0: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1: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2: 我爱阅读，
3: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5: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2支，2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济广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1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省会石家庄今天雷阵雨转阴，20度到31度。要是像今天预报的这样，那今天比前两天可一下凉快多了。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你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只能收听我们的节目音频直播，还能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左下角点击直播这个小按钮，进去之后就能看到我们相关的直播链接，有我的头像啊，再点击就能看到我们的节目的视频直播了。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5: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红线。6月2号，公安部网安局通报了向金元遭网暴一案，也就是所谓的金耳环案。此前呢，湖南石门县遭遇连续的强降雨，当地的湖平山镇龙池河村的女村支书向金元一直奋战在救灾一线，但仅仅因为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佩戴了一对金色的耳环，就遭到个别网友的冷嘲热讽、恶意揣测。公安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依法查处网暴行为15起，对44岁的男子秦某某和45岁的男子魏某某等依法行政处罚。澎湃新闻评论说，这一次公安部门依法查处了多名造谣滋事人员，依法惩戒搬弄是非者，再次划清了红线所在，就是网络言论有法度，诛心抹黑者绝不能纵容，要依法为基层工作撑腰提气。公安机关的严厉处罚亮明了对于造谣者不妥协、不姑息的态度，法不容造谣。不要让实干者流汗再流泪，不要让奉献者被流言蜚语裹

协，法律要为一线的工作者提供保障，让他们干事有锐气，奋斗有心气，面对谣言诋毁有底气。这个事儿我说这么两点，第一，正常的正确的质疑，无论是任何人和事，实际上包括任何单位啊、地方啊、机构部门都是欢迎的。第二，就怕有些人啊，这网络喷子逮什么喷什么，没有任何根据的就在那儿造谣惑众，像这样的人必须受到法律惩罚。下一个初步结果，河南省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联合调查组6月2号发布了情况通报，说经核查，立轩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在没有依法取得行政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开展教育矫治等活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已责令其立即停止违规行为。对于反映其涉嫌的其他违法行为，相关部门正在进一步深入调查，下一步将督促该公司与学员家长积极沟通，配合相关部门妥善解决好相关事宜。那他这个所谓的这个教育公司啊，这个非法办学，没有办这个没有任何教育资质这个矫正机构，这个事儿之所以曝光，是由于有一个女大学生谈了一个家里人不认可的男朋友，然后就被家里人编造理由骗上车，送到了这个河南三门峡的这家戒网瘾学校，期间在这个学校里边遭遇拖行，洗澡需要特批，不允许独自上厕所，被教官踢踹，还被要求录制报平安的视频给家长看等等。这个事情被报道之后引发广泛关注，同时被关注到的还有一家名叫立轩教育的戒网瘾机构。哎呀，先说这个女大学生跟她的家人啊，经历过这样一次事儿之后，这个亲情受损这是肯定的了，也不知道她家人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行为。很多网友都说，这是亲人吗？是亲生的吗？这是其一。其二，在这起事件当中，涉嫌违法的不仅仅是这所学校啊，涉事女大学生家长的某些行为也是涉嫌违反法律法规的。另外啊，还要查清楚，这样的所谓的什么矫正学校、戒网瘾学校，没有任何资质的这个学校，为什么在当地存在了这么长时间，好像就无人察觉一样，非得这样的事曝光了才关注到这样的什么什么学校？而且像这样所谓的学校，该归哪个部门管理啊？啊，该归哪个部门监管啊？为什么直到现在出了事儿了才受到处罚，才那个纳入监管的目光？那之前负有监管职能的相关部门，你们怎么监管的？你们应该把这个监管过程说清楚啊！啊，任由这样的是没有任何资质的学校在那儿作恶，目前仅仅是让这所学校停止违规行为，那这应该算是初步的处理结果。希望后面还有更详细、更完整的内容。下一关键词：健康。人民日报报道，江苏南京市秦淮区警方近日成功侦破了一起特大制售有毒有害食品。一个网红食品叫汗马糖，号称能够增强精力，实则暗藏着致命的风险。警方检测发现，这个糖果里边非法添加处方药他达拉非，这个成分严禁用于食品，过量服用可能诱发心梗，危及生命。警方捣毁了生产窝点，抓获嫌疑人26名，查扣汗马糖2.6吨，及时阻止了有害食品上市，有效保护了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近年来，有关部门查处了多起非法制售添加药品的有毒有害食品的案件，这些案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法分子为了谋取暴利，瞄准人们减肥啊、壮阳等现实健康需求，在食品中添加药品，甚至添加处方药，通过贩卖焦虑，打着保健食品的名义诱骗消费者上当受骗。这类有毒有害食品主要通过网络来售卖，涉及消费者人数多、范围广，危害更大。像这个什么汗马糖什么的，这就是什么增强精力的啊，暗示有这个壮阳功效的。人民日报说，食品药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责任重于泰山，只有坚决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强化关键环节监管，才能守护好食品药品安全底线。健康没有捷径，那些听起来美好的神奇产品往往藏着危险的陷阱，保持健康最重要的还是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下一个关键词：假医赔万。近日，百万粉丝网红带货合成牛肉卷，声称纯牛肉，这个案子在山东省冠县人民法院开庭。据媒体此前报道，去年11月，山东的邢先生在某平台主播
大新的直播间购买了4袋肥牛卷，支付金额是179.8元。直播当中，这个网络主播大新介绍说，这个肥牛卷是100%纯牛肉，并且在纸板上写假医赔万，支持任何机构检测。但是邢先生买回来之后发现，这个肥牛卷的配料表当中除了牛肉之外，还含有饮用水、食用盐、大豆蛋白、变性淀粉等其他物质。与客服沟通未果之后，邢先生将此事投诉至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今年2月6号，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以虚假宣传为由，对大新所在公司聊城市鼎友文化传媒公司处罚6.5万元。市场监管部门联系上述公司与邢先生进行调解，但是该公司拒绝。此后邢先生又把大新还有这个鼎友文化传媒以及肥牛卷的销售商和生产商都告到法院，要求按照直播间假医赔万的承诺索赔179.8万。庭审当中，大新认为按照相关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30%的，法院一般可以认定为是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他表示，违约金上限应该是233.74元啊，邢先生无论主张10000元或是10000倍的赔偿，都远远超过这个违约金的上限，严重不符合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并请法庭依法调整违约金。最终原被告都同意调解，如果调解不成，法院将择期作出判决。你瞧瞧，当时在直播间里边忽悠消费者的时候，自己虚假宣传忽悠消费者，然后呢消费者索赔的时候，他就开始说消费者了不符合公平原则，尤其说什么消费者索赔不符合什么诚实信用原则。哎呀，你这个脸在哪儿呢？怎么这么讽刺呢？啊，自己明明是一个大忽悠，根本这个没有任何诚信可言的一个网络主播，现在被消费者索赔了，自己在那儿大谈特谈，还在讲诚信呢。另外，如果不能按照假医赔万进行赔偿的话，那以后是不是谁都可以用假医赔万来忽悠消费者了？下一关键词：幽灵外卖。6月2号，上海警方破获了一起伪造证照开设幽灵外卖店铺的案件。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餐饮管理公司，以代办全套证照为名，为没有资质的外卖商户伪造篡改营业执照及经营许可证。在他们的操作下，无证小作坊摇身一变成了外卖平台上的合规门店。警方查实，与该公司关联的外卖店铺遍布全国，数量高达200余家，其中33家门店的证照涉嫌伪造。如此大规模的幽灵外卖违规经营，人们不禁要追问，平台的资质审核、实地核验、日常巡查这3道防线，你们到底守住了哪一道？就是说平台起码要有一个什么外卖商家入驻你们平台，你们要进行这3道审查，你守住哪一道了？哪一道你只要守住了，那个违规的或者不合格的这个门店也不可能进入你们平台啊。一张伪造的营业执照骗过的不只是平台的审核系统，更是消费者对外卖安全的最后一丝信任。所以只有让这个幽灵外卖无处藏身，才能守住每个人舌尖上的安全。另外这个事儿啊，发现了在一些市场体系、市场系统、市场环境当中，真是做什么亏心生意的都有啊。像这个为那些没有任何资质的这个门店进入平台，然后伪造相关的证照的，这样的商家都有，那不重罚更待何时啊？下一个，不动脑子。近日，贵州新东方烹饪技师学院多名学生在网上发帖子爆料，说学校为了配合5月31号的世界无烟日，举行了校园禁烟活动，把学生的香烟收缴之后，在操场上集中焚烧，此举引发了争议。该校一名学生表示，这样集中焚烧香烟，让我们不抽烟的人也被迫吸了二手烟，操场上烟雾缭绕，像一个聚众吸烟的现场，根本不考虑其他学生的感受。记者将此事反映至贵州省人社厅，工作人员表示将进行核实了解。6月2号，贵州省人社厅告诉记者，经核查，该校确实存在收缴学生香烟后在操场集中焚烧的行为，相关部门已介入处理，具体情况目前还在调查中。首先我要说，这个学校举行这个活动的初衷还是挺好的啊，不让学生们抽烟是吧，等等。那但是这个销毁的方式就给人一种不太聪明或者是不动脑子的感觉了。

0: 这个事儿引发了网友的争议啊。有网友认为孩子的家长没有教育好孩子，也有网友认为老板没有提前跟孩子家长确认就把零食卖给孩子，这个做法也不对，而且事后家长也归还了零食，也算是承担了责任。这个事儿吧，还是要看店里有没有监控，如果没有监控画面还真不好说清楚。因为按店家的说法，这孩子在店里边要打印相关的文件，因为他们店里边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这个经营店啊，你看还有这个打字啊打印这样的功能，有这样的这个经营项目，同时呢也像一个小超市一样。那孩子在店里边打印文件的同时呢，在货架上拿起那个相关的零食撕开了就吃，吃完了就说你找我妈那个微信要钱吗，就这样。那这事儿要看这个事儿是不是属实，有监控的话那不用多说了，如果没有监控的话怎么说说不清啊。如果孩子没有跟店老板打招呼直接就这样把零食吃了，有监控也作证，那肯定是孩子和家长的问题。如果孩子是经过店老板允许以后才吃的，那店老板也有不妥之处啊。下一个关键词，态度。近日上海一个小巷子里突然窜出一个骑着滑板的小孩，正在行驶当中的汽车司机被小孩吓了一大跳，赶紧紧急刹车。司机对着孩子家长说，你得把小孩带好啊，这差一点撞上啊。家长呢冷静地站在一旁，还在那说呢，谁知道你出来了，我带好孩子了，我就在后面跟着呢。我们来听一下啊。
1: 小孩这这差一点，小孩带好呀，真的差一点。
2: 那谁知道你自己马上就现在出来了。
0: 这家长其实就是嘴硬是吧，你得感谢司机的饶了你家孩子一命啊，饶过你家庭的一命。像这种情况我看了相关的视频了，咣当撞上去啊，孩子要是死了或者伤了，你说你这家庭怎么办？而且从这个事情的这个情况来看，那司机没啥责任，人家又不超速，也注意到观察义务了，你那样的孩子你说在后边跟着，孩子骑着滑板车嗖一下从胡同穿出来，这种鬼探头任大罗金仙也躲不过去啊，是吧？你这个事儿你还不还不赶紧感谢人司机，冲自己孩子屁股上这个踢两脚，你在那儿你还埋怨人司机呢。所以从这个家长的态度来看，如果他不吸取教训的话，继续这样带孩子的话，那以后孩子出事儿也就是早晚的事儿了。下一个关键词，公共责任。据报道，有一个叫做《这就是我的西游二》这样的综艺节目，第一期节目5月29号更新了。记者这个有网友发现，这个嘉宾乘车的时候安全带全是后期 P 图 P 上去的，就嘉宾乘车的时候坐那种这个小型的客车嘛，啊，带上一二十个人那样的客车，然后呢嘉宾们坐在座位上是吧，都没有系安全带，可能后期出于这个交那个遵守道交法的考虑吧，他都给你 P 了一个假的安全带是吧， P 了一个线条那么斜着在那个画面当中啊。有一个嘉宾系着安全带，真实的安全带，但是大部分嘉宾都没有系安全带，所以这样一对比，网友看出来了这虚假 P 图的痕迹一目了然。那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这个官微6月1号发消息说，近期网友发现某综艺节目里边多名嘉宾在乘车的时候没有真的系安全带，而是节目组通过后期技术添加的， P 图痕迹相当明显。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安全不是做样子给人看的，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现在说起来不光是这一个节目，他这个嘉宾们乘坐这个汽车的时候没系安全带，好像在我印象当中有好几个节目，那都是嘉宾们是吧，大概是八九个人十来个人坐同一辆车的时候好像都没系安全带是吧。一些综艺节目追求节目效果啊，拍摄效率和话题热度的过程当中，经常会忽视本应坚守的规则边界和公共责任。那些综艺节目或许只把自己定义为是一场娱乐秀，但是节目当中的一个镜头、一个布景、一个细节处理都可能向受众传递某种价值观导向和行为示范。尤其是节目当中那些嘉宾，有的还是粉丝量众多的，那可能都会对粉丝造成影响，对吧？所以每一个细节都要认真对待，你不能松松垮垮的。所以也希望这次风波能给整个的行业啊敲响一记警钟，除了创意、流量、收视率之外，综艺节目需要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啊，对社会责任、公共责任，你得有一个起码的认识，尤其是对于涉及到法律法规的一些问题，要做到更严格的把控。最后一个关键词，擦边。近段时间借助着社交平台的一些擦边暧昧互动视频切片。

0: 的传播，某些舞团啊景点快速出圈，向特定人群种草，形成不错的破圈营销效果，甚至连着个别舞剧表演本身也被涂抹上了暧昧的色彩。这种有效传播既是经营者有意为之，也是部分受众的心知肚明。6月2号，人民日报刊发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互动有度别擦边。文章指出，某舞团的互动视频在社交媒体上频频霸榜，该舞团去年巡演600余场，预计今年场次翻倍，票房飙红，恰恰是在暧昧互动的短视频走红之后，网络传播带动演艺市场火爆，但不能以价值失守为代价。这个人我看了一下，这个网友们指出来的这个舞团是什么呢？这舞团最后谢幕的时候啊，有的演员啊，尤其一些男演员，小伙子挺帅，身材还特别好，夸夸最后呢是脱光了膀子，是吧？啪啪那个舞蹈展示自己的舞蹈功底，哎呀，引来下边一阵的这个尖叫啊，那样的尖叫，这是被批评，这是擦边式营销，是吧？人民日报说，这种擦边式流量营销注定是饮鸩止渴，还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在演艺市场上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竞争，啊，仅靠感官刺激博眼球，无文化底蕴，无艺术支撑，注定难以长期发展。那关于这个事儿，前些日子我们同事之间也讨论过，说好多人大家票房爆满，好多人去看什么，就是为了看他这个谢幕的时候这个演员表现，那谢幕时间都非常长，实际上谢幕时间好像是一个表演小段一样，众多的演员展示自己的基本功，那有一些演员就表现出了这种擦边的这种表演形式啊。确实这种擦边式流量营销啊是饮鸩止渴，人们忘记了你这个真正的艺术的内涵是什么，反倒是奔着艺术之外的啊，那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去的，这就是什么呀？丢了西瓜捡芝麻了。下面有一波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的朋友都能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那很多朋友问了，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据潇湘晨报报道，最近有网友爆料啊，说在河南郑州一个万邦市场进货那个翠宝水果，反正装水果的纸箱的夹层里边疑似被填充了水泥，就买10斤水果，后来回来一称，光是这个空箱子就重达3斤，意味着按1斤4块钱来算的话，买一箱40块钱的水果，有12块钱是花在这个纸箱子上的，因为纸箱子的夹层里边灌着水泥呢，对吧？你这12块钱是买了包装了。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当地还有这个专门卖纸箱子的批发商，那公开这个广而告之，说可以给你定制增重，对吧？你要装商品是吧？无论装螃蟹、装水果是吧？装啥的？是吧？你纸箱你要多重，我可以给你定制，按你的要求做。而且呢，一般是 一个纸箱子啊，他再给你在这个胶里边添加东西，或者用特殊的纸张，一般是能加重1到2斤，啊，这个事儿说白了就是明修栈道卖水果，暗度陈仓卖水泥的。我看有网友说这水果按毛重卖啊，商家明码标价呀，对吧？你看这么说也不违法，但问题是。水果确实按毛重卖，一箱水果多少钱是吧？是连箱一起卖一起过秤的，商家也确实明码标价了。但是，一个本来应该轻飘飘的纸箱子，你往里边塞满水泥了，沉甸甸的，你这还是真正的毛重吗？你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障眼法，你这是坑人家消费者的钱呢。纸箱子用途是什么？保护水果方便运输，不是用来充当这个。水果份额的，对吧？你纸箱哪怕你用的纸壳的重点那都无所谓，你在纸壳的夹层里边你给人注入水泥是吧，你这按毛重来算，你这是箱子的毛重吗？是吧？你的良心长了毛了，发了霉了，变了味儿了，你当这种纸箱子的这个保护功能包装功能被扭曲为坑人的东西之后，交易公平如何谈起啊？这个其实是水果市场，尤其是水果批发的这个市场上久治不愈的顽疾了。之前就有过报道，有一个地方那个水果市场啊，有消费者因为买这个羊角蜜甜过嘛，然后他发现箱子过重引发纠纷，后来发现里边缠着土啊水泥什么的，类似的这个招数还在不断翻新。有的商家把纸箱那个夹层当中的水泥块换成木浆或者纸浆啊，这不就更像了吗？瞒天过海就更容易了。从水泥纸箱到冰袋增重，从缠满粗绳的螃蟹到吸水海绵的生鲜，说到底都是同一个逻辑，就是在净重上做手脚，把包装当成商品来卖，通过打信息差把坑人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那么问题来了，这种明摆着的欺诈行为，监管部门有何作为啊？目前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回应说，针对单品重量是有规定的，但是对添加水泥的具体情况并不清楚啊，我们会让工作人员再去了解情况。但是截至媒体报道这个事儿，也没有人给媒体通个信儿啊，回个电什么的。这种不太清楚先了解再回复的回应是让人失望的啊。纸箱里边硬邦邦的水泥块难道不比秤上的水果更扎眼吗？称重称成了买箱子送水果，监管如果视而不见，岂不成了一种纵容了吗？而且你就说监管对这样的事儿难道真的是不知道不了解吗？我不太相信监管部门。一般来说啊，我只是说一般来说，我不敢说绝对，一般来说我这一般的比例有点高，99.99%，对市场上所有的坑骗消费者的招数其实都是心知肚明的。为什么？我相信监管部门的专业程度，他们对市场上所有的商贩们这么坑消费者的招数他们都知道都了解，就是监管部门动不动查不查的问题。而且这个事值得警惕的是什么？有一部分商家甚至有一部分网友他就认为适当填充也可以。我不知道你这种逻辑是怎么来的，就是说适当的骗人也可以，适当的冒坏水也可以，是这意思吧？这不就是这意思吗？这种观念一旦蔓延，整个的道德水准低成什么样了？啊，人适当的干坏事是可以的，是吧？在这个纸箱子上，坑消费者是可以的，注入水泥是可以的。这一下就把这种，灌水泥的包装，从个别商家的暗箱操作，成为整个行业的明规则了啊，心照不宣的明规则。说是明规则，实际上是也不愿意让消费者知道，但是呢可能监管部门也知道，这些商户们也知道，甚至消费者也知道，大家都心知肚明心照不宣。那最终受伤的呢，光是消费者吗？消费者肯定付出了金钱上的损失，但是真正受伤的是什么？是我们的社会诚信，是我们的社会道德水准，是我们的社会风气，是我们的商业道德，是我们的道德伦理啊。消费者掏钱买的是水果啊，不是箱子，更不是水泥，你不能让毛重计价这个市场惯例成为商家钻空子的遮羞布。所以监管部门，我还得提监管部门，监管部门必须要动真格的了，不能再睁眼闭眼了。你们知道你们眼皮底下被你们放过去的这些 坑蒙拐骗的小招数，甚至被一些网友认为是啊可以适当。

样的，怎么怎么样的，这样的可以适当坑消费者的这些招数，对我们的社会道德人心伤害有多大吗？都是人们走在市场，走在街上，甚至走在市场，就是说你去跟这个生意人打交道，你没有不吃亏的时候，生意人坑你的这个水深着呢，各个角度都可能坑你。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这个消费者面对的整个消费市场，消费领域，各个消费领域，哪个消费领域的水浅啊，哪个消费领域的水都特别深，哪个消费领域都有一些出来揭秘的啊，你要干什么什么你要注意啊，他那里边有什么什么猫腻怎么怎么样的，你看看现在网上关于类似这样的视频多的是。这个整个消费市场当中这么大面积的存在这种坑蒙拐骗的行为，说明什么？商业道德它是整个社会道德的一个组成部分，商业道德处于这种大面积崩塌的坑骗消费者成为一种正常的被默许的规则的时候，那意味着整个社会道德水准也被拉低了。所以保护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就是保护我们整个的商业道德，这种事儿不能光靠这个舆论和媒体曝光来倒逼，舆论一曝光是吧，媒体一曝光，相关部门雷霆的迅速行动，雷霆打击。平时干什么呢？平时对这样的招数你们真的不知道吗？我是坚决不相信的。所以说通过我们监管部门的努力，让每一个这个水果包装的纸箱子都回归本位，每一斤称重都经得起推敲，经得起良心和法律的拷问，市场的诚信才有根基。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外婆那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4: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双室外穿着不闷脚，下雨天鞋还不怎么湿的鞋啊，卡迪勒鳄鱼第四代升级版飞织鞋，品质升级，穿起来更加舒适防滑，依然是采用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飞织鞋面还凉爽透气，让你脚丫子告别闷热，冷沾鞋底儿，轻盈防滑，暴走一天都很舒服。那平常售价是199一双，那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升级，夏日福利价，一双只需79.9，男女同款，男款的颜色有黑色、灰色和白色，女款的颜色稍多几种啊，黑、灰、白，还有米色和粉色，多种颜色可选。尺码呢，35-44码都有。样式百搭，耐穿舒适，适配多种场景，作为情侣鞋、亲子鞋或家庭鞋再合适不过了。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依然是荣仕达空气循环扇啊，这个是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先说的空气循环啊，过去那个电扇啊，一般来讲左右摇头，左右摇头呢，它是一条线的吹风的，不转弯，是吧？你吹到了之后你身上发紧，吹不到呢好像空气又不流动，然后呢你还是觉着热。但是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呢，它是能够360度摇头的啊，把整个屋子空气都搅动起来，所以即使呢风不直接吹在你身上，你也觉着空气是流动的，屋子里有风在转，是吧？你风一转，屋子里有风了，空气流动起来了，那身体就凉，就凉快了。这是空气循环扇，它能让空气循环起来。再一个呢，智能语音什么意思呢？你也不用下载 APP 啊，你也不用什么上网啊联网操作，插上电直接就能语音操控啊。荣仕达的嘛，你叫它小荣小荣风大一点，它就风大点，小荣小荣风小一点，它就风小一点。这样的电扇特别适合老年人用，是吧？那夜里懒得起身了，或者平时懒得起身了，小荣小荣风大点， 是吧？它就风大点儿，风小点儿它就风小点儿。所以这叫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像这样的空气循环扇在网上啊，那都是好几百，是吧？甚至上千的。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只需129元，有深灰色和玫瑰金色两种可选，绝对属于是超高性价比了。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5: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近来这个网络上有一个热词叫崩老头，也叫崩老登，频频出现在大众视野。崩呢就是哄骗啊，套取。这个老登啊，老头啊，其实并不是说真正的老，是指80后90后的啊，一说被称为老登啊、中登。大象新闻记者走进这个崩老头生态圈，发现不法分子用变声软件和虚拟视频工具伪装成小妹啊，17、18岁啊，16、17岁啊，这样的这个小姑娘，加上这些老登的这个联系方式，借口买奶茶、买咖啡，每天诱导情感空虚的中年男性给他们的生活买单啊。据报道，搅动舆论的这个崩老登主打的就是小额多人，就一个小妹手机里边她存着几十个这个老登的联系方式，每天对几十个老登群发消息，发一句问候的那种那个嗲声嗲气的话，那也是群发的，广撒网，一有回信就开始专项捕捞，这重点培养。更让人警觉的是，小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有科技赋能，背后有人。记者调查发现，花1500块钱左右就能购买全套的崩老头的相关教程和软件，包括话术、虚拟视频定位、变声器等等。有了这些神器，任何人都可以变身美女。什么意思啊？那些被崩的老头总认为自己对面啊手机那头是一个这个漂亮小姑娘的，实则不是，可能就是一个大老爷们儿，他用的变身软件等等啊，来这儿装成小姑娘，在这儿坑你的。你说你要是真是小姑娘，你要崩老头的吧，这些老头还算没白崩，是吧？弄这个大老爷们在那儿崩老头呢。而且这些网络小妹的套路挺深，你看，借助现代科技，利用当下某些，我只是说某些啊，某些中年人的情感空虚，像蚂蚁搬家一样，是吧？小额度、多频次、广撒网，骗取他人钱财。每天早上就问候啊，哥哥你好啊，怎么怎么样的？我今天早上起来我不精神啊，我需要喝杯咖啡，你给我转30块钱咖啡钱吧。你看。他在一个老头身上，他就要骗30块钱，早上起来骗30，是吧？说要喝杯咖啡30块钱，中午呢喝杯奶茶又30块钱，晚上呢，是吧？再吃个什么什么，喝瓶可乐，是吧？又啊、吃个什么什么小零食又30块钱，一天从这老登身上骗100块钱，他可不是一个老登啊，他面对的可是几十个老登，你说一天他能骗多少钱？骗不了少钱呢，就这样，是吧？小额的啊，面积很大的这样的这崩老头。当然了，仅仅止于义愤的谴责这样的小妹，不厚道的嘲笑这些老头，也是把问题简单化了啊。这种乱象它之所以出现，或许远比呈现在人面前的新闻更残酷。很多时候并不是这些小妹们话术好，而是这些老头们有意的不拒绝。我看大新闻报道当中有一个37岁的男子王通啊，他跟那个小妹身上消费了近200块钱，具体包括什么7杯咖啡啊、奶茶，还有2顿汉堡，换来了一个多月的小妹微信陪聊，还有小妹5张自拍照，还有两条声音甜美的语音留言。为什么一再买单呢？王通不可能没有察觉异样，之所以那个陪了一个多月，恐怕还是愿意沉浸其中，他就需要这种情感安慰。自称年底就卧底这个崩老头产业圈的一位这个媒体人也这个发文章说，很多人是对此知情的。有一个男性厨师就坦言，自己已经被崩了3次了，那也不后悔，而且期待有人继续崩他，因为每次崩的钱都不多，就几十块钱，是吧？顶多个10-80的，小额多次、高频的维护和索取崩老头，其实更像是一场心知肚明的交易。据报道， 在去年这个七月啊，淄博警方抓获了一个诈骗团伙，14名男子轮番用这个软件啊扮演同一个青春小妹，后台登录着50多部手机，专门筛选35岁以上的单身或者情感空虚的男性下手。他为什么能够收割成功啊？恐怕根源仍和老头们的情感互动、情感需求有关系。这种发现是令人哭笑不得的，但是精准地击中了当下一些群体的情感痛点，那就是这些群体啊，35岁以上的单身或情感空虚的，然后呢又需要一点不一样刺激的这个男性，哎，花点小钱找个乐子啊，换来一句甜甜的哥哥你真好，或许能让他找到被在乎的感觉。然而正因为如此，崩老头这种现象也越发应该引起社会的重视。一者，每个人都有获取情绪价值的权利，但是不该通过小妹这种擦边的套路来实现，这关乎公序良俗，对吧？也关乎社会秩序。再者呢，任何以挥产的方式骗取他人钱财的行为都缺乏正当性，甚至涉嫌违法。盗窃是不是这个能够追究刑事责任，一是跟盗窃金额有关系，二是跟盗窃次数有关系。那连续盗窃几次以上，就即使盗窃金额再小，也要追究你刑事责任的。所以对这种小额多次的骗取他人钱财的，是不是也应该追究严厉的法律责任？那是值得相关的这个社会治理部门去考虑的一个问题。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6: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5: 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因为享受了一次免费洗脚，广州58岁的郭大姐陆续花费超过17万元做养生，其中超过10万元是刷花呗。养老钱被榨干之后，那个店员还诱惑她继续用花呗啊，借网贷啊，还要求她对子女保密。据这个郭大姐回忆说，当地的一个什么养生点叫福顺堂。他的工作人员多次带他到其他的养生点接受什么免费检查，按了几个部位之后就说他有中风的前兆，如果再不调理就会偏瘫。那他就在那儿开始消费，消费的越来越多，店员还诱导他什么用花呗啊，什么借款借网贷，借了钱得还啊。为了尽快的还贷，这郭大姐找了份保洁的工作，每个月要还款4000块钱以上。后来才是被这个家里人发现了，向相关部门投诉举报。但是涉案的福顺堂健康管理中心仍在正常营业，为什么？是吧？人家虽然是你说是人家诱导你借了网贷了，得拿出证据来啊。

从事实来看，福顺堂的操纵模式是极具迷惑性和危害性。你别看他说什么健康管理中心，好像让别人做按摩呀、按脚之类的，实际上他背后可能是推销那些网贷的啊，可能重头戏在那个地方，以免费体验为诱饵，以中风前兆、不调理会偏瘫等等这样的话术，制造健康焦虑和健康恐慌，反复诱导他充值、打钱、借网贷，最后在这人们积蓄耗尽之后，直接教唆他开通花呗、借网贷，还刻意的教唆要求他对子女保密，切断了他的求助的渠道。这套流程精准的击中了中老年群体信息弱、怕生病、怕麻烦啊，甚至胆小的弱点，步步设套，层层收割，与诈骗的惯用手法高度相似。像这样的健康什么的中心，没有医疗资质，但是呢，做出虚假诊断，还给你夸大病情，以养生调理为名，骗取高额费用，还骗你借网贷啊，那就是刻意隐瞒消费真相，阻止家属知情，这符合隐瞒真相进行诈骗的特征。令人费解的是，事件一曝光，家属也举报了，涉事的这个福顺堂的门店仍然正常营业。为什么？他打的就是你这个，你抓不住什么证据。广州福顺堂成立于1922年，经营范围是非医疗养生保健，没有什么诊疗资质。一边是这个大姐负债打工的辛酸，一边是门店照常经营的冷漠。反正你来不来无所谓了，反正你借了网贷了，你得还。所以这种反差就暴露了基层监管的反应迟缓和漏洞，也让公众对调查力度产生了怀疑。如果不及时核查，不及时固定证据，很可能导致证据灭失。人家把你这大姐坑了，坑你十几万块钱在这儿，是吧？无论你是借网贷还是在这儿消费，十几万块钱进去了，啊，你拿他还没办法，因为你没证据。那在私密空间里边诱导你操作的，你是录音了、录像了，啥证据都没有。甚至他出现了门店转移资产、更名换地址、继续作案的情况。所以查清楚这样的门店的性质，是对受害者负责，更是对社会秩序负责。不能任由这样的门店在我们社会当中整天敛一大批中老年人在那儿进行所谓的讲课呀、什么健康辅导等等。一旦遇到有这样扎堆进行讲课的、召集人是吧、进行培训的等等这样的，相关的监管部门就应该警惕起来了。我记得某地就曾经有这个相关的监管部门，人家那个监管部门的局长是吧，是个中年人了，亲自到这样的门店去卧底，掌握了第一手的证据啊。养老钱、救命钱啊，中老年人的这个利益容不得半点的恶意的算计啊，他们的抵抗风险的能力也很差，是吧？像这郭大姐这个遭遇，她不是个例，近年来类似的养生骗局屡见不鲜，根源就在于定性模糊、处罚过轻。我看有网友说，免费洗脚17万的售后，养生馆的营销课专门教你怎么掏空这些中老年人的口袋。还有网友说，这也太没良心了，这些店员没有父母吗？如果他们的父母被如此对待，他们心里有何感想啊？还有的网友说，对于这种专坑中老年人的门店，应该狠狠的罚，最好直接让他们关门，让这种店继续开下去，那就是监管部门的失职。那个网友说那句话我很有感触啊，说这些店员什么没有父母吗？你们没良心吗？我在大街上看到有关的门店的那个店员啊，还给那个中老年人发这样的什么广告啊，什么时候到我们这儿听课，去了什么赠鸡蛋什么的。我看那些年轻人穿着那种劣质的西装啊，那个打着那种这个歪歪扭扭的领带，是吧？穿着那种低劣的白衬衫在街头发那个传单，我就觉得年纪轻轻出来这样骗人不好吧，是吧？难道没有父母？后来一想，这些人他们的父母能把他们现在之所以在街头这样骗人，就是他们的父母教的，对不对？所以说他们的父母可能干起坏事来比他们可能还要狠。而且网上类似这样的坑骗中老年人的案例很多呀，而且受害的不仅仅是中老年人，一些年轻人好像也有上当受骗的。而对这样的门店的处理，往往就是退钱，甚至只是退一部分就完了，这样的处理结果很难起到什么震慑的作用，而且这也导致类似的事情时有发生。所以无论是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是我们的监管部门，都应该重视这样的情况。类似于这样的健康骗局在社会当中活跃了多少年了，说20-30年是不为过的吧。对这种坑人的招数、坑人的店铺，应该有一个社会层面的共识、社会治理层面的共识啊，对他们要严格的监管，发现问题重拳出击，严厉打

打击，别让这些中老年朋友一次一次的掉进坑里了。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一口老膏克慢病，
3: 胡老爱心变华夏，热烈庆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2: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膏，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100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3: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膏要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2: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膏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3: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4: 胡家老膏一天喝3口，天天有变化。
2: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5: 胡家老膏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6: 我才用了1个多月胡家老膏，

0: 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1: 丽珍尊敬的胡老不顾九十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2: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1: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2: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1: 名额有限，
2: 抓住机遇，
1: 力度空前，
2: 援助多多，
1: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传家宝，有的是金戒指、金手镯、金银饰品，价值高，还有的可能是书啊、祖训呢、这类的东西，精神上的无价之宝。这些东西一代代传，有的整个家族传了几百年还留着呢，这是没法拿钱来衡量的。我们老胡家传家宝就两个，一个是咱们老胡家的家风，这是无形的东西，也是最珍贵的。大夫这个行业和别的行业是不一样的。过去讲三教九流，上九流是帝王将相，大夫排在中间，紧挨着秀才举止，排位还是靠前的。为啥靠前？因为医生是治病救人的，是积德的行业。行医咱们就得讲医德，医德不是咱们嘴上说说的，是上一辈人影响下一辈人，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咱们老胡家一代代传下来的祖训可以说一大堆，从小我们胡家大院的人都背得滚瓜烂熟，背不会就打手板，什么见非义之财勿取，欲合理之事必为，达则济世，守正为民。归纳总结一点，大白话就是好好给人看病，别取不义之财。说起祖训，现在大家伙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看淡了，但是我这辈人还看得很重，受当时家里的环境影响，我父亲那辈、爷爷那辈都是这么做的，身体力行影响着我们，就养成习惯了，想改都改不了了。我这辈子也没啥别的心思，就把老祖宗说的给完全做到，我这就算圆满了。这个家风家训是咱们老胡家的传家宝，这是精神上的。还有一个物质上的传家宝，那就是我们的胡家老高了，传了上百年了，真是不容易。我无论在什么场合，从不避讳和别人说咱们胡家老高好，尽管治什么病，只要是慢性的，您就用上试一试，一对比立马见分晓了。
4: 导播示意我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先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1: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1: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1: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5: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胡老你好。
3: 你好，欢迎您啊。
7: 哎呀，我这个病呀是严重的心衰呀。
3: 啊。
7: 原来这个走几步路就喘的不行了，就不能出门，非常苦恼呀。
3: 哦。
7: 后来我就用了这个1年多胡家老糕。
3: 啊。
7: 哎呀，身体也不得硬朗了啊。每天还去到公园去锻炼去活动，都行了。
3: 啊。太好了。
7: 你看胡老，听说这次这个援助活动力度很大是吧？
3: 啊啊！
7: 是胡老你费了这个老大劲才给争取来的嘛？
3: 就是就是啊，非常难得 呀！啊，
7: 你看这次活动力度这个这么大，哎呀，我打心眼一看，就知道这个50盒、最合适的了，你看。
3: 就是就是，
7: 你说援助这么多的胡家老糕。再加上这个宫廷肾宝是吧？
3: 啊，
7: 一共是10000多块钱呢、
3: 啊。
7: 哎呀，这个真是太划算了，你啊。嗯，
3: 就是就是，
7: 我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呀、啊，胡老。
3: 哎、没错的。
7: 我要订2份。
3: 啊。
7: 1份给我留着自己吃，巩固一下嘛。啊。
3: 哎，就是就是。啊。
7: 1份给我老伴吃，让我老伴手中的这个健健康康的，咱都感觉。哈哈。
3: 就是就是，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对吧？啊，
7: 对，嗯，
3: 哎，
7: 你看购买50盒这个胡家老糕，能得到12盒援助胡家老糕，12盒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啊，这个援助金额就高达10000多块钱的呀，啊，
3: 那可不是吧？这是难得的机会呀、啊，是不是老朋友？
7: 难得机会，
3: 啊、
7: 嗯
3: 嗯，
7: 可不敢错过这个机会啊，胡老，
3: 嗯，
7: 是你为我办的好事啊，胡老啊。
3: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啊！
7: 哎呀，你可真好，你可真是有爱心，真为这个老病号老同志们这个负责任呀！嗯
3: 嗯，只要您得到它，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这个作用，是不是啊？也给您的健康恢复了，那太好了啊！我先问问您，您得的是什么病啊？
7: 我主要是心衰，告诉你了啊
3: 啊！
7: 原来呀、啊，就不能活动。一活动啊，就气就喘不上来，跟你说，啊，
3: 嗯嗯嗯嗯，
7: 所以说啥也不能干，就待在家里，和老伴给照顾是吗？你说，啊
3: 啊啊啊，
7: 可是又让咱们这个胡家老糕一用了，哎呀，不但治了我的病，
3: 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
7: 是
3: 这次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啊，您不仅 能买到这个老高啊，而且还能得到宫廷肾宝。关键是什么呢？您马上把电话啊，还有您的姓名留给我们的导播吧，啊，
7: 好，
3: 这样就把您的名给报上了。报上以后呢，您就等待他啊，不然
7: 就
3: 要失掉咱们的机遇了，好吧？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祝您啊有幸会真正得到这一次援助活动，好不好？
7: 好了。
3: 再次谢谢，老朋友，再会。咱们新政药业和宫廷肾宝的厂家都是良心企业，能够拿出来这么多的胡家老膏和宫廷肾宝回馈患者，说明两家企业有担当。众所周知，胡家老膏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它和其他的中药膏方完全不一样。如果您有专业设备，您检测一下浓度就知道了，是经得起验证的。这次企业给这么大的优惠力度，但可惜的是名额没有那么多，这个咱们也得理解，没有办法，利润太低了，企业也得生存，养活那么多员工，每个员工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得给人开支，这都是费用，所以名额只能这么多了，有的患者可能会预定不上，这个也没有办法。昨天活动第一天，报给胡家老高厂家的数据，那边的领导就有点发愁了，没想到患者都想买最多的，所以需要量太大，第一天就把名额抢去一多半，最开始定的不设上限，后来不得已昨天只能暂停，不停的话再有一天名额就全没了。咱们这次活动的目的保证公平公正，援助给最需要老膏的人，所以从今天开始把名额平均分，每天限量200个名额，怕很多老患者没听到节目错过了这个机会。另外这次赠送的宫廷肾宝，咱们以前也说过很多次了，它是专门补肾气填肾精的，您如果是全身没劲、腰腿疼、尿频、失眠，用起来效果是特别的好。如果要与胡家老高一起治病，对肾这方面的问题解决得更快了。很多人有一个固有思想，认为免费送的东西好像都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这个您可就错了。别的厂家我不了解，但是出品宫廷肾宝的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东西都是精挑细选的，宫廷肾宝是他们的主打产品，拳头产品，质量标准非常高。平时对外销售的话，一盒宫廷肾宝都400块钱，这回全是免费赠送，无论是赠5盒还是赠12盒，厂家都付出了很大的成本，真是不容易啊。老年人肾气都虚，不管是肾阳虚还是肾阴虚，都可以用这个宫廷肾宝，他给胡家老高打辅助是事半功倍的，拿到手以后您自己体会去吧。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

0: 和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0: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0: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0: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我是及时给你打电话，我特别激动。哎，
4: 哦哦哦，
5: 我跟你讲啊，胡老
4: 啊，
5: 我呢，我在5年前得过一次脑出血。
4: 嗯嗯嗯嗯。
5: 当时呢，医院的查出来的脑出血量不是太大了，就是15毫升。
4: 哦。
5: 哎，在医院里，治疗过了以后吧，这个几年来吧，我这个脑袋挂着，一直在嗡嗡的叫。
4: 嗯嗯嗯。哎
5: 另外呢，我的睡眠也不好
4: 啊，
5: 一个晚上吧，也最多睡了个3个小时左右。
4: 啊啊啊！
5: 啊，平时呢，这身体状况啊，我感觉到跟别人比呢，我差得太远了。
4: 啊，
5: 哎，给我整的真的，可以说这个5年来吧，我是痛苦不堪啊。
4: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5: 哎，你看走路的腿就没有劲。
4: 啊啊！
5: 哎，什么事情也不想做。
4: 嗯。
5: 头脑子吧，整天是昏昏沉沉的，没有精神。哎，
4: 嗯，
5: 一个胡家老糕呢，是听我个亲戚说的，跟我讲了，说是胡家老糕效果特别好。
4: 啊，
5: 我这个亲戚呢，他也是老病，他就是用这个胡家老糕都已经治好了，他能出门了，来到我们家里来，哎，给我拜年的。
4: 嗯，
5: 我听他这么说，我就想要，但是呢，我跟你说老实话，我这个经济条件呢。不好，
4: 哎，
5: 这个几年来把家里的积蓄啊都用光了。
4: 嗯，我能理解您这种苦恼啊。啊，
5: 哎，今天呢，我这个亲戚又给我打电话了，特意给我打电话的。
4: 啊啊，
5: 他告诉我说胡家老糕搞活动，他叫我来，
4: 对对对对，
5: 就错过了。
4: 啊啊，
5: 他还跟我说，因为活动最大的那一个最合适了，能省10000多呢。
4: 嗯，没错啊。
5: 我这个亲戚呢，他跟我讲，电话里面跟我讲，他已经成功预定上了最大份的那个50盒。
4: 嗯，
5: 他说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12大盒什么宫廷肾宝。
4: 宫廷肾宝，对，
5: 啊，说明这总额高达有10000块钱。
4: 没错啊。
5: 所以我听我这个亲戚这么一讲啊，哎呦，我出去了，我赶忙给你打电话。我想呢，请你胡老爷帮我订个50盒那个大分量的，你可以帮我。
4: 哎，哎，咱们这次的活动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啊，是千载难逢的。每一个受到援助的患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咱们年纪大了啊，肾虚了，每个人都需要什么呢？来补肾。正好这一次呢，他不仅给咱。胡家的老糕还给咱宫廷肾宝，刚才您也提到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
5: 嗯，
4: 这次对大家的这个援助太高了啊，能达到10000块钱呐，啊，这个帮扶，这是不容易的啊！
5: 嗯，
4: 所以说不仅能得到不花。

0: 钱的蝴蝶老高，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就是宫廷圣宝。这两款产品强强联合，对老年人肾虚各种老年病都有神效啊！啊，这是难得的机会，以后啊是没有了啊。稍后呢，您赶紧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吧，他会帮助您报上名的，不然就耽误了。抓紧这有利时机吧，不要失掉这个机遇，好不好，老朋友啊？
1: 好的，好的，那我赶快打电话。哎，
0: 对，
1: 打
0: 越快越好。就这样，
1: 是的，是的，
0: 再会。
1: 好的，好，谢谢，谢谢，再会。
0: 好，再会。现在大家治病越来越理智了。我总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神药，病是时间堆出来的。也得靠时间去解决。您就说冠心病，您要吃胡椒老膏一两个月把病治好，这不现实。但是您要说半年左右，这是符合规律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胡椒老膏治病上，咱也有大数据。这么多年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医案都在那儿放着呢，什么病，症状啥样，吃多长时间，咱们的胡家老高能好利索，都一目了然。我行医这么多年，心里面那已经是滚瓜烂熟了。您就按我说的时间去用，到时间了，一切就全明白了。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兰，哎，你好。
0: 啊，您好。
2: 哎呀，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啊啊。
2: 我是这个一个失明的患者。
0: 哦。
2: 原来吧，每天晚上就能睡着两个小时。
0: 哦。
2: 哎呀，反正总是反反复复的睡不着，这有七八年了。
0: 啊啊啊。
2: 这真的滋味啊，你就别提了。我就觉得这精神就有点不正常了，
0: 啊啊啊！
2: 哎，说话啊都是东一耙子西一扫帚的，
0: 嗯，
2: 注意力也不集中，还有这个精神老是恍惚，
0: 嗯嗯，
2: 心脏也不好，一犯病总是恶心干呕，
0: 嗯，
2: 哎，可是用完胡家老膏之后啊，我现在这一觉都能睡到大天亮了，
0: 你看看。
2: 啊，
0: 对您多有作用啊！啊，效果非常好，是吧？嗯，
2: 对，这所有的失眠药我都停了。
0: 嗯，
2: 心脏也舒服了，哎，能上来气儿了，
0: 看看，
2: 也不恶心了，哎，
0: 太好了。嗯，
2: 这今天呢，我特意打电话来感谢您的。
0: 啊啊，
2: 就是你推荐我们用这个这么好的药，对这心脏啊、失眠呐、啊、都好。
0: 啊啊啊。
2: 你说要搁一天，这我上哪找这么管事的药去呢？
0: 确实，胡家老膏有它独到之处，效果非常突出，非常好
2: 啊。再一个，我打电话就是我身边啊，好多人都跟我一样，
0: 啊啊，
2: 你这心脏也不好，失眠也很严重。
0: 啊，
2: 这不我听说有这个援助吗？这五十盒降当援助胡家老膏，还有那个宫廷的肾宝，
0: 对，
2: 加起来能省一万多块钱呢。
0: 是这样，没错。
2: 啊，这不这四个人都想让我帮他买药呢，我就寻思着，他让我自己买也得买，就打电话来问问您，看能不能一起多订几份，您就把他们呢都给带上。
0: 嗯
2: 嗯，
0: 我告诉您。老朋友，我知道您这种好心，我也替您高兴，您是仁慈的人，不仅来治疗您那么多的严重的疾病，您还要想帮助这四个人都一起买到这次的帮扶啊，
2: 是，
0: 这是好事。但是有一样，咱们现在东西是非常少了啊，这也是胡家老膏啊，还有宫廷圣宝什么都非常少了，大家抢的相当厉害。
2: 嗯，
0: 您再给他们买，这样做是不行的。您只有管您自己了，老朋友。
2: 哦，
0: 啊，您就争取先报上名 啊，您就给咱们导播打电话，把您的姓名啊电话留给他，他留下以后啊，他就给您啊定下来了啊，这样就更好了。确实啊，咱们这次的帮扶工作太紧张了，
2: 对，
0: 现在大家都急了啊，哎，排队的人那么多，打电话的人那么多，都着急急了。您呢？
2: 是
0: 一句话，我再啰嗦一句，只管您自己，别管别人了，好不好，老朋友？
2: 行行行，好好好。哎呀，那我就得赶紧打着我自己来报上。哎，那你那我就定那个50赠12那个，我这量也定
0: 好了，
2: 赶紧的。
0: 哎，您这次选择是非常好的，
2: 是
0: 这是最大的一次优惠，越快越好，好不好？
2: 行，我老爷电话都赶紧打那个，哎、我跟他们说一声，也别让人家给耽误。
0: 对，您这样做太仁义了，太好了、啊，您必有好报啊！
2: 哎，
0: 还有一个，我告诉您。啊，电话非常忙，不是马上就接您的电话。他说让您等一会儿，您就等，有点耐心。只要他给您写上您的名字了，就算合格了，给咱辅助的这个机会就能得到了。我说
2: 的
0: 您理解吗？啊，我说的啰嗦点，但是对您来说很重要，老朋友。
2: 是，
0: 尤其您是失明的病人啊，我非常同情您。啊，非常理解您，争取您得到这个机会，那您就是最大的幸福，好不好，老朋友？
2: 好的，胡老，哎、谢谢您了，那我赶紧打电话。
0: 好，再见。
2: 嗯，
0: 感谢这个听众的好心，他很善良，希望身边的人跟自己一样，身体越来越棒。但是这次活动因为名额有限，要严格按照规定去落实，每个人只能给自己报名，不要替别人报，让他们自己来。但是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也挺欣慰。这些年胡家老高大江南北这么多的患者在用，靠我自己是传播不出去的，靠的是像他这样的患者一个传一个，口碑相传。这次举办这么大规模的优惠活动，也是感恩大家这份信任。但唯一一点就是，名额有限，患者多，不可能每个患者都能参加上，这个请大家多理解。咱们呢，还是以胡家老高的老患者优先，因为很多患者都在服用胡家老高，药不能停。赶上这次优惠活动了，以后有没有还不好说，就先让老患者优先享受这一政策，一次性的把病解决利索，能省不少钱。现在大家赚钱都不容易，谁家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能省就省一点。但是新患者呢也别着急，如果还有名额也可以预定，可以打电话试一下。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这电话了可算打通了，我也想参加这活动。我刚才听见您说的报名的人太多了，名额没有多少了，现在都开始限制名额了，是吧？
0: 没错啊，因为咱的药品数量不多呀，有限呢，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3: 那我赶紧给我报上吧，我都想好了，就定那个50盒那档，这个最合适了。哎呀，
0: 没错，
3: 你说啊，我就合计这么好的机会，我可不能错过了。你加不起来，你再赠送我们那个宫廷肾宝，一共能省10000来块钱啊，这也太合适了。
0: 哎，就是这样情况啊，非常难得，所以您一定抓紧有利时机啊。
3: 行，胡老，我跟你说一下我这情况，然后你给我把名给我报上，一定得给我留啊。
0: 老朋友啊，我先抢一句话， 您报名怎么报呢？就是给我们的导播打电话啊，他接了电话以后，您把您的姓名啊和您的电话啊都告诉他以后，他给您只要登上记，您就算得到这次的机会了啊，您理解了吧？
3: 啊，行行，那我理解了。胡老，我以前吧，我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还有那个轻微脑梗，也去过不少医院看了。这晚上睡眠不好，这血糖也高，这药我也吃着，胰岛素也扎着，但这病吧一直都不见好。让我咋说，我跟你有缘呢。后来我听到你的节目，感觉你讲的特别好，然后用上了胡家老杠。哎呀，我用上以后啊，我现在你都不知道啊，我原来我走两步我就喘呢，我这心衰挺重的，出门啥的，也不敢出门，在家里边都得有人得照顾我，我这一天睡眠不好，脾气也大，然后谁一跟我说啥吧，我就感觉闹挺。我老伴一看电视，我都心烦，让他把电视关了。有的时候实在想看了，他就小点声。反正我听着我就闹挺。完了，现在我可好了，我都用了一年多胡家老杠，现在我都能出门啥的，都能上公园锻炼啥的了。自己简单的，
0: 你看多好，改变多大呀，是吧？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3: 是，现在吧，我在家里吧。我都那什么了，都能做点饭吃了，而且吧，我老爸看电视我也跟着看，因为我晚上吧睡眠好了，这耳朵吧也不嗡嗡响了，这脑袋也不木了，以前白天一觉一觉睡，现在就没有了，现在就是白天可睡
0: 了。这是多大的变化，是不是啊？太好了。
3: 对对
0: 啊，
3: 我刚才我就着急呀，你说我这电话我一直打不通，这打通了我合计了。我心里我寻思啊，你给我报两份吧，我跟我一份，我老伴一份，我俩一起试。我
0: 哎，这可以，您可以报两份，哎，但是这次咱的药品很少了，非常紧张啊。不过您争取有利时机，您只要报上，您和您老奈两份啊，而且两位都有病，是完全可以得到这个帮扶的。啊，没有问题，而且这次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不仅给您胡家老高，还给您宫廷肾宝，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不要以为宫廷肾宝不是什么值钱的好药，不是这样的啊。宫廷肾宝过去您买都买不到，这次您得到这个机会，您能够补肾气啊，固本培元啊，这样对您更好的来解决咱的疾病，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两种重要的药品啊强强联合，会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了，太好了，赶紧去报吧，这是大事儿，别的什么事儿先别做，好不好？不要失掉这一次机会，好吗？
3: 好，那谢谢了胡老，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订购去。
0: 好
3: 好好，再见。
0: 好，再见。一个人就一辈子，各种灾各种难谁都得经历，树不修不直，人不修不正，所有的灾难其实都是在给您提醒，病也是一样，为啥慢性病它时间漫长，其实就是给你提醒，给你机会去治疗，去解决它。如果不小心得上病了，找对方法，坚持治疗，早晚能见谅。用咱们胡家老高用本源疗法，那就按时吃，等着结果就行。今天是咱们胡家老高援助活动的第二天，名额到现在为止没剩下多少。这场活动计划举办四天，但是按目前这个情况看，好像四天比较难，顶多就能举办三天了，但是三天也足够了，该知道的都知道了，该报名的我们尽可能在三天之内给大家都报上，活动过后您再想享受政策， 想要买

0: 50盒赠20盒胡家老糕，再赠12盒宫廷肾宝，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那就没有了，不可能再送了。所以希望大家伙有需要的一定要把这次机会抓住。这次活动可以说是我们节目开播以来最好的机会，最大的优惠，错过了这次活动恐怕就得等很长时间，等下次吧。下次什么时间还有不一定，这个我就没法给大家保证了。不确定的事儿我从来不说，但是确定的是明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没报上的话抓紧，我能说的就这么多，后天没有了，真的没有了。您不信的话明天活动结束咱们再看。我这么大岁数了，没有必要故弄玄虚的，我就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好了，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都接听电话，这场活动来之不易，大家尽可量的早点报名。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这电话可算打通了，我是河北保定的，我也是。
0: 哦。
5: 哎，你们的老朋友、老用户了，这胡家老哥我用了，这是5个多月，快半年了。
0: 是吧？
5: 啊，效果不错。这不是听着你们这个援助的活动了，现在能省1万多块钱，我就想参加那个买50盒送12盒那个。
0: 好，您选择的非常好，这是难得的啊！
5: 对对对，
0: 啊，
5: 什么情况呢？我用这5个多月呢，效果真的非常不错
0: 啊！
5: 哎，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说实话，这个原来你说这个腰也疼，肠胃也不好，是吧？血压也高，晚上睡不好觉。这个身体真的不好，原来呢、
0: 嗯
5: 哎，这药没少吃，是吧？
6: 啊啊，
5: 吃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这半年以来差不多5个多月，
6: 啊、
5: 哎，还真不错。现在首先呢，我这腰不疼了，感冒腰了。哎，睡眠也好了，现在能睡得着觉了，特别是我血压。哎呦，十几年了，一直这个降压药老吃，这血压还是有时候还不稳定，有时候到150，啊，血压100，有时候呢就降到130、85，哎，现在一直都在130、85的，不高了这块。
6: 啊，非常好啊，正常范围了啊，多少啊？
5: 是啊，现在吃东西吃的也香了，你说吃到嘴里边有滋味了。有食欲了，想吃了。你说这一个年纪大的人是吧？这个能吃能睡啊，这个血压正常，我觉得我们这身体还不错了。这些日子，
6: 这是最关键了啊！这样就健康了，就快乐了，啊，也能长寿了，是不是啊？
5: 哎，对对对，长寿不长寿的，身体没毛病，他不是不遭罪吗？不是，是吧？
6: 嗯嗯嗯。
5: 哎，所以说这个活动呢，我必须得参加这个买50盒送12盒这个，省10000块钱。
6: 哎，您这次选择这是最好的一档啊，太好了啊！但是非常紧张，
5: 紧张，
6: 大家都抢着这一档啊。如果您能够得到这个的话，我是为您高兴的，是不是啊？
5: 哎呀，说实话，平时你没活动的时候，你想买的是吧？费劲的，有时候还就没货，生产不出来，是吧？你现在有这个好机会，还能省10000块钱，还能多买50大盒，这个多好啊！这个，
6: 这是咱想都想不到的，做梦都想不到，真
5: 的，真
6: 是那样，是吧，老朋友？
5: 真不敢想啊！行啊，胡教授，那您帮我报上名吧，我是河北保定的。
6: 好，再会，
5: 再会。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啊，胡老师啊，您好。
6: 您好啊。
7: 哎。 我这听着你说这个给患者申请的这个活动啊，我就特别感动。因为啥？在我们小区我们也知道，这个胡家老高啊，你就是没活动，你想买还不一定能买得着呢。他公
6: 那可不是吧？
7: 啊、嗯，胡老师又通过自己的努力又申请，力度这么大，我都听着了。
6: 哦，
7: 你要是
6: 太好了。嗯，
7: 买50盒的话，能折到援助将近10000块钱呢。你说这对老百姓来说，哪家都不是小钱儿。
6: 没错，嗯。
7: 哎，所以说吧，我这回啊，我因为我用着了，效果我是给真真切切感受到了，我用了小半年了。
6: 啊啊啊
7: 我这回我一块儿，不光我贪心点儿，我拿2份50盒的那个，我给老伴儿也用上，我不能再等了。你再等着，你将来以后没这个援助了，不知道啥时候还有优惠。所以说这错过了。
6: 是的，如果您用，您买2份的话，同时给您老伴儿用，还是非常可以的。但是这次的药品非常紧张啊，少啊，
7: 那是我知道了。
6: 可是您要抓紧有利时机啊，要抢着报名，这是最关键。否则的话，您要失机的。
7: 那我胡老师，我长话短说，说说我的恢复情况，我赶紧报名去。因为我
6: 好的，您把您的病情跟我说说好吗？
7: 我之前呀、你没说话，没这么大力气，说一句喘半句的，那心脏老是慌慌憋挺，心绞疼一个星期得犯2-3回，风湿、血压还高，肠胃还不好，成天呀的、你就是没劲儿，你大夏天你得穿线裤。那袜子也得穿厚了，还要往里灌凉风，就觉得胳膊腿的这不是这疼就哪疼，那有好受的时候。现在这个胡家老高这小半年用下来吧，心绞疼打用上一个月往后我都没再犯过。现在出去
6: 多好，
7: 干啥去？抬脚就走，你上早市，说逛个超市、商场啥的，拎点面条、豆油都不喘了，不慌慌了，心脏。
6: 你看多好啊！
7: 这关节吧，你到阴天下雨的，它也不准了，也不像以前似的疼的下不来床了。这关节都活泛，也热乎了。血压这小半年的一直都很稳当，就是没往上走过。以前那血压一生气、一累，一感冒啥的，那血压都往上高。现在没有这么稳当的。这就是我这个肠胃，我肠胃不用查我就知道，因为吃东西我长肉了。大便也成型了，那肠鸣也没有了。以前那，你吃点东西不对付了，那咕噜咕噜的那个肚子肠鸣可厉害。
6: 这是以前所没有的这种好的现象，您都恢复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7: 那可不，你要是没用上，我没用上，没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不敢说这话，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心脏你首先不用提心吊胆的了，在心梗呀，又是在那个啥的了，在出救命的事儿，这都不担心了。
6: 对对对，
7: 对，我这给你说说老伴儿情况，你给他把把关。
6: 好的。
7: 他是也是脾胃不好，也血压高，他还有啥吧？他还有常年那个咳嗽，气管不好，有肺心病。你这回我们山东泰安肥城的，要是行的话吧，我俩的胡老师一起都赶紧给俺们拿过来、送过来，我报上名去。
6: 好，太好了。看您和您的老伴儿，这些疾病都是非常难治的。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这一次的援助活动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又发放给您宫廷肾宝，这是太好的一个机会啊！宫廷肾宝是咱们老年人肾虚肾亏必须用的一个药，过去咱们买不到啊，所以这次咱们得到这么好的援助的名额，太好了啊！抓紧吧，马上报名吧，好不好？
7: 行，那谢谢胡老师啊，我让你报名，
6: 好，越快越好啊，快去啊！我都为大家着急呀、好吧，就这样吧。
7: 好嘞。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这位朋友。
8: 胡老师，你好。
6: 你好，欢迎你啊。
8: 胡老师，我得谢谢你啊，胡老师。
6: 啊。
8: 是你救了我呀，我现在呀说话比以前利索了。
6: 哎，我听着就说话很清楚了，太好了。您得的是什么病啊？
8: 我高血压、脑血栓都有6-7年了。
6: 嗯。
8: 以前呢，说话不行，呜了呜了流口水，走路也不行。嗯、
6: 啊。
8: 左边的半拉身子不好使，胳膊腿没劲儿。
6: 嗯。
8: 血压高，哎，平常脑袋迷糊。
6: 嗯。
8: 胡老师，我家黑龙江的。这些年呢，没少遭罪呀、
6: 啊。我能理解您的病啊，啊，太不容易了，是不是？
8: 是，
6: 太痛苦了。
8: 哎呀，对
6: 啊，
8: 现在行了，可像翻身了、嗯。通过这个8个月的治疗啊，现在你说话吧，啊、能连上溜说了，不流口水了。
6: 啊，
8: 哎，现在就是血压也正常了，走路吧、嗯、虽然慢点吧，但是自己慢慢能走了，能下楼了。
6: 啊，非常不容易得到这么好啊，
8: 哎、
6: 是不是？嗯
8: 是啊，所以呢，得谢谢你呢，胡老师，得给我给救了，我得感谢你啊！
6: 啊，别客气，您应当感谢谁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高啊！
8: 是啊，胡老师，你看我今天通电话吧，一是感谢你，
6: 啊、
8: 主要是咋的？我一听说这次活动啊，每个省啊，它3000个名额。
6: 嗯，没错。
8: 而且呀、啊，参加活动啊，我想啊，多订点。您一整老断药，怕连不上，
6: 啊、
8: 我想这回想订2份。
6: 嗯。
8: 我寻思吧，这回参加活动还中那个宫廷肾宝，我以前呢前列腺也不好，总憋不尿，一整尿裤子，晚上老起夜，啊，
6: 哎，
8: 我寻思
6: 这
8: 个、这
6: 是难得的机会啊，宫廷肾宝过去买都买不着，这次您同时使用宫廷肾宝，再加上这个啊胡家老高，两个是强强联合呀。这就能促进咱们恢复健康了、
8: 嗯、
6: 而且永远不再复发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8: 你说太对了，胡老师，你要感谢胡老师给我们申请这么好的援助活动，这参加活动啊，这一次省10000多块钱呢，这回我想订2份。这回
6: 好的，哎、啊，您赶紧给咱的这个导播打电话啊，只要通了把您的姓名电话都留给他，那就是最可靠的。因为这次非常难得呀、啊、而且是药品是越来越少啊，供不应求 啊怕您失掉这个机会，您抓紧吧，老朋友啊。
8: 哎呀，太好了，那谢谢你胡老师，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抓紧报名。
6: 哎，好的，就这样，
8: 再见，胡老师。
6: 好，再会。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

0: 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1: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1: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0: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1: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进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继广优品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6: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7: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5: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8: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9: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8: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9: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8: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9: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8: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9: 热线永远在线。
8: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9: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会在云南省举办。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有关情况，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相关发布会，邀请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云南省副省长刘勇为大家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的有关情况，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出席发布会的还有商务部亚洲司司长王立平、云南省商务厅厅长李朝伟。今天我们的节目重点来关注这场即将在我国西南省份云南举办的国际盛会，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为了让听众朋友们呢更全面深入地了解本届南博会的背景、亮点和意义，我们特别整合了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这场发布会的内容。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的新进展、新机遇。首先呢，请商务部副部长燕东来介绍中国与南亚国家经贸合作和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的有关情况。
1: 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啊，和我的同事一起向大家介绍中国与南亚国家经贸合作和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的有关情况。中国与南亚各国山水相连，民心相通。去年以来，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中国与南亚各国领导人高层交往，对推动地区繁荣稳定发展、增进传统友谊、促进经贸互利合作起到了战略引领作用。中国与南亚国家经贸合作啊，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贸易规模实现新的跨越。2025年，中国和南亚国家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10.7%。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的最大贸易伙伴。二是投资动能不断积聚，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开始重视南亚的投资价值，因地制宜同南亚各国开展港口、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啊，积极为当地税收、就业、出口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例如，在中国投资的带动下，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正有序推进。孟加拉国成为南亚首个全国电网覆盖的国家。斯里兰卡、科伦坡港集装箱推桶量全球排名啊大幅的提升。三是务实合作，增进民生福祉。中国在南亚开展一系列民生援助和务实合作，不仅满足当地急需，更立足长远，帮助各国提升经济造血能力。近期啊，巴基斯坦商务部长特别致信中方，感谢中国政府在俾路支省开展的甜蜜行动，通过对当地椰枣种植提供设备、技术 管理和培训，增加了大量的就业，提高了当地农民的收入。在孟加拉国，从1989年中国援建中孟友谊一桥，到如今友谊九桥已在建设当中。当南亚国家遭遇自然灾害时，中国政府和企业都会竭尽全力为灾区人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帮助当地做好灾后重建。中国南亚博览会由商务部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是专门面向南亚地区的重要展会，旨在增进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并为南亚各国提供大量的免费展位，以帮助其推介特色优质产品。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日至16日在昆明举行，我们诚挚地邀请国内外各界朋友共赴昆明，一起打造成果丰硕、精彩纷呈的新一届盛会。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云南省副省长刘勇为我们介绍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的有关情况。
2: 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在这里向大家介绍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我谨代表云南省人民政府，向长期以来关心、帮助、支持云南建设发展和南博会举办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和致第六届南博会重要核心精神，紧扣南亚所盼、国家所需、云南所长、未来所向，高标准搭建五大平台，推动中国与南亚国家开放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效。我们立足南亚所盼，以经贸合作促互利共赢，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在本届南博会上将为南亚国家提供近800个免费展位，让南亚的纺织品工艺、珠宝玉石等优质商品进入云南，走向全国。云南与南亚、东南亚国家贸易规模已连续8年站稳1000亿元台阶。我们立足国家所需，以大通道服务开放发展，高质量运营中老铁路，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已覆盖老挝、泰国、孟加拉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昆明至南亚、东南亚航空通航点已达30个，昆明至孟加拉国吉大港的郑和号，昆明至泰国拉兰港的昆明陆港号多式联运货运列车实现常态化运营。我们立足云南所长，以比较优势培育开放新动能，用好绿色能源和丰富资源，大力发展绿电加先进制造业，依托绿水青山推动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等产业持续壮大，促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发展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产业。我们积极与南亚国家在以上这些领域深化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我们立足未来所向，以民心相通筑牢命运共同体。我们持续深耕小而美民生项目，在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家举办光明型、爱心型公益医疗活动， 让数千名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我们成立了中国南亚技术转移中心，并与南亚国家高校共建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推动人文交流走深走实。目前第十届南博会各项筹备工作正高效有序推进，我们将以更优服务、更强保障，精心打造一届高水平开放合作盛会。春城昆明喜迎四方朋友，七彩云南静待八方来客。我们诚挚邀请各国政要、工商界人士、各界朋友于6月11日至16日相聚中国昆明，共赴南岳博之约，共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共抓有一种叫云南的机遇，共促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
0: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儿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

0: 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赶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欢迎您继续守候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重点关注一场即将在我国西南省份云南举办的国际盛会，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为了让听众朋友们更全面深入地了解本届南博会的背景、亮点和意义，我们特别整合了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相关发布会的内容，我们继续来关注。近年来，中国同南亚国家持续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了一系列务实合作成果。未来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国与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呢？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2: 近年来啊，中国与南亚国家一道秉持开放、合作、包容的精神，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同南亚各国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做大经贸合作的蛋糕，惠及各国人民。对于更好地推动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啊，我们主要有以下几点考虑。首先，要进一步提升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通过双边经贸联委会、贸易畅通工作组等机制，加强政策沟通，汇聚合作共识，推进自由贸易，继续利用南博会等展会平台和跨境电商，为南亚各国共享中国大市场创造更为便捷的条件。简单说啊，就是政府做好政策服务，搭建合作平台，让企业做生意啊更方便，税收物流成本啊更低，中国消费者能够以更实惠的价格买到更加优质更有特色的南亚商品，而南亚国家进一步扩大出口，增加收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所需。其次，要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当前啊，很多中国企业都有积极开拓海外市场的强烈的意愿，我们要搭建平台，帮助双方行业和企业更好的对接，结合中国与南亚各国各自的资源禀赋、产业规划和发展需求，发挥互补优势，营造公平、透明、安全、互利的营商环境，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最后，还要不断挖掘新的合作增长点，在巩固基建、交通、电力、通讯等传统优势领域合作的基础上，要深入挖掘跨境电商、绿色环保、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的合作潜力，推动高新产业园区合作，分享中国在相关产业的发展经验。

0: 此带动南亚地区啊协同发展。
1: 作为本届南博会的东道主，云南将如何立足自身区位优势，具体打造和运营好南博会这一国家级平台，持续放大展会的牵引带动效应呢？云南省副省长刘勇。
2: 办好南博会，是我们服务国家周边外交、深化区域合作的战略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六届南博会重要贺信中指出，要以南博会为平台，不断打造新的合作增长点。围绕这个要求，我们重点打造五大平台。一是开放合作平台，我们将以南博会为纽带，充分发挥多边外交窗口作用，积极邀请南亚各国政要、商协会、知名企业家参会，深化高层互动，以政策沟通，为区域合作凝聚更多共识，努力将南博会打造成为服务国家周边外交的金字招牌。二是经贸往来平台，我们将坚持综合展、专业办持续优化展馆设置和对接机制，依托稳外贸政策体系和引起出海联盟等服务机制，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绿色贸易、数字贸易，不断提升外贸综合服务水平。举例来说，本届南博会将首次设立采购对接中心，举办系列供需对接活动，持续扩大与南亚各国的贸易规模。三是产业协作平台，我们将持续深化与国内外企业、商协会务实合作，积极邀请世界五百强、中国五百强行业龙头企业和境内外重点商协会参展参会。展会期间将举办投资云南招商推介会，面向南亚及全球投资者推荐一批重点项目。具体对企业来说，我们从政策解读到项目落地提供全流程全链条支撑，努力推动展品变商品，参展商变投资商。四是人文交流平台，我们将以文化人以情连心，充分发挥云南与周边国家地缘近、情况熟、人脉通的优势，着力搭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人文交流桥梁。通过打造跨境旅游精品线路、跨境体育赛事、友好城市互访等特色文化交流项目，不断拉近民心相通的坚实纽带。五是消费促进平台，我们将紧紧抓住第十届南博会巨大流量，在展会期间支持南亚、东南亚特色手工艺品、纺织品等展示和销售。我们配套发放彩云系列消费券，精心组织系列促消费活动，不断扩大财政补贴的消费撬动作用，继续开展南博美食会等活动，让逛在南博、吃在南博、购在南博、乐在南博成为市民新风尚，推动展会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以展会繁荣带动消费升级、市场活跃。在这里呢，我也邀请各位记者呢亲自去体验一下。我们南博会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人气旺，南亚、东南亚国家的这些小商品、特色商品，走的都是一扫而空，我们的国内消费者都是满载而归，而且货真价实。
1: 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即将开幕，目前的筹备情况怎么样？将会举办哪些经贸对接和人文交流活动呢？云南省商务厅厅长李朝伟。
3: 历经九届发展的沉淀，南博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和品牌化的水平显著提升。第十届将继续以团结协作、共谋发展为主题，不断开拓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新。首先呢，全面提升区域合作的新能级。“十五五”规划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RCEP 全面实施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落地，对南亚多国实施输华产品零关税，多项政策叠加，助力区域合作提质增效。截至目前，共有61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国内31个省市区、5个计划单列市全部参展。特别是这一次，包括意大利、乌拉圭、澳大利亚等7国使领馆首次以国家展团亮相。92个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及行业龙头报名参展。超过10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的采购商占比超过了67%。德国、巴西、埃及等36国企业首次报名参加采购。南博会的国际影响力逐年提升。本届南博会将首次联动数贸会、广交会等国际展会，实现采购商资源的共享。首次举办南亚市场国际公共采购大会，邀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机构采购官呢一对一洽谈。人文交流方面，首次举办南博大理国际影会，展出500余幅南亚国家精品影像。首届南亚东南亚网红创作大会将打造外眼看中国窗口，搭建 RCEP 国际教育合作示范区展区，展示中文加职业技能出海与标准互认等成果。其次深入拓展高质量发展新领域，在维持南亚馆、东南亚馆、境外馆、国内合作馆基础上，细分产业赛道，设置专业展馆。本届南博会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将以数字加开放为双引擎，集中展示服务贸易重点业态和创新成果。绿色能源馆推广中国跨境电力交易规则，立证认证体系。制造业馆特设低空经济展示专区，呈现低空加农业加物流等多种场景。医疗康养馆突出展示生物医药研发、大健康产品、中医药等创新发展，赋能大健康产业提质升级。文化旅游体育馆聚焦旅居云南和南亚东南亚独特的文化旅游资源，展现文旅和体育发展的新模式。现代农业馆和咖啡产业馆集中展示全链条发展成效，聚焦建设中国南亚东南亚的咖啡、水果、茶叶、花卉、印度洋水产品等特色商品集散交易的国际品牌。第三呢，是持续开创互利共赢的新机遇。本届南博会孟加拉国作为主题国，开展孟加拉日活动，举办孟加拉品质与竞争力的采购支援等活动。老挝作为特邀伙伴国，将举办中老经贸对接会等系列活动。我们将继续举办南博新品首发仪式，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组织首届缅甸珠宝玉石工盘推介和珠宝展区，打造珠宝玉石消费在南博 IP。 我们将召开投资云南招商推介会，实现以会

0: 积商，以展促投，推动形成一批境内外高质量投资合作成果。同时还将举办驻华大使及领事直播活动，邀请南亚、东南亚使节上线推介，打造直播加贸易新通道。
1: 南亚是中资企业国际化布局的重点区域，商务部下一步将采取哪些具体举措，服务和指导中资企业更好地深耕南亚市场呢？商务部亚洲司司长王立平。
2: 中国与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呢，一直以来呢是合作紧密，合作潜力也巨大。那么特别是在当前国际地区形势呢动荡不安，充满了不确定性的这种背景下呢，中国和南亚的合作呢尤其重要。那么中国企业与南亚国家的合作的价值也进一步凸显。所以我们将从以下几方面呢为企业在南亚市场发展做好服务。第一呢，是在强化制度保障方面呢，目前呢我们同南亚八个国家呢建立了诸多的机制，其中有建立了七个双边经贸联委会的机制，有五个投资保护和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有四个建立了贸易畅通、投资合作和电子商务的合作机制，还与两个国家呢建立了双边自贸协定。所以下一步呢，我们将会同南亚各国一道呢做好对企业的政策解读、服务指导，使更多的企业从有关的双边机制协定中得到实惠。第二，是在服务企业和政策指导方面，持续做优呢对外合作国别指南等公共服务产品，及时发布呢有关商情指南，充分发挥我驻外使馆经商处和中资企业商会的独特的作用，为企业提供服务和指导，帮助我们企业维护合法权益，加强我们同南亚各国经济贸易机构的联系合作，同时组织中方有关企业赴南亚开展贸易投资的促进，帮助双方企业呢高效实现呢资源互补和供需对接。在指导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呢，我们将进一步指导广大中国企业在开拓南亚市场过程中呢，把履行社会责任放在突出位置，经营一方要造福一方。去年我们在访问孟加拉的时候呢，孟加拉政府几次给我们提到了一个中国企业投资孟加拉、造福孟加拉的一个故事。在十多年前呢，中国两位企业家呢，白手起家在孟加拉建立了纺织厂，经过十多年的打拼合作，现在已经成为孟加拉纺织品出口的一个主力军，为当地解决了近万名的就业，而中方企业管理人员只有七人。所以这些感人的事迹呢，这个还有很多成为推动我们和南亚合作的一个典型事例。事实上呢，已经有很多中国企业在南亚国家开展捐建学校和教室、开展灾情救助、提供人才培训等工作。下一步呢，我们将与南亚各国加强对接，更好地指导企业精准对接需求，实施更多的惠民生、暖民心的小而美项目，与当地经济社会共同发展，以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当地老百姓得到更多实惠，不断夯实中国与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
1: 2025年，中国同南亚国家的贸易额突破了2000亿美元大关。近年来，在帮助南亚国家扩大对华出口、进一步改善贸易结构方面，商务部有哪些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3: 近年来啊，中方积极采取多项的措施，助力南亚国家开拓中国市场，扩大对华出口。一是给予部分国家优惠关税待遇，我们对尼泊尔、孟加拉国、阿富汗等最不发达国家单方面提供了100%税目输华产品零关税待遇。此外，中国和巴基斯坦、马尔代夫等国已签订了自贸协定，这些国家 对华出口啊，也享有较高的关税优惠。二是推动南亚特色产品对华出口，我们通过双边联委会、贸易畅通工作组等机制，了解南亚各国扩大对华出口的诉求，协调和推动像孟加拉的芒果、阿富汗的松子、巴基斯坦的玉米和坚果等农产品出华。三是利用展会和电商等平台帮助南亚产品推广。我们为南亚国家参加南博会、进博会、广交会等提供便利和部分的免费展位，推动中方头部电商平台为南亚国家开设线上国家馆。在帮助南亚国家开拓中国市场的同时啊，也向全球市场进行推广。四是开展出口能力帮扶。我们与巴基斯坦、马尔代夫、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国开展提升出口能力的联合研究和出口促进合作，帮助各国发掘具有出口潜力的特色产品，并通过组织产学研各界互动交流研究，提出合理化的建议啊，就是帮助南亚国家的相关产品提升产量、提升出口和产品价值。
1: 本届南博会首次设立了服务贸易馆，聚焦人工智能、数字贸易和数字大通道三大核心方向。那么新展馆的特色看点有哪些？云南省商务厅厅长李朝伟。
0: 服务贸易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去年呢，云南与南亚国家的贸易额增长24.4%，同时呢，在推动109项国家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在云南试点落地见效。2025年，云南省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17.3%。服务贸易馆将以数字赋能服务、开放链接两亚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数字贸易和数字大通道三个方面，创新采用悉尼展台加现场体验模式双线办展，全方位展示数字服务、跨境服务、绿色服务协同发展的提质升级成果。主要有四个看点。第一大看点呢是人工智能加。本届南博会 AI 智能机器人展区集中亮相多款服务机器人，覆盖民生服务、跨境商务、智慧文旅等全场景。比如参展企业将展示覆盖智慧航空、陆路、水运口岸的 AI 加行业解决方案，依托昆明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枢纽优势，展示人工智能加数字大模型、数字出海基地、跨境算力大通道建设等前沿成果。其次是数字文创，动漫电竞展区将以数字文创出海、青年文化互通、潮玩服务贸易为核心主题，将首次举办南博会电子竞技大赛，同步推出国潮动漫嘉年华、 VR 互动体验、原创动漫 IP、 国风 cosplay 等活动，将民族文化与国潮动漫、数字文创深度融合。第三个看点是金融支撑，充分发挥中国云南自贸试验区平台作用，跨境金融服务展区聚焦跨境结算、跨境保险、信用服务、风险管理、数字金融五大方向，汇集银行、保险、支付、供应链金融等机构，展示本外币一体化结算、跨境人民币使用、出口信用保险、跨境货运险等全链条服务，为企业提供一站式跨境解决方案。还有一个看点是丝路电商，举办跨境新通道 南博链全球丝路电商对接活动，扩大三免三便利的覆盖面，首次由南美五国拓展至有意向的南亚国家，我们将提供10,000平米的免费保税仓，10,000平米的免费线下展示馆，免费入驻线上商品城和市场采购贸易物流便利，农副产品通关便利，中老铁路南美快线加国际货运班列运输便利。同步将邀请阿里国际站、全球贸易通、京东、西门子、厦门建发、象仪等多家知名企业参加，面向南境内外企业提供跨境电商的综合服务，将推动超100家跨境电商独立站合作签约，20个独立站上线运营，打造面向两亚的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
1: 中国南亚博览会已成为推动中国同南亚国家经贸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本届南博会有哪些突出的设计亮点来助力深化中国同南亚国家的经贸交流合作呢？商务部亚洲司司长王立平。
2: 南博会已经成功举办了9届，为促进中国和南亚合作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南博会呢是以南亚为名，那么前身呢是19年前中方搭建的南亚国家商品展。那么创立这么展会的一个初衷呢，就是我们积极回应南亚国家要扩大对华出口的初衷，以及体现中方为增加进口、改善贸易不平衡所做的努力和诚意。那么从2007年中国南亚国家商品展以来，中国与南亚国家的贸易已经增长了近3倍。那么今年1季度呢，中国和南亚国家的贸易达到600亿美元，其中出口增长了12.6%，进口增长了35.3%，那么进口的增长速度呢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出口。特别值得一提是，中国自阿富汗、马尔代夫、不丹的进口呢增长呢翻了一番。那么南博会呢在这个促进过程中呢功不可没。南亚呢是中国周边次区域中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人口稠密的地区，但是呢也是一片生机盎然、充满潜力和合作机遇的经贸沃土。中国与南亚国家一道呢拥有30亿人口的大市场， GDP 总量呢占全球1/5，以南博会为平台呢双方合作大有可为。那么双方呢共同办好第10届南博会，我们与云南省呢提前谋划、精心设计，进一步聚焦南亚主业，力求通过此次展会为中国同南亚合作注入更多新的动能。那么一是聚焦展会主业，此次呢展会呢规划2个南亚馆，布展面积呢超过了7,000平方米，实现了南亚8国的全覆盖。其中呢孟加拉国作为本届主题国，有360平方米的专展专业展区。此外呢现代农业馆、咖啡产业馆、医疗康养馆、文化旅游体育馆等全面升级，为南亚特色商品和服务提供了专业化的展示平台。第二是加强配套设计，首次设立南博会采购对接中心和展商快闪区，精心组织系列供需对接活动，涵盖呢10余个重点产业专题及多个南亚国家专场。同步呢将举办第3届中国与南亚国家官产学院的研讨会、南亚商品茶叶节、南博新品首发等活动，为企业提供政策解读、合规指导、金融支持、物流对接、标准互认等一站式的服务。三是体现南亚特色，南亚8国呢这次呢大概会有560家企业来参展，其中包括孟加拉的阿龙公司、斯里兰卡的航空 国家公司，还有马尔代夫的工业渔业公司，这些在南亚都享有盛名、有代表性的企业都会来南木会参展，他们会集中展示呢南亚国家的优势产业与特色产品啊，其中包括像孟加拉的黄麻、巴基斯坦的皮革、斯里兰卡的红茶、阿富汗的地毯、尼泊尔的毛毡、印度的家具以及不丹的艺术品等等。此外呢，本届南博会呢，特别重视节俭、务实、高效办出高水平的专业展会，不断提升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水平。我们相信呢，将会给展商和消费者带来更好的服务体验和获得感。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我们对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了更清晰的了解。这场即将在云南举办的盛会，既是展示中国与南亚国家经贸合作成果的窗口，也是推动未来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阳光热线，明天我们再见。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1: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2: 妈妈，早上好。
3: 宝贝，
1: 听，
3: 早上好。
1: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6: 与树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

0: 的奖赏。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1: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2: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3: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4: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5: 我爱阅读。
6: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7: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6: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7: 清朗网络空间，
6: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1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0: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鹿。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 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昨天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到要送给大家一份礼物，虾青素疼痛贴，免费报名领取的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每人限领一份，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和大家相约在电波当中，我们一起啊说健康讲健康，到最后我们一起拥有健康。那这两天的时间呢，给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同志介绍了一下自己，同时呢也给大家呀带来了一样好东西。昨天呢给听众朋友介绍了，说我们节目啊为了所有的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福利物资。那这个物资啊也是经过我们深思熟虑，然后啊甄别筛选到最后确定的，就是给我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了一小份。那这一份呢福利物资啊就是我们很有名的，同时呢用过了之后都说好的虾青素疼痛贴。那昨天呢节目结束之后啊，很多热心的听众朋友已经打来电话了，然后呢也告诉了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家庭住址。这一两天的时间呢，我们这边呢就马上安排邮寄，把我们的福利物资啊邮寄到您的家里，让您呢第一时间把这个用上，感受体会一下高科技带来的便利，同时呢也感受一下孟非老师的这份热情与真心。那这两天呢老的听众朋友啊一听到我的声音呢感觉很熟悉很踏实。那同时呢收音机前很多新的听众朋友啊对孟非老师呢不是特别的了解。那可能说呀咱们接触的时间还是有点短，以后呢日子长着呢啊。那这一次啊给大家接着说一说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干过什么擅长什么。昨天我不感慨了一下吗，我说人呢一生当中难得遇到贵人，难得遇到一个人真心实意的所有的东西都给你想到的这么一个人。那这样的人呢最佳的一个身份或者说最合适做的事儿，或者说只有这样的人能做出这样的事儿，那一定是一个有爱心的有责任心的师长。那孟非老师啊就比较幸运，就遇到了这样的老恩师，而且呢还不是遇到一个，遇到了两个。那在上大学期间呢很早的就接触到了医院，很早的就被我的老恩师啊带到了医院里面开始临床的实习。当然说开始前期啊咱不可能说上手，但是呢老师带着呀那就不一样了，可以看到很多最真实的病例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康复的，可以看到自己的老恩师啊是怎么样通过自己毕生的经验和绝技帮助这些病痛摆脱病痛的折磨。而且这些呀是花多少钱你也学不到的，这些东西啊讲究一个事儿，讲究什么呢，就是机缘。如果你跟这个人没有很深的机缘，那你也不可能相识，没有很深的机缘那也不可能成为师徒。那你看看这是不是说一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遇到这样的师长啊。所以后来啊这个毕业了之后也就基本上啊结束了医院的实习。然后呢也赶得巧啊，昨天不讲了吗，说当年那个年代啊国外的这些先进的医疗方式康养方式治疗方式慢慢的涌进中，那我们当时也决定和这个国外啊进行一些深度的交流沟通学习，最后啊接轨。那当时呢在国内啊就很多的康复中心康养中心就出现了，而同时呢当时在国内啊从规模啊再包括这个医资力量最雄厚的那就是我们现在 在的这个单位，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说到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昨天给大家解释了，首先第一个接待的所有的人都是老年的，而且呢身患多种慢性病的。那第二个呢是康复，康复和康养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康养啊，实际上就是养病了啊，歇着呀，躺着呀，然后呢定期给你测量一下呀，是不是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啊，合理的运动啊，这叫康养。那康复实际上就是以解决问题为主的。那再连起来呢，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看这才是核心所在，就是一个救一个治，有危险了马上救，没有危险的情况下，病情稳定的情况下，好好的给治。在我们中心呢，这个有个有意思的现象啊，这也是所有的患者给我们说出来的，说在你们中心你们能做到什么。当然呢这句话有点说夸张的成分，可是呢事实啊却达到了这样的结果。那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单位这个实力还是比较强的。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介绍啊，包括咱们这次给大家发放的福利，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实际上都是我们中心里面给这些患者用过的好东西。那当年呢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一下子就搞了五个很有名的，我昨天也说了，说必须搞几个医学学术的带头人作为总顾问。那很难呢这些人从工作岗位上拉出来到这个救治中心，怎么办呢，就找了三个全国比较有名的学术带头人，那我的老恩师啊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这几个师兄弟啊有几个人在后面就被调到了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做主治医师，然后后来呢有的呢职位也在升职。那反过来呢，我这边毕业了之后啊，在医院里面又待了一年的时间，这边呢基本上就一直在催我的老师，意思就是你多往这边走走啊，过来了之后呢，第一有一些特殊的病人需要我的老师看，毕竟来说呀这个医学技术啊是非常厉害的，那第二个呢也要统领一下大局。就这样的情况下，那你说老师是不是会把自己一些特别直进的感觉放心的水平够用的这个人派到这里面去啊？那我的几个师兄长那是，那我这边呢也是。那当时啊毕竟来讲二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对吧，你说以中医这个角度来说呢，你一定是年龄越长经验越足的技术越强。你说二十多岁刚刚从学校门出来一年左右的时间，这技术能强到哪去呢？只能说在老师的身边呢学的比较多，见的比较多，但起步呢比别人强一点。也就是说我这个在大学这几年的时间加上在医院实习这一年的时间呢，可能说如果从实际的角度去出发，真的不比那些学了十几年这些学中医的人来的差。为什么？就是因为有这个名师指路，而且呢言传身教，而且一直把我带到身边。换句话来讲吧，就是我见到的这些特殊的案例甚至比别人上了五六年班十年班见到的多，而且这些特殊的病例又在我的老师手里面慢慢的康复甚至治好的，那这种无形的经验那是一辈子很难有机会遇到的，也是花多少钱你都不一定能买得到的。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天大的好机会啊。那到了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我也是从基层开始做起啊，开始呢是实习医生，然后慢慢的呢啊变成正式的。在这个阶段呢就给了我很大的学习空间。有人说这个孟非啊你在那儿还能学什么，我告诉大家，到了那儿啊这个眼光啊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了全世界了。哎，那这个全世界呀这个区别可就大了，就是你能够在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见到最先进的医学技术啊，这可不是夸张的来讲。为什么呢？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有很多的分部门，有什么呢，就是只要你能够见到的本土医学在那里都有。你看啊有一些少数民族医学就做得很厉害，经常大家能够提到的，你看蒙医，那我们中心里面每个中心里面，我们是五个中心啊，每个中心里面都有蒙医大夫。苗医这里面我们也有，你像什么苗药啊苗玉啊苗汤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有一个大蒸锅， 那这个大蒸锅呀，可不是蒸包子的啊，这个大蒸锅。

或者蒸人的。这个瑶玉啊，治病很厉害。那当然，这个里面呢，一个是泡这个瑶玉的药汤，第二个就是瑶玉的汗蒸。那这种汗蒸啊，可不是说像现在这种汗蒸中心里面的那种汗蒸不一样。那个里面呢，是底下是一个大池子啊，所有的药材都放到里面熬，熬过了之后上面有屉，当然这个屉很结实啊，人掉不进去。然后上面放上椅子，椅子再往上啊，围成一圈的墙，然后有门、有窗、有透气口。这个时候呢，把这个门一关，帘子一拉，这个里面药浴的蒸汽就在里面封闭了，调整好温度，人在这里面呢进行药蒸。当然那个墙边上有个洞啊，头在外面啊，要不然人闷死了。哎，控制好温度，这种尤其是对于一些特殊的慢病，深入骨髓的风寒湿邪啊，驱邪散风散寒这类的效果是出奇的好。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有这个蒙医，有苗医，还有瑶医，还有壮医，还有藏医，还有黎医。你看看啊，就基本上整个国内比较知名的这些医学体系里面的大夫，在我们这都有。那你告诉我，是不是可以说叫包罗万象啊？啊，那个中医里面的当然就是更多了，但是呢，无论是苗、蒙、回、瑶、藏啊、黎、壮等等这些医学呀，包括中医，咱们通通的被称为什么？被称为本土医学。那我们中心里面为什么说科？那首先第一个事情就是什么？我们单位里面有个制度叫医学交换生，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外呀。这么多年以来，实际上是越来越对中国的医学感兴趣，包括在国外啊，越来越多的中医馆也是雨后春笋一般，很多很多，而且呀，门庭若市，来的人很多，他们很相信中国的这种神秘的东方医学文化。你看，包括在那里面呢，什么刮痧呀、针灸啊、按摩呀、推拿呀、正骨啊。那外国人见了之后啊，眼红的不得了。为什么他们没有？而且呢，效果呀，出奇的好。那你看，咱们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就是说在国外，如果说出现什么扭伤啦、等等啦这种情况下，那不是特别严重的啊，在咱们看来不是特别严重的，在国外，那你就要干什么？你就要先拍片，然后呢，可能就要做手术了，啊，甚至说有一些骨裂的啊，这种情况下必须要切开了。然后还有一些断肢的也要切开了，但是这种呢，遇到中国的正骨大夫啊就不一样。你看咱们这个脱臼的，中国的正骨大夫手一拉一提一扭，咔哧就上去了，甚至有一些骨折了的，咱们中国的正骨医生啊，他就捏着你这个断处，手感触碰来感受你里面骨头的这个位置，三扭两错，咔嘣儿给你掰正，然后放上夹板，上了药了。那国外一般情况下就是上个夹板打成石膏就完事儿了，但是中国不一样啊。那中国有一个药到现在呀效果都比较好，叫什么呢？叫七里散。这个七里散呢配方精妙，而且呢拿这个白酒或者黄酒啊一调，调过了之后就抹到这个患处，然后呢促进这个跌打或者是骨折的愈合，效果来得特别好。那咱们国内不讲究一句话吗？说叫伤筋动骨100天呢，那你看100天下来，确实说时间比较长，比较遭罪。但是呢，如果说你用到这个正骨了，然后呢再放上这个七里散，可能这个时间呢你就减短了，可能说多长时间？2个多月，那就基本上没有大事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国外呀对中国的医学呀很向往。那反过来呢，国外的这个医学呀，咱们统称为什么呢？统称为西方医学，又叫西医。其实西医的发展呢比较快，尤其是最近这么多年以来啊，西医当中呢，以这个细胞学说呀，包括这个自由基学说呀，包括这个基因学说呀，包括生物制药、生物工程等等这方面呢，它迈的步子比较大。甚至到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听过一个东西，听过一个什么呢？说那个天价的120万人民币一针的，大家听到过？可能有人说："哎呀，这120万一针呢，这不是好了？"不是那么回事啊，它是单独的只对一个有效果来的这么好。可是你想想啊，但是呢，正是因为有了这类的药的突破发现，那西方医学呀，也引领了现。

来得慢。所以老百姓啊，嘴上常说一句话，中医治本，反正这些话呀，基本都对。那咱们作为一个14亿人口传承几千年文明的古国呀，咱们永远不固步自封，咱们永远把外面的好东西啊拿过来学习。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国外呀就向往咱们中国的这个本土医学。那反过来呢，我们也要多多接触和学习西方的这些技术。那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叫医学交换生，就不是说学校里面的了，就是国外也有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看，像什么日本呢，德国呀，包括这个瑞士啊、法国呀等等这些国家都有。那同样，咱们中国也有了之后啊，那你看中国的这些医生以本土医生为主，里面也有西医啊，也占比例不小。但是国外呢，他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都是以西医为主了，他们也想引进中国的中医学校，这就出现了一个契机了，就是你想学这面的，这面想学那面的。那医学呀，有这么一句话叫"医学无国界"，这句话呀永远都对。不只是医学无国界啊，甚至很多有作为、有思想的科学家也提过一句话，叫"科学无国界"。你看，我认为啊，这句话提得非常好。那提到这里啊，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就是谁呀？我们一个伟大的，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革命战士，就是我们的白求恩。那不远万里啊，到中国来，这充分的证明了一句话，就是什么呀？就是医学无国界。那我们呢，跟国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就相互的交流学习。孟非老师啊，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被派出去，派出去了3次，一次啊在国外待上半年6个月的时间。那这6个月的时间下来啊，是有双重任务的。第一个任务呢，到那里是学国外的这种方式方法。那第二个任务呢，也是以半个老师的身份到那里面去教会他们咱们的这些传统中医技法。你看，这是不是两方面都得利啊？那你说这个交换生有没有意义啊？当然有意义了。也正是因为我们经常性的这种交流学习，我们中心里面的技术啊，一定是走在前列的。我可以跟大家这么去讲啊，就说现在只要能够成型的先进的这种治疗理念、治疗方法、治疗仪器，在我们中心里面全都能找得到啊。只要是你成熟的、成型的、能够用到临床的，在我们中心里面都有。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先进不先进呢？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啊，那我到你们医院挂个号吧。"告诉大家，我们医院不挂号，我们医院只收治。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是说你来看个感冒发烧啊，我们中心里面不是做这个的啊，我们这边只是接收啊，大家听好了，叫接收来这里面做康复救治的人，也就是说是想做慢性病的康复治疗的，到我们中心里面来，是这样的。什么感冒发烧啊、阑尾炎呢、这些情况呢，什么牙疼、胃疼的，到我们这不要来。我们这里都是解决这个慢病的，都是解决慢病时间长了、快要发生危险的、想减轻病痛的，就这样的。那在我们中心里面，有的就是本土医学，同时呢，越来越多的，我们也能够接触到国外的这种治疗方式，就到我们这来了。你包括这一次啊，给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其实也是最早在国外的时候就见到过类似的这种方法。这什么情况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当时呢，我们是在德国的时候，这话说回来都20来年前了。那个时候啊，在国外就流行几样东西，我给大家说一说，看看你们有没有人对那个东西有印象啊。第一个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啊？说什么呢？说我们人呢是由器官组成的，啊，器官呢是由细胞组成的。那我们这个细胞啊，这在西医的理论来讲，有细胞膜啊，有细胞质，中间有细胞核。那这细胞也需要营养，这在中医里面是对这个东西不了解的。因为中医啊是解决宏观的一个人，西医呢是解决微观你生的一个病。那这个可就这么个意思，他说我们人这个细胞内核中心呢有一个锁链，这个锁链呢叫 DNA。 那这个 DNA 啊决定着基因和细胞的复制生成，在这个基因复制生成的过程当中啊，就出现了细胞的老旧更迭，
这个细胞衰亡了。

0: 那就会有个新的细胞长出来，靠谁呢？靠这个细胞内核里面呢，靠这个端粒的分解断裂，然后呢，这里面需要营养，什么东西要能够营养它，营养这个 DNA 核呢？就是这个，如果能够补充进去，能够延长人的寿命，修复我们的细胞。所以当时这个在国外啊就比较火，慢慢慢慢的呢，你看也是有新的机构和科研单位就引到中国来了。那当时啊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也比较火爆，叫什么呢？就是这个虾青素。有人说这个虾青素，孟非老师是啥样的？是不是跟那个大虾有关系啊？是河里的虾还是海里的虾呀？我告诉大家啊，也不是河里的虾，也不是海里的虾。虾青素是一种物质，那这种物质啊还真别说，在哪里面有呢？在虾里面多啊，这个所以说由此得名虾青素啊。那个虾青素这个东西啊，不只是虾里面有，蟹里面也有啊啊，然后呢这个海洋里面的生物里面有，那反过来啊，这个陆地上的一些生物里面也有。后来啊人们才发现这个虾青素对人呢作用比较多。首先第一个抗氧化，这个抗氧化就是对抗自由基，对抗自由基就能够延缓人的衰老，这是第一个很厉害的地方。第二个呢，虾青素能够消炎，你看一般解决炎症用到它。第三个，虾青素能够软化血管。第四个，虾青素能够提高免疫力。所以在那个年代啊，这个虾青素的功能作用被开发的越多，国外对这个虾青素的重视就越来越大。那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呀，国外有学者就研究，就发现啊，虾青素这个东西啊，它还能够解决骨骼细胞的重建和修复。哎，这一下就发现了，说在解决骨关节问题上，虾青素也能起到作用。由此啊，就进入了一个新的篇章，就是原先那些解决骨病的，像什么氨糖啊、软骨素啊、补钙啊。在这个基础上啊，慢慢的又加了一项，加了一项什么？加了一项虾青素的渗透疗法。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我们人的关节呀，这有个东西叫关节腔囊，这个实际上是保护我们内部关节的关节滑液的干净的啊。但是呢，保护过劲了，就出现一个什么，很难有营养物质穿透这个关节腔囊，由此啊，骨病难治就在这里。你看我们常说的一个叫大脑的血氧屏障。一个叫关节腔囊，这个东西啊不好过，由此这两个病就不好治。那在国外交流学习的时候，我们就见到了很多东西，你看有抗氧化的 SOD， 有抗氧化的这个番茄红素，有抗氧化的葡萄籽儿，同时有抗氧化之王之称的虾青素。那当时呢国内咱们还没有，那你说我们见到了之后稀罕不稀罕呢？对吧？我们作为中医学的老师教国外的，是不是怎么开方怎么看病，那你说国外的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也得学过来啊？哎，我们就这样就了解了虾青素这个东西，我们眼红啊。后来慢慢国外的技术成熟了，就发现什么东西里面的虾青素含量最多呢？啊，实际上有个东西叫雨生红球藻。雨就是下雨的雨，生就是生长的生，红就是红色的红，球就是皮球的球，藻就是海藻的藻，叫雨生红球藻。发现这个雨生红球藻啊，一片一片的啊，在这个水面上生长，然后呢它随着时间的不同，它的颜色就发生变化。这就证明了一个事儿啊，虾青素啊在这个雨生红球藻当中啊含量是最高的，纯度和密度是最大的，从而啊就造成了这个雨生红球藻的短暂的一生啊，它的颜色骤变啊，一会儿变成黄的，一会儿变成红的、绿的、紫的，特别特别的好看。就是后来啊，人们就开始养殖这个雨生红球藻，从这里面专门来提取一种东西，就是虾青素。再往后啊，就把这个虾青素啊誉为抗氧化之王，直到现在都是。那当时啊，中国慢慢的，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啊，什么论文呐、材料啊、样品呐、就弄过来了。当然，我们作为一个医疗机构啊，我们是不允许啊做这个东西的，但是我们不妨碍和一些企业进行交流啊。我们把这些论文呢、实践的东西拿过来之后啊，越来越多的企业对它有认识，慢慢慢慢呢，国内就开始生产了。从此啊，有虾青素方面的美容的产品就出来了，有虾青素的保健产品就出来了，还有一些跟虾青素啊有关的这个药品也出来了， 生物制品也出来了。那当时啊，慢慢慢慢的，我们中国呀也出现了用虾青素来解决骨关节疾病的好东西。那国外呢，在这个虾青素的基础上啊，就是那种液态的啊，涂抹到什么关节啊、膝盖啊，以渗透形式为主的。但是在国内，我们中国人聪明啊，国外学过来的东西在国内用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有本土的中医药文化。那如果说虾青素这种有用的物质，抗氧化之王，穿透力非常强的好东西，再加上我们本土的中药材，那碰撞到一起会出现什么样呢？没想到啊，这个事情一落地一做成之后，居然引爆了一个方向，就是骨关节解决起来的方法当中多了一个虾青素疼痛贴。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孟非教授播讲的大型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0: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

管他如何现，别管他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那既然咱们说到了这个骨病的解决呀，在我们中心当中，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些老年患者当中骨病的发生率又几乎达到了99%以上啊。你说哪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家这个关节还像年轻人一样能跑能跳啊？那你看这种情况下咱们也要解决呀，口服的要有，外用的也要有。那我们呢就联合了国内比较优秀的企业，同时呢大家刚刚听我也介绍了，这个虾青素啊，它不只是说在身体当中什么抗氧化延缓衰老啊，解决心血管脑血管的这些问题啊，这在临床上来说是有十足的把握的。那我们也是在国外发现了这个虾青素啊能够解决我们的关节问题，哎，那这样的事儿呢你说我们要不要引进过来啊？对我们中国的患者来讲这是个好事啊。后来啊咱们在国内就慢慢的跟这些在虾青素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果的企业进行接洽。那在我们湖北啊就有一个企业做得很厉害，哪个企业呢？研发基地啊在这个湖北的荆州啊，营销基地呢在这个湖北的武汉。他们现在啊对这个虾青素的研究啊不得了。怎么说不得了呢？他们现在有一个亚洲大的虾青素，也就是原料啊，它叫雨生红球藻，从这个里面提取的。整个亚洲啊它是大的一个雨生红球藻的培育基地。但有第二点它厉害的地方啊，也就是说整个国内虾青素的无论是生产还是研发还是科学技术还是专利，它也是名列前茅。同时呢它又是我们关于虾青素研究突破方面的工作站，只是说虾青素这一个领域方面的专利就有35项，在国内是遥遥领先。那这个企业啊跟我们是有合作的，同时呢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虾青素疼痛贴，就是专门解决骨关节问题的，这个就是在这个企业拿到的。那为什么说跟他们要合作呢？啊，为什么说用他们的好东西呢？我告诉大家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绝大部分所有的好东西都是我们定制的，找各个优秀的企业定制的。在虾青素关节疼痛贴这一块，我们就是和湖北艾斯特进行合作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他们研究出来的就不得了了，它是不只单纯的用到了虾青素，同时呢又用到了整个中医系统当中对关节非常好的药材合到里面去，跟虾青素二合一，出现了这么个好东西。那我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啊，你们呢这两天听到了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事儿之后啊，你们就可以打电话，打了个电话之后啊，我们工作人员就把这个虾青素关节疼痛贴就给您邮寄到家，您就可以用一用了。那首先说一下啊，咱们什么样的人可以用到，大家听好了，你是风湿的啊，关节炎的，老寒腰的，老寒腿的，骨质增生的，关节呀、啊、这个骨骼退化的，包括

不超过六七个小时。那首先呢，它用上了之后对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帮助？这个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就是里面这个虾青素。首先呢，在这个埃致德这个企业做出来的这个虾青素啊，它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叫什么呢？叫穿透。你记住了，为什么骨骼难解决问题？为什么骨病折磨这么多年？一般用上药物了之后效果差，就在什么？就在于这个从外往里穿透难。你吃进去的东西，你先要吸收，流经全身的血液代谢，到最后再到达你的关节患处，就那么一点儿。你说浪费的多还是来这儿的多？那一定是浪费的多呀。那在关节这块啊，外部直接给药来的是最方便的。所以啊，现在市面上很多什么膏、喷剂贴的都有，就是为了直达病灶，针对我们哪里不舒服的地方，我们针对性解决。那在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这个膏上面啊，第一个里面的主料就是虾青素。虾青素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听好了，你看看孟非老师告诉你的这一招管用不管用？它是从根源上来解决高渗透的，也就是说，这种小分子的虾青素，它的个头是非常非常小的。这个小分子啊，它在这个膏药贴上面，你一旦贴到你个患处之后，它就会进行渗透，而且是快速的渗透。它呀，通过你这个毛孔就渗透到你这个皮下组织里面去了，再从皮下组织再往里渗透，就渗透到了骨膜。它透进去不重要了，一旦把这个通道给打开了，它从外往里渗透就进入了关节腔里面去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就在它身后就形成了一个通道啊？为什么说传统的膏药来的作用慢一点呢？你记住一个事啊，就说传统的膏药啊，有个现象，它分子大，哎，这分子一大呀，它进去的就少，只有里面一小部分小分子的能进去，大分子的进不去。因为中医里面就没有这么分子大分子小的这一个事儿。那你看国外不一样啊，这个西医讲究微细微观，中医讲究宏观，这种事一对比，西医的这块占优势，虾青素啊就能够打开通道，从你皮肤这一块一直到关节腔囊里面，打开那种你肉眼看都看不见的这种小通道。而虾青素本身我刚刚讲了，它又有一定的消炎的作用。大家发现没有，我们是不是所有的关节病大部分都被称为关节炎呢？包括你有骨质增生的啊，你有这个骨刺的突出的，磨来磨去那面红肿痒热的，这不都是里面有炎症吗？而且这种炎症啊，跟你平时认为的炎症还不一样。咱们平时的那种说什么你咽喉发炎呢，肠道发炎呢，这叫有菌性炎症。而这个关节腔里面呢，99.9%都属于什么呢？无菌性炎症。那你这个有菌性炎症，咱们一般就是拿抗生素来解决了。你像什么吃个阿司匹林呢，吃个什么头孢啊，吃个罗红霉素啊，螺旋霉素啊，这个庆大霉素等等等等，你记住了，各种霉素类的它都有针对性解决这个炎症的作用。可是无菌性的炎症麻烦了，这哪咋解决呀？这只能说提高自己的正气，西医讲提高自己的免疫力才能解决这种炎症。那虾青素啊就神奇了，它是不只能够解决有菌性的炎症，它还能够解决无菌性的炎症。它穿透进去了之后，首先来解决你里面关节腔里面这个炎症的问题。哎，这个现象一出来了之后，它把这个炎症慢慢给你控制了。那第二个，它呀帮助后面的那些药材搞出了一个通道。那这个通道啊，在咱们身体当中

有川乌，有草乌，有细辛，有白芥子，有乳香，有川芎啊，有透骨草，有当归，有红花。然后呢，这里面还有独活，还有冰片，还有薄荷等等等等，加到一起一共21种。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方子是不是也是一个大主方啊？哎，那这个大主方其中最神奇的，也是最被我们中心认可和看重的，就是这个虾青素。你看其他的药材呀，或者其他的膏药贴呀，它这里面大部分的都是这种中药类的，而现在呢，咱们这个里面虾青素占了主导了。这个虾青素啊，就起到了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呢？叫透进去，打开通道，哎，解决里面的问题，带着药材往里走。那第二步了，咱们这虾青素通道打开了，咱们可以直接面对敌人了，直接面对里面的酸麻疼啊，关节磨损严重等等等等的问题，这膏药里面啊，剩下的药就进去起威力了。你看啊，这里面有这个川乌，有草乌，有白芷，有细辛，有独活，还有防风，这6味药材啊，在里面顺着下。

觉呀，就减轻了。那我告诉大家有意思的是啊，我昨天不说了吗？这个一般外面的膏药，你贴上之后啊，都会热烫。那咱们这个虾青素关节疼痛贴不是，很少很少有烫的。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它贴上了之后是温的，但是呢，每个人贴上感觉不一样，有的人贴上啊是温的，有的人贴上是热的，还有偶尔小小的一部分贴完了之后是越贴温度越高。比如说，那你这里面是不是也有辣椒素啊？不是，我告诉大家啊，只要你一贴上发烫的，就是有辣椒素。但是你贴上不发烫的就没有辣椒素，而我们这个中心里用到的虾青素疼痛贴，它有的人贴上是温的，有的人贴上是热的，有的人贴上只有一小部分是烫的，那这就解释出来，如果说里面有辣椒素，那全烫。什么原因造成的有温有热呢？这就是里面呢你的一个风啊、邪呀、和这个经络不通，出现的不同的用户反应。那你看，咱们一拔的时候，你拔的越狠，告诉大家，驱的风越多，你这个地方感觉就越热。为啥呢？因为你里面凉的东西出去了，你热的东西是不是要感受一下？热血过来了，哎，这个时候温度你就感觉慢慢上来了。你发现没有啊？我们如果平时啊，你这个关节不治，你就难受的时候，你呀，拿这个热乎东西啊，电热毯呐、热水袋呀。你放到上面，你过一会儿，它都感觉舒服一点。温热呀，是能够帮助关节减轻痛苦的。但是咱们用到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它是反过来了。别的那个膏药是加辣椒素，让你外部发热；咱们这个呢，是让你从里往外的热。原因呢，就在于你里面的这个凉的没了，哎，热乎劲儿自然就出来了。从里往外热和从外往里热。这两个概念，孟非老师啊是东北人，那东北呢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呀？叫这个冻梨冻柿子。可能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不是东北的，孟非老师给你们普及一下，可好吃了。啥东西呢？这个这两年呢，大家有没有在网上看到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哈尔滨呢，这个冰雪游园会、冰雪大世界呀，是异常的火爆。每到这个春节期间，哎呀，全国各地的人呐，蜂拥而至到东北，到东北尝尝东北的杀猪菜，到东北啊吃一下东北的哈尔滨这边的德莫雷炖鱼啊，开江的松花江鱼，然后呢，东北人的热情，东北的菜，什么锅包肉啊，小鸡炖蘑菇啊，咱就不多说了，说多了呀，孟非老师这口水都快出来了。那我跟你们说的是什么东西？大家听好了啊，我跟你们说的，就是冻梨。你看这么多年来，东北的冻梨呀，很少走出去。这现在呀，外地人来了，见到冻梨了。那说到冻梨跟虾青素这个疼痛贴有什么关系啊？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这个冻梨呀，在外面冻着，当当硬啊。化开它有两种方法，第一种，你把这个冻梨放到盆里，你加热水。第二种，你把这个冻梨放盆里，你加冷水，你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事儿，就是你加热水的这个盆里面呢，这个水呀，是慢慢的，哎，温度就降下来了。然后这个梨呀，是从外层一层一层的慢慢的就化了。这个时候啊，化的慢，很慢，你得化好久。然后呢，你再一摸，就外面这一层化了。你一捏呀，中间一大块还是硬硬的。但是东北人呢，化冻梨、冻柿子都不这么化。东北人怎么化呢？我们加冷水，哎，你把这个冻梨、冻柿子你放到盆里，然后呢，你加上一瓢两瓢的凉水，就是刚接出来那种自来水。好了，你放在那里不用管。没过几分钟，你就发现变了。什么变了呢？就是。这个梨呀，外面结了厚厚的一层冰，那这一下啊，这水温就更凉了。有人说这个热水化得快呀，我告诉大家不对，实际上化这种冷水化得快，我们东北的习俗就是拿冷水来化。那你说东北的冬？

冬天啊，屋子里面有火炉子，热水难道不够吗？用不完的用。为什么用冷水化呢？我告诉大家，热水化这个动力是从外往里化，水温越来越凉；而这个冷水化这个动力是从里往外化，这个里面的这种凉就渗出来了，渗到这个冻梨的表面，结成了厚厚的一层冰。大家这回就明白了吧？所以啊，这个从里往外和从外往里是两个概念。怎么叫两个概念呢？就是如果说你从外往里面热，那你只感觉到烫。但是呢，咱们现在是虾青素这个高压铁打开了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啊，打通了之后，带着这个刚刚我说的这几种药材进去，起到第一个作用，驱风散寒。那这个时候，里面的风邪就顺着这个通道就走了，药材顺着这个通道就进去了，从而就形成了个循环呢。这个时候啊，这个风和湿就往外走，然后呢，里面开始热度就上来了，从里面开始温热。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人感觉就舒服，哎，这时候人就感觉舒服了。不信，咱们再打个比方，你听听啊，就说一个人呢，从外面很冷很冷，回到房间里面去，啊，这个时候很冷，但是呢，他在屋子里面坐一会儿，然后啊，拿一盆热水泡泡脚，哎，他一会儿他就感觉舒服了，这冷的也小了。什么原因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时候啊，脚里面有一个穴位叫涌泉穴。咱们这个热度啊，顺着这个涌泉慢慢往里面循环，这热气儿是进到里面去的，往外散热，泡泡泡，一会儿这个人呢，甚至都能泡出汗，这个时候热度上来了，人就不冷了。可是如果你换一样，你要是烤火，我告诉你，你烤着烤着你都打寒战，甚至感觉衣服里面越来越冷，这原因就清楚了吧？所以大家听好了，解决骨头里的问题，咱们一定要想个办法往里进。那这么多年解决不好，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用到的普通的膏药啊，都是大分子的，穿透低。咱们现在这个虾青素疼痛贴不一样了，它这个离子通道一打开呀，把风邪顺着这个通道排出去了，把药性顺着这个通道进去了，虾青素把这个通道就打通了，它在这儿就出来。那第一个是透，第二个是拔，第三个就调理了，是不是？调理什么呢？咱们得活血化瘀呀，咱们得温通经络呀，咱们得强筋健骨啊，这才是解决骨关节后面的。当然啊，这五贴达不到这样的结果，但是这五贴能让你缓解减轻很大一部分事儿啊。那你看，咱们要畅通气血，咱们这方里面有什么呀？有三七，有红花，有当归啊，有川芎，这几个药啊，都是解决活血的，都是解决化瘀的。咱们这个关节腔里面呢，那么多年沉淀的老毛病，你说那里面脏血坏血多不多呀？循环不动啊。那这个时候咱们这几味药进去了，哎，就起到了一个活血化瘀、消散的作用，逐渐呢把这些淤血呀就给它排出去。要不然里面时间长了都凝结了，一凝结了呀，气血就瘀滞了，越瘀滞，你看我们很多老人家，这个早上起来关节就胀、沉僵啊。就感觉胖嘟嘟的了，活动一会儿再好了，就跟这个有关系。那再有啊，咱们通过经络的调整，咱们这个里面还有东西呢，有这个艾叶，有肉桂啊，有这个透骨草、薄荷脑这些药材进去了之后，进一步的畅通我们的气血，温润我们的筋骨，打通我们的关节，从而啊，咱们这个身上的一个体感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哎，你像什么风湿的、关节炎的、骨刺的、增生的、扭伤的、挫伤的啊，老寒腰的、老寒腿的都可以用啊。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这个东西简单方便，而且呢，让我们的骨骼呀越来越健康。我告诉大家，一般左右3分钟就微微的热度就上来了，哎，持续时间甚至能达到12个小时。当然不用贴那么久啊，实际上15分钟左右，你就会明显感觉这是舒服多了，哎，疼痛感都减轻了，这就证明啊，穿透进去了。所以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咱们现在呢，你呀，就感觉孟非老师说的这些对你的。

0: 健康有所帮助的情况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也别跟孟非老师客气啊。咱们既然做这个节目，就是为了关注大家的健康，帮助大家呀恢复健康。我们拿出这个诚意，我们拿出福利，就是帮您解决身上的问题的。这两三天的时间呢，我相信通过我讲的这些内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一些不熟悉我的，对我多少有点了解了，也能感觉到这孩子呀，这个讲话的态度和语气听着就挺实在。所以说呀，您千万别跟我客气，您呢就继续锁定频道，记住孟非这个台，然后呢抓紧时间打这个电话，咱们提前打电话，提前报名，好不好？然后呢，争取啊这个东西早点到您的手上，让您早点用上我们中心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虾青素关节疼痛贴，帮助您减轻痛苦，就是我的责任。在这里啊，也衷心的希望我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跟我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啊，有所收获，慢慢的恢复健康。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好，导播，帮忙给接一个我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打了好几回电话了，中午打进来了。
0: 哎呦，这占线，你这打的电话人。
3: 对，太忙了，就是我吧，就是咋的说，我着急，我这脖子疼。
0: 啊。
3: 然后手肘也疼，胯骨也疼。
0: 那你是都疼。
3: 对对对，我那时候是年轻的时候吧，落下个月子病。
0: 哦。
3: 哎，那时候哪像现在这，你说这生孩子就伺候的，有月嫂。那我们那年代哪有月嫂啊，都得下来自己洗衣服，自己做饭，没人管。
0: 听你这口音还是北方的，给北方更冷，要赶上冬天那坐月子可遭罪了。
3: 嗯，对呀，我那时候生我儿子的时候，可不是就是冬天时候生的吗？
0: 你这样，老同志，这回别说，我给你邮寄盒，你帮你报上名，你打电话不就是要报名领这个虾青素膏药贴吗？对吧？
3: 对对，我就想领一份，我就寻思你能不能帮我报上名？
0: 没问题，现在谁打进来电话，我们都给的，咱们给你报上名，然后你告诉我地址、收货人姓名、电话，给你邮寄。我给你嘱咐一下啊，你情况呢是脖子、手肘啊都疼了，你这样，你把那个片啊，你剪成两小片，这样的话咱们用的这个膏药啊，它药效足，里面的药含量高，切成小块。而且你贴的时间不要长啊，一贴贴上5个小时，最多7个小时你就接下来，药就没了。它穿透力，而且你是月子病，一定是寒气比较重啊。这个人寒气重的人用上这个膏药贴，他会有温热，甚至有点发烫。要是不是寒气重那个人，就感觉是温的不热。你这个应该会感觉，到时候你要有热的现象，不是过敏啊，这是正常的，这是驱风散寒。你接着贴没关系的，听明白吗？
3: 行行行，那行，那谢谢你了。哎，好，谢谢老师了。
0: 什么？你再拿点花椒泡泡脚，这个每天晚上花椒泡泡脚，驱驱寒，对你这个有帮助。
3: 行，好好好，
0: 那
3: 好，
0: 您报上名，给你邮寄。哎，祝您健康。
3: 好，
0: 再见。
3: 哎，好，再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呀，你好呀，孟非老师。
0: 哎，
4: 我就想要报名呀，就领那个膏药止疼贴。
0: 啊，好啊，可以。你是有哪儿不舒服吗？
4: 哎呀，我这个腰呀，疼的都有10多年了呀。
0: 哦，什么情况啊？风湿还是腰突啊？
4: 哎呀，就是检查出来是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
0: 哦，那可以用，可以用。
4: 是啊，我就是听你说这个杀青素嘛，能穿透静物嘛，我就想着试试。你说光这样子一天天的，呀，遭老罪了，这总犯病呢。我想让你帮我报个名吧。
0: 没问题，没问题。老同志，我跟你说一声啊，咱们这个一盒里面是5天，然后如果说你只是腰那个一个地方疼的情况下，那一天你可以给它减成2片，这是第二个呢，这个膏药啊，它这个时间不要太长，5到7个小时你就接下来就行了，长时间也没事儿，但是呢，5、6个小时药效就进得差不多了。它是穿进去，你刚才说对了，杀青素才能带着这个药穿进去。那这样，你把那个联系方式啊、地址啊告诉我们工作人员，我这2天就最快的速度帮你安排，给你福利邮寄到家，到你手里，咱们先用上，咱们解决问题，好不好？
4: 行吧，太好了，那就谢谢您了。
0: 哎，
4: 好嘞，
0: 不客气。哎，好，哎，再见。
4: 再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再说一遍，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7: 老师好。
5: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声音为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9: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0: 新警示，请查收。有新警示，请查收。
1: 喂，你好，步行街警务室，有什么需要帮助吗？
2: 哎呀，天儿是真热呀！哎，你说真是什么人都能找警察。这姐俩为了亲妈给的一套房打起来了啊！关键是这房子是有明确遗嘱的
1: 啊！那最后怎么处理的？
2: 怎么处理？咱们少主任两句话就给噎回去了。你们俩都是从一个妈肚子里爬出来的，怎么没人争那个肚子呀？啊，怎么没人争伺候老妈呀？嗯。
3: 张二看了吗？学会投意了？
4: 没有。
3: 哎，新来那个呢？
1: 小简呢？小伙真不错，知道主动干活。
5: 你等着，我把你告来，我跟你姓。
4: 你要是不告我，你就是我儿子，去区法院就行。
3: 哎，你这是调解呢，还是拱火呢？警察是干嘛的？
4: 我现在就
3: 警察你就
6: 哎，
4: 同志，主任，
1: 你呀。

0: 哎，所长，我跟你往日无冤见日无仇，你怎么拿个愣头青来难为我呀？就是刚才那江少峰，什么徒弟，哎，我求您了，这徒弟我可带不了。刚才来了个普通商户纠纷，让他一来呢，没两句，愣把人到法院打官司去了。哎，不行不行，这徒弟我绝对带不了，您呢，赶紧把他弄走啊！
1: 你什么时候出来的？报告少主任，我是江少峰，射击、搏击、刑侦两连第一名，无视愣头青。
0: 啊，行，啊，这个刚才呢，我是用词不当啊。哎，那什么，听说你是主动来咱们所的，你知道不知道咱们所环境复杂呀？
1: 有师兄说，选所的时候大所不选带商业街的，小所不选交通难的。嗯，那为什么还要来呢？
0: 环境越复杂，学东西越快，越容易出成绩。
1: 嗯，嗯。嚯！我说你这表可不便宜啊！
0: 我爸送我的。
1: 嘿，
0: 这要是出警的时候磕了碰了，那我们所里可赔不起。
2: 啊，不用赔，我爸那有一抽屉。 少主任，有警情。
0: 民警江少峰已做好出警准备。
1: 好，跟我一块出警。

0: 你又可以叫您叫师傅吗？
1: 赶紧表现吧！
0: 是，
1: 请大家不要超越警戒线啊！

0: 邵主任，这就是典型的高空抛物。咱只要拿这些碎片去做一个 DNA 采集，然后跟整栋的住户做一个对比，就能找到嫌疑人了。
1: 您消停会儿，加北加北，带着无人机来一趟。看仔细点啊，凡是开着窗户的都要标注一下。
2: 好，
0: 邵主任，那些碎片啊，
1: 找个塑料兜包起来就行了。
0: 是，
3: 主任，这已经到顶楼了，但目前看好像没有开窗户的呀。
1: 没有
3: 啊，你看，
1: 哎，等会儿，往上，再往上，
4: 哎，慢点，
1: 往上，再往上。再往上！
4: 我去，楼顶有人！
5: 谁啊？慢点！
1: 你干嘛去？
5: 救人！
1: 嘉伟，哎，联系消防。
5: 好，
1: 保安兄弟，联系一下物业，带上天台的钥匙，跟我走。

0: 姑娘，什么事儿啊？你跟叔叔说说，我肯定能帮助你啊！
1: 有人在网上发视频造谣，说我勾引学生家长，还批了我裸照。我说我没有，结果没有人相信我。
0: 哎呀，姑娘，喝酒这事儿啊，哎，别说这事儿啊，我还真能帮助你啊！你相信我，我肯定能帮你解决。你能不能把这视频给我发一下啊？
1: 你们真能帮我？
0: 我真能帮你。哎，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从这跳下去啊！
1: 来来来来，哎，
0: 姑娘，你加我一个微信好吗？哎哎哎，好，你看我这个微信呢是1393111674。
2: 你赶紧跟他说点别的，让他转移注意力，把情绪稳定下来。
3: 你放心，我们学校教过他爸。哎，不过如果以后我有机会的话，我能凑过去把他拽回来。
2: 我不能。我知道是谁造的谣。
0: 谁？
2: 你们能帮我把他找来吗？
0: 能。我前男友张小斌。他人在哪儿？我电话、网上多少？你给我发一下。
4: 发给你了，
0: 张曼，我现在发给你一个视频，你尽快的找出视频最初的发布者，把所有的转发者都截图。
5: 这要跳啊，早跳！
6: 出证据！
7: 是啊，你跳啊！
8: 跳啊！
0: 闭嘴！都给我出去！
9: 保安兄弟，帮忙维持一下啊，除了警察，谁不让上来？
10: 查到了，视频就是那个叫张小斌的人发布的。真巧啊！我也是00后，今天是我第一天上班，我和你一样，都特别喜欢自己的这份工作，我还想为他奋斗很多很多年呢。我想你也一样吧。对了，你们班肯定有特别多小朋友喜欢你吧？
2: 你今天要是发生什么意外的话，那些孩子得多伤心啊！我这里有纸，可以递给你吗？不行，
0: 姑娘，张小斌来了！
11: 来了，
0: 来了，来了，人来了，人来了！
2: 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干？
0: 小心！哎，姑娘！ 姑娘，你看，
12: 他知道错了，
0: 他知道错了，
10: 可以把纸递给你吗？

0: 在走吧。
1: 走吧。没事了啊。妹妹啊，我确实是不太会劝人，但是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小美好在等着你。祝你生日快乐。
2: 谢谢你。
1: 谢什么呀，这是我们该做的。
3: 我不知道事情会变成现在这样，我就是想报复他一下，没想过会。

0: 啊，咱今天看个什么车啊？
1: 好，我就随便转转。
0: 哎，大哥，你要碰上不喜欢的，你随便转转；你要碰上喜欢的，得坐进去看看。哟，
1: 可不敢，可不敢。
0: 来，我借你个胆。哎
1: 哎哎，不用不用不用，我就看看就行了。
0: 这车不就是用来坐的吗？你过来。哎，人家都开着呢，进去。
1: 行。
0: 勇敢走进去。
1: 好。
0: 哎呀，不用你就坐。怎么样，感觉？
1: 真好。哟，这车得多少钱啊？
0: 啊，这个配置是106万。哎呦妈呀！
1: 我这两辈子我也买不了这么贵的车呀！我
0: 大哥，这话怎么说的呢？明天的事儿我都知不到，那下辈子的事儿你是怎么定的呀？咱们这个时代，只要我们找准了赛道。

0: 感谢努力的自己，越努力越幸福哦。
1: 就是他，
2: 就是他。我给他直播打赏了点钱，能要回来吗？
1: 他骗你了？
2: 没有，但他一听说我是个孩子，就把我给拉黑了。
1: 孩子，你往后边，你站起来。对对对对对，你哪一年的？
2: 06年的。
1: 好，现在年轻人营养真好。

0: 哎，曼姐，来，没事，来吧，喝吧。谢谢曼姐。
1: 别谢我，谢主任。昨天呢，主任在步行街救了一个低血糖的女大学生，人家今天呀给全警务室的人每人买了一杯奶茶。
0: 搞不好，我昨天也做了一好事儿，别人非但没感谢我，还差点又酿成了新的警情。
2: 啊？
0: 其实我看见一个男人上厕所的时候，他哥们儿和他女朋友在那亲嘴儿，我告诉那男的了。
3: 啊？
0: 啊？所以说还得是邵主任呢，这做好事儿都能找对人。
3: 哎，什么话呀？进来是干嘛呢？警察就是为咱老百姓服务的。看什么看？我那份呢？
4: 有事请进，请查收。
5: 来，快来看一看了啊！你看 ，4S 店欺负人了！你，我问问你啊，这是刷我的卡给小三买的车，为什么不能退？为什么不能退？我告诉你们啊，今天这车必须给我退了！你要不给我退，我坐这不下去，咱们谁也别想好。
6: 大姐，你能不能下来再说？那上面蚊子多多呀，多危险呢！
5: 你多大了？你管我叫大姐？
6: 小朋友，先来，
5: 去！你才小朋友！
6: 那您希望我怎么称呼您呢？
5: 叫同志。
6: 行，大姐同志，就今天这个事儿，我们确实没有过错，因为车也没有毛病。你让我推车这个事儿，臣妾做不到啊！要不然您先落地，否则就会伤到我。
5: 你是怕我伤到你们的车吧？我告诉你，你要是现在就答应我退车，我保证谁也不会上道。
6: 那您先下来，咱再聊呢。
5: 不下，除非你先答应。
6: 你先下来，
5: 先答应。
6: 你先下来，
5: 先答应。
6: 你坐稳了。

0: 我哎，这什么情况？有个男的给他小三买辆车，让他媳妇儿发现了，他媳妇儿现在趴车顶不下来，非要雇车。
1: 邵主任，如果他要是一直不下来的话，我能采取强制措施吗？
2: 我们来是大事化小，不是小事化大。
0: 他在车顶上待了多长时间了？
2: 待了有俩小时了吧。
1: 这么久，你们这儿有可乐吗？有，李青同志，我跟你说，他老坏了，我一个没注意到，嗖一下上去了，完了就不下来了，我再也不知道怎么弄了。哎呦，您这也太高高在上了，同志，有什么问题啊？您下来。 咱们解决，好不好？可以啊，把车给我退掉，我就下来。我告诉你，我是消费者，你们得向着我。这您放心啊，我们处理问题绝对不会偏袒任何一方。啊，你这听说在顶子上也坐了好长时间了，一定渴了吧？啊？ 来来，你看人家个店里边特意还是给你备了可乐呢，哎哎，赶紧喝一杯，嗯嗯，来来喝，嘿嘿，好，好，消消气儿啊，怎么样？这时候可以下来了吧？
2: 我不下来。
3: 在公共场合起哄吵闹者，涉嫌寻衅滋事罪，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可适用于刑法第297条，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
2: 哎，不是，我就坐了这么会儿，我就寻衅滋事了。嗯，那他们呢？他们卖车给小三儿，他们是不是纵容重婚罪？
3: 报告，法律里没这条。
2: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是一伙的，我跟你说，我二舅可是市局的。

0: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你二舅是市局的，具体的是哪个部门啊？这个咱们得说清楚啊！
1: 同志，你别误会，我们家市局没亲戚。
0: 你是谁呀？
2: 就是他，就是他刷我的卡给小三买的车。
3: 他先生，
4: 你老公。
0: 那你现在诉求是什么呢？
2: 退车，不退车我就不下来。
0: 那好吧，那这样，我跟他还有 4S 店的同志们，我们一块儿商量商量，解决啊。你呢，先在这儿再坐会儿啊。哎，那个可乐，来，再喝两杯啊。一定是渴坏了，来，走。这件事情首先是你的不对，这你承认吧？
5: 我知道。
0: 既然知道，就主动的把你媳妇儿叫下来吧。
6: 在家都掏了我好几个大嘴巴子了，我敢惹他呀？
3: 还真是个爷们儿。
0: 哎呀，你们这儿这个车是肯定不能退了。
4: 肯定不能退。
0: 那咱们 4S 店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呢？
4: 那要不然打折回购？但是咱说车已经开出去了，牌也上了，除了税，咱也得亏个一两万吧。
0: 你听了吗？这你能接受吗？
6: 不是，现在这个车是开回来了，但手续没在我这儿啊。再说了，就算我能接受，我们家那母老虎，他能接受吗？
4: 不是大哥，那你怎么这么说呢？你自己的媳妇儿，你不得把她住下来？
6: 是我媳妇儿，
4: 她老坐在我们车，
6: 我管不了啊，我能管吗？我，
0: 你们俩别说了，这件事情有关营商环境，
4: 对呀，
0: 我们一定会处理好的。

0: 不是，你们这可乐不要钱吗？
1: 您进了店就是我们的顾客，我们得服务好您。
0: 来来来，你先扶我一下。

0: 车顶上歇够了，同意回到我们警务室解决了。
1: 不去，就在这儿解决。来，让我先上厕所。
2: 我们现在是要求你配合调查，如果你不配合的话，我们可以采取强制措施。
3: 那个配合配合，媳妇得配合，他们一强制就喷辣椒水，眼睛一肿肿一个月。
2: 不许污蔑警察。
1: 哎呀，去，你们先让我上厕所呀。
2: 没白来，迟到了。
0: 现在有关当事人已经到齐了，解决方案有两个。第一，宋媛媛是吧？宋媛媛返还这辆汽车，并配合做好过户等一系列手续。解决方案二，宋媛媛返还购买这辆汽车所有的费用，共计45万左右。
4: 凭什么呀？他是自愿给我的，对吧，尚哥？
0: 小江给他背一条，
2: 《民法典1062条》，婚姻存续期间，婚姻中任何一方无权处置夫妻共同财产。
4: 那我岂不是白着呢？尚嘉辰，你倒是说句话呀！
1: 我呸！真不要脸！
4: 那我要是不给呢？
0: 那法院就会强制执行，到时候你可就上了黑名单了，飞机、高铁都坐不了。
4: 可真倒霉！
0: 亮，你们三个人要是没有什么意见，我们就拟一份调解书，到时候你们三个人签。

0: 字就行了。
1: 把那份调解书的来龙去脉写清楚，也给我一份。
2: 媳妇儿，你要那玩意儿干啥呀？
1: 起诉离婚的证据。

0: 邵主任，这我们管不管呀？那就得看人家报警不报警了。那人家没报警。学到了。怎么样？哎呀，
1: 回来了。
0: 啊，今儿使得慌吗？
1: 不使得慌。
0: 哎，跟你说个事儿啊。 今儿我坐了个100多万的车，
1: 是啊，
0: 等我有了钱，高低给你整一辆，中不？
1: 中，
0: 可以怎么着？哎，走了。

0: 声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1: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0: 我们要这些，别太辣啊！
1: 你说什么？他们听得懂吗？他们只能看懂我的唇语。那你能听见吗？没有耳朵。一共12元，您扫码就行。
2: 好。欣欣，上次我和你爸妈说的那件事情，他们考虑的怎么样了？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0: 整个市场要取缔这种三轮车摊位，进驻什么摊位？早就下盘了，别的小铺也都可以做他们家。
1: 那咱们这个市场对残疾人就没点特殊的政策吗？
2: 有啊，为了扶残助残，我们火车头步行街出了好些政策。
3: 对，咱们这儿啊，租金打折优惠优先选取，包括协助办理营业照和卫生证，水电燃气都很齐全。
4: 那这些你们都跟他们提了吗？
0: 只要我们一去，他们就不配合，周围的顾客还以为我们是欺负残疾人呢。这工作根本就没法开展。
1: 好的，我们知道了。这样，我们先回去研究一下，看看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0: 那得太谢谢你了。
5: 谢谢。
1: 啊，没有。这个事儿往小了说是扶残助残，往大了说呢，那就是营商环境的问题。
5: 可是邵主任，这事儿不是警察分内的事儿吧？
6: 昨儿我下班遇到一特好玩的事儿，碰到一小两口搬冰箱，我寻思过去帮个忙吧，结果人两口子说不用，但是旁边一老大爷说了一句话：“跟警察这么见外干嘛呀？”您看老大爷这觉悟，
1: 哼哼，你听见了吗？只要是老百姓找到警察，那就是分内啊！
7: 主任，
1: 这个张曼，这样，你跟小江啊，你们俩先去一趟，了解一下情况。回头别我们两个大老爷们去了，人家又以为我欺负他们呢。
7: 行，好。

0: 我们现在要去的是三星街警务室张曼。
1: 警察姐姐好，我叫欣欣。
2: 欣欣啊，真乖，和爸爸妈妈能交流是吧？那你帮姐姐当翻译好不好？
1: 好的。
2: 哎，你去问问爸爸，为什么他不愿意把这个摊位搬到步行街里呀？
1: 我知道，爸爸说如果去了固定摊位，每个月要多交800块钱。
0: 就因为800块钱？
2: 还有别的原因吗？
1: 而且步行街上不让摆桌子，客人们吃东西很不方便，很多熟客人会找不到我们的。 多收800，这样我们就赚不了多少钱了。还是因为800块钱。市场的人啊，没有要欺负你们。这样，你问问爸爸妈妈，如果你们搬进去有什么实际的困难，我们哥哥姐姐一起帮你们解决，好不好？他们问需要条件是什么？
3: 好，我们知道了啊。这我们的工作就很难做了呀，租金打6折，已经是我们很大的让步了。
4: 就不能再低点了吗？
5: 最多打5折，不过外面的桌子肯定是不能摆，咱们的通道已经很窄了，再摆上几张桌子还过不过人啊？而且他们家摆了，别的家也要摆，怎么办？
4: 那能不能我们在步行街上专门开辟出来一个地方，然后所有人都在那儿吃饭吧？
1: 试过，那样的话根本就不会有人管，桌子没人擦，地上全都是油渍，连高压水枪都洗不掉。
4: 哦，这两边都不让步，这事情可就不好办了。
5: 这事儿啊，要是好解决的话，我们呀就不麻烦你们了。

0: 真的不适合再摆桌子了。那能不能跟前面的饭店商量一下，让买了麻辣烫的人去前面饭店用餐吧？哼，
1: 我是饭店老板，我这卖烧烤的，到了饭点儿，这屋里边坐的全都是吃麻辣烫的。嗯，在我这儿买的烧烤没地儿坐，你是老板，你能答应吗？
0: 那我要是老板，估计不行。哼，
1: 那还聊什么呀？
0: 那能不能我出点钱给他们租个店啊？

0: 别说，你这主意啊，还真够馊的。我发现你不太适合做警察，你知道你最适合干的是什么吗？
1: 干什么？
0: 慈善总会的会长。

0: 给他们摆桌子。
1: 这方法好啊！哎，赵光，你看到是这儿，跟这儿，咱们摆两排串灯，是吧？这样报案的群众呢，咱们赠一碗麻辣烫；大案要案，咱们赠两碗。
0: 宝哥，你也就这主意好吧？
1: 当然好了。我确定他当不了警察，这听不出这反话啊！啊
2: 啊！哎，什么意思？
3: 我朝天的说什么了？
4: 主任，好消息，咱们警务室要改变成麻辣烫。
1: 是，马上咱们都五栋。我说的是二楼。
5: 谁在馊主意？
4: 邵峰老板。
5: 你的意思要把这一条街改成慈善一条街？你们好好想想，人家为什么要摆桌子？
0: 为了顾客方便。
5: 方便以后呢？
1: 卖家能够多卖两碗啊。
5: 所以说，重点不在于摆桌子啊，只要我们有本事，让人家生意红火，问题就能够解决。
0: 嗯，说的没错，我有办法。
6: 是啊。

0: 这好几百，一共多少钱呢？
1: 我妈说这怎么不要钱了？那可不行，在这一码归一码啊！那，不是，不是，不是，我就是照着，要不然我去。哎呀，
0: 行了行了，你啊，
2: 哎，
1: 我这么好几百，还不得一百多块钱呢？
2: 支付宝到账1000元。
3: 1000，
4: 这把咱全所有人办都带出来了吗？
5: 孩子太大方了，人家不好意思了，不要。哎，对，哎，嗨，
6: 没事啊，没事，他钱有的是，给就给了吧。哎，欣欣，你跟你爸妈说，如果他们愿意搬进步行街商业摊的话，我每天可以让他们多卖50份麻辣烫。
7: 别瞎出主意，不是麻辣烫吗？你有这么大把握？50份很多吗？我还怕50份他们不同意。他们同意了，他们同意了。
8: 等会儿，你有什么好主意呀？
6: 这你就甭管了。
7: 粉丝宝宝们到我直播间来，今天给大家一起来打卡的是爱心麻辣烫，量大实惠，看到没？这一对繁忙的夫妇，人家是聋哑，哎，但是多次的谢绝了好心人士的援助。他们说了，凭自己的双手辛劳创造幸福。
6: 这是我姐们。
7: 今天呢，我给大家种下了这家爱心麻辣烫，味道真的很好吃。哎，小妹妹，小老板，给我们一双筷子，咱排队尝尝去。

0: 这个病啊，你就算到了北京，也没有人有买的把握。咱们医院在这个领域已经是全国顶尖了。眼下最要紧的呢，就是给孩子看病。你们尽快把手术费凑齐。
1: 孩子他爸已经在筹钱了。
0: 你们有要二胎的打算吗？
1: 谢谢大夫啊。

0: 这交通事故不是交警管吗？怎么咱们还在出警啊？单纯的交通事故不就不用咱出警了吗？哦，不是，然后你跟我，
1: 这不是，他这上次他就撞我，跟我说，
2: 跟我说，上次，
0: 警察同志，
2: 这多明显呀！黑车变道，白车直行，黑车全责呀！
3: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警察同志说的，就按他说的办。
1: 什么就按他的说办呢？交警同志。
0: 黑车，说白车在路口不减速，故意造成交通事故，这属于骗保行为，所以移交给你们，所以就请你们过来了。
1: 骗保？
0: 我骗什么保啊？我直行，他左转，他不减速不打灯，跟我有什么？
1: 你就是故意的，这要不是碰我，你就捞着了。
0: 哎，
1: 行了行了，你们俩也别吵吵了。你说是怎么回事？
0: 警察同志，上次我坐我朋友车，就是这人，这个车直接就撞上了，当时我还纳闷呢。 为什么一脚刹车都不踩？我朋友说损失不大就走保险了，今儿又来这一出，这明显就是骗保嘛！
1: 警察同志，我最近事儿多。
3: 好了，你们两个人也别吵吵了啊！这样，那个。

0: 你们两个先跟我回到所里边啊，交警同志，我们明白了，你先忙吧。
1: 这是双方的证件、驾驶证和行驶证。
0: 好，你们两个各开各的车，跟我们回所里啊。贾少峰，这处置现场，警察能先下结论吗？
2: 哦，主要是现场的情况那么简单，那
0: 警察是干嘛的？再简单也要先了解情况，让所有的当事人都描述完以后再做判断。记住，警察也得学会望闻问切。
2: 知道了。这辆车今年出过三次险，赔偿金额呢也都不是很大，一次是1400，一次是800，还有一次呢是1900。
3: 这可以认定是骗保吗？
2: 就我手里的资料来看，没有直接证据。
4: 肖主任，
5: 肖主任，您要过去一趟吧。那个司机突然情绪特别激动。
0: 怎么了？
5: 他刚刚接到一个电话，好像是孩子丢了。
0: 啊！
4: 坐下！我告诉你，这是派出所。你要是再这样，我可以直接拘留你。
6: 我儿子找不着，我得去找我儿子。让我走！
4: 没事了，没事了，主任。
0: 怎么回事？好好说。
6: 警察同志，我爱人给我从医院打电话，跟我说，是我儿子走丢了，我得去找他。
0: 我告诉你，你现在是作为犯罪嫌疑人配合我们调查，按规定你不能离开这里。
6: 警察同志，我儿子有急性白血病，急性白血病随时都有危险。
4: 你刚才怎么不说？主任，
0: 江少峰
4: 在，
0: 你叫上张曼，现在就去趟医院帮忙找孩子。
4: 是。

0: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孩子不见的？我在诊室跟大夫说孩子的病情，我把他听到不敢听到的，我让他外边多等会儿，谁知道我出来就看不见了。
1: 那有没有可能是什么话刺激到他了？
0: 因为听诊没有，这孩子心也比较小。
2: 其实，就怕刺激到他，所以我们说话一直都很注意。
0: 那孩子的爸爸怎么没跟着一起来啊？因为孩子这个病要手术，还要化疗，谁比不晓得看相，他把一直在挣钱。那个是不是啊？就那个是吗？
3: 是，
0: 是肖斌，
3: 他
0: 是肖斌，
3: 出
0: 医院往南走了，快！
3: 辛苦了。
4: 你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啊，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帮忙找到你孩子。金良同志，我真的没有骗保，
5: 没骗保，那你上次把车碰破，为什么没去修？
4: 这不家里最近事儿多，没来得及去呢吗？
5: 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连续出了两次同样的事故，你说你没有骗保，我们会相信你吗？
0: 我就是最近家里车太多，开车分神了。
6: 分神？你车都开到跟前了，你怎么就因为踩一脚刹车吧？
7: 他是突然变过来，都没注意到吗？
6: 你冷静点。
8: 没找到吗？应该就是往这个方向走了呀。这边还有什么孩子熟悉的地方吗？
9: 我也不知道我们家孩子幼儿园能不能在这边。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来这儿。
6: 你别着急，你好好想想。
0: 孩子最近他行为有什么异常吗？或者是他说过什么吗？同志，我脑袋有点乱，我有点想不起。他爸怎么还不来？哦，他在苏里协助调查呢。他是遇到了一些别的小事情。
6: 调查没事儿，没事儿，你听我的，你好好想想，就是这周围有。

0: 没有孩子小伙伴的家，或者是有他喜欢去的游乐场吗？
1: 我想起来了，前面有一商场，我前两天带他去过，他看上一坦克，他当时就要，但是我没给他买，我当着事儿给他买的。
0: 走，去商场。
2: 哎，你好，请问你有看到这个小男孩吗？
3: 哎，见过。
1: 他什么时候来的？他去哪儿了？你告诉我在哪儿啊？
0: 你别急，别急，慢慢说。
3: 就今天上午，他在那儿看了会儿坦克就走了。
2: 他说什么没有啊？
4: 以后让妈妈买给弟弟吧。
1: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他听到这句话了。
2: 他听见什么了？
5: 你们有要二胎的打算吗？
1: 我已经怀孕三月了。

0: 现在有孩子线索，但是孩子好像有自杀倾向。另外，
1: 是这样的，
0: 孩子的父亲好像是在外面找钱的。
1: 您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2: 哦，我见过他，他当时还磨磨唧唧的，当时我们网络部长开不了票，他非得要开，而且还要把具体维修了什么地方写清楚，说是为了以后方便卖车留档。
1: 你确定？
0: 哦，确定。
1: 好，那曹师傅您接着忙。
3: 哎，没事。
1: 主任。
3: 确认，就是。那就好，那就好。
4: 主任，是他怎么好？
3: 骗保5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额是1万。他的这3次出现，只要这次不是骗保，那最多也就是治安拘留。我真的希望曹少龙这回说的是实话呀，否则的话。 他真的要是进去几年，这孩子怎么还病着呢？
1: 但是我总觉得这事儿是不是太巧了？
3: 先回所里吧，先帮忙找到孩子。
1: 是。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一口老膏克慢病，
3: 古老爱心变华夏，热烈庆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2: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膏，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100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3: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膏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2: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膏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3: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4: 胡家老膏一天喝3口，天天有变化。
2: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5: 胡家老膏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6: 我才用了1个多月胡家老膏，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3: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90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2: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3: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2: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3: 名额有限，
2: 抓住机遇，
3: 力度空前，
2: 援助多多，
3: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传家宝，有的是金戒指、金手镯、金银饰品，价值高，还有的可能是书啊、祖训呢、这类的东西，精神上的无价之宝。这些东西一代代传，有的整个家族传了几百年还留着呢，这是没法拿钱来衡量的。我们老胡家传家宝就2个，一个是咱们老胡家的家风，这是无形的东西，也是最珍贵的。大夫这个行业和别的行业是不一样的。过去讲3教9流，上九流是帝王将相，大夫排在中间，紧挨着秀才举止，排位还是靠前的。为啥靠前？因为医生是治病救人的，是积德的行业。行医咱们就得讲医德，医德不是咱们嘴上说说的，是上一辈人影响下一辈人，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咱们老胡家一代代传下来的祖训可以说一大堆，从小

0: 我们胡家大院的人都背得滚瓜烂熟，背不会就打手板，什么见非义之财勿取，遇合理之事必为，达则济世，守正为民。归纳总结一点大白话，就是好好给人看病，别取不义之财。说起祖训，现在大家伙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看淡了，但是我这辈人还看得很重。受当时家里的环境影响，我父亲那辈、爷爷那辈都是这么做的，身体力行影响着我们，就养成习惯了，想改都改不了了。我这辈子也没啥别的心思，就把老祖宗说的给完全做到，我这就算圆满了。这个家风家训是咱们老胡家的传家宝，这是精神上的。还有一个物质上的传家宝，那就是我们的胡家老糕了，传了上百年了，真是不容易。我无论在什么场合，从不避讳和别人说咱们胡家老糕好。甭管治什么病，只要是慢性的，您就用上试一试，一对比立马见分晓了。
1: 导播示意我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先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6: 哎呀，我这个病呀是严重的心衰呀。
0: 啊。
6: 原来这个走几步路就喘的不行了，就不能出门，非常苦恼呀。
0: 哦。
6: 后来我就用了这个一年的胡家老糕。
0: 啊。
6: 哎呀，身体也不得硬朗了啊。每天还去到公园去锻炼去活动，都行了。
0: 啊。太好了。
6: 哎，你看胡老，听说这次这个演出活动力度很大是吧？
7: 啊啊，
6: 是胡老你费了这个老大劲才给争取来的嘛？
7: 就是就是啊，非常难得 呀啊！
6: 你看这次活动力度这个这么大，哎呀，我打新年一看，就知道这个五十哈、啊、最合适的了，你看。
7: 就是就是，
6: 你说远住这么多的胡家老高，再加上这个宫廷珍宝是吧？
7: 啊啊啊！
6: 值一万多块钱呢、啊。
7: 哎，
6: 哎呀，这个真是太划算了，兄弟啊！嗯，
7: 就是就是，
6: 我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呀、啊，胡老、
7: 哎。没错
6: 的。那我订两份。
7: 啊，
6: 一份给我留着自己吃，巩固一下嘛。啊。
7: 哎，就是就是啊。
6: 一份给我老伴吃，那我老伴手中的这个健健康康的，咱都晚年。
7: 就是就是，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对吧？啊，
6: 对，嗯，
7: 哎，
6: 你看购买五十哈这个胡家老高，那、
7: 嗯、
6: 得到十二哈远住胡家老高，十二哈远住十二大哈恭喜圣宝啊！
7: 哎、
6: 嗯，这个远住竟然高达一万多块钱的呀！啊，
7: 那可不是吧？这是难得的机会呀、啊，是不是老朋友？
6: 难得的机会，
7: 啊、
6: 嗯
7: 嗯，
6: 可不敢错过这个机会啊，胡老。
7: 嗯。
6: 是你为我办的好事啊，胡老啊！
7: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啊！
6: 哎呀，你可真好，你可真是有爱心，真为这个老病号、老同志们这个负责任呀！嗯
7: 嗯，只要您得到它，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这个作用，是不是啊？也给您的健康恢复了，
6: 哦、
7: 那太好了啊！我先问问您，您得的是什么病啊？
6: 我主要是心衰，告诉你个啊
7: 啊。
6: 原来啊就不能活动，一活动
7: 啊
6: 就气就喘不上来，跟你说，啊，
7: 嗯嗯嗯嗯，
6: 所以说啥也不能干，就待在家里和老伴给照顾，是跟你说，啊
7: 啊啊啊，
6: 可是又往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去了，哎呀，不但治了我的病，
7: 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
6: 是
7: 这次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啊，您不仅能买到这个老高啊，而且还能得到宫廷肾宝，关键是什么呢、
6: 啊、
7: 您马上把电话啊，
6: 嗯，
7: 还有您的姓名留给我们的导播吧，啊，
6: 好，
7: 这样就把您的名给报上了，报上以后呢、
6: 哎、
7: 您就等待他啊，不然就要失掉咱们的机遇了，好吧，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祝您啊有幸会真正得到这一次援助活动，好不好？
6: 好了，这次谢谢。
7: 啊，就这样，老朋友，再会。嗯，
6: 再会。嗯，
7: 咱们新政药业和宫廷肾宝的厂家都是良心企业，能够拿出来这么多的胡家老高和宫廷肾宝回馈患者，说明两家企业有担当。众所周知，胡家老高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它和其他的中药膏方完全不一样。如果您有专业设备，您检测一下浓度就知道了，是经得起验证的。这次企业给这么大的优惠力度，但可惜的是，名额没有那么多。这个咱们也得理解，没有办法，利润太低了，企业也得生存，养活那么多员工，每个员工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得给人开支，这都是费用，所以名额只能这么多了，有的患者可能会预定不上，这个也没有办法。昨天活动第一天报给胡家老高厂家的数据，那边的领导就有点发愁了，没想到患者都想买最多的，所以需要量太大，第一天就把名额抢去一多半，最开始定的不设上限，后来不得已昨天只能暂停，不停的话再有一天名额就全没了。咱们这次活动的目的，保证公平公正，援助给最需要老高的人，所以从今天开始 把名额平均分，每天限量200个名额，怕很多老患者没听到节目，错过了这个机会。另外，这次赠送的宫廷肾宝，咱们以前也说过很多次了，它是专门补肾气、填肾精的。您如果是全身没劲、腰腿疼、尿频、失眠，用起来效果是特别的好。如果要与胡家老高一起治病，对肾这方面的问题解决得更快了。很多人有一个固有思想，认为免费送的东西好像都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这个您可就错了。别的厂家我不了解，但是出品宫廷肾宝的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东西都是精挑细选的，宫廷肾宝是他们的主打产品，拳头产品，质量标准非常高。平时对外销售的话，一盒宫廷肾宝都400块钱，这回全是免费赠送，无论是赠5盒还是赠12盒，厂家都付出了很大的成本，真是不容易啊。老年人肾气都虚，不管是肾阳虚还是肾阴虚，都可以用这个宫廷肾宝，他给胡家老高打辅助，是事半功倍的。拿到手以后您自己体会去吧。
1: 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你好。
7: 好，欢迎你啊。
6: 哎，胡老，我是及时给你打电话，我特别激动。哎，
7: 哦哦哦，
6: 我跟你讲啊，胡老
7: 啊，
6: 我呢，我在5年前做过一次脑出血。
7: 嗯嗯嗯嗯，
6: 当时呢，医院都查出来的脑出血。

0: 什么事情也不想做，
1: 嗯，
0: 头脑子吧，整天是昏昏沉沉的，没有精神，哎，
1: 嗯，
0: 你这胡家老高呢，是听我个亲戚说的，跟我讲了，说是胡家老高效果特别好，
1: 啊，
0: 我这个亲戚呢，他也是老病，他就是用这个胡家老高都已经治好了，他能出门了，来到我们家里来，哎，给我拜年的，
1: 嗯，
0: 我听他这么说，我就想要。但是呢，我跟你说老实话，我这个经济条件呢不好，
1: 哎，
0: 这个几年来把家里的积蓄啊都用光了。
1: 嗯，我能理解您这种苦恼啊。
0: 今天呢，我这个亲戚又给我打电话了，特意给我打电话的。他告诉我说胡家老高搞活动，他叫我来，
1: 对对对对，
0: 就错过了。他还跟我说。优惠活动最大的那一个最合适了，能省10000多呢。
1: 嗯，没错啊。
0: 我这个亲戚呢，他跟我讲，电话里面跟我讲，他已经成功预定上了最大份的那个50盒。
1: 嗯，
0: 他说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大盒什么宫廷肾宝，
1: 宫廷肾宝。对，
0: 啊，说明说总额高达有10000块钱。
1: 没错啊。
0: 所以我听我这个亲戚这么一讲啊，哎呦，我出去了，我赶忙给你打电话。我想呢，请你胡老爷帮我订个50盒那个大分量的，你可以帮我。
1: 哎，咱们这次的活动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啊，是千载难逢的。每一个受到援助的患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咱们年纪大了啊，肾虚了。每个人都需要什么呢？来补肾。正好这一次呢，他不仅给咱胡家的老高，还给咱宫廷肾宝。刚才您也提到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这次对大家的这个援助太高了啊，能达到10000块钱呐、啊，这个帮扶，这是不容易的啊。
0: 嗯，
1: 所以说不仅能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高，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就是宫廷圣宝。这两款产品强强联合，对老年人

0: 机会，以后啊是没有了啊。稍后呢，您赶紧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吧，他会帮助您报上名的，不然就耽误了。抓紧这有利时机吧，不要失掉这个机遇，好不好，老朋友啊？
1: 好的，好的，那我赶快打电话。哎，
0: 对，越快越好。就这样，再会。
1: 好的，好，谢谢，谢谢，再会。
0: 好，再会。现在大家治病越来越理智了。我总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神药，病是时间堆出来的，也得靠时间去解决。您就说冠心病，您要吃胡椒老膏，一两个月把病治好，这不现实。但是您要说半年左右，这是符合规律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胡椒老膏治病上，咱也有大数据，这么多年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医案都在那儿放着呢。什么病，症状啥样，吃多长时间，咱们的胡椒老膏能好利索，都一目了然。我行医这么多年，心里面那已经是滚瓜烂熟了。您就按我说的时间去用，到时间了，一切就全明白了。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兰。哎，您好。
0: 啊，您好。
2: 哎呀，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啊啊。
2: 我是这个一个失明的患者。
0: 哦。
2: 原来吧，每天晚上就能睡着两个小时。
0: 哦。
2: 哎呀，反正总是反反复复的睡不着，这有七八年了。
0: 啊啊啊！
2: 这就那滋味啊，你就别提了，我就觉得这精神就有点不正常了。
0: 啊啊啊！
2: 哎，说话啊，都是东一耙子西一扫帚的。
0: 嗯。
2: 注意力也不集中，还有这个精神老是恍惚。
0: 嗯嗯。
2: 心脏也不好，一犯病总是恶心干呕。
0: 嗯。
2: 可是用完胡椒老膏之后啊，我现在这一觉都能睡到大天亮了。
0: 你看看啊，
2: 啊，
0: 对您多有作用啊！啊，效果非常好，是吧？嗯，
2: 对，这所有的失眠药我都停了。
0: 嗯，
2: 心脏也舒服了，哎，能上来气儿了，也不恶心了，哎，
0: 太好了。嗯，
2: 这今天呢，我特意打电话来感谢您的。
0: 啊啊。
2: 就是你推荐我们用这个这么好的药，对这心脏啊、失眠呐、都好。
0: 啊啊啊！
2: 你说要搁一天，这我上哪找这么管事的药去呢？
0: 确实，胡家老膏有它独到之处，效果非常突出，非常好。
2: 啊！再一个，我打电话就是我身边啊，好多人都跟我一样。
0: 啊啊！
2: 你这心脏也不好，失眠也很严重。
0: 啊。
2: 这不我听说有这个援助嘛，这50盒降当援助胡椒老膏，还有那个宫廷的肾宝，
0: 对，
2: 加起来能省10000多块钱呢。
0: 是这样，没错。
2: 啊，这不这4个人都想让我帮他买药呢，我就寻思着，反正我自己买也得买，就打电话来问问您，看能不能一起多订几份，您就把他们的。
0: 哎，
2: 都给带上。
0: 嗯
2: 嗯，
0: 我告诉您老朋友，
2: 嗯，
0: 我知道您这种好心，我也替您高兴，您是仁慈的人，不仅来治疗您那么多的严重的疾病，
2: 嗯，
0: 您还要想帮助这4个人都一起买到这次的帮扶。
2: 嗯，
0: 啊，
2: 是，
0: 这是好事。但是有一样，咱们现在东西是非常少了啊。
2: 哦，
0: 这些是胡家老高啊，还有宫廷圣宝什么都非常少了，大家抢的相当厉害。
2: 嗯，
0: 您再给他们买，
2: 哦，
0: 这样做是不行的，您只有管您自己了，老朋友。
2: 哦，
0: 啊，您就争取先报上名啊，您就给咱们导播打电话，
2: 嗯，
0: 把您的姓名啊电话留给他。
2: 嗯，
0: 他留下以后啊，他就给您啊，定下来了啊，这样就更好了。
2: 哦，
0: 确实啊，咱们这次的
3: 帮扶

0: 太紧张了，
1: 对，
0: 现在大家都急了啊，
1: 啊，
0: 哎，排队的人那么多，打电话的人那么多，都着急急了。您呢？
1: 是
0: 一句话，我再啰嗦一句，只管您自己，别管别人了，好不好，老朋友？
1: 行行行，好好好。哎呀，那我就得赶紧打着我自己来报上。哎，那您这我就定那个50赠12那个，我这撂下电话，
0: 好了，
1: 赶紧。
0: 哎，您这次选择是非常好的，
1: 是
0: 这是最大的一次优惠，越快越好，好不好？
1: 行行行，我撂下电话，都赶紧打那个。如果我跟他们说一声，也别让人家给耽误。
0: 对对对，您这样做太仁义了，太好了，啊，您必有好报啊。
1: 哎，
0: 还有一个，我告诉您啊，电话非常忙，不是马上就接您的电话。他说让您等一会儿，您就等，有点耐心。只要他给您写上您的名字了，就算合格了，给咱辅助的这个机会就能得到了。我说
1: 的
0: 您理解吗？啊，我说的啰嗦点儿，但是对您来说很重要，老朋友。
1: 是是，
0: 尤其您是失明的病人啊，我非常同情您啊，非常理解您，争取您得到这个机会，那您就是最大的幸福，好不好，老朋友？
1: 好的，胡老，谢谢您了，那我赶紧打电话。
0: 再见。感谢这个听众的好心，他很善良，希望身边的人跟自己一样，身体越来越棒。但是这次活动因为名额有限，要严格按照规定去落实，每个人只能给自己报名，不要替别人报，让他们自己来。但是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也挺欣慰。这些年胡家老高大江南北这么多的患者在用，靠我自己是传播不出去的，靠的是像他这样的患者一个传一个，口碑相传。这次举办这么大规模的优惠活动，也是感恩大家这份信任。但唯一一点就是名额有限，患者多，不可能每个患者都能参加上，这个请大家多理解。咱们呢还是以胡家老高的老患者优先，因为很多患者都在服用胡家老高，药不能停。赶上这次优惠活动了，以后有没有还不好说，就先让老患者优先享受这一政策，一次性的把病解决利索，能省不少钱。现在大家赚钱都不容易，谁家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能省就省一点。但是新患者呢也别着急，如果还有名额也可以预定，可以打电话试一下。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喂，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1: 哎呀，胡老，这电话了可算打通了，我也想参加这活动。我刚才听见您说的报名的人太多了，名额没有多少了，现在都开始限制名额了是吗？
0: 没错啊，因为咱的药品数量不多呀，有限呢，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1: 那我赶紧给我报上吧，我都想好了，就定那个50盒那档，这个最合适了。哎呀，
0: 没错，
1: 你说啊，我就合计这么好的机会，我可不能错过了。你加不起来，你再赠送我们那个宫廷肾宝，一共能省10000来块钱啊，这也太合适了。
0: 哎，就是这样情况啊，非常难得，所以您一定抓紧有利时机啊。
1: 行行，胡老，我跟你说一下我这情况，然后你给我把名给我报上，
0: 哎，
1: 一定得给我留啊。
0: 哎，老朋友啊，我先抢一句话，
1: 您
0: 报名怎么报呢？就是给我们的导播打电话啊，他接了电话以后，您把您的姓名啊和您的电话啊都告诉他以后，他给您只要登上记，您就算得到这次的机会了 啊，您理解了吧？
1: 啊，行行，那我理解了。胡老，我以前吧，我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
0: 哦、
1: 还有那个轻微脑梗。也去过不少医院看了，这晚上睡眠不好，这血糖也高，这药我也吃着，胰岛素也扎着，但这病吧一直都不见好。然后我咋说，我跟你有缘呢。后来我听着你的节目，感觉你讲的特别好，然后用上了胡家老杠。哎呀，我用上以后啊，我现在你都不知道啊，我原来我走两步我就喘呢，我这心衰挺重的，出门啥的。也不敢出门，在家里边都得有人得照顾我。我这一天睡眠不好，脾气也大，然后谁一跟我说啥吧，我就感觉闹挺。我老伴一看电视，我都心烦，让他把电视关了。有的时候实在想看了，他就小点声。反正我听着我就闹挺。然后现在我可好了，我都用了一年多胡家老杠，现在我都能出门啥的，都能上公园锻炼啥的了，自己简单的。
0: 改变多大呀，是吧？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1: 是，现在吧，我在家里吧，我都那什么了，都能做点饭吃了，而且吧，我老爸看电视，我也跟着看，因为我晚上吧睡眠好了，这耳朵吧也不嗡嗡响了，这脑袋也不木了，以前白天一觉一觉睡，现在就没有了，现在就是白天可
0: 睡。这是多大的变化，是不是啊？太好了，
1: 对
0: 啊！
1: 啊，我刚才我就着急呀、啊！你说我这电话我一直打不通，这打通了我合计了，我心里我寻思啊，你给我报两份吧，我一份，我老伴一份，我俩一起试。我
0: 哎，这可以，您可以报两份，哎，但是这次咱的药品很少了，非常紧张啊。不过您争取有利时机，您只要报上，您和您老奈。两份啊，而且两位都有病，是完全可以得到这个帮扶的啊，没有问题。而且这次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不仅给您胡家老高，还给您宫廷肾宝，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不要以为宫廷肾宝不是什么值钱的好药，不是这样的啊。宫廷肾宝过去您买都买不到。这次您得到这个机会，您能够补肾气啊，固本培元啊，这样对您更好的来解决咱的疾病，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两种重要的药品啊，强强联合会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了，太好了，赶紧去报吧，这是大事儿，别的什么事儿先别做，好不好？不要失掉这一次机会，好吗？
1: 好，那谢谢了，胡老，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订购去。
0: 好，
1: 好，好，再见。
0: 好，再见。一个人就一辈子，各种灾，各种难，谁都得经历。树不修不直，人不修不正，所有的灾难，其实都是在给您提醒。病也是一样，为啥慢性病它时间漫长，其实就是给你提醒，给你机会去治疗，去解决它。如果不小心得上病了，找对方法，坚持治疗，早晚能见谅。用咱们胡家老高用本源疗法，那就按时吃，等着结果就行。今天是咱们胡家老高援助活动的第二天，名额到现在为止没剩下多少。这场活动计划举办四天，但是按目前这个情况看，好像四天比较难，顶多就能举办三天了。但是三天也足够了，该知道的都知道了，该报名的我们尽可能在三天之内给大家都报上。活动过后，您再想享受政策，想要买50盒赠20盒胡家老高，再赠上12盒宫廷肾宝，这么大优惠力度那就没有了，不可能再送了。所以希望大家伙有需要的 一定要把这次机会抓住。这次活动可以说是我们节目开播以来最好的机会，最大的优惠。错过了这次活动，恐怕就得等很长时间，等下次吧。下次什么时间还有不一定，这个我就没法给大家保证了。不确定的事儿我从来不说，但是确定的是明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没报上的话抓紧，我能说的就这么多，后天没有了，真的没有了。您不信的话，明天活动结束咱们再看。我这么大岁数了，没有必要故弄玄虚的，我就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好了，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都接听电话，这场活动来之不易，大家尽可量的早点报名。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6: 这电话可算打通了，我是河北保定的，我也是。
0: 哦。
6: 哎，你们的老朋友、老用户了，这胡家老哥，我用了这是5个多月，快半年了。
0: 是吧？
6: 啊。效果不错，这不是听着你们这个援助的活动了。现在能省10000多块钱、
0: 啊、
6: 我就想参加那个买50盒送12盒那个。
0: 好，您选择的非常好，这是难得的啊。
6: 对对对
0: 啊，
6: 什么情况呢？我用这5个多月呢，效果真的非常不错
0: 啊。
6: 哎，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说实话、这个原来你说这个腰也疼，肠胃也不好、是吧，血压也高，晚上睡不好觉、这个身体真的不好。原来呢、哎，这药没少吃，是吧？吃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这半年以来差不多5个多月、
0: 啊，
6: 哎，还真不错。现在首先呢，我这腰不疼了，感冒药了。 哎，睡眠也好了，现在能睡得着觉了，特别是我血压。哎呦，十几年了，一直这个降压药老吃，这血压还是有时候还不稳定，有时候到150，啊，血压100，有时候呢就降到130、85，哎，现在一直都在130、85的，不高了这块。
0: 啊，非常好啊，正常范围了啊，多少
6: 啊？是啊，现在吃东西吃的也香了，你说吃到嘴里边有滋味了。有食欲了，想吃了。你说这一个年纪大的人是吧？这个能吃能睡啊，这个血压正常，我觉得我这身体还不错了。这些日子，
0: 这是最关键了啊！这样就健康了，就快乐了，啊，也能长寿了，是不是啊？
6: 哎，对对对，长寿不长寿的，身体没毛病，他不是不遭罪吗？不是，是吧？
0: 嗯嗯。
6: 哎，所以说这个活动呢，我必须得参加这个买50盒送12盒这个，省10000块钱。
0: 哎，您这次选择这是最好的一档啊，太好了啊！但是非常紧张，
6: 紧张，
0: 大家都抢着这一档啊。如果您能够得到这个的话，我是为您高兴的，是不是啊？
6: 哎呀，说实话，平时你没活动的时候，你想买的是吧？费劲的，有时候还就没货，生产不出来，
0: 就
6: 是，
0: 是
6: 吧？是吧？你现在有这个好机会，还能省10000块钱，还能多买50大盒，这个多好啊！这个，
0: 这是咱想都想不到的，做梦都想不到，
6: 真的，
0: 真是那样，是吧，老朋友？
6: 真不敢想啊！行啊，胡教授，那您帮我报上名吧，我是河北保定的。
0: 好，再会。
6: 再会。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啊，胡老师啊，您好。
0: 您好啊。
7: 哎。我这听着你说这个给患者申请的这个活动啊，我就特别感动。因为啥？在我们小区，我们也知道，这个胡家老高啊，你就是没活动，你想买还不一定能买得着呢。他供应
0: 那可不是吧？
7: 啊， 胡老师又通过自己的努力又申请，力度这么大，我都听着了。
0: 哦，
7: 你要是
0: 太好了，
7: 买50盒的话，能折到援助将近10000块钱呢。你说这对老百姓来说，哪家都不是小钱儿。
0: 没错，嗯。
7: 哎，所以说吧，我这回啊，我因为我用着了，效果我是给真真切切感受到了，我用了小半年了。我这回我一块儿不光我贪心点儿，我拿2份50盒的那个，我给老伴儿也用上，我不能再等了。你再等着，你将来以后没这个援助了，不知道啥时候还有优惠，所以说再错过了。
0: 是的，如果您用您买2份的话，同时给您老伴儿用，还是非常可以的。但是这次的药品非常紧张啊，少啊。
7: 那是我知道了。
0: 可是您要抓紧有利时机啊，要抢着报名，这是最关键。否则的话，您要失机的。
7: 那我胡老师，我长话短说，说说我的恢复情况，我赶紧报名去，因为我
0: 好的，您把您的病情跟我说说好吗？
7: 我之前呀，你没说话，没这么大力气，说一句喘半句的，那心脏老是慌慌憋挺，心绞疼，一个星期得犯2-3回，风湿，血压还高，肠胃还不好，成天呀的，你就是没劲儿。你大夏天你得穿线裤，那袜子也得穿厚了，还往里灌凉风，就觉得胳膊腿的，这不是这疼就哪疼，那有好受的时候。现在这个胡家老膏这小半年用下来吧。心绞疼打用上1个月往后，我都没再犯过。现在出去
0: 多好，
7: 干啥去？抬脚就走。你上早市，说逛个超市、商场啥的，拎点面条、豆油，都不喘了，不慌慌了。
0: 你看多好啊！
7: 这关节吧，你到阴天下雨的，它也不准了，也不像以前似的疼的下不来床了。这关节都活泛，也热乎了。血压这小半年的一直都很稳当。就是没往上走过，以前那血压一生气，一累，一感冒啥的，那血压都往上高。现在没往上走了。这就是我这个肠胃，我肠胃不用查我就知道，因为吃东西我长肉了，大便也成型了，肠鸣也没有了。以前那，吃点东西不对付了，那咕噜咕噜的那个肚子肠鸣可厉害。
0: 这是以前所没有的这种好的现象，您都恢复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7: 那可不，你要是没用上，我没用上，没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不敢说这话，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心脏你首先不用提心吊胆的了，在心梗呀，又是在那个啥的了，在出救命的事儿，这都不担心了。
0: 对对对，
7: 对，我这给你说说老伴儿情况，你给他把把关。
0: 好的。
7: 他是也是脾胃不好，也血压高，他还有啥吧？他还有常年那个咳嗽，气管不好，有肺心病。你这回我们山东泰安肥城的，要是行的话吧，我俩的胡老师一起都赶紧给俺们拿过来送过来，我报上名去。
0: 好，太好了。看您和您的老伴儿，这些疾病都是非常难治的。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这一次的援助活动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又发放给您宫廷肾宝，这是太好的一个机会啊！宫廷肾宝是咱们老年人肾虚肾亏必须用的一个药，过去咱们买不到啊，所以这次咱们得到这么好的援助的名额，太好了啊！抓紧吧，马上报名吧，好不好？
7: 行，那谢谢胡老师啊，我
0: 好，
7: 我给你报名，
0: 越快越好啊，快去
7: 好的我知道
0: 啊。我都为大家着急呀、好吧，就这样吧。
7: 好嘞。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8: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8: 胡老师，我得谢谢你啊，胡老师
0: 啊。啊。
8: 是你救了我呀，我现在呀说话比以前利索了。
0: 哎，我听着就说话很清楚了，太好了。您得的是什么病啊？
8: 我高血压、脑血栓都有6-7年了。
0: 嗯。
8: 以前呢，说话不行，呜了呜了流口水，走路也不行。嗯、
0: 啊。
8: 左边的半拉身子不好使，胳膊腿没劲儿。
0: 嗯。
8: 血压高，哎，平常脑袋迷糊。
0: 嗯。
8: 胡老师，我家黑龙江的。这些年呢，没少遭罪呀、
0: 啊。我能理解您的病啊，啊，太不容易了，是不是？
8: 是。
0: 太痛苦了。
8: 哎呀，对
0: 啊。
8: 现在行了，可像翻身了、嗯。通过这个8个月的治疗啊，现在你这说话吧，啊、能连上六说了，不流口水了。
0: 啊。
8: 哎，现在就是血压也正常了，走路吧、嗯、虽然慢点吧，但是自己慢慢能走了，能下楼了。
0: 啊，非常不容易得到这么好啊，
8: 哎、
0: 是不是？嗯
8: 是啊，所以呢，得谢谢你呢，胡老师，得给我给救了，我得感谢你啊！
0: 啊，别客气，您应当感谢谁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糕啊！
8: 是啊，胡老师，你看我今天通电话吧，一是感谢你，
0: 啊、
8: 主要咋的？我一听说这次活动啊，各省啊，才3000个名额。
0: 嗯，没错，嗯，没错。
8: 而且呀、啊，参加活动啊，我想啊，多订点。您已经老端药，怕连不上，
0: 啊、
8: 我想这回想订2份。
0: 嗯。
8: 我寻思吧，这回参加活动还中那个宫廷肾宝。我以前呢前列腺也不好，总憋住尿，一整尿裤子，晚上老起夜。啊，
0: 哎，
8: 我寻思
0: 这
8: 个、这
0: 是难得的机会啊！宫廷肾宝过去买都买不着，这次您同时使用宫廷肾宝，再加上这个啊胡家老糕，两个是强强联合呀。这就能促进咱们恢复健康了、
8: 嗯、
0: 而且永远不再复发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8: 你说太对了，胡老师，你要感谢胡老师给我们申请这么好的援助活动、
0: 啊、
8: 这参加活动啊，这一次省10000多块钱呢，这回我想订2份。这回
0: 好的啊，您赶紧给咱的这个导播打电话啊，只要通了把您的姓名电话都留给他，那就是最可靠的的，因为这次非常难得呀、啊，而且是药品是越来越少啊，供不应求啊、
8: 哦、
0: 啊，怕您失掉这个机会，您抓紧吧，老朋友啊！
8: 哎呀，太好了，这谢谢胡老师，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抓紧报名。
0: 哎，好的，就这样，
8: 再见，胡老师。
0: 好，再会。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上溯日月星辰，
3: 河越山川，
2: 坐聊石桥石海沟沉，
3: 又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曾国藩这个系列，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了他和胡林翼的交往。在曾国藩攻打九江的时候，他奏调胡林翼前来帮忙，从此胡林翼就成了曾国藩的直接部下。在进攻九江的几次战役当中，胡林翼和曾国藩其他部下可以说是配合良好，屡立战功。他在这儿啊还结识了湘军的著名将领罗泽南。这时候胡林翼呢也在穷究理学，他和罗泽南也是一拍即合，双方都是钦佩不已。胡林翼这个人呢情商特别高，善居人下，这可不容易。每个人和别人交往的时候，心里边一旦有傲气，就觉得最起码咱俩是平等的，而不能说你高我一等。可是这个善居人下，胡林翼做到了。虽然说他的功名官位高于罗泽南，但是却主动拜罗泽南为老师，执弟子礼，甚为的恭敬。在军队里边，他整天的跟罗泽南聊的还真不是带兵打仗，而是道学。相处时间虽然不长，二人却建立了非常深的情谊。
5: 清军士兵身上的兵丁

0: 俗、勇有什么区别呢？咸丰为什么要把湖北巡抚这么重要的职位破格给了资历比较浅的胡林翼？曾国藩为何不顾个人安危，把最得力的干将罗泽南派给了胡林翼？是谁帮曾国藩解除了军事危局和生命危险？咸丰皇帝因为何事果断地罢了曾国藩的军权？老国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正说曾国藩。
1: 在九江城下，湘军遭遇挫折了，太平军军势由此复盛，挥兵湖北，武汉再度告急。当时啊，在曾国藩大力的提携之下，胡林翼已经获得了湖北按察使的这么一个头衔，因此呢，自请回援武汉。虽然江西的局势非常的紧张，但是曾国藩还是本着欲立立人、欲达达人的宗旨，慷慨地放胡林翼西上了，以助他能够功成名就。那么胡林翼手中嫡系呀，不过是600的贵州乡勇。说到这儿呢，简单给您解释一下，何谓兵，何谓卒，又何谓勇。咱们看清宫戏，战士的胸前画一大圆圈，里边写着什么兵、丁、卒、勇。单凭这四个字字面意思上来看，好像看这个勇啊，哎呦，这是一个勇士，那身上穿勇字的是不是立过战功，特别的勇敢，特别厉害呀？其实还真不是这么回事，写着勇的他做不到鹤立鸡群啊，他是这四种身份里边最差的。用现在词儿来说呀，身上写着勇的他就相当于是雇佣兵或者说临时工。勇啊，就是乡勇，也就是准备军事行动的时候发现正规军兵力不够了，招募点乡间临时工过来凑数，而一旦行动结束之后呢，这帮人就就地解散了。而如果说身上写的是兵，那就不一样了，这帮人呢是清军的正规部队，所以这个兵和勇从地位上、从待遇上来看应该是差着很多的。可但是啊，就在清末太平天国的时候，曾国藩以团练起家，改非正式的乡勇为练勇，就是团练的练呢，人家他这儿定兵发粮饷称为叫勇营。这时候的勇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算是清朝的正规军了。前面不是给您说过吗，发的这个兵饷啊、待遇啊非常不错。当然了，后来太平天国被消灭以后，曾国藩为了防止慈禧起疑心，他就解散了练勇军。所以这说来说去，勇呢还是这么一种就是临时工吧。那么衣服上贴卒字儿的，这又代表什么呢？这个卒啊，属于城防军，直接归衙门管，说白了就是管理治安的士兵。您比方说那个狱卒啊，管的就是监狱那部分的治安啊。这帮人呢不用像兵啊、勇啊出门去打仗，而且手里边呢还有点小权力。那么这个丁呢，顶多就算个后勤人员吧，管库房的叫库丁，管收税的就是税丁，管理盐运的那叫盐丁。他这儿啊没啥危险性，而且相对来说油水还不少。且说胡林翼这儿，他带着手底下600贵州勇，曾国藩为了保证他能够回援成功，在紧张战事当中拨出了石清吉部和王国才部好几千的精兵交给了胡林翼，让他凑成了一支6000人的部队。这6000的精兵啊也成了胡林翼起家的重要的资本。就在胡林翼接近权力，在战场上指挥战士厮杀的时候，咸丰5年3月，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了，原湖北巡抚陶培恩因为城破自杀，朝廷任命胡林翼当上了湖北巡抚。哎，他这成了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了。本来呢，咸丰皇帝是想让曾国藩署理此职，可是仅仅9天以后就收回成命，怕这个曾国藩呢尾大不掉。没想到仅仅过了小半年，这么重要的一个职位却给了资历比较浅的胡林翼。自咸丰4年2月到咸丰5年3月，胡林翼由知府到道员，到按察使，到布政使，再到巡抚，这可是连升5级呀。由此可见此人的能力之强，当然也可以知道咸丰对于他的信任是超过曾国藩的。曾国藩练成湘军以来， 这支生猛的汉人队伍一直是咸丰心里边隐隐的那根刺儿，而胡林翼的实力此时是远低于曾国藩，没有伟大不掉之忧。胡林翼的能力经过曾国藩的不断保奏，早已经是直达地心。所以说咸丰皇帝是如此的破格提拔，相信胡林翼呢一定会感恩戴德的。把这么大一个官如果给了曾国藩，他可能认为啊这是我应得的，可是我给了胡林翼，那他对我肯定是死心塌地呀，这就是帝王的心术。曾国藩对此也感觉到非常的意外，自己梦想了多年梦而不得的职位，部下胡林翼却如此轻松地拿到了。胡林翼成了湖北巡抚之后，胡曾二人呢名义上就是平级了，但是曾国藩呢是以在籍身份带兵，胡林翼则不然，人家是获得了一省的实权，这都已经不是隐隐然了，实际上曾国藩的地位已经处于胡林翼之下了。我们以小人之心揣度啊，曾国藩的心里边可能会闪过一丝的嫉妒，留下的更多的应该还是高兴，因为胡林翼毕竟是湘系人马，由他来出镇湖北，湖北啊就可以成为湘军的战略大后方，实现曾国藩在长江中游为湘军建立根据地的这么一个计划，有利于整个战局。胡林翼这儿受命之时，当然是如咸丰所想，有点受宠若惊。可是这时候湖北还在太平军的手中，这个巡抚啊一时还是空头支票呢，只有尽快的拿下武汉，自己才能够在湖北立足。因此胡林翼呢这才想到了向曾国藩请求援兵，并且最好是湘军里边最有名的战将罗泽南。那昨儿节目里边也给您说到了，那个时候的曾国藩呢正是泥兵九江城下，进退不得，胡林翼请求派罗泽南去复援，这就给曾国藩出了大难题了。不放吧，武汉确实一时拿不下来，放走罗泽南呢，曾国藩自身安危难保。在一番的犹豫和思考之后，曾国藩还是派出了罗泽南了，因为从天下大局来看，从这个整个棋面来说，武汉确实比较重要，自己的安危反而是次之。曾国藩不但是同意派出罗泽南，而且从塔旗部军中抽调了彭三元部、蒲城姚部，也都编入罗泽南的军队，以增强罗泽南的实力。由此可见呢，曾国藩在关键时刻顾的不是自己，顾的是大局，这种胸怀也是普通人做不到的。罗泽南这么一走，曾国藩在江西的安危那可就是难补了。因此听到这个安排，曾国藩的手下也是纷反对，连曾国藩的最好的朋友刘荣都坐不住了，赶紧过来劝吧。曾国藩却说呢，我当然知道这背后的凶险，但是我让罗泽南也跟我一块在这困着，根本于事无补，如果他带领军队能够克复武昌，天下大事可为矣，武虽困犹荣。哎，就这么着，罗泽南开赴武汉，使得湘军的重心从江西就转到湖北。那这么一来呢，曾国藩不但在政治上处于湘军集团的第二位，军事上也处于二号人物了。因此啊，他是坐困江西，一筹莫展，惊险万状。再瞧人家胡林翼那边，得到如此的神兵精兵，局面一下就打开了。虽然说罗泽南不久之后就战死，但是这支精锐部队却归了胡林翼。其后啊，胡林翼能够夺武汉、取九江、谋安徽，屡建奇功，都得益于他掌握了湘军最精锐的罗泽南部。曾国藩这儿呢，时时刻刻的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也是曾胡二人交往当中的关键点。咱们且说曾国藩这儿把最得力的干将派出以后，马上就尝到恶果了。太平天国攻下武昌以后，石达开带着兵回到江西，在江西展开了强大的攻势。这时候湘军水师已经失去战斗力了，曾国藩的身边呢，得力干将要么是战死，要么是被抽调走，所以打起仗来也是捉襟见肘。从咸丰五年开始，石达开所带领的部队那是战无不胜啊，控制了江西十三府里边8府54州县。曾国藩的部队困守在南昌和南康这2府的狭小地区，这时候的曾国藩当时面临的是被杀的危险，如果石达开这儿再加把劲，曾国藩呢就可能在江西这儿殉国了。曾国藩在江西陷入困境， 与家里边不得通信，生死不明。家里也着急啊，曾氏兄弟一共是五人，曾国藩是老大，大弟弟曾国煌，二弟曾国华，三弟曾国权，四弟曾国宝。他四弟曾国宝被他给裁撤回家了。曾国藩呢，让其他几个弟弟居家读书，不要再参与军事。但这个时候情况紧急了，一贯有主见的曾国华，就是他的二弟呀，敢为人先，跑到湖北去找胡林翼了，想办法要救自个儿大哥。胡林翼对这个事儿非常重视，尽管当时武汉呢也是焦灼之际，回援江西会让湖北兵力单薄，但是胡林翼还是非常慷慨地拨出了4000军队交给曾国华率领开赴江西。这4000人那也是身经百战的精锐之师。就这么着吧，咸丰6年3-4月间，曾国华率领着这些湘军的将士先后攻陷了咸宁、重阳、通城、上高，打通了江西和两湖的通道。就在曾国华从军数月，另外一个弟弟曾国荃也是弃文从武，率兵前往江西救援。咸丰6年10月，曾国荃广招罗泽南、李旭仪的旧部，也新招募了一些湘勇，一共是凑了3000多人，会合湘军老将周凤山部进军江西吉安。这个军队的名字就被定为了吉字营，吉就是吉利的吉啊，这也是讨一个好彩头。兄弟们的到来让曾国藩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援助，而且这个时候呢，天王洪秀全还有这个杨秀清啊，他们从西征战场上大量的抽调太平军去回救天津，参加攻破江南大营的战斗，于是江西太平军基本上就停止进攻了。困处南昌的曾国藩终于是绝路逢生，解除了生命危险。生命危险虽然没有了，军事上的危局虽然解除了，但是曾国藩在政治上也陷入了重重的泥潭当中。问题的根儿还是在于曾国藩没有实权呢。虽然是屡获大胜，湘军和清王朝体制上的矛盾仍然是没有理顺。曾国藩的处境怎么说呢？推着小车上台阶，一步一个坎儿啊。这种艰难在江西表现得最为充分。湘军出省作战，实行的是就地筹饷。江西省的官僚系统有负责共饷的责任。当时啊，江西的巡抚叫陈启迈，这个人气度狭隘，寸权必争。在他的眼中呢，你曾国藩不过是一个办团练起家的在籍官员而已。就你这个地位，说好听点儿，不就相当于一个普通的绅士吗？而且你所率领的湘军不过是民团而已，跑到我这个江西来，就成了我的额外负担了。他认为啊，湘军要在江西吃自个儿的军饷，那就必须对我唯命是从啊。因此他对曾国藩这指手画脚，呼来喝去，他所下的命令呢，又是招来令人是左右为难呢。对于这么一个毫不知兵的巡抚，曾国藩呢也是没招，你敷衍他吧，敷衍不过去，只好是拒不从命。这可惹火了陈启迈，对曾国藩是多方的掣肘，动不动的就说你不老实，不给你军饷了，你军队哗变。曾国藩是忍无可忍，拍案而起，在咸丰5年6月12日，以陈启迈劣迹较多，恐误大局，上奏参了他一本。陈启迈的所作所为确实是让人无法理解。咸丰皇帝拿到这个奏折，看完以后也是勃然大怒，立刻把陈启迈革职查办。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又重复了曾国藩在湖南的经历。这次弹劾呀，并没有使其他的江西的官员由此就害怕了，反而让他们变本加厉。接替陈启迈的下一任的巡抚呢，叫文俊。文俊的行事作风跟前面那个陈启迈呀如出一辙。江西的官员在他的率领之下就团结起来，处处给曾国藩挖陷阱、使绊子、设障碍。曾国藩为了筹集军饷，就要在江西抽离，就是收这个商业税呀。这样的话呢，得聘用江西的绅士来办理离局。可是在江西的官员看来，你这干嘛呀，侵占我们的权利呀。因此啊，来一个针锋相对，寸权必争。曾国藩要在哪儿办离局，江西呢也就在哪儿办离局。曾国藩要用谁，地方官干脆扣住不给，而且是放出风去，谁敢给曾国藩这效命，到时候别怪我们打击报复。这不是说说啊，是真这么做的。 早在陈启迈当政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叫彭寿仪的江西举人，甚得曾国藩的赏。

时，想要把他招入幕府。陈启迈收到曾国藩的这个咨文以后，不仅不允许调用，反而找点小毛病，把这个彭寿仪投入狱中，严刑拷打。久而久之，江西的司、道、府县这些地方官员呢，都是和曾国藩互为水火，甚至有人故意刁难或者说谩骂曾国藩，以取悦自己的上司。甚至曾国藩的兵勇呢，也经常是被人痛骂毒打，遭受侮辱。哎呀，就这么着，湘军在江西的军饷得不到保证，部下长期陷于饥饿和困顿。为了吃这么一口军粮，有些湘军部将甚至是冒险而死。比方说吧，湘军的毕荆轲，他们这一部呢长期的缺饷，手底下士兵那脸上啊都是菜色，都已经饿得发绿了。地方官员就告诉毕荆轲，这么着，如果你们能够攻下景德镇，立刻给你们发饷。毕荆轲呢，这人一向莽撞，现在已经是困顿的不行了，那行吧，去攻打景德镇。太平军在景德镇那儿有坚固的设防，布有重兵，毕荆轲就率领着1000的都快饿死的士兵贸然去进攻景德镇，结果就全军覆没了，毕荆轲也是丧命其中。哎呀，曾国藩得知以后啊，又痛惜又气愤。咸丰9年6月，湘军终于是攻陷了景德镇了。曾国藩在毕荆轲丧命的地方立下一块石碑，亲自为之撰写碑文。碑文当中有这么16个字：内卫昌济，外逼强寇，进退靡靡，忍由从构。这不单是表达对于毕荆轲的痛惋，更为了抒发自己多年心里边这种愤恨。就说你们江西这些官员也忒不地道了，好几回曾国藩也想到了，他把老子撂挑子不干了，想着挂冠而去，但是时势之危与圣人之教不允许他这么做，只好是百般的隐忍，甘受煎熬。正在曾国藩这痛苦万分的时候，咸丰7年2月21日，曾国藩忽然接到一个噩耗，他的父亲曾书于这年的2月初4日

他不想再过客位虚悬的日子，于是奏请要在家守制3年。咸丰皇帝当然不会批准呢。在回复当中，催他呀，您马上立刻给我回到军中。曾国藩这儿干脆向咸丰皇帝就摊牌了，一股脑的把自个儿压抑已久的愤懑全都抒发出来，希望皇帝能够体谅自己的苦衷，授予他实职。他这个奏折的名字叫《历陈办事艰难，仍肯忠志者》。 这个著名的奏折呀，就把当时官场的这个潜规则说得一清二楚。他说，带兵打仗必须要依靠地方官员的支持，至于酬饷，像什么地丁、曹折、劝捐、抽离，哪一项不得经过州县之手啊？但是地方官员呢，只认他们自己权力体系内的运转规则，只听掌握他们升迁权力者的话，自己名义上有这个权力。 但实际上呢，当地官员对自己啊视为过客，非常歧视，办点什么事儿，甭管是大事小事，可太难了。曾国藩又写道，说：“臣细察今日之局势，非未任巡抚有察力之权者，绝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绝不能兼及酬饷。”哎，就是说皇帝，你不给我督抚之权，我只能是不付出了，您爱找谁找谁去。按理说呢。 曾国藩这份奏折呀，已经把这个委屈困难说得够充分了。皇帝没有任何理由不给他支持，因为你不管怎么说，这就是给你卖命的狗，你总得给他块骨头啊！哎，他碰上的是咸丰皇帝，这个逞妇人之勇的咸丰帝，跟曾国藩呢还就较上劲了。他在奏折上呢批复了这么一句话，叫江西军务渐有起色，即楚南，也就是湖南呢，依旧肃清。 如可暂守李儒，批准你在家守孝3年，我的天，实际上可就解除了曾国藩的兵权了。你不是跟我咋呼吗？不是跟我叫嚣吗？你以为我离开你不行是吧？好，在家待着吧你。这个消息犹如当头一棒，差点把曾国藩呢给抡晕了。他万没成想，苦战数年就得到这么样的一个苦果。可咱们得问了。 咸丰皇帝为什么如此果断地就真的罢了曾国藩的军权呢？因为他觉得呀，已经是另有依靠了。前面咱不是说了吗？咸丰皇帝一直认为镇压太平天国的关键就是拿下南京，因此呢，指挥着八旗和陆营在南京建立了江南江北两座大营。这两座大营啊，是咸丰皇帝舍弃枝叶直指根本的战略思维的产物，也是满洲贵族集团。 对抗新兴汉族地主军事集团的这么一个产物，曾国藩的湘军崛起以后，虽然在长江中游是屡立战功，可是，在咸丰皇帝眼中，始终啊，你就是协助正规军镇压太平天国而兴起的临时应征的汉族的民兵。说白了，你是外人儿。江南江北两大营，那才是咸丰皇帝眼中的嫡系，是大清江山的支柱。 是国家正规军，是国家的脸面，有你们汉人建立的私家武装，是立下过拯救王朝的功劳。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剿灭太平天国以后，国家正规军的脸面往哪搁呀？往哪摆呀？这咸丰皇帝的算盘呢，就是让曾国藩游击野战，歼灭太平军的有生力量，最后呢，还得是正规军的将领，他们来把这个功劳一揽子拿下。 虽然那时候江南江北两座大营作战不给力，但是咸丰皇帝把这视为亲儿子，还是一直非常偏爱的。湘军坚忍能作战，但是咸丰皇帝始终就不喜欢，也不认，不积极的给湘军供饷。江南江北两座大营呢，皇帝却委以专人负责，划定若干省份专门供应，供应不足，拿这些省份的巡抚问罪。 这事儿谁看了也觉得不公平，也是气炸连肝肺，但是没招啊。可是咱又得说回来，江南江北两座大营，大清的正规军，那可真是烂泥糊不上墙，王八上不了房，小蝌蚪找不着娘。哎，咸丰皇帝非得在 NBA 的战场上用这帮武大郎。两座大营建立以后，表现得非常差劲。这两座大营分治南北，花了上千万两的银子。 不但没能迅速拿下南京，也没能阻挡太平军的北伐和西征的步伐。不仅如此啊，他们后来又被证明不能够保卫自身。咸丰6年的年初，太平。

0: 军为了消除清军对南京的威胁，大举进攻，二月击溃江北大营，五月击溃江南大营，让咸丰多年的心血付诸东流啊。哎呀，一看这烂泥汤子真上不了墙，亲生儿子指望不上，所以咸丰皇帝对曾国藩呢只能是一再优容，虽然没给他实权吧，但是他参谁就准奏。即便是湘军坐困江西，军事上没什么起色，当时的满洲亲贵呀，武将们动不动的破口大骂，对这个曾国藩要杀要剐。但是咱真得说啊，那时候咸丰皇帝对曾国藩呢还算是比较客气，没有辱骂，没有讽刺，这对咸丰来说不容易了。可但是不久之后啊，形势起了变化了。首先是天津之变，使得太平天国实力大衰。太平天国的最高领袖虽然是洪秀全，但是洪秀全呢以教主自居，深居简出，并不管理具体事务，军政大权掌握在东王杨秀清的手中。攻破江南大营后不久，杨秀清野心膨胀，他又自称是天父下凡。
1: 秀全来了吗？
2: 禀天父，秀全来了，朕派你携儿兄弟秀清去治理天国，成绩如何呀？秀全与秀清尽心竭力，孝义干实，勤恳事事，一切尚好。
0: 杨秀清号召天王洪秀全到东王府逼封万岁。
1: 杨秀清干得怎么样？令你放心吗？
2: 秀清是天国驻使，干得很好，秀全对他再无不放心之处。
1: 既然秀清干得很好，令你满意，他有如此大功，为何你称万岁，而他却称九千岁？东王为什么不能呼万岁呢？
2: 东王打江山功劳最大，也该称万岁
3: 啊。这就是
1: 封秀清万岁是你的本心吗？
2: 禀天父，是秀全本心，东王万岁，世代万岁。
0: 其实啊，他想谋取的是最高权力，这就引起了天津内讧。洪秀全诛杀了杨秀清，逼走了翼王石达开，太平天国内部人心涣散，军事形势开始逆转。而与此同时呢，江南大营的军务也有了起色了。江南大营被攻破以后，1856年10月份，清政府授江南提督何春为钦差大臣，重新建立了江南大营。何春呢还算是一个比较有头脑的人，他走马上任之后，向皇帝推荐了善于理财的浙江巡抚何桂清为两江总督。何桂清这儿也算是不负众望，理财有方，当上总督以后，每月拨出的军饷高达40-50万两，有钱好办事啊，何春这儿就可以大肆的扩充军队。那么他所部的兵力由向荣时期的不足万人迅速增加到8万人，同时从上海大量的购买洋枪洋炮，武器装备也是大为改善。就这么着，江南营的战斗力有了明显增强了。咸丰一瞧，这就用不着曾国藩了，你跟我叫板是吧？你说你爹死了要在家守3年，除非给你实权，那我就偏不给，你搁家待着吧。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3: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昨天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到要送给大家一份礼物，虾青素疼痛贴，免费报名领取的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每人限领一份，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和大家相约在电波当中，我们一起啊说健康讲健康，到最后我们一起拥有健康。那这两天的时间呢，给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同志介绍了一下自己，同时呢也给大家呀带来了一样好东西。昨天呢给听众朋友介绍了，说我们节目啊为了所有的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福利物资。那这个物资啊也是经过我们深思熟虑，然后啊甄别筛选到最后确定的，就是给我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了一小份。那这一份呢福利物资啊，就是我们很有名的，同时呢用过了之后都说好的虾青素疼痛贴。那昨天呢节目结束之后啊，很多热心的听众朋友已经打来电话了，然后呢也告诉了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家庭住址。这一两天的时间呢，我们这边呢就马上安排邮寄，把我们的福利物资啊邮寄到您的家里，让您呢第一时间把这个用上。 感受体会一下高科技带来的便利，同时呢也感受一下孟非老师的这份热情与真心。那这两天呢，老的听众朋友啊，一听到我的声音呢感觉很熟悉很踏实。那同时呢，收音机前很多新的听众朋友啊，对孟非老师呢不是特别

一生当中难得遇到贵人，难得遇到一个人真心实意的，所有的东西都给你想到的这么一个人。那这样的人呢，最佳的一个身份，或者说最合适做的事儿，或者说只有这样的人能做出这样的事儿，那一定是一个有爱心的、有责任心的师长。那么韦老师啊，就比较幸运，就遇到了这样的老恩师，而且呢，还不是遇到一个，遇到了两个。那在上大学期间呢，很早的就接触到了医院，很早的就被我的老恩师啊带到了医院里面开始临床的实习。当然说开始前期啊，咱不可能说上手，但是呢，老师带着呀，那就不一样了，可以看到很多最真实的病例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康复的，可以看到自己的老恩师啊是怎么样通过自己毕生的经验和绝技，帮助这些病痛摆脱病痛的折磨。而且这些呀，是花多少钱你也学不到的。这些东西啊，讲究一个事儿，讲究什么呢？就是机缘。如果你跟这个人没有很深的机缘，那你也不可能相识；没有很深的机缘，那也不可能成为师徒。那你看看，这是不是说一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遇到这样的师长啊？所以后来啊，这个毕业了之后，也就基本上啊结束了医院的实习。然后呢，也赶得巧啊，昨天不讲了吗？说当年那个年代啊，国外的这些先进的医疗方式、康养方式、治疗方式，慢慢的涌进中。那我们当时也决定和这个国外啊进行一些深度的交流沟通、学习，最后啊接轨。那当时呢，在国内啊，就很多的康复中心、康养中心就出现了。而同时呢，当时在国内啊，从规模啊，再包括这个医资力量最雄厚的，那就是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单位，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说到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昨天给大家解释了，首先第一个接待的所有的人都是老年的，而且呢身患多种慢性病的。那第二个呢是康复，康复和康养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康养啊，实际上就是养病了啊，歇着呀，躺着呀，然后呢，定期给你测量一下呀，是不是？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啊，合理的运动啊，这叫康养。那康复实际上就是以解决问题为主的。那再连起来呢，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看这才是核心所在，就是一个救一个治，有危险了马上救，没有危险的情况下，病情稳定的情况下，好好的给治。在我们中心呢，这个有个有意思的现象啊，这也是所有的患者给我们说出来的，说在你们中心你们能做到什么？当然呢，这句话有点说夸张的成分，可是呢，事实啊却达到了这样的结果。那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单位这个实力还是比较强的。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介绍啊，包括咱们这次给大家发放的福利。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实际上都是我们中心里面给这些患者用过的好东西。那当年呢，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一下子就搞了5个很有名的。我昨天也说了，说必须搞几个医学学术的带头人作为总顾问。那很难呢，这些人从工作岗位上拉出来到这个救治中心，怎么办呢？就找了3个全国比较有名的学术带头人。那我的老恩师啊，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这几个师兄弟啊，有几个人在后面就被调到了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做主治医师，然后后来呢，有的呢职位也在升职。那反过来呢，我这边毕业了之后啊，在医院里面又待了1年的时间，这边呢基本上就一直在催我的老师，意思就是你多往这边走走啊。过来了之后呢，第一有一些特殊的病人需要我的老师看。毕竟来说呀，这个医学技术啊是非常厉害的。那第二个呢，也要统领一下大局。就这样的情况下，那你说老师是不是会把自己一些特别直进的、感觉放心的、水平够用的这个人派到这里面去啊？那我的几个师兄长，那是，那我这边呢也是。那当时啊，毕竟来讲20多岁的毛头小伙的，对吧？你说以中医这个角度来说呢，你一定是年龄越长，经验越足的，技术越强。
你说二十多。

岁，刚刚从学校门出来一年左右的时间，这技术能强到哪去呢？只能说在老师的身边呢，学的比较多，见的比较多，哎，起步呢比别人强一点。也就是说，我这个在大学这几年的时间，加上在医院实习这一年的时间呢，可能说，如果从实际的角度去出发，真的不比那些学了十几年这些学中医的人来的差。为什么？就是因为有这个名师指路，而且呢，言传身教，而且一直把我带到身边。换句话来讲吧，就是我见到的这些特殊的案例，甚至比别人上了5、6年班、10年班见到的多。而且这些特殊的病例又在我的老师手里面慢慢的康复，甚至治好的，那这种无形的经验，那是一辈子很难有机会遇到的，也是花多少钱你都不一定能买得到的。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天大的好机会啊？那到了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我也是从基层开始做起啊，开始呢是实习医生，然后慢慢的呢变成正式的，在这个阶段呢就给了我很大的学习空间。有人说，这个孟非啊，你在那儿还能学什么？我告诉大家，到了那儿啊，这个眼光啊，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了全世界了。哎，那这个全世界呀，这个区别可就大了。就是你能够在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见到先进的医学技术啊，这可不是夸张的来讲。为什么呢？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有很多的分部门。有什么呢？就是只要你能够见到的本土医学，在那里都有。你看啊，有一些少数民族医学就做得很厉害，经常大家能够提到的，你看蒙医，那我们中心里面每个中心里面，我们是5个中心啊，每个中心里面都有蒙医大夫。苗医这里面我们也有，你像什么苗药啊、苗玉啊、苗汤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有一个大蒸锅，那这个大蒸锅呀可不是蒸包子的啊。这个大蒸锅是蒸人的，这个瑶玉啊，治病很厉害。那当然，这个里面呢，一个是泡这个瑶玉的药汤，第二个就是瑶玉的汗蒸。那这种汗蒸啊，可不是说像现在这种汗蒸中心里面的那种汗蒸不一样。那个里面呢，是底下是一个大池子啊，所有的药材都放到里面熬，熬过了之后上面有屉，当然这个屉很结实啊，人掉不进去。然后上面放上椅子，椅子再往上。啊，围成一圈的墙，然后有门、有窗、有透气口。这个时候呢，把这个门一关，帘子一拉，这个里面药浴的蒸汽就在里面封闭了。调整好温度，人在这里面呢进行药蒸。当然，那个墙边上有个洞啊，头在外面啊，要不然人闷死了。哎，控制好温度，这种尤其是对于一些特殊的慢病，深入骨髓的风寒湿邪啊，驱邪散风散寒。这一类的效果是出奇的好，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有这个蒙医，有苗医，还有瑶医，还有壮医，还有藏医，还有黎医。你看看啊，就基本上整个国内比较知名的这些医学体系里面的大夫，在我们这都有。那你告诉我，是不是可以说叫包罗万象啊？啊，那个中医里面的当然就是更多了，但是呢，无论是苗、蒙、回、瑶、藏啊，黎。壮等等这些医学呀，包括中医，咱们通通的被称为什么？被称为本土医学。那我们中心里面为什么说科？那首先第一个事情就是什么？我们单位里面有个制度叫医学交换生，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外呀，这么多年以来，实际上是越来越对中国的医学感兴趣，包括在国外呀，越来越多的中医馆也是。雨后春笋一般，很多很多，而且呀，门庭若市，来的人很多。他们很相信中国的这种神秘的东方医学文化。你看，包括在那里面呢，什么刮痧呀、针灸啊、按摩呀、推拿呀、正骨啊，那外国人见了之后啊，眼红的不得了。为什么他们没有？而且呢，效果呀，出奇的好。那你看，咱们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就是说在国外，如果说出现什么扭伤啦。啊，等等了，这种情况下，那不是特别严重的啊，在咱们看来不是特别严重的，在国外，那你就要干什么？你就要先拍片，然后呢，可能就要做手术了，啊，甚至说有一些骨裂的啊，这种情况下必须要切开了，然后还有一些断肢的也要切开了，但是这种呢，
遇到中国的正骨大夫啊就不一样。你看咱们这个脱臼的中国的正骨大夫，手一拉一提一扭，咔哧就上去了。甚至有一些骨折了的，咱们中国的正骨医生啊，他就捏着你这个断处，手感触碰来感受你里面骨头的这个位置，三扭两错，咔嘣给你掰正，然后放上夹板，上了药了。那国外一般情况下就是上个夹板，打成石膏就完事儿了。但是中国不一样啊，那中国有一个药到现在呀，效果都比较好，叫什么呢？叫麒麟散。这个麒麟散呢，配方精妙，而且呢，拿这个白酒或者黄酒啊一调，调过了之后就抹到这个患处，然后呢，促进这个跌打或者是骨折的愈合，效果来得特别好。那咱们国内不讲究一句话吗？说叫伤筋动骨100天呢。那你看100天下来，确实说时间比较长，比较遭罪。但是呢，如果说你用到这个正骨了，然后呢再放上这个麒麟散，可能这个时间呢你就减短了，可能说多长时间，2个多月，那就基本上没有大事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国外呀对中国的医学呀很向往。那反过来呢，国外的这个医学呀，咱们统称为什么呢？统称为西方医学，又叫西医。其实西医的发展呢比较快，尤其是最近这么多年以来啊，西医当中呢，以这个细胞学说呀，包括这个自由基学说呀，包括这个基因学说呀，包括生物制药、生物工程等等这方面呢，它迈的步子比较大。甚至到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听过一个东西，听过一个什么呢？说那个天价的120万人民币一针的，大家听到过？可能有人说，哎呀，这120万一针呢，这不是好了啊？不是那么回事啊。它是单独的只对一个有效果来的这么好，可是你想想啊，但是呢，正是因为有了这类的药的突破发现，那西方医学呀也引领了现在整个全世界的医疗走向。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发现一个事，就说在我们国内呀，这个中医院慢慢变少，西医院呢是越来越多。你无论是到哪个城市去，一定是西医作为主导，中医院就那么几个。你到省会城市去啊，无非也就是省中医院、市中医院，就这么2个了。那剩下的就是小的什么中医门诊了。但是你到每个省会去了，一定能见到省一大一、省一大二、省一大三，甚至省一大四。这都是西医的医院了。你看，从数字比例上就不一样。再加上小诊所，你去看啊，一般的小诊所都是西医诊所打针输液的，那中医诊所呀，来的人就少了。什么原因呢？在这里面，咱们得承认，就是说以快慢为例，西医呀来得快，中医呀来得慢，所以老百姓啊嘴上常说一句话，中医治本，反正这些话呀基本都对。那咱们作为一个14亿人口、传承几千年文明的古国呀，咱们永远不固步自封，咱们永远把外面的好东西啊拿过来学习。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国外呀就向往咱们中国的这个本土医学。那反过来呢，我们也要多多接触和学习西方的这些技术，那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叫医学交换生，就不是说学校里面的了，就是国外也有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看，像什么日本呢，德国呀，包括这个瑞士啊、法国呀等等这些国家都有。那同样，咱们中国也有了之后啊，那你看中国的这些医生以本土医生为主，里面也有西医啊，也占比例不小。但是国外呢，他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都是以西医为主了，他们也想引进中国的中医学校，这就出现了一个契机了，就是你想学这面的，这面想学那面的，那医学呀，有这么一句话叫"医学无国界"，这句话呀永远都对，不只是医学无国界啊，甚至很多有作为、有思想的科学家也提过一句话，叫"科学无国界"，你看。我认为啊，这句话提得非常好。那提到这里啊，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就是谁呀？我们一个伟大的，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革命战士，就是我们的白求恩。那不远万里呀，到中国来，这充分的证明了一句话，就是什么呀？就是医学无国界。那我们呢，跟国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就相互的交流学习。孟非老师啊，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被派出去。派出去了3次，
一

次啊，在国外待上半年六个月的时间。那这六个月的时间下来啊，是有双重任务的。第一个任务呢，到那里是学国外的这种方式方法。那第二个任务呢，也是以半个老师的身份到那里面去教会他们咱们的这些传统中医技法。你看这是不是两方面都得利啊？那你说这个交换生有没有意义啊？当然有意义了。也正是因为我们经常性的这种交流学习，我们中心里面的技术啊一定是走在前列的。我可以跟大家这么去讲啊，就说现在只要能够成型的先进的这种治疗理念、治疗方法、治疗仪器，在我们中心里面全都能找得到啊。只要是你成熟的、成型的、能够用到临床的，在我们中心里面都有。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先进不先进呢？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啊，那我到你们医院挂个号吧。告诉大家，我们医院不挂号，我们医院只收治。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是说你来看个感冒发烧啊，我们中心里面不是做这个的啊，我们这边只是接收啊，大家听好了，叫接收来这里面做康复救治的人，也就是说是想做慢性病的康复治疗的到我们中心里面来，是这样的。什么感冒发烧啊、阑尾炎呢 啊这些情况呢，什么牙疼胃疼的到我们这不要来，我们这里都是解决这个慢病的，都是解决慢病时间长了快要发生危险的，想减轻病痛的，就这样的。那在我们中心里面有的就是本土医学，同时呢越来越多的我们也能够接触到国外的这种治疗方式就到我们这儿来了。你包括这一次啊，给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其实也是最早在国外的时候就见到过类似的这种方法。这什么情况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当时呢我们是在德国的时候，这话说回来都20来年前了。那个时候啊，在国外就流行几样东西，我给大家说一说，看看你们有没有人对那个东西有印象啊。第一个呢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啊，说什么呢？说我们人呢是由器官组成的啊，器官呢是由细胞组成的。那我们这个细胞啊，这在西医的理论来讲，有细胞膜啊，有细胞质，中间有细胞核。那这细胞也需要营养，这在中医里面是对这些东西不了解的。因为中医啊是解决宏观的一个人，西医呢是解决微观你生的一个病。那这个可就这么个意思，他说我们人这个细胞内核中心呢有一个锁链，这个锁链呢叫 DNA。 那这个 DNA 啊决定着基因和细胞的复制生成，在这个基因复制生成的过程当中啊，就出现了细胞的老旧更迭，这个细胞衰亡了，那就会有个新的细胞长出来。靠谁呢？靠这个细胞内核里面呢，靠这个端粒的分解断裂。然后呢这里面需要营养，什么东西要能够营养它，营养这个 DNA 核呢？就是这个，如果能够补充进去，能够延长人的寿命，修复我们的细胞。所以当时这个在国外啊就比较火，慢慢慢慢的呢，你看也是有新的机构和科研单位就引到中国来了。那当时啊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也比较火爆，叫什么呢？就是这个虾青素。有人说这个虾青素，孟非老师是啥样的？是不是跟那个大虾有关系啊？是河里的虾还是海里的虾呀？我告诉大家啊，也不是河里的虾，也不是海里的虾。虾青素是一种物质，那这种物质啊还真别说，在哪里面有呢？在虾里面多啊，这个所以说由此得名虾青素啊。那个虾青素这个东西啊，不只是虾里面有，蟹里面也有啊啊，然后呢这个海洋里面的生物里面有，那反过来啊，这个陆地上的一些生物里面也有。后来啊人们才发现这个虾青素对人呢作用比较多。首先第一个抗氧化，这个抗氧化就是对抗自由基，对抗自由基就能够延缓人的衰老，这是第一个很厉害的地方。第二个呢，虾青素能够消炎，你看一般解决炎症用到它。第三个，虾青素能够软化血管。第四个，虾青素能够提高免疫力。所以在那个年代啊，这个虾青素的功能作用被开发的越多，国外对这个虾青素的重视就越来越大。那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呀，国外有学者就研究，就发现啊，虾青素这个东西啊，它还能够解决

0: 骨骼细胞的重建和修复。哎，这一下就发现了，说在解决骨关节问题上，虾青素也能起到作用。由此啊，就进入了一个新的篇章，就是原先那些解决骨病的，像什么氨糖啊、软骨素啊、补钙啊，在这个基础上啊，慢慢的又加了一项，加了一项什么？加了一项虾青素的渗透疗法。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我们人的关节呀，这有个东西叫关节腔囊，这个实际上是保护我们内部关节的关节滑液的干净的啊。但是呢，保护过劲了，就出现一个什么，很难有营养物质穿透这个关节腔囊，由此啊，骨病难治就在这里。你看我们常说的一个叫大脑的血氧屏障，一个叫关节腔囊，这个东西啊不好过，由此这两个病就不好治。那在国外交流学习的时候，我们就见到了很多东西，你看有抗氧化的 SOD， 有抗氧化的这个番茄红素，有抗氧化的葡萄籽儿，同时有抗氧化之王之称的虾青素。那当时呢，国内咱们还没有，那你说我们见到了之后稀罕不稀罕呢？对吧，我们作为中医学的老师教国外的，是不是怎么开方怎么看病，那你说国外的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也得学过来啊？哎，我们就这样就了解了虾青素这个东西，我们眼红啊。后来慢慢国外的技术成熟了，就发现什么东西里面的虾青素含量最多呢？啊，实际上有个东西叫雨生红球藻，雨就是下雨的雨，生就是生长的生，红就是红色的红，球就是皮球的球，藻就是海藻的藻，叫雨生红球藻。发现这个雨生红球藻啊，一片一片的啊，在这个水面上生长，然后呢，它随着时间的不同，它的颜色就发生变化，这就证明了一个事儿啊，虾青素啊，在这个雨生红球藻当中啊，含量是最高的，纯度和密度是最大的，从而啊，就造成了这个雨生红球藻的短暂的一生啊，它的颜色骤变啊，一会儿变成黄的，一会儿变成红的、绿的、紫的，特别特别的好看。就是后来啊，人们就开始养殖这个雨生红球藻，从这里面专门来提取一种东西，就是虾青素。再往后啊，就把这个虾青素啊誉为抗氧化之王，直到现在都是。那当时啊，中国慢慢的，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啊，什么论文啊、材料啊、样品啊，就弄过来了。当然，我们作为一个医疗机构啊，我们是不允许啊做这个东西的。但是我们不妨碍和一些企业进行交流啊。我们把这些论文呢、实践的东西拿过来之后啊，越来越多的企业对它有认识。慢慢慢慢呢，国内就开始生产了。从此啊，有虾青素方面的美容的产品就出来了，有虾青素的保健产品就出来了，还有一些跟虾青素啊有关的这个药品也出来了，生物制品也出来了。那当时啊，慢慢慢慢的，我们中国呀也出现了用虾青素来解决骨关节疾病的好东西。那国外呢，在这个虾青素的基础上啊，就是那种液态的啊，涂抹到什么关节啊、膝盖啊，以渗透形式为主的。但是在国内，我们中国人聪明啊，国外学过来的东西在国内用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有本土的中医药文化。那如果说虾青素这种有用的物质，抗氧化之王，穿透力非常强的好东西，再加上我们本土的中药材，那碰撞到一起会出现什么样呢？没想到啊，这个事情一落地一做成之后，居然引爆了一个方向，就是骨关节解决起来的方法当中多了一个虾青素疼痛贴。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孟非教授播讲的大型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0: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 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那既然咱们说到了这个骨病的解决呀，在我们中心当中，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些老年患者当中骨病的发生率又几乎达到了99%以上啊。你说哪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家这个关节还像年轻人一样能跑能跳啊？那你看这种情况下咱们也要解决呀，口服的要有，外用的也要有。那我们呢就联合了国内比较优秀的企业，同时呢大家刚刚听我也介绍了，这个虾青素啊，它不只是说在身体当中什么抗氧化延缓衰老啊，解决心血管脑血管的这些问题啊，这在临床上来说是有十足的把握的。那我们也是在国外发现了这个虾青素啊能够解决我们的关节问题。哎，那这样的事儿呢，你说我们要不要引进过来啊？对我们中国的患者来讲这是个好事啊。后来啊咱们在国内就慢慢的跟这些在虾青素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果的企业进行接洽。那在我们湖北啊就有一个企业做得很厉害。哪个企业呢？研发基地啊在这个湖北的荆州啊，营销基地呢在这个湖北的武汉。他们现在啊对这个虾青素的研究啊不得了。怎么说不得了呢？他们现在有一个亚洲大的虾青素，也就是原料啊，它叫雨生红球藻，从这个里面提取的。整个亚洲啊它是大的一个雨生红球藻的培育基地。但有第二点它厉害的地方啊，也就是说整个国内虾青素的无论是生产还是研发还是科学技术还是专利，它也是名列前茅。同时呢它又是我们关于虾青素研究突破方面的工作站。只是说虾青素这一个领域方面的专利就有35项，在国内是遥遥领先。那这个企业啊跟我们是有合作的。同时呢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虾青素疼痛贴，就是专门解决骨关节问题的，这个就是在这个企业拿到的。那为什么说跟他们要合作呢？啊，为什么说用他们的好东西呢？我告诉大家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绝大部分所有的好东西都是我们定制的，找各个优秀的企业定制的。在虾青素关节疼痛贴这一块，我们就是和湖北艾斯特进行合作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他们研究出来的就不得了了，它是不只单纯的用到了虾青素，同时呢又用到了整个中医系统当中对关节非常好的药材合到里面去，跟虾青素二合一，出现了这么个好东西。那我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啊，你们呢这两天听到了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事儿之后啊，你们就可以打电话，打了个电话之后啊，我们工作人员就把这个虾青素关节疼痛贴就给您邮寄到家，您就可以用一用了。那首先说一下啊，咱们什么样的人可以用到，大家听好了，你是风湿的啊，关节炎的，老寒腰的，老寒腿的，骨质增生的，关节呀、啊、这个骨骼退化的，包括这个莫名其妙的经常红肿的，这些类的情况你都可以用到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那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啊、我给大家说过了，我说这个一盒里面呢是5贴，这个一贴呀、啊、你用5-6个小时就可以了啊，最多不超过6-7个小时。那首先呢它用上了之后对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帮助，这个 最核心的

一个东西，就是里面这个虾青素。首先呢，在这个爱之德这个企业做出来的这个虾青素啊，它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叫什么呢？叫穿透。你记住了，为什么骨骼难解决问题？为什么骨病折磨这么多年，一般用上药物了之后效果差，就在什么？就在于这个从外往里穿透难。你吃进去的东西，你先要吸收，流经全身的血液代谢，到最后再到达你的关节患处，就那么一点儿。你说浪费的多还是来这儿的多？那一定是浪费的多呀。那在关节这块啊，外部直接给药来的是最方便的。所以啊，现在市面上很多什么膏、喷剂、贴的都有，就是为了直达病灶，针对我们哪里不舒服的地方，我们针对性解决。那在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这个膏上面啊，第一个里面的主料就是虾青素。虾青素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听好了，你看看孟非老师告诉你的这一招管用不管用？它是从根源上来解决高渗透的，也就是说，这种小分子的虾青素，它的个头是非常非常小的。这个小分子啊，它在这个膏药贴上面，你一旦贴到你个患处之后，它就会进行渗透，而且是快速的渗透。它呀，通过你这个毛孔就渗透到你这个皮下组织里面去了，再从皮下组织再往里渗透，就渗透到了骨膜。它透进去不重要了，一旦把这个通道给打开了，它从外往里渗透就进入了关节腔里面去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就在它身后就形成了一个通道了？为什么说传统的膏药来的作用慢一点呢？你记住一个事啊，就说传统的膏药啊，有个现象，它分子大，哎，这分子一大呀，它进去的就少，只有里面一小部分小分子的能进去，大分子的进不去。因为中医里面就没有这么分子大分子小的这一个事儿。那你看国外不一样啊，这个西医讲究微细微观，中医讲究宏观，这种事一对比，西医的这块占优势，虾青素啊就能够打开通道，从你皮肤这一块一直到关节腔囊里面，打开那种你肉眼看都看不见的这种小通道。而虾青素本身，我刚刚讲了，它又有一定的消炎的作用。大家发现没有，我们是不是所有的关节病大部分都被称为关节炎呢？包括你有骨质增生的啊，你有这个骨刺的、突出的，磨来磨去那面红肿痒热的，这不都是里面有炎症吗？而且这种炎症啊，跟你平时认为的炎症还不一样。咱们平时的那种说什么你咽喉发炎呢、肠道发炎呢，这叫疣菌性炎症。而这个关节腔里面呢，99.9%都属于什么呢？无菌性炎症。那你这个疣菌性炎症，咱们一般就是拿抗生素来解决了。你像什么吃个阿司匹林呐，吃个什么头孢啊，吃个罗红霉素啊，螺旋霉素啊，这个庆大霉素等等等等。你记住了，各种霉素类的，它都有针对性解决这个炎症的作用。可是无菌性的炎症麻烦了，这哪咋解决呀？这只能说提高自己的正气，西医讲提高自己的免疫力，才能解决这种炎症。那虾青素啊，就神奇了，它是不只能够解决有菌性的炎症，它还能够解决无菌性的炎症。它穿透进去了之后，首先来解决你里面关节腔里面这个炎症的问题。哎，这个现象一出来了之后，它把这个炎症慢慢给你控制了。那第二个，它呀，帮助后面的那些药材搞出了一个通道。那这个通道啊，在咱们身体当中，你是看不见的，你也感受不到，但是这个通道就出现了。就像什么呀？就像这个前面，就是这个虾青素，啊，它这个小组性似的就进到里面去了，然后大部队在后面就跟上。那这个虾青素的疼痛贴里面呢，可不只是只有一个虾青素啊，也就是说这个里面的虾青素为主，那里面还有一共合到一起啊，21种成分。我给大家说一说，这里面有什么呀？这里面
最主要的有虾青素，这里面还有这个三七啊，有姜黄，有艾叶，有肉桂，有白芷，有川乌，有草乌，有细辛，有白芥子，有乳香，有川芎啊，有透骨草，有当归，有红花。然后呢，这里面还有独活，还有冰片，还有薄荷等等等等，加到一起一共21种。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方子是不是也是一个大组方啊？哎，那这个大组方其中最神奇的，也是最被我们中心认可和看重的，就是这个虾青素。你看其他的药材啊，或者其他的膏药贴啊，它这里面大部分的都是这种中药类的，而现在呢，咱们这个里面虾青素占了主导了。这个虾青素啊，就起到了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呢？叫透进去，打开通道，哎，解决里面的问题，带着药材往里走。那第二步了，咱们这虾青素通道打开了，咱们可以直接面对敌人了，直接面对里面的酸麻疼啊，关节磨损严重等等等等的问题，这膏药里面啊，剩下的药就进去起威力了。你看啊，这里面有这个川乌，有草乌，有白芷，有细辛，有独活，还有防风，这六味药材啊，在里面顺着虾青素这个通道就进去了。它干什么呢？大家听好了，它能够拔。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事儿叫拔毒啊？是不是？咱们长疖子那个，要长了个火疖子，要不要贴这个拔毒膏啊？哎，咱们关节里面有这个风，有湿，有寒，有邪，那大家告诉我，要不要把它拔出来呀？那怎么拔呀？你这个没有通道它出不来呀，是不是？你没有有力气的东西也拔不出去呀。所以大家发现没有，拔火罐那个样，哎，你就得这个意思给它拔出来。当然了，这关节里面的东西，你拔火罐拔不出来，用什么呀？用药材拔呀。咱不说了吗？这个川乌、草乌啊，白芷、细辛啊，独活、防风。这六味药材放里面去了，就开始了干什么？清除、拔除关节腔和骨缝里面的这些风寒湿邪，从而啊，让咱们这个通道就畅通了，增强了血管的通透，也改善了这里面那个代谢循环，从而啊，这个风寒湿邪一拔出去，你这个酥酥麻麻呀，啊，这个胀痛的这个感觉呀，就减轻了。那我告诉大家有意思的是啊，我昨天不说了吗？这个一般外面的膏药，你贴上之后啊，都会热烫。那咱们这个虾青素关节疼痛贴不是，很少很少有烫的。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它贴上了之后是温的，但是呢，每个人贴上感觉不一样，有的人贴上啊是温的，有的人贴上是热的。还有偶尔小小小小的一部分贴完了之后是越贴温度越高。比如说，那你这里面是不是也有辣椒素啊？不是，我告诉大家啊，只要你一贴上发烫的，就是有辣椒素；但是你贴上不发烫的，就没有辣椒素。而我们这个中心里用到的虾青素疼痛贴，它有的人贴上是温的，有的人贴上是热的，有的人贴上只有一小部分是烫的。那这就解释出来，如果说里面有辣椒素，那全烫。什么原因造成的有温有热呢？这就是里面呢，你的一个风啊、邪呀、和这个经络不通，出现的不同的用户反应。那你看，咱们一拔的时候，你拔的越狠，告诉大家，驱的风越多，你这个地方感觉就越热。为啥呢？因为你里面凉的东西出去了，你热的东西是不是要感受一下？热血过来了，哎，这个时候温度你就感觉慢慢上来了。你发现没有啊？我们如果平时啊，你这个关节不治，你就难受的时候，你呀，拿这个热乎东西啊，电热毯、拿热水袋呀，你放到上面，你过一会儿，它都感觉舒服一点。温热呀，是能够帮助关节减轻痛苦的。但是咱们用到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它是反过来了。别的那个膏药是加辣椒素，让你外部发热；咱们这个呢，是让你从里往外的热。原因呢，就在于你里面的这个凉的没了，哎，热乎劲儿自然就出来了。从里往外热和从外往里热是两个概念。
孟非老师啊，

是东北人。那东北呢，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呀？叫这个冻梨冻柿子。可能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不是东北的，孟非老师给你们普及一下，可好吃了。啥东西呢？这个这两年呢，大家有没有在网上看到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哈尔滨呢，这个冰雪游园会、冰雪大世界呀，是异常的火爆。每到这个春节期间，哎呀，全国各地的人呢，蜂拥而至到东北，到东北尝尝东北的杀猪菜，到东北啊，吃一下东北的哈尔滨这边的德莫雷炖鱼啊，开江的松花江鱼，然后呢，东北人的热情，东北的菜，什么锅包肉啊、小鸡炖蘑菇啊，咱就不多说了，说多了呀，孟非老师这口水都快出来了。那我跟你们说的是什么东西？大家听好了啊，我跟你们说的就是冻梨。你看这么多年来，东北的冻梨呀，很少走出去，这现在呀，外地人来了，见到冻梨了。那说到冻梨跟虾青素这个疼痛贴有什么关系啊？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这个冻梨呀，在外面冻着当当硬啊，化开它有两种方法。第一种，你把这个冻梨放盆里，你加热水；第二种，你把这个冻梨放盆里，你加冷水。你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事儿，就是你加热水的这个盆里面呢，这个水呀，是慢慢慢慢的，哎，温度就降下来了。然后这个梨呀，是从外层一层一层的慢慢的就化了。这个时候啊，化的慢，很慢，你得化好久。然后呢，你再一摸，就外面这一层化了，你一捏呀，中间一大块还是硬硬的。但是东北人呢，化冻梨、冻柿子都不这么化。东北人怎么化呢？我们加冷水。哎，你把这个冻梨、冻柿子，你放到盆里，然后呢，你加上一瓢两瓢的凉水，就是刚接出来那种自来水。好了，你放在那里不用管。没过几分钟，你就发现变了。什么变了呢？就是这个梨呀，外面结了厚厚的一层冰。那这一下啊，这水温就更凉了。有人说这个热水化得快呀，我告诉大家不对。实际上化这种冷水化得快，我们东北的习俗就是拿冷水来化。那你说东北的冬天啊，屋子里面有火炉子，热水难道不够吗？用不完的用。为什么用冷水化呢？我告诉大家，热水化这个冻梨是从外往里化，水温越来越凉，而这个冷水化这个冻梨是从里往外化，这个里面的这种凉就渗出来了，渗到这个冻梨的表面，结成了厚厚的一层冰。大家这回就明白了吧？所以啊，这个从里往外和从外往里是两个概念。怎么叫两个概念呢？就是如果说你从外往里面热，那你只感觉到烫，但是呢，咱们现在是虾青素这个膏药贴打开了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啊，打通了之后，带着这个刚刚我说的这几种药材进去，起到第一个作用，驱风散寒。那这个时候，里面的风邪就顺着这个通道就走了，药材顺着这个通道就进去了，从而就形成了个循环呢。这个时候啊，这个风和湿就往外走，然后呢，里面开始热度就上来了，从里面开始温热。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人感觉就舒服，哎，这时候人就感觉舒服了。不信，咱们再打个比方，你听听啊，就说一个人呢，从外面很冷很冷，回到房间里面去，啊，这个时候很冷，但是呢，他在屋子里面坐一会儿，然后啊，拿一盆热水泡泡脚，哎，他一会儿他就感觉舒服了，这冷的也少了。什么原因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时候啊，脚里面有一个穴位叫涌泉穴。咱们这个热度啊，顺着这个涌泉慢慢往里面循环，这热气儿是进到里面去的，往外散热，泡泡泡，一会儿这个人呢，甚至都能泡出汗，这个时候热度上来了，人就不冷了。可是如果你换一样，你要是烤火，我告诉你，你烤着烤着你都打寒战，甚至是感觉衣服里面越来越冷，这原因就清楚了吧？所以大家听好了，解决骨头里的问题，咱们一定要想个办法往里进。那这么多年解决不好，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用到的

0: 细选，咱们这方里面有什么呀？有三七，有红花，有当归啊，有川芎，这几个药啊，都是解决活血的，都是解决化瘀的。咱们这个关节腔里面呢，那么多年沉淀的老毛病，你说那里面脏血坏血多不多呀？循环不动啊。那这个时候咱们这几味药进去了，哎，就起到了一个活血化瘀、消散的作用，逐渐呢把这些淤血呀就给它排出去。要不然里面时间长了都凝结了，一凝结了呀，气血就瘀滞了，越瘀滞，你看我们很多老人家这个早上起来关节就胀、沉僵啊，就感觉胖嘟嘟的了，活动一会儿再好了，就跟这个有关系。那再有啊，咱们通过经络的调整，咱们这个里面还有东西呢，有这个艾叶，有肉桂啊，有这个透骨草、薄荷脑这些药材进去了之后，进一步的畅通我们的气血，温润我们的筋骨，打通我们的关节，从而啊，咱们这个身上的一个体感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哎，你像什么风湿的、关节炎的、骨刺的、增生的、扭伤的、挫伤的啊，老寒腰的、老寒腿的都可以用啊。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这个东西简单方便，而且呢，让我们的骨骼呀越来越健康。我告诉大家，一般左右3分钟就微微的热度就上来了，哎，持续时间甚至能达到12个小时，当然不用贴那么久啊，实际上15分钟左右你就会明显感觉这是舒服多了，哎，疼痛感都减轻了，这就证明啊穿透进去了。所以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咱们现在呢，你呀就感觉孟非老师说的这些对你的健康有所帮助的情况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也别跟孟非老师客气啊，咱们既然做这个节目就是为了关注大家的健康，帮助大家呀恢复健康，我们拿出这个诚意，我们拿出福利，就是帮您解决身上的问题的。这2-3天的时间呢，我相信通过我讲的这些内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一些不熟悉我的，对我多少有点了解了，也能感觉到这孩子呀，这个讲话的态度和语气听着就挺实在，所以说呀，您千万别跟我客气，您呢就继续锁定频道，记住孟非这个台，然后呢抓紧时间打这个电话，咱们提前打电话提前报名好不好，然后呢争取啊这个东西早点到您的手上，让您早点用上我们中心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虾青素关节疼痛贴，帮助您减轻痛苦就是我的责任。在这里啊，也衷心的希望我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跟我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啊，有所收获，慢慢的恢复健康。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好，导播帮忙给接一个我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我打了好几回电话了，中午打进来了。
0: 哎呦，这占线，你这打的电话人。
2: 对，太忙了，就是我吧，就是咋的时候，我着急，我这脖子疼
0: 啊，
2: 然后手肘也疼，胯骨也疼。
0: 那你是都疼？
2: 嗯，对对对，我那时候是年轻的时候吧，落下个月子病。
0: 哦。
2: 哎，那时候哪像现在这，你说这生孩子就伺候的，就月嫂。那我们那年代哪有月嫂啊？都得下来自己洗衣服，自己做饭，没人管。
0: 听你这口音还是北方的，给北方更冷。要赶上冬天，那坐月子可遭罪了。
2: 嗯，对呀，我那时候生我儿子的时候，可不就是冬天时候生的吗？
0: 你这样，老同志，这回别生，我给你邮寄一盒，你帮你报上名。你打电话不就是要报名领这个虾青素膏药贴吗？ 对吧？
2: 对对，我就想领一份，我就寻思你能不能帮我报上名。

0: 问题现在谁打进来电话，我们都给的。咱们给你报上名，然后你告诉我地址、收货人姓名、电话，给你邮寄。我给你嘱咐一下啊，你是什么情况呢？是脖子、手肘啊都疼了。你这样，你把那个
1: 对，
0: 片儿啊，你剪成两小片儿。这样的话，咱们用的
1: 啊，
0: 这个膏药啊，它药效足，里面的药含量高，切成小块儿。而且你贴的时间不要长啊，一贴贴上5个小时，最多7个小时你就卸下来，药就没了。它穿透力，而且你是月子病，一定是寒气比较重嘛。这个人寒气重的人用上这个膏药贴，他会有温热，甚至有点发烫。要是不是寒气重那个人，就感觉是温的不热。你这个应该会感觉，到时候你要有热的现象，不是过敏啊，这是正常的，这是祛风散寒。你接着贴没关系的，听明白吗？
1: 行，那行，那谢谢你了。
0: 别的，
1: 哎，好的，谢老师的。
0: 什么？你再拿点花椒泡泡脚，这个每天晚上
1: 嗯，
0: 要泡泡脚，驱驱寒，对你这个有帮助。
1: 行，好，
0: 那
1: 那
0: 这
1: 好，
0: 您报上名，给你邮寄。哎，祝您健康，
1: 好，
0: 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你好呀，孟非老师，
0: 哎，
3: 我就想要报名呀，就领那个膏药止疼贴。
0: 啊，好啊，可以吗？你是有哪儿不舒服吗？
3: 哎呀，我这个腰呀，疼的都有10多年了呀。
0: 哦，什么情况啊？风湿还是腰突啊？
3: 哎呀，就是检查出来是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
0: 哦，那可以用，可以用。
3: 是啊，我就是听你说这个杀青素嘛，能穿透筋骨嘛，我就想着试试。你说光这样子一天天的，呀，遭老罪了，这总犯病呢。我想让你帮我报个名吧。
0: 没问题，没问题。老同志，我跟你说一声啊，咱们一盒里面是5天，然后如果说你只是腰那个一个地方疼的情况下，那一天你可以给它剪成2片，这是第二个呢，这个膏药啊，它这个时间不要太长，5到7个小时你就接下来就行了，长时间也没事儿，但是呢5、6个小时药效就进得差不多了，它是穿进去。你刚才说对了，杀青素才能带着这个药穿进去。那这样，你把那个联系方式啊、地址啊告诉我们工作人员，我这两天就最快的速度帮你安排，给你福利邮寄到家，到你手里，咱们先用上，咱们解决问题，好不好？
3: 行了，太好了，那就谢谢您了。
0: 好，
3: 好嘞，
0: 不客气。哎，好，哎，再见。
3: 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再说一遍，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

0: 天津事变使太平天国实力大衰的同时，清军江南大营的军务有了哪些起色？彭运璋、齐俊藻等人组成的反湘军集团如何影响咸丰对曾国藩的任用？失眠抑郁又内心崩溃的曾国藩做出了哪些异常举动？悔不当初的他是如何走出痛苦、脱胎换骨的？胡林翼又是如何千方百计为他创造再次出山的机会的？老国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正说曾国藩。
1: 石方才给您说道，曾国藩在江西那儿遭了老罪了，军事上、政治上处处都是困境，而且在这个期间呢，屋漏偏逢连阴雨，老父亲去世了，回到家里边以后先请了三个月的丧假，然后呢跟皇帝就叫板，您呢得给我实权，要不然这个兵我没法带了，我没有地方上的实权，这个仗没法打。如果换在以前呢，估计咸丰皇帝就真给他了，但是当时啊，咸丰皇帝一瞧太平天国起了内乱了，就是天津事变，而且江南大营呢军务也有了起色了，因为他派出了钦差大臣何春，何春呢又推荐了浙江巡抚何桂清作为两江总督，何桂清这儿确实能够搂钱呢，每个月能够贡献出40-50万两的白银，就这么着啊，江南大营的战斗力明显增强了，所以何春抓住太平天国内讧导致力量衰弱的大好时机积极进攻，不久成功的收复了镇江，在南京城外扎下大小营盘130余里，把这个南京啊困得如铁桶一般。何春这得意洋洋的就宣称，实属数年来未有之气象矣。这么一来呢，南京城脚下江南大营还有长江中游的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当中呢，就成了针锋相对的竞争关系了，双方都试图凸显自己在这个局势里边的重要性。江南大营统领何春、两江总督何桂清非常敌视湘军集团，恨不得呀这个湘军你早点覆灭毁灭吧，以便自己收获镇压太平天国的全部的功劳。特别是这个两江总督何桂清不断的通过各种方式来攻击曾国藩。何桂清这个人呢，道光15年的进士，此人干练敏捷，官运亨通，年仅38岁的时候就已经当上了浙江巡抚。何桂清官场上如此得意，除了能力突出以外，更重要的是他和曾国藩的政敌彭运璋是好朋友，他背后吧有这棵大树。那么我们说何春曾经举荐何桂清，但是他一个人说了不算呢，彭运璋在背后起了更为关键的作用。那时候的彭运璋那还了得吗，军机大臣里边地位他比较高，于是在彭运璋和何春的联手运作之下，咸丰7年何桂清被提为两江总督了。何桂清基于朋党习气，对于这个曾国藩呢从来就不亲近，他在做浙江巡抚的时候，虽然供给江南大营的军饷非常及时，对曾国藩的湘军呢却从来一毛不拔。咸丰5年，曾国藩因为湘军实在太困难了，专门派出郭松涛向何桂清去求助。何桂清呢此前对曾国藩是一毛不拔，现在郭松涛这么一来劝，哎，还是蹦子不给，于是他就跟曾国藩结下梁子了。不仅如此啊，他还和朝里边的彭运璋等人书信往返不绝，不停地向京中好友汇报对曾国藩不利的消息。如果是如实汇报也行啊，不去在信里边抱怨曾国藩无能，江西制敌不利，以至于啊都祸至我们的浙江了。从这些书信来看，何桂清打内心深处是瞧不起曾国藩的。那么他的这种密报军情直接影响到朝廷对于曾国藩以及对于湘军的看法。何桂清有时候呢也直接向咸丰打小报告，言语当中都是攻击湘军的。比方说吧，1856年10月份，抚州太平军出兵攻击抚州城外湘军李元度大营，抚州大营湘军溃散，曾国藩汇报这个消息确实稍微晚了点，一个月以后呢曾国藩才上奏折。咸丰皇帝在奏折上直接批示，这个事儿啊朕早已经知道了。那他这是怎么知道的呢？ 原来就是邻省的这个何贵清，他早已经抢先把抚州湘军溃败的情况以密折形式报告了清政府，所以咸丰皇帝才在奏折里边啊严旨申斥曾国藩没有及时汇报。严旨申斥四个字里边啊句句包含讽刺，皇帝这么露骨的说话，曾国藩在江西时期啊还是头一次收到，这显然就是彭运璋、何贵清等人联手排挤曾国藩。在咸丰看来呢，能够积极配合满洲军队的何贵清那比曾国藩强多了，他温顺呢。在中央以彭运璋、齐俊藻为首，在地方以何春和何贵清为首，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反湘军集团，影响着咸丰的决策。也正是在何贵清不断的打小报告的基础上，咸丰皇帝越来越轻视曾国藩，把这个宝啊全都压在江南大营上。恰在此时，曾国藩服丧三个月，然后向咸丰皇帝这要官要实权，于是咸丰七年六月十九，咸丰就下令让曾国藩就按你说的办吧，在家里边待三年吧。一时之间朝野哗然呐。后来兵科给事中李鹤年、湖北巡抚胡林翼多次奏请启用曾国藩，但都被咸丰皇帝拒绝了。咸丰皇帝就是要把这颗子儿作为弃子，我不用了。这个消息传到天下以后，曾国藩被解除兵权了，那么他的那些宿敌，就是长沙城里边湖南的官员，哎呦，高兴的比过年还欢喜呢。大家伙一商量，赶紧参他奏本。那么参奏曾国藩什么呢？因为从传统的伦理上来说，甭管曾国藩你是什么原因，你敢要挟皇帝，敢跟皇帝要官，那都是有违臣道的。此前你曾国藩以唯我独中之态居高临下，睥睨众生，现在呀，这帮湖南的官员可是抓住把柄了，跳着脚的大骂曾国藩你是假道学假忠义。这些奏本呢，雪花一般飘向了北京，这使得曾国藩呢，他得了不寐之疾，争绩之症，说白了都有点抑郁了，晚上失眠睡不着觉了，而且是心慌。这就说明什么呢？轻度抑郁加重度焦虑。更让曾国藩痛苦的是，建立不世之功勋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就在自个儿眼门前悄悄地溜走了。此时啊，正是太平军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可自己呢偏偏在这时候回了家。他此前的很多部下都因为军功而飞黄腾达了，比如说以知府投身于自己的胡林翼，人家早就当上湖北巡抚了；以千总这样的低级军官身份加入湘军的杨载福，已升为了二品提督。而自己呢，好嘛，还是一个在籍的侍郎，职位上没有任何的升迁。在他离开军队这段日子里边，湘军攻陷九江，像什么杨载福啊、李旭斌呢、啊，都被皇帝赏了黄马褂；关文呢、啊、胡林翼呀、啊，加升太子太保，一时之间荣耀无两。而反观自己这个湘军创始人呢，冷冷清清七。

凄惨惨地待在家里，受人嘲骂，受人参奏。曾国藩虽然是一个理学名臣，但是功名之心一直是特别旺盛的啊，这种欲望一直很强烈。失去了这个永载史册的千载良机，他这儿啊追悔莫及呀。这时候的曾国藩呢，有点挺不住了，用现在词儿来说，内心崩溃了。崩溃以后的表现跟此前就换了一个人似的，举动大为异常，整天的生闷气，动不动的就骂人。他隶属着江西的一帮文臣武将，就骂呀，骂够了，就开始找茬。说这时候找谁的茬呢？他在家呢，找几个弟弟的茬。吆五喝六，就在这一年当中，他跟曾国荃、曾国华、曾国宝都发生过口角。弟弟们走了以后呢，这骂谁呀？找谁撒气呀？开始骂几个弟媳妇，言语之粗俗，就蛮不讲理。你作为大伯子的曾国藩，就拿着几个弟媳妇出气，理学家的风度荡然无存呐。此前的什么日三省吾身，把自己身上的所有的毛病脾气都给他剥离干净，日记里边批判自己没有了。你想吧，一个人啊，辗转反侧，一宿一宿睡不着，在屋里边倒背着手踱来踱去，深陷在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和对外界的攻击当中，这人的身体啊、精神呢、啊、都受不了，因为脑海当中呢都是不断缠绕在心头的那些恶心事儿。一琢磨，太平天国一年内就会被荡平了，到时候论功行赏，唯独没有我的份儿，我多难堪呐！所以这段时间他在家书当中呢，时常就流露出悔意了。一个人呢，在这种状态之下呢，会有两种结果：第一种，破罐子破摔，爱咋咋地了，人生失意又失态，就会有点癫狂了，人彻底就会沦落了；另外一种呢，浴火重生，毛毛虫变蝴蝶。当然了，这种痛苦呢也是非常漫长的。不管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对曾国藩这个人是什么样的评价，对他是否感冒，那么接下来曾国藩所做的这种他的举动行为，他的这种脱胎换骨，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大家伙去认真的思考。当时的曾国藩呢陷入痛苦当中，怎么办呢？他拿起了老庄的著作，就是读庄子，几千年的圣人之言竟然给了他意想不到的启示，让他恍然之间进入到了另外一片天地。他就像一个闭关的修行者一样，把自个儿关在屋子里边，一坐就是一整天，把自己起兵以来的种种情形在大脑里边放慢镜头似的过了一遍，逐渐的这个心就静下来了。通过后来一些史料，主要是他的日记呢，我们就发现曾国藩开始反思了，自己在官场上一再碰壁，碰得鼻青脸肿，难道全怪皇帝心眼小吗？全怪那些同僚们多有私心吗？自己的个性、脾气、气质、风格、秉性是不是存在缺陷呢？有，那这种缺陷也是重要原因。回想起自己以前的为人处事，总是怀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自以为居心正大，人浊我清，因此啊，高己卑人，锋芒毕露，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说话太冲，办事太直，当然会引起人的反感了。他翻阅自己以前的书信呢、日记呀，发现在武昌告急的时候，他请求骆秉章发兵，在这个请求救援信里边他怎么写的呢？哎呦，这个字儿里边啊都带着刺儿呢。他说，湖南湖北是唇齿利害之间，此不待智者而知也。这种事儿，但凡你不是缺心眼儿，你不是智障，你就应该发兵来救我。语气当中不容有商量的口吻，而且还略带讽刺之意。为了防止骆秉章干预他木练水师，他在信中啊还早早地表明态度，水路筹备的事儿你就听我在此兴办就行了，这种事儿啊前辈您就不用过分的考虑了，断不可派员，别为错置，仍然是一副舍我其谁，比谁都高明的架势。怪不得当天呢骆秉章回信的时候批评曾国藩刚愎自用呢。骆秉章的回信里边就说呀，行事由是独行己见，不能择善而从，故进言者安于缄默，隐身而退。就说你做事儿啊，从来不听别人的意见建议，所以就没人给你出主意了。当时曾国藩看到这番话呢，心里边的想法是呸。不过在他反省过程中再读这封信，才发现确实说到自己痛处了。
他又回。

0: 比起在湖南时候朋友对他的批评，有些好朋友啊，开门见山，说话也比较直白，说这个曾国藩呢，嫉贤妒能啊，刻薄呀，不能够推心置腹，推诚于人，而且不是一天两天了，好几年了。这些话当时曾国藩是不以为然的，可是后来一琢磨，朋友对自己不理解，难道都是因为他们蠢吗？他们不明大义，身处局外吗？自己就没有责任吗？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句圣人之言，自己虽然是耳熟能详，那实质上我做到没有呢？而且他又想起了弟弟们对自己的批评，亲兄弟比别人说话更直接，说他什么呢？你对官场同僚，你自己呀，是以圣贤而自命，可是你做事儿呢，以小人慕人，面色如铁，语话如刀，不光是对同僚，就是对自个儿亲兄弟，你也整天一副唯我正确，你们都很不争气的这种神气，全是批评教育，弄得当年曾国荃、曾国华到北京去投奔他，结果待不了多久都返回老家了，处不了。你对亲兄弟尚且如此，那么设身处地推己及人，你整天让同僚们如芒在背，自尊心严重受挫，人家会怎么对你呀？当然是冷面冷心，甚至辱骂你。这些难道全怪别人吗？想通了这些，曾国藩是一身冷汗呢。当然这种自我批评也是很不容易的，想要看到自个儿的问题，想清楚自己的毛病，这也很不容易。所以曾国藩在这期间呢，在家里边给这些好朋友写信，请大家伙多多的给他提意见，帮助自己总结教训。咸丰七年的年底，曾国藩的朋友曾经给他做过幕友的罗汝怀给他寄来一封长信，信的原文呢不给您念了，信里边大概就是说呀，你丁忧回家以后，我没给你写吊唁信，是因为你这次回家不仅是因为奔丧，还有更重大的原因，我也不想跟你说客套话，所以我就没写信。那么继而呢，我听说你正在请大家给你提意见和建议，所以写了这封信。现如今皇帝天恩高厚，让你在家守孝，太平军的势力也逐渐衰微下去，本是何等的幸事，结果你的内心却如此的不平静，给朋友的信里边用词非常的不雅逊，找这个毛病挑那个毛病，满纸都是愤恨不平，这就如同两个挑担的担夫在独木桥上对峙，谁也不给对方让路，或者像那种悍妇在家里边骂人撒泼打滚一样，这都是因为你德行学问还不够纯粹，没有进入化境的原因。紧接下来他这个朋友罗汝怀话锋一转，又说道，是现在世风日下，世风不振，官风不正，诚可痛惜，但是你呢，放着这些体制内的力量一切不用，赤手空拳的就想成大事，你觉得可能吗？你一个人逆众人而独行，这是难成事儿的。比方说今天有一个人呢，上书皇上说，如果把所有律法都废除，把所有官员都杀了，天下才能够大治，那你觉得可行吗？会有人听从吗？天下皆浊你独清呗，承蒙您的赏识，让我在江西的时候啊，进入您的幕府，我之所以愿意为您服务，是因为我呀，认为您是天下之奇士，没人能和您相比。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天下只有平时朴素坚定的人能成大事，特别是办军务。您呢，虽然品级很高，但是没有官僚习气，做什么事儿都是亲自动手，事必躬亲，就好像大禹治水那样，不畏艰苦，所以这才练就了湘军。那么成语里边说呢，道在使逆，这对湘军来说不是比喻，而是实际。您在带兵的时候，军队里边湘军行军所修的那个厕所都有尺寸，这是一般的只会高谈阔论的人他想象不到的。您同时啊，也能够做到谦虚谨慎，和蔼可亲，经常向别人请教，愿意让别人给你提意见，这些呢都是您的优点。但问题是您的很多行为太特立独行了，今天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您说的筹集军饷。筹集军饷一方面靠百姓，另外一方面要靠官员，靠百姓呢得让百姓不怨恨您，这个您是知道的，靠官员让官员不怨恨您，您就不太注意了吧。所以关于筹饷， 筹曹银是你想要自己来，抽税你还想自己来，募捐又是自己来。哦，办什么事儿您都想踢开这个官僚体系，根本不管地方官的存在。您的本职工作是什么呢？带兵打仗啊。民政本来就归地方官系统，您想把一切大权都由自己操持，这是违反体制行不通的。您把人家的权力弄到自个儿身上了。列位，罗汝怀这个人呢，名气虽然不大，但是这封信倒是写得很直很真，很有见识。曾国藩阅读完好朋友的信，反复地回望过往，越来越看清楚自己身上致命的弱点，太自傲，太急切，一味的蛮干，一味的刚强。这时候曾国藩呢，终于认识到形势过于翻刚，表面上好像是强者，实际上他是弱者。在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强者呢，是表面上看起来柔弱退让之人。正所谓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或者说呢，大柔非柔，至刚无刚。中国古代社会的潜规则是不可能一下被扫除平的，那些在曾国藩看来或者说看不起的虚伪呀、麻木啊、圆滑欺诈，是在那片土地上生存的必须的手段。只有必要时候和光同尘、圆滑柔软，才能够顺利的克服困难。只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于是乎，在咸丰七年的下半年，曾国藩呢写下了这么两句话：丈夫当死中图生，祸中求福。古人有困而修德，穷而著书。确实啊，被解除了兵权，这是人生之大祸。可是呢，祸又是福的根基，在灾祸中不能自暴自弃，应该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他又总结了自个儿四个为人处事的缺点：偏激、好名，就是过于重视获得好名声，喜欢公开的批评谈论别人的过错，做事有始无终，待人接物过于怠慢。那应该怎么改呢？也是四条：做事平心静气，更多的考虑他人的心理，站在他人角度立场上想问题，还有更多的去表扬他人，表扬别人的长处，做事情要有始有终，越到后来越要慎重，待人接物要更诚恳，更有敬意。曾国藩把这家居的两年呢，称为叫大悔大悟之年。经过了这一年多，不到两年的相居，他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后来他回忆这一段的时候呢，是这么说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大悔大悟之年以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想是这么想的，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啊也会做自我批评，但一般呢三分钟热度，夜里想想千条路，早上起来走原路。可曾国藩这儿大悔大悟以后，真的是脱胎换骨了。咱们接着往下说吧。曾国藩本以为平定太平天国之战和自己是没有关系了，但是机会又来了。曾国藩居乡期间心灰意懒，湖北巡抚胡林翼却是千方百计绞尽脑汁为曾国藩创造了再次出山的机会。咱不得不说呢，胡林翼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他不能忘记自己当初从贵州到两湖的时候，手中不过是600的贵州勇，他离开九江战局赴湖北作战的时候，手下兵将都是曾国藩给的，后来自己攻克武汉靠的也是曾国藩所派的罗泽南部。胡林翼对此呢一直是感恩戴德，发迹以后他不忘本呢，他给曾国藩的信里边说自己是皮匠小店，昔年本钱出于老板，我呀就是一个做小买卖的，后来开了连锁店把买卖做大了，之前的本钱都是老板您给我的。而且胡林翼这个人呢政治能力特别强，太平军天津内讧以后，胡林翼抓住机会收复了湖北全境，不久以后呢把全省治理的是井井有条。您比方说当时湖南一年的收入啊也就是250-260万两银子，而湖北呢在胡林翼的治理之下岁入400万两。
1: 胡林翼呢非常善于理财， 他在担任湖北巡抚期间啊，每年为捉襟见肘的湖北地方财政呢，多创收400多万两真金白银。就这一点啊，连一向眼高于顶的曾国藩也不由得自叹不如，所以多次写信说润之之才啊，十倍于我。润之就是胡林翼。
0: 曾国藩在江西带兵，饷源是极其紧张的，只有胡林翼接近权力，把协助曾军作为自个儿的义务，源源不断地给输入银两，湖北呀都成了湘军的输血库了。那到后来，曾国藩被咸丰皇帝解除兵权，在家守孝，丧失了对军队的直接管辖权。原本他手下不少重要的将领，陆续的都是改投在胡林翼的门下。胡林翼呢，也就接替了曾国藩湘军领袖的地位，成了维系湘军体系的核心。也正是因为他的苦心调护，才没有让湘系势力四分五裂。曾国藩因此啊，也放下心来，感激万分。当时曾国藩向皇帝伸手要官没要成，湖南的官员呢都是纷纷的讥笑讽刺批评，胡林翼的反应完全不同，他特别懂得曾国藩的苦衷，并且一再的给曾国藩鸣冤。那这种人算得上是曾国藩的知音呢。曾国藩在家期间，胡林翼多次想方设法的让咸丰皇帝重新启用曾国藩，那么他的这些行为起到作用了吗？曾国藩浴火重生，脱胎换骨以后又变成什么样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百数新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我给大伙儿送祝福，祝福大家日子越过越幸福，祝福大家都没病没灾的。完，咱们一起使劲儿，一起努力。同时，我有3句话想送给我的至亲，我的兄弟姊妹们。第一句话，人活着得坚强，得往前看。很多事情啊，过去了。不开心呐、啊，不愉快呀、啊，那事儿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很多人呐、啊，愿意合计过去那些个事儿，那些个不开心、不愉快的过往，有的恨的那个人都没了。所以，啥事儿往前看，活着得坚强。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么个想法，说这老天爷不公啊。怎么就让我摊上这么个病呢？怎么我就有这个病呢？怎么我就又高血压又糖尿病的呢？怎么我就脑血栓呢？你这么想，说的人吃五谷杂粮，哪能没有病啊？你别说你有病，那大夫一样也有病。你就跟我同龄的，就我同学，那都走好几个了。你就不说别人，那你就说我吧。那前几年打小就有这病，我的家庭那咱有的老伙伴都知道，我是黑龙江鹤岗市的工农区，家是农村的，那从小就有这么个病啊。而且我母亲走的还早，谁管呢？你不坚持活着你咋生存呢？就因为我这个腿的问题，因为我瘸，卫校中专那都考了好几次，人家不录取你呀、啊，难不？从农村到卫生所，到卫生院，到哈尔滨中医药大学，再到哈尔滨中医院，到北京中医院，哪有什么顺风顺水呀？有的就是砥砺前行。一手好牌打得好不算本事，把不好的牌打出好牌来，那才叫本事呢。就我跟大家伙讲吧，我也有冠心病，你就说这一天得说多少话，一天得合计多少事儿，一天得看多少个患者，晚上呢又点灯熬油的写医学论文，研究这个病研究这个药的， 所以我跟大家一样，我是大夫不假，但我也是一名病人，这些年也是靠舒心汤，靠这参柏舒心颗粒维持着，所以不是说这病就在你一人身上。还是那话，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生病呢？所以遇到了病，咱们得坚强地活着。你看我有一个小病人啊，为啥说小病人呢？18岁肾炎，25岁确诊的尿毒症，从肾炎到尿毒症中间也就维持了7年，从25岁开始做透析，1个星期3次，27岁遇到了我，在我手里边这快10年了，今年啊36了。如果说苦，说这孩子苦不？如果说命运不公，那这孩子命运公平吗？那有人会说了，是不是吃的喝的什么造成的呀？这孩子我跟大伙说，家是农村的，上哪从小去点着外卖去吃啊？上哪从小就喝那个饮料去啊？根本没有，就是自身的免疫出了问题，导致了他的肾动脉、肾静脉淤堵了，血液净化系统瘫痪了，所以需要不断的透析来维持生命。就我们爷俩第一次见着的时候，那孩子那胳膊上全都是那个脂肪瘤一样的黑色小疙瘩，看着那么小的孩子，我看着我都心疼。1周3次透析呀，那胳膊上全是眼儿，密密麻麻的，可以说一入透析门终身得透析。我就瞅着孩子心疼，我打心里边我要帮助他。医院宽敞点儿，有那个参柏舒心颗粒了，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多备上点儿。医院这边要紧张了，我就让他去熬那个舒心汤。完事呢，我又在医院周围那个药房给他找了个工作，当个店员，最起码治病方便。一方面呢，他不多少有点收入，他能维持生活。到今天这快10年了，还挺好。所以你如果跟这样的人比，你是不是就已经很幸福了？所以人活着得坚强，啥事啊得往前看，别老想那不愉快的事儿。第二呢，就是人活着得心宽，就一定得心宽。所有的病全是从气上来的，所以有句话说的多好啊，若不心宽似海，哪来风平浪静。人这一辈子，你有多少计较，你就有多少种病，你有多少宽容，你就有多少快乐。很多事儿放下便是无事，一天想的越简单，你的身体就越健康。心宽病自退呀，你就记住这话。所以你看农村那些个9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一个算一个，哪有一个不是心宽的？那心窄的人那早就没了。所以人活着你就得心宽。那第三呢，就是人活着别计较。人讲究什么？厚德载物。什么叫厚德载物？你得厚道啊，做人得厚道。你看是吃亏了，其实你是在给子女积福。前些天我儿子从美国给我打过来电话啊，说这个事儿啊都过去好几天了啊，自己也后怕，完了之后呢就不敢跟我们二老讲，说今天呢就才敢说这话。怎么事儿呢？就是今年呢，我儿子在那个城市，说旧金山，而且孩子住那郊区，上下班啊他得开车，说是开车来回得1个多小时。他说那天那个路面啊非常滑啊，开车呀拐弯的时候呢，那个车就有点失控了，撞到那个栏杆上了，这一撞上这才停下来了啊，人也没啥事儿， 这车呢有个刮蹭啊，啊有个撞击呀、啊。他说在他不远的那个地方，啊，也就是说能有个10米8米那位置嘛，那栏杆就没有了，啊，也就是说他撞的那个栏杆那是最后一节，底下呢就是什么树林深沟。他说我想想我都后怕，我就再往前多开个10米8米，完了我就得翻沟里去。这孩子跟我说完呢，我也很担心。这美国比咱们这边啊晚一天，咱们正好开门重要，所以那一刻呀，哎呦，我真的，今天我一说到这儿，我都有点激动。我就在想，指定是感动上天了啊，给老百姓、给天下这些病友重要，我没有私心，我没想我得到什么，我怎么地。所以我就在想，这一定是德保佑了子孙，所以我就跟我自己讲，啊，跟孩子我都这么讲，就做人呢要真诚，一是一，二是二，咱也不坑谁，啊，咱也不骗谁，也不哄谁，也不忽悠谁，对不对？你宁可自己吃点亏，很多时候吧，你看是吃亏了，其实呢你是在积福。所以做人呐，别计较。人呐，活着活着，你就会知道，天大的事儿，你只要顺其自然，这事儿也就不过如此。成年人的生活万般皆苦，不只有你苦，知道吧？关上门过日子，家家都有那难唱的曲儿，对吧？你只有自己想开了，所以你就记住，车到山前必有路。遇山开山，遇水架桥，啥事别计较，苦才是人生，累才是生活。所以生活也好，人活着也好，治病也好，见招拆招。所以人活着往前看得心宽，遇事别计较。这老话讲了，有病治病，对不？有病咱治呗，你不治你怎么知道能不能好呢？就像过去讲话了，那处对象似的，那处一个就成啊？你不得相处上一段时间，你彼此之间相互了解了解之后，你才知道适不适合嘛，对不对？你不能说上来咱俩就去领证去，对吧？你不得先了解了解嘛？就像这舒心汤，你不得先自己熬，自己先用一段时间，你才能知道适不适合你吗？就像这深柏舒心颗粒似的，你不得喝上用上，你才知道这药好不好吗？这药好不好？嗯，好不好？得让大伙心里边有杆秤。反正我接触的这些个病友，都说万万没想到收到大林老师送来的这个舒心汤，万万没想到过得这么顺利，这么好。没犯毛病，对不？哎，这是咱大家伙说的最多的。万万没想到，这深柏舒心颗粒喝了几天以后，心脏得劲了，心脏舒服了，心脏不烦不闷，不压气了，前胸后背不那么疼了，俩胳膊俩腿有劲儿了，有的一年多都没下过楼了，这回好了，在家人的搀扶下，人家能下楼溜达一会儿了。有的长期睡眠睡不好的，这回也能踏踏实实的睡着觉了。有的那脑血栓半身不遂好多年了，一边拉身子都不听使唤的，那这一段时间舒心汤又是深柏舒心颗粒用的，尤其说这几袋深柏舒心颗粒喝完，有的讲话了自己能翻身了啊，有的自己啊能坐起来了，有的呢扶着这个床沿啊，哎，试着能站起来了，有的这段时间血压稳定了，有的这段时间血糖稳定了，有不少曾经有过肿瘤的病友啊，这段时间明显的能感觉到身上没那么乏力了，有点劲儿了，精神头上来点了，有的讲话了吃东西都有胃口了，怎么的，吃的比原来多了，是不是？所以心里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高兴， 舒服啊，得劲啊，讲话不那么抑郁了，不那么难受了，不那么郁闷了，有不少关节疼痛的最近这段时间，这不都挺好的吗？你像我们有一位听众叫孔庆凤，这是一女同志，家是沈阳的，那年龄啊比我大啊，我得叫她声老大姐。这老大姐呢就患严重的心梗失眠还有高血压，15-16年前就有心脏病，一开始啊就心口窝往下那位置疼，也不知道是心脏病，就以为是胃疼呢，后来呢就带着后背跟着疼，完了之后上医院一检查，好嘛，这一查冠心病，左心室动脉硬化，就跟我讲经常犯病，浑身拿不起个来，就这边啊你在那做饭呢，在那蒸馒头呢，那边犯病了啊，这浑身就像塞糠了似的，尤其一到晚上根本躺不下，上不来气儿，难受，一坐就半宿，躺下呀就感觉忽悠一下过去了，就那感觉，忽悠一下子，严重的时候刷碗都不行，没有劲儿啊，后背总疼，吃硝酸甘油都不好使了，只要心脏犯病那就大汗淋漓，全身都是冒凉汗呢，上不来气儿，啊，就像要被憋死了就那种感觉，因为心脏病就再次住院，完了给通的血管。等医保那日子到了就让出院了，啊，出院呢仍然是走路没有劲儿，上不来气儿，啥也干不了，讲话呢拿块豆腐都费劲儿，平时的血压呀总是178，有的时候甚至都能达到200，完了肾还不好，啊，多少年了一直就蛋白尿，这老姐姐讲话了，就自打查出这个心脏病到现在这药就没停过，就什么药都赶不上这个舒心汤和这参柏舒心颗粒。他说我就开始喝这舒心汤，我在沈阳的同仁堂药铺抓那一副药21块钱，一开始是一天一副没啥效果，后来呢我一天用3副有效果了啊，但是这一天呢得60多块钱，你再加上人工给你熬啊，加上那工费，一天差不多就合75块钱，一个月算下来就得2000多块钱。但是老伴说了啊，只要见好就行，花点钱无所谓。你看，就人家老伴啊也支持，所以说你这他这病，你说能好的不快吗？有好药了，是不是？哎，又顺心，肯定好的快呀。又收到大林老师送给我的舒心汤，太好了。心脏是一天也没犯病啊，给我高兴坏了。你看又收到了这成药参柏舒心颗粒，又用了几天他就跟我说，我现在这个血压呀，高压140，好不低压80，以前我就瞅我这高血压怎么都不爱降，一天得吃上好几种降压药，吃的我直恶心直反胃，现在我就吃一种了，我现在这血压啊就降得这么好，完现在脑袋不胀不迷糊了，现在浑身呢总感觉热乎的，心脏也热乎的，之前不得啊，之前怕冷啊，尤其那前胸后背那冷得厉害啊，就好像改冰窖里似的啊，这现在行了，浑身热乎起来了，完腿上还有点劲儿啊，这喘气儿啊也感觉不那么费劲了，心脏不憋得慌不压气儿了，洗碗呐、啊、洗衣服啊，哎呦，这全都是我干的啊，我都感觉我恢复得挺好，就这段时间呢心脏一点不憋闷没疼过，就感觉特别好。这是咱们沈阳的一位老大姐啊，孔庆凤，你说这恢复的是不不错，哎，就咱们有心脏病有高血压的，你听完之后你羡慕不，对不，我听完这消息我都替这老姐姐高兴。这还有呢，咱们有一位河南的病友啊，叫岳慧琴，岳飞的岳，这也是女同志，今年是68岁，这个手机号呢是188，尾号是7115， 他说：“大林老师啊，我糖尿病11年了，年。”

0: 咱就吃那个小白片儿。打前年开始，到医院一检查，查出来肾病了，说有蛋白尿三个加号，完了肌酐300多，而且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下肢浮肿了，脚面的呀、迎面骨上啊，就一摁一坑，就得糖尿病，这些年呐就越来越明显，浑身没劲儿啊，乏力呀、干啥都感觉累，走路那个腿呀、软的厉害。这大夫说了，你肌酐这么高，你不行，你得透析呀。他说我也害怕，就开始吃那个治疗肾病的药，吃的走路都得喘。原打算今年就到医院去做透析去，这我听到大林老师讲化瘀，觉得有道理啊，讲这个舒心汤能化瘀，又开始自己用，喝了能有半个月左右吧，明显能感觉到自己有精神头了，身上啊能有点劲儿了。为啥感觉这么明显呢？就走路喘差了，不那么喘了，就感觉这个气儿能上来了，这个心口窝这地方啊就像通开了似的。这后来呀，这又收到了大林老师送来的舒心汤，又收到了送来的这个肠药参柏舒心颗粒，这已经吃了几天了。现在用一个词儿来形容，叫非常期待啊。期待什么呢？因为我现在这个血糖已经从之前的16点多降到现在的11点多了，而且这是餐后血糖啊，我再往下降一个两个，这不就正常了吗？现在明显能感觉到上楼有劲儿了。原本打算到医院去做透析的，结果前两天我这一检查，肌酐从300多降到现在的240，啊，大夫就说了，说如果说照着这样降下去，照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的话，降到100以里，这给我高兴的。所以大林老师啊，你不知道，哎呦，我这身体好了，我这心情就好多了，啊，哎呀，你是我们的平民医者，啊，老百姓的医生。你得给我们争取这参柏舒心颗粒呀、太好使了这药啊，你得让我们吃得起呀、我代表河南的这些个广大病友感谢你。其实就像这样的病例我们有很多，但咱们说时间的关系，我不能一一的全部给大伙去介绍啊。但是我就想说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堵在了心脏叫心梗，堵在了脑袋叫脑梗，堵在了肝肺啊、堵在了胃肠，那就容易出现什么呢？肿瘤、结节、息肉，对不？哎，那堵在了乳腺叫增生，淤在了甲状腺，那就形成结节啊，淤在了子宫叫肌瘤，淤在了肾脏叫囊肿，淤在了血管，形成高血压，形成动脉硬化；淤在了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啊，那么甚至还能形成什么呢？糖尿病，对吧？你脾胃也淤堵了，血液也淤堵了，可不形成糖尿病吗？对吧？哎，有人那血脂也高了啊，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啊，这都高了。所以你就记住，十病九瘀，十个病九个是瘀造成的，所以百病生瘀，瘀和堵。你只有全面的化瘀、深度的化瘀、专业化瘀、科学化瘀、坚持化瘀，你才能够好病。你记住没？哎，必须得把这瘀给它化开、散开，你这病才能好。所以你就记住，人最大的幸福就是没病没灾的活着。记住这句话。没病没灾的活着。
1: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

0: 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1: 你像我们经常有这样的感觉，说疼，有的心口窝疼，有的前胸疼，有的后背疼，有的胃疼，有的肝疼，有的脑袋偏头疼，有的脖子疼，有后腰疼，还有膝盖疼的，反正是浑身上下各种疼啊。你包括那个肿瘤的病人，那到最后疼的没法没法的。那疼是怎么回事呢？疼是怎么来的？大伙想过没？你比如说我心口窝疼啊，可能有些人，哎呦，我光知道疼，你说怎么来的我不知道。过去老百姓不知道心口窝疼是怎么回事，很多人以为是胃疼，因为胃疼啊它就在这个位置上。很多人说那怎么区分是胃疼还是心绞痛呢？你记住了，一般胃疼啊它就在胃这个位置上啊，或者是心口窝这个位置疼，它不会连带后背疼。一般连带着后背疼的那都是心绞痛啊，就说明你有心脏病，有冠心病。很多冠心病人有心绞痛，他疼的不是很明显，说我上来就心脏这位置疼，不是，有的是前胸疼，有的就是什么呢，肩膀头子疼啊，脖子疼，有的那是下颌疼，就老百姓讲话了，下巴壳疼啊，还有的是啥呢，就是牙疼。但是他这个牙疼啊，他是满口牙疼，他不是说哪一颗疼，有的呢是手腕子疼，有的呢是胳膊肘也疼。所以这个心绞痛它有很多种疼痛。那么就说这个疼一般是什么原因，大伙想过没？你就记住咱们中医啊有那么句话叫什么呢，叫通则不痛，不通则痛，知道了吧？你就像肿瘤似的，等到最后疼的那都得打杜冷丁。为啥这么疼啊？就是因为不通了，完全不通了。就像总是头疼，最后怎么的，脑出血似的。为啥最后出血了？那就是因为憋的呀，不通，血管憋的，最后啊给憋爆炸了，出血了。所以你看很多人一瞅那嘴唇，这嘴唇淤紫的啊，你再一瞅这人那个手指盖，就咱说手指甲，手指甲颜色偏深啊，是紫浅色。你包括很多胃出血也好，胃溃疡也好，胃病也好，胃疼也好，其实都是不通，都是因为有淤堵，因为有淤堵所以不通。不通怎么的？不通则痛啊，哪个地方不通哪个地方就疼。脑血管不通了那就脑袋疼，心血管不通了那就心脏疼，心绞痛。胃不通了就胃疼，肝脏不通了就肝疼，肾脏不通了那就是腰疼，对不？完了之后出现什么呢，浮肿啊，尿毒症。那骨头关节不通了那就关节疼呗。所以疼就是不通，那不通就是有瘀。疼那么厉害就说明什么，不通的厉害呀，淤堵的厉害呀。所以你得学会反推。那么治疗心绞痛也好，治疗高血压也好，这个脑血管病也好，肿瘤啊也好，对吗？你就得化瘀。你就像这个糖尿病人，这两条腿总麻木总疼，那就是因为啥，不通了。如果说单纯要是疼还差一点呢，最厉害的是啥呀，是麻甚至是木。中医不讲吗，疼轻麻重木难移，对吧？你等到麻木了，那说明厉害了，说明不通的厉害了，淤堵的厉害了。因为不通，因为淤堵，所以才导致了麻木。就像下肢静脉血栓似的，那血管都暴露出来了，你用肉眼都能瞅着，哎呦，那黑紫黑紫的， 那就是啥呀？淤堵造成的啊。最后淤堵的厉害了，那怎么办？那没办法，那就得截肢啊。所以中医很多时候一看这情况，说针刺放点血缓解缓解吧，拿那个三棱针一扎，出血了，哎，这血一出来舒服点了，暂时缓解点了。那你不能总放血呀，对不？你总放血，万一又感染了呢？是不是？一旦说那个破溃面啊面积大不愈合，那不更遭殃吗？所以真正的解决就是化瘀，就是化瘀堵。你包括很多肺病的人、心脏病人、老人，总是感觉到呼吸费劲，上不来气儿，啊，总感觉憋闷。很多人一检查，大夫说了，你这血氧饱和度不够，太低了。这说明啥？就说明你呼吸这条管道，就是呼吸系统不通，淤堵，心脏循环系统淤堵，所以呼吸不顺畅，总感觉到憋闷上不来气儿，总感觉到迷糊、眩晕、天旋地转，其实就是。你气血不能正常过去，淤堵了，中断了，所以出现这些问题。你包括很多脑血栓的病人啊，这胳膊腿支配不灵活，抬胳膊也抬不起来啊，手也张不开，拿啥东西呢也拿不起来，这腿呀也迈不开。你这个大脑有这方面意识啊，说我想抬胳膊，我想迈腿，但是你这胳膊腿怎么的，他不听你使唤，这就说明啥？说明你那个神经经络不通了，说明淤堵了。你像糖尿病、末梢神经炎似的，很多人总感觉这个手脚热，那就是经络不畅通造成的。你包括很多肿瘤病人，到了晚期的时候，就总感觉到热，哎呦，热呀，啊，这个热呀。啊，衣服都穿不住，啊，恨不得说搂个大冰块，嘴里边呀、啊、就嚼冰块，你瞅着你都害怕。他就说热，啊，就是感觉热，但是你用手一摸他身上还冰凉，这就说明什么？他已经脏腑不通了，就是里外不通了。我们中医不讲究表里吗？对吧？表里不通了，就像我们正常人吃雪糕似的。啊，说我咬上一口有凉，你这个凉啊，它不光说是嘴凉，你能感觉出来又浑身都凉，哎呦，那我就不吃了，对吧？因为这个凉不是说表面做出来的反应，是整个身体里外畅通，脏腑畅通，是这么个做出反应，但它里外不通啊，所以它就感觉热，其实它身体是凉的，但是它感觉热呀。有人讲话了，他心里热呀，对呀，所以你看咱们有很多人说我这个手脚发热，你用手一摸呢，说你也不热呀，但是他就觉得热，哎，非得把这手啊脚啊放在个凉地方上，他才舒服，那就是表里不同。所以就像咱说肿瘤病人到后期他就感觉热啊，所以搂着冰块啊，大口大口吃冰块啊，最后整个人的器官就全都怎么的衰竭了，那人最后也就死了，就是因为淤堵不通，气血不通，经络不通，脏腑不通。你像有那个风湿骨病患者，他筋骨不通啊，人老了二便困难，是什么？是肠道二便不通，所以常见到什么呢？啊，疼痛大到心梗脑梗啊，危险到肿瘤，全都是淤堵造成的，全都是不通。所以我们化淤堵的目的就是为了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啊、筋骨通、二便通，换句话来说是让你全身上下哪哪都通。那么舒心颗粒这个药跟一般的药比起来不一样在哪儿呢？国药准制药，这咱不用提，化瘀去瘀功能咱不用说，啊，就说这药不一样在哪儿呢？第一，这药化瘀起来它很彻底，别的药一天两次用，它是一天三次；别的药啊，三颗五颗，它这一袋里边是四颗，一袋等于其他 两

袋甚至三袋的量，所以药的浓度高，药效就好，治病治起来他就有劲儿呗，他就彻底。你看我们内行讲话，药的浓度决定它的效果，量还大，含量还足，所以治这个病它就怎么的彻底呀。一般药做不到这一点，这是第一个不同之处。第二呢，就这药治病治起来很快，你像有的药又是口服液，又是胶囊，又是片剂，又是丸药的啊，就咱说那药丸，那都慢。就像有些咱们这些听众朋友提出，为啥不生产出口服液剂型啊？口服液那是啥呀？你说它主要成分是啥？那里边主要成分是水呀，对不对？其实整个那一支口服液里边含量最多的是水，其次才是药物成分。那你说咱家里缺水吗？对不对？那水不有的是啊。这个颗粒剂型呢，里边就全都是药材，实打实的是药材。那口服液里边啊，一般的连三颗药都没有。你这一袋深百舒心颗粒能毁出多少瓶口服液来呀？你算过没？因为它是什么颗粒剂型啊，所以经过了提取、浓缩、干燥、制成颗粒这几关，你按我说的，你可以试一试。你都不需要用热水或者温水，你就凉水，你看深百舒心颗粒能化不？指定化，绝对化，而且化的时间还很快。不信你试一试。啊，你看哪个药有深百舒心颗粒这么快？根本没有。拿热水一冲，那更快了，瞬间。所以这个药治病就特别快，而且能直达病灶。啊，它药物浓度还高。就像咱出门似的，说过年也好啊，节假日啊，或怎么的出门，你为啥知道坐高铁呀？啊，甚至有的说我坐飞机也行，你咋不坐那大绿皮呢？这坐高铁、坐飞机多快呀！那坐大绿皮得晃悠啊，慢慢啊，是不是？两天两夜，那高铁半天就到了，要飞机更快，是不是？一两个小时到了，治病也是，你得快呀。所以深百舒心颗粒这个药治病快。第三，这个药化瘀全面，一般药做不到。你像深百舒心颗粒这里边，丹参是化心脏里边的瘀。沙参是化脑血管里边的瘀，黄柏是化全身血液里边的瘀，牡蛎呢是化肾脏里边的瘀，龙骨，这个龙骨就厉害了，它是化陈旧的瘀，是化你看不见的瘀，是顽固的瘀，化其他药化不了的瘀，因为这药本身是化石啊。你看我跟大伙说过，化石化石连石头它都能给你化了，你说啥样的瘀它化不了？全都能给你化了。所以你就记住，龙骨这药啊，它不是说今年形成的，也不是去年形成的，这不是人参、灵芝、鹿茸啥的，说年年都有，对吧？因为那些东西能养殖、能种植。你就像鹿茸，说我今年嘎完了，那我明年还有呢，对吧？它就跟韭菜似的，那人参、灵芝都这样，但是咱说这龙骨，它是上亿万年形成的，这是用一块少一块的药，这是博物馆里边的药，所以深百舒心颗粒你用一盒它就少一盒。我跟人家也提了，我说我那些个听众朋友啊太多了，大家都想用，你看能不能照顾照顾。这个深百舒心颗粒药厂的负责人小辉就讲说，这个药啊，它跟旁的药不一样，它真是用一盒少一盒，储存的龙骨也就够维持几年的。因为这东西啊，它是不可再生资源，它稀缺的。所以你看很多老员工也说了，说你可以提高那个生产产量啊，的确生产产量提高了能多挣两个钱，但几年之后我们干啥去呀？龙骨用没了，那我们都得下岗，那上哪维持生计去啊？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说让我们再去就业，上哪就业去？所以我们想让这活啊干得长远一点，我们想让这厂子呢维持的长久一些，一年生产一点啊，一年生产一点，你这样厂子能活着，

0: 那药厂的员工呢，他也有饭吃，而且呢有保险上，你单位给上保险呢，你这一年全给生产完了，那厂子也就没了，因为你这一年把所有的龙骨都给用完了，那厂子是不是就得停产？讲话了，你停产不干活了，我高啥给你们发工资啊？对不对？那厂子不就完了吗？到时候上哪去交那保险去？所以就达不到一天生产几千盒，只能一天生产100多盒，就这量，多一盒也拿不出来。而且呢，就生产出来了，还得先可着北京、上海、深圳这些个大医院先供应。他讲话了，就这一盒药，这里边是45袋深百舒心颗粒，那就得是45副舒心汤提取的。一副药的成本，我们药厂是12.2块，为啥说比市面上便宜那么多呀？因为一些药我们有自己的渠道，所以光药材成本这块就得是549块钱啊。我们人工消耗、水电运输都算一起，一盒药得加上200块钱，所以我们给医院是749块钱一盒，一天吃一袋吃45天，一天吃2袋吃23天到25天左右吧。如果说一天3袋大剂量治疗，那大概呢能吃到半个月。给我们就给咱们这些个老伙伴，那200块钱就不加了。一盒药呢就象征性的，我说过给人加1块钱，你这样的话他这一盒药不也好听吗？550块钱一盒。这小辉说完了，我很着急，为啥？我怕他一旦反悔呢，对不对？一旦他不高兴了，或者说不同意了，对吧？所以说这都没准啊。我说你这样既然说行，那你就赶紧给我们供应。这小辉就说了给不了，怎么的呢？我们都没休息啊，给你生产免费试用的药，这现在员工都是轮班插空休息呢，对吧？你得让人休息呀，对吧？你不休息讲话你都快赶上那周扒皮了，是不是？那不行。而且北京、上海、深圳这些个医院也得准备提药了，我说我们这边也着急啊。我说这样吧，给我1周的时间，7天，7天之后呢我们取药。这小辉说行倒是行，但是呢我只能说是有多少给你多少，不会说你要多少我就有多少，不会有，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药。所以你看前天啊，这电话当中我是怎么和小辉说的，我就怎么把这事儿啊给大伙还原的，确实没那么多药。他说的也很实在，因为大伙也抓过舒心汤，这一副药保真的话至少都得在20块钱以上。我们有不少老同志甚至花40块钱一副抓的这药，所以人家说一副要12.2块，这也是良心价了。如果按照咱们20块钱一副药去算，那你一天3副药你得多少钱？得60块钱。你这还不算熬药呢，那一个月下来是不是得1800块钱、2000多块钱了？你这一大盒药500多块钱就给解决了，你想想差多少？慢慢用的话，一天一袋药能用45天，说这就一个半月了。我算了一下，和一袋药就这一副药和12块钱。今天我没给人家打电话，我看看这几天呢，我再跟那小辉沟通沟通，我看看怎么操作一下，是不是这一副药啊能低于10块钱。可能大伙对于这一袋药低于10块钱没什么概念，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你算呗，45袋药那就得相当于450块钱，是不是比那550块钱又便宜了100块钱？如果说咱再往下压低一下，看看一袋药能不能低到8块钱，要低到8块钱，那45袋药是不是就合到360块钱？比550块钱能便宜将近200块钱了，我这么一说，你是不是就明白了？ 你这一算，这不是小钱啊，一盒药就相当于给你便宜了200块钱，少吗？你这样的话，咱大伙是不是就没有经济负担了？所以这件事啊，我还得找小辉沟通沟通。啊，大家伙，你相信我，给我6天时间，咱们一天一天数着点时间。最近几天呢，咱有不少老同志的血压又不稳定了，血糖啊又忽高忽低了，尤其有不少老胃病的，最近几天挺难受，胃疼胃不舒服的，是吧？我给你个解决办法，你买点甘草，完了让药店呢给你打碎了，给它打成粉，然后呢你拿回来，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这个甘草粉你给它敷在肚脐眼上，用这个纱布或者用什么呢，用胶布啊给它粘上，它能缓解胃疼。再者呢，你买香菜啊，完了之后准备黄豆，你煮水，这也能治疗胃疼。就一两香菜，15颗黄豆，给它煮成水，完了你喝，也治疗胃疼。这农村这是老方法，挺好使。有条件的，参柏舒心颗粒的，你配合着一起用一用；没有的，你配合这个舒心汤一起用，这效果也挺好。完，大家伙，你有任何问题的时候呢，咱们随时沟通呗。关于参柏舒心颗粒，大伙你等我信儿，完咱们随时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参柏舒心颗粒医院售价749元一盒，出厂价550元一盒。这一盒里面是45袋，相当于45副舒心汤，一袋12块钱左右。病轻的最多能用45天，病重也至少能用半个月。但考虑大家实际情况，大林老师说了，争取一袋药能做到10块钱。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45袋药相当于450元，比550便宜100块。如果这一袋药能低到8块钱，45袋药就合到360。这跟550相比，一盒又能省200。大林老师说了，哪怕1块钱1块钱的抠，也得把这个实惠落在老百姓身上。但现在最难的是产量问题，因为龙骨这味中药现在已经禁止开采，药厂这些年攒下的这点真龙骨用完了就没了，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很稀缺，可以说是用一盒就少一盒。大家给大林老师一点时间，预计6天之后，咱们等待大林老师最终消息。问疾病，问方法，咨询参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
0: 你好。
2: 哎呀你好，你接我的电话呀，我这又激动又高兴啊。那个我要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叫徐桂荣，参柏舒心颗粒啊我已经用上了，哎，用的相当不错了、
0: 哎呦那好啊。
2: 我老伴儿吧，原来他都不相信，这一看我用的好了，他也给我争着抢着用啊，哎，也报名也用上了，他用的也挺好的，
0: 也挺好。
2: 我俩这真有的笑话了，所以说就想嘛，继续用下去，就是要有的话，我们花钱买都行啊。
0: 想长期用一用，这边呢，我跟药厂那边也联系了，一是啥呀，这个药不多。二一个呢，价格方面我看看怎么能把这价格给它压到最低，让咱们所有的老伙伴都能用，而且都能用得起。
2: 是
0: 你这么的，今年多大岁数了？
2: 73了。
0: 哎呦，那是大姐啊。那你跟我说说身体什么病啊，哪些方面改善了？
2: 我跟你说，我都好像没出大事儿啊。
0: 怎么的？
2: 你说吧，手里拿钥匙吧，就到处找钥匙，做饭的时候那个打鸡蛋，我把鸡蛋壳和那鸡蛋一块煮啊，你说傻的成什么程度了？还有两次，我跟你说，好像没出大事儿啊。就是我在那用那个液化气儿那煮汤的时候啊，就忘了关火了，也不知道烧到什么时候了。哎呀，等我去的时候，那锅都要烧干了，也把我吓得。你说这一旦你着了火，你说这，哎呀，我说我不堪设想啊，你说是不是？
0: 那可不嘛。
2: 我就觉得吧，我这个脑瓜子不好使，记忆力不好啊，记不住事儿啊，和我那个睡觉有关系啊。
0: 对，
2: 嗯，
0: 你睡眠不足是不？
2: 我是给我闹腾的。
0: 啊，
2: 嗯，我跟你说说呀，
0: 嗯，
2: 我睡觉吧相当相当的不好了，
0: 嗯，
2: 不光睡得不好，就是哎呀熬的急眼了嘛，还能眯了一会儿，眯了一会儿吧，嗯，又有点动静就得醒了。
0: 啊，
2: 那老伴晚上上趟厕所出那个马桶那个水呀，啊，流水的那个声音就能把我给吵醒，
0: 嗯，
2: 一个晚上我就能眯着两个小时，那就算最好的了。
0: 哎呦，
2: 你说人要不睡觉时间长了，那没病也得折腾出病来，你说是吧，老师？
0: 那可不是咋的，睡觉啊，就是养身体养命呢。啊，你晚上总是翻来覆去睡不着，有的时候他还不是说我睡不着就瞪眼珠瞅，睡不着的时候他还愿意合计事儿呢，来回折腾心烦，是不是？
2: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
0: 哎，
2: 就像播电影似的，一幕一幕的，
0: 对，
2: 闹心巴拉的，哎，
0: 对，
2: 哎，就睡不着。那你说晚上睡不着觉，白天哪有精神呢？就像霜打的似的，一天黏黏巴巴的，哎呀。
0: 对，健忘只是他的一个表现，如果持续性的这么发展下去的话，那真有奔着老年痴呆的这个方向去的，哎，
2: 嗯，
0: 所以你真得注意，你用这个舒心汤啊还是深柏舒心颗粒啊，这改善咋样？
2: 我这两样吧我都用了，用的相当好了，
0: 啊，
2: 我开始的时候你不告诉我们用这个舒心汤，我就开始自己熬啊，
0: 嗯，
2: 自己用，
0: 嗯，
2: 后来我这用上那个深柏舒心颗粒以后啊，这个睡眠也比以前好了，
0: 啊，
2: 那个睡眠的时间也长了，
0: 啊，
2: 哎，那能睡3-4个小时了。这没睡进颗粒，我用了3天的时候，我睡觉就能睡6-7个小时了，这多大的进步啊！
0: 嗯，
2: 而且早上起来吧，
0: 嗯，
2: 看看那脸，那个脸的颜色也比以前好看了。
0: 嗯，
2: 哎，要不说我这脑袋呀，
0: 嗯，
2: 哎呀，也跟着还好使了呢。我跟你说个事儿啊，老师。
0: 嗯。
2: 昨天吧，我和我邻居去买菜去了，
0: 嗯，
2: 溜达一圈以后啊。那个我那个邻居什么也没记住，
0: 白溜
2: 达了。那个我就把看过的那些价格，谁家的便宜几毛钱，谁家的质量比较好，哎，这都说的可清楚了。
0: 你看，
2: 哎，我那邻居说，哎呀，你这脑袋怎么这么好使了呢？
0: 是吧？
2: 你以前不是健忘吗？现在记性咋这么好呢？他还羡慕我呢。
0: 最好觉啊，脑袋上供血足了，哎，所以他这个记性就好。
2: 还有呢，老师，我跟你说我老伴儿的病啊，嗯，哎，我老伴儿前年吧，
0: 嗯，
2: 突发那个脑出血了，哎呀，可吓人了，
0: 哦，
2: 不省人事的，
0: 哦，
2: 送到医院吧，
0: 嗯，
2: 跟那个脑瓜子给开瓢了，做了那个开颅手术，幸亏吧，抢救的及时，是，哎，抢救完了以后，大夫说挺成功的。
0: 啊，
2: 那以后吧，没有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吧？
0: 哎呦，那太好了。
2: 他们那个有的那个小的那斑块，还有那个栓子，都取不出来了，
0: 嗯，
2: 只能吃一些那个活血化瘀的那些药。但是他吧，出现什么情况呢？经常就头迷糊、头晕，
0: 那
2: 个手脚吧还发麻，
0: 嗯，对，
2: 吃饭吧。他自己就是控制不住，不由自主的那个饭粒掉出来了。
0: 做手术只是当时为了保住他的命。
2: 嗯嗯，
0: 你就记住，咱们有很多时候做手术都是为了保命。那么命保住了之后，后续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家里边老伴儿这情况啊，的的确确就只能通过后期的慢慢的去化瘀。你像他现在出现的什么手脚麻木啊，哎，你包括说吃饭的时候嘴角掉饭粒儿啊，这都是我们说脑梗的一些表现。
2: 哦，
0: 那毕竟说他有过脑出血，而且呢里边讲话了有一些血栓斑块，他又拿不出来，那不还是在那堵着呢吗？哎，他之所以出血，就是因为什么呢？他堵住了，能明白吧？
2: 哦，
0: 就跟咱说水管子，
2: 哦，
0: 那边水管子压力挺大的，你这边呢，哎，给拧住了，完了之后不让他往外出水。结果呢这管子中间哪块破裂了，他肯定这水得找个地方出来呀，对不
2: 对？对，是，
0: 哎，最后这不就脑出血吗？啊，
2: 对，
0: 能抢救过来呀，这就挺好。
2: 嗯，
0: 如果说要没落下这个非常严重的后遗症，那也是不错的。 所以后期的话语就必须得重视起来了啊。医院给开的不也都是一些活血化瘀药吗？对不对？
2: 对对。
0: 哎，化瘀干什么呢？就给它疏通，疏通的话呢，它就能改善症状，啊，不能含糊了。
2: 但是我老伴用咱那个身份舒心颗粒以后啊，我看到希望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吃了不到三天的时间，他就说呀，他那个右边的手麻呀，缓解了一些，那个头也不那么昏昏沉沉发晕了。我看他这样，我就知道了，他见到效果了。哎呀，我就挺高兴的，我这心里就有底儿了。我就想啊，叫他一定得坚持用下去。如果恢复正常了，那肯定没问题。你说是不是，老师？
0: 对呗。只要他能恢复正常，讲话了，他能自己照顾自己，能自理，这就挺好。
2: 那大林老师，
0: 嗯，
2: 你帮帮忙啊，帮忙帮到底呀，可不能让我们断药啊，你费费心呐。
0: 行。
2: 那个，一定让我们再继续用下去。
0: 行，那你这么的，略微再等一等，家里老伴啊有那个化瘀的药，医院开的就先用着啊。你这个睡眠的问题，如果说改善的挺好啊，那咱们呢先维持着。如果说想让他别突然再恢复过去呢，怎么办呢？我告诉你个简单的方法，你到药铺啊，你买那个酸枣仁儿。
2: 酸枣仁儿。
0: 哎，对，酸枣仁儿，让他给你打成粉，
2: 啊，
0: 或者说呢，有直接卖那个酸枣仁儿粉的。
2: 嗯。
0: 酸枣仁儿本身它能宁心安神、管睡眠的。完了，就是每天晚上你睡觉之前打个鸡蛋，生鸡蛋打到碗里边，再把这酸枣仁儿粉呢，搁上一勺，用热水一冲，就咱说冲那个鸡蛋水喝，完搅拌搅拌，这是一个民间的老方法，对改善睡眠效果也挺好的，你可以用一用 啊。完了之后，我这边呢尽快啊，看看咱们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啥时候能把这事儿给落实下去，到时候咱们好接着用。
2: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大林老师。我家是沈阳的，您记住了 啊，我会常跟您联系的，老师。
0: 行行行。
2: 哎，好的，
0: 哎，
2: 谢谢谢谢老师。
0: 再见了，大姐。
2: 哎，好，再见。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正说曾国藩这个系列，给您说到曾国藩被解除兵权了，为父守孝蛰伏2年，完成了脱胎换骨的蜕变，最终还是通过好朋友胡林翼的推荐，这才得以重新复出。
5: 再次出山的曾国藩在跟群臣相处上发生了哪些巨大的变化？他在奏折中又是如何跟咸丰皇帝打太极拳，从而完成中年变法的？胡林翼为何一开始想帮曾国藩运作四川总督一职，而后又想让他进军安徽呢？咸丰想依靠江南大营平定太平天国，可曾胡二人为何却想依靠在三河镇一战中元气大伤的湘军？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正说曾国藩。
4: 其实曾国藩在家的时候，胡林翼多次想方设法想让咸丰皇帝重新启用曾国藩。在咸丰7年秋天，他就曾经上奏咸丰，说浙江形势危急，请皇上您呢启用曾国藩，以一事权。结果咸丰这儿想都没想，直接强硬拒绝了。您等到天津内讧以后，石达开率领着20万大军从南京出走。咸丰8年的年初，石达开的20万大军可就到了浙江了。浙江这个地方是清朝重要的赋税基地，也是军队饷银的重要来源地。胡林翼呢，于是又抓住这个机会，说自己现在正想要用兵安徽，无暇兼顾浙江，奏请由曾国藩带兵去救援浙江。胡林翼还特别指出，像什么萧启江、张运兰、王开化这些湘军呢，都是侍郎曾国藩以及罗泽南的旧部，如果不是让曾国藩去统帅的话，别人压根就指挥不了。那么天津内讧以后，咸丰皇帝本来是十分的兴奋，他下令各地官员要趁此机会次第削平，可是后来太平天国呢 没有如他所预想的那样迅速崩溃。他所指望的江南大营虽然军事上屡有进展，但是却不能取得关键性的胜利。看来这个平定太平天国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咸丰皇帝环顾四周，确实也没有其他合适的人呢，只好同意了胡林翼的请求，让曾国藩办理浙江军务。命令发出的时候，咸丰皇帝呀也怕曾国藩赌气不出来，因为想当初呢，曾国藩被夺了兵权，非常痛苦，内心对咸丰皇帝充满了愤恨。当时皇帝说允许他在家守孝，但是一旦军情紧急，仍当急赴军营。可是曾国藩的复奏却说呀，您别家了，我不会再复出了，以后啊也不会轻易再给您上折子，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呢，会由江西巡抚为我代奏。这折子里边大有跟皇帝一刀两断，不再来往的意思。那咸丰皇帝现在想让曾国藩复出，他生怕被对方给啪啪打脸。那么他在上谕的结尾呢，就说以前你办事认真我是知道的，你曾国藩复不复出你给我个痛快话，别跟以前似的啊，总是推诿，老让我等着。可咸丰这哪知道啊，曾国藩这两年已经不是他了，他在家里边日思夜想，就等着出山的一声召唤呢。那么得到这个命令以后，大喜过望的曾国藩没提任何条件，马上就出山了。而且这次出山呢，曾国藩的朋友们就发现他变了，变得几乎让人不认识了。首先吧，曾国藩变得和气、谦虚、周到了。以前曾国藩办事呢，直来直去、直筒子，这回复出以后呢，和那些庸俗的官吏一样，注重礼仪排场。他在启程之前，首先给各军的将领、各地的官吏每人呢致信一封，以非常谦恭的语气启会指针，您给我指导指导啊。您等到他到了长沙以后呢，首先是遍拜大小衙门，就连小小的长沙县衙他也是亲自造访。原来对那些无用的官样文章，曾国藩一向是不理不睬，现在每信必回复。他跟老朋友也检讨说呢，以前他待人接物总是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众人皆浊我独清的这么一种心态。现在啊，他包容了那些丑陋的官场生存者，设身处地的也体谅对方的难处，交往的时候呢，极尽拉拢抚慰之能事，而且必要的时候不能只用态度啊，还得给对方利益输出。以前呢，这个曾国藩可以说是斑马群中的这么一匹野马，自然这群斑马呀就踹他。现在自个儿也涂上黑白条纹，告诉你们我跟你们是一类的。可是这番变化实在是太过迅速了，甚至好朋友们都理解不了，您这是怎么了，想要跟那帮人同流合污吗？朋友们是否理解咱们放到一旁。这回曾国藩在官场上那可是如鱼得水呀，再到江西的时候叫人人切望，切就是惬意的切。从此啊，他用人呢、筹备军饷呢，比以前可顺利多了，他自己也非常满意，这是第一。第二，他对皇帝不再那么直言不讳了，而是学会打太极拳。曾国藩早年间的奏折言辞激烈，不讲究方式方法，尤其是那道敬臣圣德三端预防刘辟书，惹得皇帝大怒，差点引来杀身之祸。练兵之初呢，不光是对同僚不假辞色，甚至对跟皇帝说话呀，也是大呲花、大二踢脚全扔过去。皇帝给他多次指示，他这儿的回答都是您这不懂，您这瞎指挥。而这些奏折呢，就在皇帝的头脑当中固化了曾国藩经常犯上、桀骜不驯、难以驾驭的这么一种印象。而这次出山以后，曾国藩奏事的风格可大变了。皇帝让他出山这个旨意啊，他六月初三收到的，结果呢六月初七就已经是启程上路了。给皇帝上的奏折叫公报启程日期折，平时沉稳，非常的谦逊，没有丝毫的讨价还价之意。而且在这个奏折里边啊，话里话外还做了自我检讨。咸丰皇帝一瞧，这是曾国藩写的吗？非常满意呀，批复道，如此次奉命急行，足证关心大局，忠勇可上。等你抵达军营，迅速把如何布置剿匪事宜由一尺奏可也。你看 皇帝这儿对曾国藩的印象也有了初步的好转。第三，曾国藩呢不再甚于保举，而是怎么说呢，既然大家伙都主，那我也清不了，有点这个意思了。晚清的军队滥保举之风气非常盛行啊，每次打了个小胜仗，领兵的大员呢都会拼命地保举自己的属下，甭管说这个人出没出力，上没上战场，都会得到好处。而曾国藩领兵之初呢，特别痛恨这个风气，从来不滥举。您比方说吧，咸丰四年他带兵攻下武汉，仅仅保举了300人，受奖的人数占出征队伍的3%。相比之下呢，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保奏3000多人，受奖人数啊达到了20%-30%。所以很多人都觉得，那投到你曾国藩的门下当你的下属，不如投靠胡林翼呀。曾国藩原来想的是什么呢？以忠诚为天下唱。他就觉得凭着忠义相激就可以让部下出生入死。但是时间长了，他就发现真正的心怀这种原则的人呢没那么多呀。你得给对方名，给对方利，这样才能网罗天下之英才。所以这回复出以后，曾国藩呢一变前置，大力的保举，把朝廷之名气当作自己的私恩。您看他升任两江总督后不久，就写信给曾国荃，要求他这个弟弟呀移花接木，给那个从来没上战场的周氏送上一顶9品乌纱。因为周氏请托到他这儿了，他把这个活儿啊让他弟弟赶紧落实去。这表明什么呢？在官场混迹多年的曾国藩不再是愤世嫉俗的刺儿头了，他变成了善于揣摩风会的油滑的官僚了。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这事儿是没法洗白的。想当年曾国藩所痛斥的是非不分、黑白不明，他把这个看成是正常现象，而且是身体力行了。到后来呀，他不但是自己勇于保举，甚至鼓励部下放手的保举啊。就这么着，曾国藩完成了自己的中年变法。你说脱胎换骨也好，或者说由轻变浊也罢，反正曾国藩的待人接物前后势若两人呐。曾国藩再度出山以后，一开始的境遇呢仍然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皇帝还是不想给他督抚之权，只是拿他来救急的，让他抵挡石达开的游击之师。咸丰八年9月，曾国藩抵达江西，这时候的石达开呀已经是转战福建。曾国藩呢于是计划追着石达开的屁股在后边撵，跟随他也去福建。没想到咸丰9年秋天，石达开呢又试图转战四川，以开辟新的局面。
6: 我以为从大渡河北岸直取川西，然后攻占成都，我们有了都江堰高隅之地，便有了基地，那时再图向内地进攻，不必要的东西都丢掉，夜里快速翻山。
7: 是。
4: 咸丰皇帝一瞧，那还了得吗？那是大粮仓啊！他让曾国藩率军入川。胡林翼一瞧，这是帮着曾国藩争取一个督抚头衔的大好机会，于是他和咸丰皇帝的亲信关文二人合作，帮曾国藩开始运作这个四川总督的职位。胡林翼的性格特点是机敏、坚毅、精于权术，这时候吧，他就以极高的政治手腕笼络和操纵了湖广总督关文。咸丰5年4月，也就是胡林翼当上湖北巡抚才1个多月，朝廷就让当时任荆州将军的关文升为湖广总督，用意非常明显，就是以满族亲信来监视和牵制胡林翼。而胡林翼的政治信条呢，是一招拳在手，便把令来行啊。既然我当了巡抚，那么一定要包揽湖北全省，把权力给用足，全面治理整顿，以此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你要包揽全部的权力，你必须先要收服自己的顶头上司关文。这个关文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哎，这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这么一个货，为人尽是内务府的习气。关文手下官员呢也大多是无耻之辈。胡林翼和关文刻意交好，凡是有功劳呢都给关文，他还千方百计地讨好关文的小妾，让自己的母亲收了关文的小妾为干闺女。而且他也知道 官文是出身内务府的，骄奢成性，挥霍无度。胡林翼呢，就大把大把的给他提供钱财。官文拿了这么多好处，那只能是被胡林翼而左右之了，成了被胡林翼所操纵的提线木偶。所以当胡林翼听说怎么着，皇上让曾国藩入川，他赶紧写了一封奏折，而且呀，要让官文精心结撰。您这儿给写封奏折，密见曾国藩取代新任川督黄宗翰，让曾国藩来当这个四川总督。官文这儿收人钱财，替人消灾，倒也是很听话啊，真是花了心思写了一封奏折。奏折里边理由呢，说的也很充分，可是咸丰皇帝实在是太为固执了，自己亲信的建议也不起作用。这封奏书看到以后，咸丰呢仍然是固执己见，只让曾国藩入川督军，并不给他总督的职位。这么一来呀，如果曾国藩应命入川，他还会重蹈在江西被当地官员给架空、给为难的覆辙。何况曾国藩和胡林翼都知道，石达开西进表面上声势浩大，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流贼，是强弩之末，并不足为虑。于是胡林翼就思考着，想让这个曾国藩留下和自己一块进军安徽。原来呀，曾国藩这儿出山不久，就发生了三河惨案，安徽全省陷入到危局了。曾国藩在家守孝被剥夺了兵权的期间，在胡林翼的调虎之下，湘军抓住了天津内讧的机会，本来在战局上取得很大进展吧。咸丰七年，胡林翼誓师九江，制定了围攻方略，湘军围城16个月之后，终于是在次年的4月份攻占了九江了，而且基本上收复了江西全境。接下来他就准备着进攻安徽呀，同时江南大营那边啊，他们进展的也不错，本来这个形势一片大好吧。可谁也没想到，已经濒死的太平天国居然慢慢的死灰复燃，逐渐恢复了活力了。石达开出走以后，洪秀全全权放手，启用了陈玉成、李秀成这么一大批的年轻有为的天才将领，解决了失去杨秀清、石达开所导致的人才危机。
7: 我本来以为长毛、石达开引兵出走，他们已没有能人了，不料却又出了个陈玉成、李秀成，少年老成，善于用兵，叫我们如何对付啊？
4: 李秀成啊，陈玉成啊，解了天津之围，用的是围魏救赵之计，进军安徽，攻下泸州，把江北大营的清军调动出来，攻破了江北大营。这一胜利也使得这个年轻的小将李秀成、陈玉成威名远播，太平军呢，人家又找回自信了。泸州啊，就是现在的合肥。安庆失陷以后，这儿就是安徽的省府了。省府失陷当然是天大的事儿，所以咸丰皇帝命令正准备进攻安徽他处的湘军名将罗泽南的接班人李旭斌，你马上移师给我夺回泸州。李旭斌10天之内七奉咸丰皇帝的严命，于是只能是前往攻城啊。其实不用说你也知道，这又是咸丰的瞎指挥。李旭斌部满打满算只有8000人，并且呢，正当连续作战之后，让他们奔袭好几百里地去破太平军的重兵防线，再攻下泸州，这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但是咸丰皇帝这儿下谕旨有隐，一再严命，李旭斌能怎么办呢？只能是尽力而为。他20天之内连下桐城、舒城，9月底进抵泸州城南70里的三河镇。可是连年苦战未得休整，进入安徽以后又悬军深入，一再分兵，这可犯了兵家之大忌了。三河城您别看小，但是城防坚固，地当要地，又是太平军的屯粮之处，太平军在此这个坚防啊，要多坚固有多坚固，重兵把守，使得李旭斌是寸步难行了。人家太平军抓住这个机会发起围攻，李旭斌6000精锐被全歼了，李旭斌以及曾国藩的亲弟弟曾国华都战死军中。
8: 大哥，这胜败乃兵家常事吗？六哥是为国尽忠的，他也是我曾门的光荣啊。
4: 三河这么一败，太平军乘胜追击， 连续又拿下了舒城、桐城、潜山、太湖，安徽全省糜烂了。这李旭斌可是罗泽南之后湘军最重要的骨干，他的这一步也是湘军最精锐的核心，结果被陈玉成差点给歼灭了。这么一来呢，太平军重振军威，使得整个战局发生了重大转变。曾国藩得到这个信息是泪如雨下呀，他说三河之大变，全局破坏，这就跟咸丰四年冬天极其的类似了，情怀难堪呐。
7: 三河之败比当年的靖港之败更痛我心，李旭斌是我湘军的一员大将啊。
4: 胡林翼闻讯呢，也是大痛扑地，呕血不能起。此时胡林翼正因为母丧丁忧呢，因此一败那就没法守孝了，赶紧仓皇复出吧。元气大伤的湘军需要重新整顿，糜烂的安徽局势需要重新的归复。胡林翼啊，他不能自个儿上奏书啊，因为谁都知道他跟曾国藩的关系特别好，他怂恿官文，哎，再次要挟上级啊，您赶紧保奏，建议不要让曾国藩入蜀，而是留下来去整顿安徽的局面。官文这儿收了胡林翼那么多银子，那只能是老老实实的又写了一封奏折，说四川没有安徽重要，不如让曾国藩呢进军安徽。与此同时呢，曾国藩他也是不愿意奉命入蜀的，可是他跟以前不一样了，没有公开抗旨，而是连续的上奏折，一会儿托辞说我正在攻打景德镇呢，无法分身，一会儿说呀灭敌于湖南，我就

就是要攻打安庆。早在创建湘军之初啊，曾国藩就把平定太平军的重点放在了四个城市，分别是武昌、九江、安庆和南京。他的总体计划之前也给您聊过啊，稳扎稳打，沿着长江啊，一个钉子一个钉子的拔。现在武昌、九江已经拿下了，下一个重点当然就是安庆。安庆是长江边上的重镇，决定着长江的航运安全。那么太平天国在南京之所以一直保障安全和粮饷的供给，就是因为太平军掌握了安庆。掌握着安庆，就是掌握着长江的运输线。关于安庆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我们在透过地理说历史的时候详细给您说过，在这儿啊不给您做赘言了。所以曾国藩在给咸丰的奏折里边呢，就分析南京之所以长期不能够攻陷，太平天国之所以在内讧之后声威再振，就是因为有安庆作为南京的屏蔽。如果集中力量进攻安庆，陈玉成呢必然是全力来争，这样的话那就就地进行战略决战。如果能把安庆拿下来，消灭了陈玉成的部队，南京被攻陷呢就是迟早的事儿了。所以他把攻陷安庆当成了中心的目标，甚至把它看作是清王朝生死存亡的关键。咸丰皇帝也顺利地批准了这个计划。他之所以批准呢，不是说他多么的认同曾国藩这个战略，相反，是因为这时候啊，他对湘军呢已经没那么关注了，他所关注的重心全放在江南大营的身上。因为那时候天下战局当中，国家正规军也就是江南大营和湘军所竞争的态势更加鲜明了。李秀成、陈玉成虽然是用计彻底扫灭了江北大营，但是江南大营没有受到多大影响。江南大营在何春和何桂清的合力经营之下，战果也算是相当喜人嘛。特别是进入到咸丰九年以后，江南大营攻下了南京城外重镇浦口，这就对南京形成了合围之势。按照江南大营方面的估计，南京城啊顶多了一年之内就能够把它拿下。南京拿下以后，那不一切都好办了吗？更何况湘军不是经历了三河之败吗？最能打的一支精锐部队已经是覆灭了，实力大减，现在整顿以后进兵安徽。可安庆那儿城墙坚固，防守严密，按照以往的经验，没个三两年呢拿不下来。哎，这就正合了咸丰之意了。这样一来呢，江南大营终将建立盖世奇功，剿灭太平天国，在和湘军的斗争里边完全胜出啊。那最后呢，就是咸丰皇帝依靠正规军直指根本的战略，最终会被证明是正确的，这是咸丰的想法。但是曾国藩和胡林翼却不这么想，他们认为啊，依靠江南大营拿下南京的计划，这不就是画大饼吗？根本不可能实现。三河惨败后不久，胡林翼写给陕西巡抚曾卓儒的信里边就说，虽然经历了三河惨败，元气大伤，但是湘军的战斗力仍然是陆营兵没法比的。后来他给李旭仪写信的时候更是坦率直言，天下兵将只靠吴楚儿，就是说要想最终平定太平天国呀，还是需要依靠湘军，江南大营根本就不会起到很大作用。那么胡林翼怎么就能把话说这么绝呢？因为他和曾国藩一样，对江南大营，对这个正规军呢实在太了解了。江南大营非常全面、典型而又具体的体现了清代国家正规军的所有的缺点，在一切方面他都跟这个湘军是反着来的。首先是兵源，前面不是给您说过吗，曾国藩招兵的时候朴实而有农夫之气者为上，油头滑面有市井气的在衙门里边任过职的概不收用。而江南大营的兵都是招募自沿海地区的城市游民，这就是一帮纪律涣散的乌合之众，无事则虚靡粮饷，有事则临阵脱逃。再从组织方面说，湘军强调是兵为将勇，里边啊有很多门生故吏啊老乡的关系，对全军官兵是层级逐级的加以控制，因此打仗的时候如臂使指，要多团结有多团结。江南大营的兵丁呢是抽自于各省，派系众多，心智不一，兵丁的级

0: 一贯，南达两广，西及川楚，东到江浙，北抵山东，各省部队之间矛盾重重，往往是一打仗比着赛的往后跑啊，谁卖命啊？更有甚者，这个各省的兵啊，竟然是因为仇视自相残杀，士兵们不团结也就算了，将领之间芥蒂更深。江南大营早期呢，向荣和下属中的满族将领，像什么何春呐、苏不通阿呀、福星啊，都是不和的。何春继任以后呢，权势既大，骄横难免，喜欢阿谀奉承。他和主将张国良的矛盾又非常的突出。最后再说军纪方面，曾国藩对军中的廉政建设抓得很紧，一旦发现什么贪污啊、中饱私囊啊，那绝对是严惩不贷。曾经他有副将杨富成、彭德胜因为克扣军饷，曾国藩马上上奏让朝廷把他们给正法了。而江南大营要多腐败有多腐败呀，将领们浑水摸鱼、贪污私吞，兵勇们在风雪当中忍饥挨冻，大敌当前的时候谁给你卖命啊？您看后来咸丰十一年的时候，成为曾国藩幕僚的赵烈文，他第一次到湘军的时候啊，看到这个眼前的情形非常感动。作为抵抗太平军的主力，主帅们穿的是破旧的衣衫，军官们寒酸节俭如农民，来了客人了，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一口老膏克慢病，
6: 胡老爱心变华夏，热烈庆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5: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膏，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一百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6: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膏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5: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膏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6: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7: 胡家老膏一天喝三口，天天有变化。
5: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8: 胡家老膏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9: 我才用了一个多月胡家老膏，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6: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九十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5: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6: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5: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6: 名额有限，
5: 抓住机遇，
6: 力度空前，
5: 援助多多，
6: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1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传家宝，有的是金戒指、金手镯、金银饰品，价值高，还有的可能是书啊、祖训呢、这类的东西，精神上的无价之宝。这些东西一代代传，有的整个家族传了几百年还留着呢，这是没法拿钱来衡量的。我们老胡家传家宝就两个，一个是咱们老胡家的家风，这是无形的东西，也是最珍贵的。大夫这个行业和别的行业是不一样的，过去讲三教九流，上九流是帝王将相，大夫排在中间，紧挨着秀才举止，排位还是靠前的。为啥靠前？因为医生是治病救人的，是积德的行业。行医咱们就得讲医德，医德不是咱们嘴上说说的，是上一辈人影响下一辈人，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咱们老胡家一代代传下来的祖训可以说一大堆，从小我们胡家大院的人都背得滚瓜烂熟，背不会就打手板，什么见非义之财勿取，欲合理之事必为，达则济世，守正为民。归纳总结一点大白话，就是好好给人看病，别取不义之财。说起祖训，现在大家伙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看淡了，但是我这辈人还看得很重。受当时家里的环境影响，我父亲那辈、爷爷那辈都是这么做的，身体力行影响着我们，就养成习惯了，想改都改不了了。我这辈子也没啥别的心思，就把老祖宗说的给完全做到，我这就算圆满了。这个家风家训是咱们老胡家的传家宝，这是精神上的。还有一个物质上的传家宝，那就是我们的胡家老高了，传了上百年了，真是不容易。我无论在什么场合，从不避讳和别人说咱们胡家老高好。平管治什么病，只要是慢性的，您就用上试一试，一对比立马见分晓了。
11: 导播示意我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先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1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6: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6: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6: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6: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6: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原著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原著5大盒宫廷圣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原著20盒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圣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6: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6: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6: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13: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1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5: 哎，胡老你好啊。
10: 你好，欢迎您啊。
15: 哎呀，我这个病呀是严重的心衰呀。
10: 啊。
15: 原来这个走几步路就喘的不行了，就不能出门了，非常苦恼呀。
10: 哦。
15: 后来我就用了这个一年的胡家老糕。
10: 啊。
15: 哎呀，身体感觉都硬朗了啊。每天还可以到公园去锻炼去活动，都行了。
10: 啊。太好了。
15: 哎，你看胡老，听说这次这个援助活动力度很大是吧？
10: 啊啊！
15: 是胡老你费了这个老大劲才给争取来的嘛？
10: 就是就是啊，非常难得 呀！啊，
15: 你看这次活动力度这个这么大，哎呀，我打心眼一看，就知道这个50盒、啊、最合适的了，你看。
10: 就是就是，
15: 你说援助这么多的胡家老糕。再加上这个宫廷圣宝是吧？
10: 啊啊啊！
15: 省10000多块钱呢、啊！
10: 哎，
15: 哎呀，这个真是太划算了，你啊！嗯，
10: 就是就是，
15: 我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呀、啊，胡老、
10: 哎。没错的。
15: 我要订2盒。
10: 啊。
15: 一盒给我留着自己吃，巩固一下嘛。啊。
10: 哎，就是就是。啊。
15: 一盒给我老伴吃，让我老伴手中的这个健健康康的，难度感呢。哈哈哈。
10: 就是就是，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对吧？啊，
15: 对，嗯，
10: 哎，
15: 你看购买50盒这个胡家老糕、
10: 嗯，
15: 能得到12盒原是胡家老糕，12盒原是12大盒宫廷圣宝啊，
10: 啊，
15: 这个原是金额得高达10000多块钱的呀，啊，
10: 那可不是吧？这是难得的机会呀、啊，是不是老朋友？
15: 难得的机会，
10: 啊、
15: 嗯
10: 嗯，
15: 可不敢错过这个机会啊，胡老，
10: 嗯，
15: 是你为我办的好事啊，胡老啊。
10: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啊！
15: 哎呀，你可真好，你可真是有爱心，真为这个老病号老同志们这个负责任呀！嗯
10: 嗯，只要您得到它，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这个作用，是不是啊？也给您的健康恢复了，
15: 哦、
10: 那太好了啊！我先问问您，您得的是什么病啊？
15: 我主要是心衰，告诉你说啊
10: 啊，
15: 原来啊就不能活动。一活动啊，就气就喘不上来，跟你说，啊，
10: 嗯嗯嗯嗯，
15: 所以说啥也不能干，就待在家里，这个老伴的照顾是跟你说，啊
10: 啊啊啊，
15: 可是又往咱们这个胡家老糕用了，哎呀，不但治了我的病，
10: 啊啊啊，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
15: 是
10: 这次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啊，您不仅能买到这个老糕啊，而且还能得到。宫廷圣宝，关键是什么呢？
15: 啊、
10: 您马上把电话啊、
15: 嗯，
10: 还有您的姓名留给我们的导播吧，啊，
15: 好，
10: 这样就把您的名给报上了。报上以后呢，
15: 哎、
10: 您就等待他啊，不然
15: 就
10: 要失掉咱们的机遇了，好吧？好，
15: 好
10: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15: 对，我
10: 祝您啊，有幸会真正得到这一次援助活动，好不好？
15: 好了。
10: 好，就这样，老朋友，再会。咱们新政药业和宫廷圣宝的厂家都是良心企业，能够拿出来这么多的胡家老糕
11: 和宫廷肾宝回馈患者，说明两家企业有担当。众所周知，胡家老膏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它和其他的中药膏方完全不一样。如果您有专业设备，您检测一下浓度就知道了，是经得起验证的。这次企业给这么大的优惠力度，但可惜的是名额没有那么多，这个咱们也得理解，没有办法，利润太低了，企业也得生存，养活那么多员工，每个员工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得给人开支，这都是费用，所以名额只能这么多了，有的患者可能会预定不上，这个也没有办法。昨天活动第一天，报给胡家老高厂家的数据，那边的领导就有点发愁了。没想到患者都想买最多的，所以需要量太大，第一天就把名额抢去一多半，最开始定的不设上限，后来不得已昨天只能暂停，不停的话再有一天名额就全没了。咱们这次活动的目的，保证公平公正，援助给最需要老膏的人，所以从今天开始把名额平均分，每天限量200个名额，怕很多老患者没听到节目，错过了这个机会。另外，这次赠送的宫廷肾宝，咱们以前也说过很多次了，它是专门补肾气、填肾精的。您如果是全身没劲、腰腿疼、尿频、失眠，用起来效果是特别的好。如果要与胡家老高一起治病，对肾这方面的问题解决得更快了。很多人有一个固有思想，认为免费送的东西好像都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这个您可就错了。别的厂家我不了解，但是出品宫廷肾宝的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东西都是精挑细选的，宫廷肾宝是他们的主打产品，拳头产品，质量标准非常高。平时对外销售的话，一盒宫廷肾宝都400块钱，这回全是免费赠送，无论是赠5盒还是赠12盒，厂家都付出了很大的成本，真是不容易啊。老年人肾气都虚，不管是肾阳虚还是肾阴虚，都可以用这个宫廷肾宝，他给胡家老高打辅助，是事半功倍的。拿到手以后您自己体会去吧。
16: 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
1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2: 援助标准第3档， 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0000元。
6: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原著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原著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原著20盒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6: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6: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6: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13: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1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5: 胡老，你好。
10: 好，欢迎你啊！
15: 哎，胡老，我是及时给你打电话，我特别激动。哎，
10: 哦哦哦，
15: 我跟你讲啊，胡老
10: 啊，
15: 我呢，我在5年前做过一次脑出血。
10: 嗯嗯嗯嗯。
15: 当时呢，医院的查出来的脑出血量不是太大了，就是15毫升。
10: 哦。
15: 哎，在医院治疗过了以后吧，这个几年来吧，我这个脑袋挂着，一直在嗡嗡的叫。
10: 嗯嗯嗯。哎
15: 另外呢，我的睡眠也不好
10: 啊，
15: 一个晚上吧，也最多睡了个3个小时左右。
10: 啊啊啊！
15: 啊，平时呢，这身体状况啊，我感觉到跟别人比呢，我差得太远了。
10: 啊，
15: 哎，给我整的真的，可以说这5年来吧，我是痛苦不堪啊。
10: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15: 哎，你看走路的腿就没有劲。
10: 啊啊！
15: 哎，什么事情也不想做。
10: 嗯。
15: 头脑子吧，整天是昏昏沉沉的，没有精神。哎，
10: 嗯，
15: 一个胡椒老糕呢，是听我个亲戚说的，跟我讲了，说是胡椒老糕效果特别好。
10: 啊，
15: 我这个亲戚呢，他也是老病，他就是用这个胡椒老糕都已经治好了，他能出门了，来到我们家里来，哎，给我拜年的。
10: 嗯，
15: 我听他这么说，我就想用，但是呢，我跟你说老实话，我这个经济条件呢。不好，
10: 哎，
15: 这个几年来把家里的积蓄啊都用光了。
10: 嗯，我能理解您这种苦恼啊。啊，
15: 哎，今天呢，我这个亲戚又给我打电话了，特意给我打电话的。
10: 啊啊，
15: 他告诉我说胡家老糕搞活动，他叫我呢，
10: 对，
15: 就错过了。
10: 啊啊，
15: 他还跟我说，因为活动最大的那一个最合适了，能省10000多呢。
10: 嗯，没错啊。
15: 我这个亲戚呢，他跟我讲，电话里面跟我讲，他已经成功预定上了最大份的那个50盒。
10: 嗯，
15: 他说买5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12大盒什么宫廷肾宝。
10: 宫廷肾宝，对，
15: 啊，说民族总额高达有10000块钱。
10: 没错啊。
15: 所以我听我这个亲戚这么一讲啊，哎呦，我出去了，我赶忙给你打电话。我想呢，请你胡老爷帮我订个50盒那个大分量的，你可以帮我。
10: 好的，哎，咱们这次的活动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啊是千载难逢的。每一个受到援助的患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咱们年纪大了啊，肾虚了，每个人都需要什么呢？来补肾。正好这一次呢，他不仅给咱。胡家的老糕还给咱宫廷肾宝，刚才您也提到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
15: 嗯，
10: 这次对大家的这个援助太高了啊，能达到10000块钱呐，这个帮扶，这是不容易的啊！
15: 嗯，
10: 所以说不仅能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糕，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就是宫廷肾宝。
16: 这两款产品强强联合，对老年人肾虚各种老年病都有神效啊。

0: 这是难得的机会，以后啊是没有了啊。稍后呢，您赶紧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吧，他会帮助您报上名的，不然就耽误了。抓紧这有利时机吧，不要失掉这个机遇，好不好，老朋友啊？
1: 好的，好的，那我赶快打电话。哎，
0: 对，
1: 打
0: 越快越好。就这样，再会。
1: 好的，好，谢谢，谢谢，再会。
0: 好，再会。现在大家治病越来越理智了。我总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神药，病是时间堆出来的，也得靠时间去解决。您就说冠心病，您要吃胡椒老膏一两个月把病治好，这不现实。但是您要说半年左右，这是符合规律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胡椒老膏治病上，咱也有大数据。这么多年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医案都在那儿放着呢，什么病，症状啥样，吃多长时间，咱们的胡椒老膏能好利索，都一目了然。我行医这么多年，心里面那已经是滚瓜烂熟了。您就按我说的时间去用，到时间了，一切就全明白了。
2: 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兰。哎，你好。
0: 啊，你好。
3: 哎呀，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啊啊。
3: 我是这个一个失明的患者。
0: 哦。
3: 原来吧，每天晚上就能睡着两个小时。
0: 哦。
3: 哎呀，反正总是反反复复的睡不着，这有七八年了。
0: 啊啊啊。
3: 这就那滋味啊，你就别提了。我就觉得这精神就有点不正常了，
0: 啊啊啊！
3: 哎，说话啊都是东一耙子西一扫帚的，
0: 嗯，
3: 注意力也不集中，还有这个精神老是恍惚，
0: 嗯嗯，
3: 心脏也不好，一犯病总是恶心干呕，
0: 嗯，
3: 哎，可是用完胡椒老膏之后啊，我现在这一觉都能睡到大天亮了，
0: 你看看。
3: 啊，
0: 对您多有作用啊！啊，效果非常好，是吧？嗯，
3: 对，这所有的失眠药我都停了。
0: 嗯，
3: 心脏也舒服了，哎，能上来气儿了，
0: 看看，
3: 也不恶心了。
0: 嗯，
3: 哎，
0: 太好了。嗯，
3: 这今天呢，我特意打电话来感谢您的。
0: 啊啊，
3: 就是你推荐我们用这个这么好的药，对这心脏啊、失眠呐、啊、都好。
0: 啊啊啊。
3: 你说要搁一天，这我上哪找这么管事的药去呢？
0: 确实胡家老膏有它独到之处，效果非常突出，非常好
3: 啊。再一个，我打电话就是我身边啊好多人都跟我一样
0: 啊啊，
3: 你这心脏也不好，失眠也很严重。
0: 啊，
3: 这不我听说有这个援助吗？这50盒降当援助胡椒老膏，还有那个宫廷的肾宝，
0: 对，
3: 加起来能省10000多块钱呢。
0: 是这样，没错。
3: 啊，这不这4个人都想让我帮他买药呢，我就寻思着，他让我自己买也得买，就打电话来问问您，看能不能一起多订几份，您就把他们呢、都给带上。
0: 嗯
3: 嗯、
0: 我告诉您。老朋友、我知道您这种好心，我也替您高兴，您是仁慈的人，不仅来治疗您那么多的严重的疾病、您还要想帮助这4个人都一起买到这次的帮扶、啊，
3: 是，
0: 这是好事。但是有一样，咱们现在、东西是非常少了啊，这些是胡家老高啊，还有宫廷圣宝什么都非常少了，大家抢的相当厉害。您再给他们买、这样做是不行的，您只有管您自己了，老朋友、您就争取先报上名啊，您就给咱们导播打电话、把您的姓名啊电话留给他、他留下以后、啊，他就给您啊，定下来了啊，这样就更好了。
2: 确实啊，咱们这次的帮扶工作太紧张了，
3: 对，
2: 现在大家都急了啊，
3: 啊，
2: 哎，排队的人那么多，打电话的人那么多，都着急急了。您呢？
3: 是
2: 一句话，我再啰嗦一句，只管您自己，别管别人了，好不好，老朋友？啊，
3: 行行行，好好好。哎呀，那我就得赶紧把我自己来报上。哎，那您这我就定那个50赠12那个，我这撂下电话，
2: 我赶紧。哎，您这次选择是非常好的，这是最大的一次优惠，越快越好，好不好？
3: 行行行，我老爷子我都赶紧打那个，我跟他们说一声，也别让人家给耽误。
2: 对对对，您这样做太仁义了，太好了，啊，您必有好报啊。
3: 哎，
2: 还有一个我告诉您啊，电话非常忙，不是马上就接您的电话，他说让您等一会儿，您就等，有点耐心，只要他给您写上您的名字了，就算合格了，给咱辅助的这个机会就能得到了。我说
3: 的
2: 您理解吗？啊，我说
3: 的
2: 啰嗦点儿，但是对您来说很重要，老朋友。
3: 是是，
2: 尤其您是失明的病人啊，我非常同情您啊，非常理解您，争取您得到这个机会，那您就是最大的幸福，好不好，老朋友？
3: 嗯，好好的好的，胡老，谢谢您了，那我赶紧打电话。
2: 啊，
3: 嗯
2: 嗯，感谢这个听众的好心。他很善良，希望身边的人跟自己一样，身体越来越棒。但是这次活动因为名额有限，要严格按照规定去落实，每个人只能给自己报名，不要替别人报，让他们自己来。但是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也挺欣慰。这些年胡家老高大江南北这么多的患者在用，靠我自己是传播不出去的，靠的是像他这样的患者一个传一个，口碑相传。这次举办这么大规模的优惠活动，也是感恩大家这份信任。但唯一一点就是名额有限，患者多，不可能每个患者都能参加上，这个请大家多理解。咱们呢还是以胡家老高的老患者优先，因为很多患者都在服用胡家老高，药不能停。赶上这次优惠活动了，以后有没有还不好说，就先让老患者优先享受这一政策，一次性的把病解决利索，能省不少钱。现在大家赚钱都不容易，谁家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能省就省一点。但是新患者呢也别着急，如果还有名额也可以预定，可以打电话试一下。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
2: 好，欢迎你啊。
4: 哎呀，胡老，这电话了可算打通了，我也想参加这活动。我刚才听见您说的报名的人太多了，名额没有多少了，现在都开始限制名额了是吧？
2: 没错啊，因为咱的药品数量不多呀，有限呢，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4: 那我赶紧给我报上吧，我都想好了，就定那个50盒那档，这个最合适了。哎呀，
2: 没错，
4: 你说啊，我就合计这么好的机会，我可不能错过了。你加不起来，你再赠送我们那个宫廷肾宝，一共能省10000来块钱啊，这也太合适了。
2: 哎，就是这样情况啊，非常难得，所以您一定抓紧有利时机啊。
4: 行行，胡老，我跟你说一下我这情况，然后你给我把名给我报上，
2: 哎，
4: 一定得给我留啊。
2: 哎，老朋友啊，我先抢一句话，
4: 您
2: 报名怎么报呢？就是给我们的导播打电话啊，他接了电话以后，您把您的姓名啊和您的电话啊都告诉他以后， 他给您只要登上记，您就算得到这次的机会了啊，您理解了吧？
4: 啊，行行，那我理解了。胡老，我以前吧，我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
2: 哦，
4: 还有那个轻微脑梗。
2: 嗯，
4: 也去过不少医院看了，这晚上睡眠不好，这血糖也高，这药我也吃着，胰岛素也扎着，但这病吧一直都不见好。然后我打说我跟你有缘呢，后来我听到你的节目，感觉你讲的特别好，然后用上了胡家老杠。哎呀，我用上以后啊，我现在你都不知道啊，我原来我走两步我就喘呢，我这心衰挺重的，出门啥的，也不敢出门，在家里边都得有人得照顾我。我这一天睡眠不好，脾气也大，然后谁一跟我说啥吧，我就感觉闹挺。我老伴一看电视，我都心烦，让他把电视关了。有的时候实在想看了，他就小点声，反正我听着我就闹挺。然后现在我可好了，我都用了一年多胡家老杠，现在我都能出门啥的，都能上公园锻炼啥的了，自己简单的。
2: 改变多大呀，是吧？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4: 是，现在吧，我在家里吧，我都那什么了，都能做点饭吃了。而且吧，我老爸看电视，我也跟着看。因为我晚上吧睡眠好了，这耳朵吧也不嗡嗡响了，这脑袋也不木了。以前白天一觉一觉睡，现在就没有了。现在就是白天可
2: 吃的。这是多大的变化，是不是啊？太好了，
4: 对对
2: 啊！
4: 我刚才我就着急呀，啊，你说我这电话我一直打不通，这打通了我合计了，我心里我寻思啊，你给我报两份吧，我一份，我老伴一份，我俩一起试。我
2: 哎，这可以，您可以报两份，哎，但是这次咱的药品很少了，非常紧张啊。不过您争取有利时机，您只要报上，您和您老奈两份啊，而且两位都有病，是完全可以得到这个帮扶的啊，没有问题。而且这次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不仅给您胡家老高，还给您宫廷肾宝，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不要以为宫廷肾宝不是什么值钱的好药，不是这样的啊。宫廷肾宝过去您买都买不到，这次您得到这个机会，您能够补肾气。

0: 强强联合会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了，太好了，赶紧去报吧，这是大事儿，别的什么事儿先别做，好不好？不要失掉这一次机会，好吗？
1: 好，那谢谢了，胡老，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订购去。
0: 好，
1: 好，好，再见。
0: 好，再见。一个人就一辈子，各种灾，各种难，谁都得经历。树不修不直，人不修不正，所有的灾难其实都是在给您提醒。病也是一样，为啥慢性病它时间漫长，其实就是给你提醒，给你机会去治疗，去解决它。如果不小心得上病了，找对方法，坚持治疗，早晚能见谅。用咱们胡家老高用本源疗法，那就按时吃，等着结果就行。今天是咱们胡家老高援助活动的第二天，名额到现在为止没剩下多少。这场活动计划举办四天，但是按目前这个情况看，好像四天比较难，顶多就能举办三天了。但是三天也足够了，该知道的都知道了，该报名的我们尽可能在三天之内给大家都报上。活动过后，您再想享受政策，想要买50盒赠20盒胡家老高，再赠12盒宫廷肾宝，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那就没有了，不可能再送了。所以希望大家伙有需要的一定要把这次机会抓住。这次活动可以说是我们节目开播以来最好的机会，最大的优惠，错过了这次活动恐怕就得等很长时间，等下次吧。下次什么时间还有不一定，这个我就没法给大家保证了。不确定的事儿我从来不说，但是确定的是明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没报上的话抓紧，我能说的就这么多，后天没有了，真的没有了。您不信的话，明天活动结束咱们再看。我这么大岁数了，没有必要故弄玄虚的，我就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好了，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都接听电话，这场活动来之不易，大家尽可量的早点报名。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

0: 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1: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0: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1: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教授，你好。
4: 你好，欢迎。
5: 这电话可算打通了，我是河北保定的，我也是。
4: 哦。
5: 哎，你们的老朋友、老用户了，这胡家老糕我用了，这是5个多月，快半年了。
4: 是吧？
5: 啊。效果不错，这不是听着你们这个援助的活动了。现在能省1万多块钱，我就想参加那个买50盒送12盒那个。
4: 好，您选择的非常好，这是难得的啊。
5: 对对对，
4: 啊，
5: 什么情况呢？我用这5个多月呢，效果真的非常不错
4: 啊。啊啊啊！
5: 哎，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说实话，这个原来你说这个腰也疼，肠胃也不好，是吧？血压也高，晚上睡不好觉，这个身体真的不好。原来呢，药没少吃，是吧？吃上咱们这个，胡家老糕呢，这半年以来差不多5个多月，哎，还真不错。现在首先呢，我这腰不疼了，感冒腰了。哎，睡眠也好了，现在能睡得着觉了。特别是我血压，十几年了，一直这个降压药老吃，这血压还是有时候还不稳定，有时候到150。啊，低压100，有的时候呢就降到130-85，哎，现在一直都在130-85的，不高了这块，
4: 啊，非常好啊，正常范围了啊，多好
5: 啊，是啊，现在吃东西吃的也香了，你说吃到嘴里边有滋味了，有食欲了，想吃了，你说这一个年纪大的人是吧？这个能吃能睡啊。这个血压正常，我觉得我们这身体还不错了，这日子，
4: 这是最关键了啊！这样就健康了，就快乐了啊，也能长寿了，是不是啊？
5: 哎，对对对，长寿不长寿的，身体没毛病，他不是不遭罪吗？不是，是吧？
4: 嗯嗯。
5: 哎，所以说这个活动呢，我必须得参加这个买50盒送12盒这个，省1万块钱。
4: 哎。啊，您这次选择这是最好的一档啊，太好了啊！但是非常紧张，
5: 紧张，
4: 大家都抢着这一档啊。如果您能够得到这个的话，我是为您高兴的，是不是啊？
5: 哎呀，说实话，平时你没活动的时候，你想买的是吧？费劲的，有时候还就没货，生产不出来，是吧？你现在有这个好机会，还能省1万块钱。还能多买50大盒，这个多好啊！这个，
4: 这是咱想都想不到的，做梦都想不到，
5: 真的，
4: 真是那样，是吧，老朋友？
5: 真不敢想啊！行啊，胡教授，那您帮我报上名吧，我是河北保定的。
4: 好，再会。
5: 再会。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

0: 高，额外援助五大和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0: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0: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0: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啊，胡老师啊，您好。
4: 您好啊。
5: 哎，我这听着你说这个给患者申请的这个活动啊，我就特别感动。因为啥？在我们小区，我们也知道，这个胡家老高啊，你就是没活动，你想买还不一定能买得着呢。他公
4: 那可不是吧？
5: 啊、嗯，胡老师又通过自己的努力又申请，力度这么大，我都听着了。
4: 哦。
5: 你要是
4: 太好了。
5: 买50盒的话，能折到援助将近10000块钱呢。你说这对老百姓来说，哪家都不是小钱儿。
4: 没错，嗯。
5: 哎，所以说吧，我这回啊，我因为我用着了，效果我是给真真切切感受到了，我用了小半年了。我这回我一块儿，不光我贪心点儿，我拿2份50盒的那个，我给老伴儿也用上，我不能再等了。你再等着，你将来以后没这个援助了，不知道啥时候还有优惠。所以说这错过了。
4: 是的，如果您用您买2份的话，同时给您老伴用还是非常可以的。但是这次的药品非常紧张啊，少啊。
5: 那是我知道了。
4: 可是您要抓紧有利时机啊，要抢着报名，这是最关键。否则的话您要失机的。
5: 那我胡老师，我长话短说，说说我的恢复情况，我赶紧报名去。因为我
4: 好的，您把您的病情跟我说说好吗？
5: 我之前呀、你没说话没这么大力气，说一句喘半句的，那心脏老是慌慌憋挺，心绞疼一个星期得犯2-3回，风湿、血压还高，肠胃还不好，成天呀的、你就是没劲儿，你大夏天你得穿线裤，那袜子也得穿厚了，还往里灌凉风，就觉得胳膊腿的、这不是这疼就哪疼，那有好受的时候。现在这个胡家老高这小半年用下来吧，心绞疼打用上1个月往后我都没再犯过。现在出去
4: 多好，
5: 干啥去，抬脚就走，你上找事儿，说逛个超市商场啥的，拎点面条豆油都不喘了，不慌慌了，心脏
4: 你看多好啊。
5: 这关节吧，你到阴天下雨的它也不准了，也不像以前似的疼的下不来床了，这关节都活泛也热乎了。血压这小半年的一直都很稳当，就是没往上走过。以前那血压一生气、一累，一感冒啥的，那血压都往上高。现在没有，挺稳当的。这就是我这个肠胃，我肠胃不用查我就知道，因为吃东西我长肉了，大便也成型了，肠鸣也没有了。以前那吃点东西不对付了，那咕噜咕噜的那个肚子肠鸣可厉害。
4: 这是以前所没有的这种好的现象，您都恢复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5: 那可不，你要是没用上，我没用上，没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不敢说这话，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心脏你首先不用提心吊胆的了，在心梗呀，又是在那个啥的了。

0: 的出救命的事儿，这都不担心了。
1: 对对对，哎。
0: 哦，对，我这给你说说老伴儿情况，你给他把把关。
1: 哎，好的。
0: 他是也是脾胃不好，也血压高，他还有啥不？他还有常年那个咳嗽，气管不好，有肺心病。
1: 嗯。
0: 你这回我们山东泰安肥城的，要是行的话吧，
1: 啊、
0: 我俩的。胡老师一起都赶紧给俺们拿过来、
1: 啊、
0: 送过来、
1: 啊、
0: 我报上名去。
1: 哎，好，太好了。哎，看您和您的老伴儿，这些疾病都是非常难治的。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这一次的援助活动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又发放给您宫廷肾宝，这是太好的一个机会啊！啊，宫廷肾宝是咱们老年人肾虚肾亏必须用的一个药，过去咱们买不到啊，所以这次咱们得到这么好的援助的名额，太好了啊！抓紧吧，马上报名吧，好不好？
0: 哎，行行行，那谢谢胡老师啊，我给你报名，
1: 越快越好啊，快去啊！我都为大家着急呀、啊！
0: 哎，
1: 好吧，就这样吧。哎，
0: 好嘞。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

0: 保高，额外援助五大和公平圣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0: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0: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师，我得谢谢你啊，胡老师。
4: 啊。
5: 是你救了我呀，我现在呀说话比以前利索了。
4: 哎，我听着就说话很清楚了，太好了。您得的是什么病啊？
5: 我高血压、脑血栓都有6-7年了。
4: 嗯。
5: 以前呢？说话不行，呜啦呜啦流口水，走路也不行，
4: 啊，
5: 左边的半拉身子不好使，胳膊腿没劲儿，
4: 嗯，
5: 血压高，哎，平常脑袋迷糊，
4: 嗯，
5: 胡老师，我家黑龙江的，这些年呢没少遭罪呀，
4: 我能理解您的病啊，啊，太不容易了，是不是？
5: 是，
4: 太痛苦
5: 了，哎呀，对，
4: 啊，
5: 现在行了，可下翻身了，嗯，通过这个8个月的治疗啊，现在你说话吧。啊，能连上6说了，不流口水了
4: 啊！
5: 哎，现在就是血压也正常了，走路吧，嗯，虽然慢点吧，但是自己慢慢能走了，能下楼了
4: 啊！非常不容易得到这么好啊，
5: 哎，
4: 是不是？嗯，
5: 是啊，所以呢，得谢谢你呢，胡老师，得给我给救了，我得感谢你啊！
4: 啊，别客气，您应当感谢谁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糕啊！
5: 是啊，胡老师，你看我今天通电话吧，一是感谢你。
4: 啊，
5: 主要是咋的，我一听说这次活动啊，每个省啊才3000个名额。
4: 嗯，没错。
5: 而且啊参加活动啊，我想啊多订点，你一整老端药怕连不上，我想这回想订2份。
4: 嗯。
5: 我寻思吧，这回参加活动还中那个宫廷肾宝，我以前呢前列腺也不好，总憋住尿，一整尿裤子，晚上老起夜。啊。我想
4: 这
5: 个，这
4: 是难得的机会啊，宫廷肾宝过去买都买不着，这次您同时使用宫廷肾宝再加上这个啊胡家老糕，两个是强强联合啊，这就能促进咱们恢复健康了，
5: 嗯，
4: 而且永远不再复发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5: 你说太对了，胡老师，你要感谢胡老师给我们申请这么好的援助活动，这参加活动啊，这一次省10000多块钱呢，这回我想订2份。这回
4: 好的，啊，您赶紧给咱的这个导播打电话啊，只要通了，把您的姓名、电话都留给他，那就是最可靠的的。因为这次非常难得呀，啊，而且是药品是越来越少啊，供不应求啊，
5: 哦，
4: 啊，怕您失掉这个机会，您抓紧吧，老朋友啊。
5: 哎呀，太好了，这谢谢胡老师。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抓紧报名。
4: 哎，好的，就这样，
5: 再见，胡老师。
4: 好，再会。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0: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0: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0: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

0: 额外援助五大河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0: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0: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0: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1: 五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0: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3: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2: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4: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5: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2: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

0: 超。
1: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2: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五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3: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十一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 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0: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0: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6%，环比上升0.3%。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6: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0.2%和0.1%。
0: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6: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5: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7: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游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8: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港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7: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9: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4: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11: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10: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12: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那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10: 规划部署了十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七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4: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14: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吃热，他都发霉了呗。
4: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14: 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4: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15: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4: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16: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4: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17: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19: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测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20: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21: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22: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23: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0: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1: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5: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3: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2: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5: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4: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
5: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2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25: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邮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 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三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三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二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4: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二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7: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6: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5: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4: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
5: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4: 俄罗斯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5: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4: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5: 意大利研究人员3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2: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上。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啊被借机炒作，什么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大肆宣传能提供什么绝密真题啊，精准押题卷，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6月2号，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强调要警惕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从技术逻辑来看，所谓 AI 押题本质上是人工智能算法对历年高考试题、考试大纲、高频考点进行数据抓取、归纳与统计，通过分析知识点出现频率、题型分布规律、命题风格趋势，生成相似度较高的模拟试卷。部分平台借助大模型的文本生成能力，模仿高考题型结构、设问方式，包装成了什么独家预测卷、超高命中率押题卷等等，再通过夸大宣传制造稀缺感和这个神秘感，让不少急于提分的考生和家长信以为真。对，从表面上来看呀， AI 押题似乎确实存在一定的命中率，但其实所谓的命中率呀，不过就是概率游戏跟文字游戏，即便偶尔出现跟高考题目相似的内容，恐怕只是巧合之下的瞎猫碰上死耗子，它不具备参考价值跟复制可能。把提高高考成绩寄托在这种随机性极强的概率事件上，这无疑是拿自己的前途冒险呀。高考之前，家长和考生紧张啊、焦虑啊，这都在所难免。一些不法分子正是利用了这种紧张、焦虑的心情进行收割。在高考最后的冲刺阶段，面对押题热潮，最重要的是回归备考本质，静下心来梳理学科知识体系，对照考纲啊，查漏不缺，巩固薄弱环节，回顾错题总结规律啊，同时调整作息，放松心态，以平稳从容的状态迎接考试。面对 AI 押题等炒作乱象，监管部门也要加大整治力度，严厉打击诈骗行为，守护高考秩序，守护考试公平。新的外卖新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已经在6月1号起正式实施了。这份新规定也为万亿级外卖市场划定新安全红线。北京商报记者在新规定实施首日展开调查，发现统一食安封签已经成为多数连锁餐饮品牌的标配，不过仍然有餐饮品牌存在标签不规范、简易封口、未落实封口要求等等问题。同时，各大主流外卖平台信息透明化程度显著提升，已经全面上线了有无堂食、明厨亮灶标识，升级商家审核机制。大家点外卖最怕的呀，就是外卖半路被动手脚了。这次呢，国家正式出手，外卖必须统一使用食安封签、胶带、订书钉，通通禁用。外卖拿到手，如果发现没封签或者封签破损了，别犹豫，可以当场拒收。还有那些没有堂食的外卖暗店呀，必须在主页显著位置打上无堂食的标签，别再玩躲猫猫的游戏。新规一出来，幽灵外卖无所遁形，配送途中也不敢乱来了。消费者多留个心眼啊，商家骑手也都能省心。外卖安全从这一撕一贴开始，吃得明白，吃得安心呀。近日，湖南省石门县遭遇强降雨，村干部向金元连续多日坚守一线，通知转移、安置群众、运送物资。他疲惫的身影本是这场灾难中令人动容的画面，却有极个别网民盯着他接受采访时的金色耳坠对他进行恶意揣测、无端指责。对此，公安部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依法查处网暴行为15起，对秦某某男44岁、魏某某男45岁等依法行政处罚。这一处理结果可谓来得及时啊，也非常有必要。这不仅是为一线的实干者撑腰，更是对所有网络施暴者敲响的一记警钟。在特大暴雨灾害面前，这些网暴者堪称脑洞清奇呀！他们的眼里没有滔天洪水造成的灾难，却把脏水和恶意泼到了一个因防汛抗洪已经疲惫不堪的女村干部身上。就像一只蟑螂，它总能找到可以钻进去的缝隙。这些网暴者有的拿着放大镜找芝麻，有的干脆就是是非不分，胡说八道。胡椒虽小辣人心，恶言恶语寒人心。向金元曾经回应说，只要老百姓肯定我、认同我就可以了。
朴实而坦荡啊。但是从他的泪水里也可以看出，委屈和伤害那也是真真切切的。啊，不要以为网暴只是两句闲扯，他事实上不仅对当事人造成心理压力和精神创伤，还会干扰防汛抗灾的大局。啊，因此啊，有关部门该出手时就出手，释放出明确信号，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监督不能信口雌黄，越线者必然要付出法律代价。啊，此举不仅还一线干部以清白，为实干者坚决撑腰，也为更多网民画出了清晰的法律红线。据大象新闻报道，近日一段关于四名外地游客在汕头吃卤水火锅时已发布5000字长篇差评相要挟，要求免单的视频引发热议。涉事火锅店工作人员介绍，四名游客就餐期间没有提出异议，直到用餐接近尾声，桌子上没剩什么的时候才突然发难。店家认为，为避免纠纷升级给当地的美食口碑带来负面影响，只能免单息事宁人。此前店家负责人告诉九派新闻，这四个人用餐40分钟，吃了70%左右，才告知店员这锅底儿味儿淡啊，牛肉有腥味儿，只愿意支付部分餐费。游客和店家沟通的视频显示，其中一人还说，你这味道跟我自己梦中的味道完全不一样。哎，跟你做梦时的味道不一样，这情节够离谱啊，你这人是不是还没睡醒呢呀？啊，对于这件事啊，不少网友们都心疼老板啊，为他叫屈啊。虽然给差评是消费者的权利，但是也要合情合理啊，以味道淡为由给差评并要求少付费用，这不就是故意找茬吗？要按照这种逻辑，难道有人觉得重庆火锅太辣，螺蛳粉太臭，就可以要求免单啊，给差评？这归根结底啊，吃不惯这是口味问题，吃霸王餐这是个人品问题。店家大可不必理会这种人啊，更不能轻易服软啊。事实上，只要自家菜品质量过硬，即便有人为此写下了洋洋洒洒5000字的差评，那又如何？相信公众也能分清是非黑白。另外呢，平台更要完善申诉机制，堵住漏洞，并优化算法推荐逻辑，才能大幅压缩差评被滥用的空间。如此一来，诚信经营的商家便不会向恶意差评低头，因差评而手足无措的情况也会大大减少。无论如何呀，差评权不应变成拿捏商家的筹码，更不应该成为恶意差评者吃霸王餐的底气。孩子的钱就是家里的钱，这个观点是错的。根据上海法制报报道，5岁的小诺名下的账户5年攒了近30万的压岁钱和红包，夫妻闹离婚，妈妈把钱一笔一笔的转走，报班旅游，最后账户里就剩下40多块钱了。爸爸发现之后起诉，法庭上李女士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啊，她说自己一直尽心尽力的带孩子，说我转出去的钱呀，也都是用在了孩子上补习班以及生活上的必要开支，我根本就没有侵占孩子的钱。可问题是20多万的支出，她拿不出清晰的记录。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审理发现，账户里确实有一部分钱用在了孩子的兴趣班和日常开销上，但那些大额转出大多集中在夫妻俩闹矛盾准备离婚的那几个月。李女士没有办法证明这些钱具体花在了哪儿，也没有办法说明去向。报道说，这个账户是小诺出生后父母专门为

0: 他开的，用来存长辈给的红包、压岁钱、生日礼金，五年下来入账29万多，每一笔都清清楚楚。法院认定账户内的钱是亲友对小诺的赠与，所有权归孩子个人，父母只有代管权，没有所有权。民法典第35条写得明白，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妈妈在非为孩子利益的情况下转走大额资金，又拿不出证据证明花在了孩子身上，这就是侵权。最终法院综合小诺的年龄、日常合理开支等因素，扣除双方确认的子女必要开支之后啊，做出了一审判决，判令母亲返还小诺22万。很多父母觉得孩子小，这压岁钱呀、礼金呢，本质上是家里或者亲戚给的，啊，自己用一用没什么。但法律上，孩子接受赠与后，钱就是孩子个人的，和父母财产这是两码事。另外，给孩子交学费、看病啊、报班啊可以，但拿孩子的钱去还自己的债、家庭消费啊、买理财，这都算侵权。还有人觉得我先用着啊，等孩子大了我再补上，家里的事儿不至于闹上法庭。但一旦婚姻破裂了，这些事儿就会翻出来，最后不仅要全额返还，还可能搭上利息和诉讼费。所以建议家长啊，给孩子专门开个户，孩子的压岁钱、礼金单独存，不和家庭日常开支、父母的个人账户混用，专户专管，流水清晰。将来一旦有争议了，这就是最硬的证据。真要动这笔钱，留好票啊，交学费啊、看病啊、报班啊、合同啊、票据啊、转账记录等等，这些都留好了。一场由杨旭引发的火灾，让20辆崭新的新能源汽车化为焦黑的车骨架，肇事者竟是一位74岁的老人。事故造成巨额财产损失，涉事老人因涉嫌失火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而他点燃杨旭的旅游，仅仅是影响到了他日常健身走步。肇事老人的这种行为啊，他就是典型的自私侥幸心态在作祟。也许他想着路边的杨旭碍了他的事儿，随手一点就能烧干净，不是什么大事儿。但实际上，杨柳絮结构松散，富含植物油脂，燃点很低，遇到明火很容易瞬间燃爆啊！而且伴随着风啊，它能快速的扩散，火势难以扑救。日常生活中，类似的小隐患比比皆是啊！电动车进楼充电，楼道堆放杂物，撕拉乱接对电线啊，随手丢弃烟头。每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背后都隐藏着一旦出事就是大事的风险。根据报道，这位老人因为涉嫌失火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就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安全责任不容儿戏，年龄不是免责的理由。点燃杨旭看似是小事，一旦酿成大祸，就要为自己的任性和侥幸付出沉重代价呀。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 因为享受了一次免费洗脚，广州58岁的郭阿姨陆续花费超过17万元做养生，其中这17万里有10万不是自己的，是刷花呗刷来的。养老钱被榨干之后，店员诱导郭阿姨用花呗借网贷，还要求对子女要保密。据郭阿姨介绍，这家店叫福顺堂啊，这个福顺堂的工作人员多次带着她到其他的养生点接受免费的什么检查，按了几个部位之后啊，就说呀，阿姨啊，你有中风的前兆，如果再不调理就会偏瘫。为了尽快还债，郭阿姨现在找了一份保洁的工作，每个月要还款4000元。目前家属已经向相关部门投诉举报了，涉案的福顺堂健康管理中心目前还正常营业呢。这很明显呀，这就是个养生诈骗的套路。这些案例啊，就被曝光出的这些案例基本上套路都是雷同的。之前北京警方还打掉过一个涉老年的这个诈骗团伙，抓获嫌疑人30多人。具体是在2024年5月份，李华在小区门口散步的时候，看到一家养生馆正在开展免费的肩颈按摩活动。在工作人员热情的招呼之下，他就上前体验了一下。他就觉得技师的手法挺娴熟，按了10几分钟，肩颈酸痛明显缓解了不少。李华回忆，体验结束之后，工作人员就推荐了38元享受6次按摩的优惠券，非常便宜，价格这么实惠呢，李华就毫不犹豫的就买了。从那之后，李华变成了这家健康养生馆的常客。店里的工作人员不但对他嘘寒问暖，还陪着他唠家常。提供的服务项目呢，也逐渐从按摩转向所谓的什么生阳、肠清、淋巴排毒等等，这收费肯定是越来越高啊。那么在多次充值之后，养生馆邀请了一位身着正装的什么秦总监为李华啊免费问诊，说呀，这对方一开口就说出我的各种小毛病，还拿出什么检测报告，说我这个说这个李华呀，说你那肠道毒素堆积严重，你再不治疗就会引发瘫痪。这李华担心病情恶化，立刻充值了上万元的肠清项目费用。后来经过办案民警调查，这家养生馆打着免费服务的幌子引流，从中选取目标进行诈骗。这个团伙提供的项目全都存在着虚假宣传，他们所用的检测治疗仪器仅仅具备基础美容保健功能，却被他们包装成了什么独家专利医疗设备。为了证明疗效，工作人员在老人的洗肠液中掺入老抽酱油，让老人们误以为排出的这些黑色液体就是体内毒素，其实就是酱油老抽。就这些套路啊，从法律的视角来分析，基本上都符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关于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这属于针对老年人的养老诈骗犯罪。这些人这个团伙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利用老年人对疾病的恐惧心理实施诈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分次充值等方式规避单笔大额转账预警，他逐步诱骗老年人持续投入，而且肯定没有正规发票，将实际成本非常低廉的产品或者服务被包装成高价的什么养生套餐啊、排毒套餐，甚至还有抗癌套餐，就专门利用老年人对疾病的恐惧心理，使其陷入了错误认识，然后财产一点一点被掏空。但是由于这些商家鸡贼得很特别狡猾，而且很多老年人法律意识也淡薄，往往也未能收集到有效证据，有的还真的不告诉子女。除了这种这些年被曝光、被媒体陆续曝光出来的4万块钱的玉石床、返老还童的氢气机、调节磁场的磁石项圈，你看这些东西，这些又贵又假的保健品，它精准收割着咱们的爸妈呀。就针对老年人的这种养生骗局啊，实施的第一步肯定是先取得老年人的信任和好感。这骗子们往往会提供特别贴心的服务爸爸妈妈叫的那叫一个亲，比亲儿子亲闺女叫的都亲这人呀，一旦上了岁数，更加注重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身体健康，另外一个就是亲情的陪伴针对老年人的健康焦虑，一些养生骗局就像打不死的小强，跟监管玩起了躲猫猫这骗局实施第一步，取得老年人信任和好感嘛。

0: 啊，他那个一口一个爸妈的叫着你，对你嘘寒问暖，他正好是填补了老年人这方面的空虚。就咱爹妈这一代人啊，受教育程度比较低啊，科学素养普遍也不太高，这一点在家族群里是不是他们总发那些养生小妙招啊，就能可见一斑啊，很多都没有科学依据的啊。而这个时候啊，恰恰是需要子女的填充的。所以在相关部门严打这种养生骗局的同时，子女一定要增加对老年人的陪伴啊，向老人科普预防这种养老诈骗的相关知识。而且老人所在的社区啊、街道啊、村委会啊，都得重视起来啊，多多的开展活动，了解老年人的思想动态，对老年人持续进行反诈宣传等等。总之得让老年人呀有事可做啊，别老天天泡在网上听那些半真半假的内容，给老人得打上预防针儿。总之吧，一句话，咱们这代人的爸妈呀，他们想买的或许不是那些保健品，而可能就是一种情感支持，一种健康和安全感。而爸妈们的那种安全感不该由骗子来提供啊。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近日最高检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白皮书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起诉强奸猥亵儿童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42873人，同比下降5.5%；起诉侵害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犯罪38384人。啊，同比下降了6%，这两个数字啊都是近5年来首次下降，啊，可以说这份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体现着我国对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零容忍的态度。啊，在当下呀，未成年人受害案件中，舆论很多都大多呀集中在啊量刑的轻重和惩戒罪犯上，就人们习惯依靠法律的刚性来弥补伤害，啊，却往往会忽视悲剧频发的诱因。啊，众多司法案例可以印证，绝大多数侵害行为能够得逞，核心原因啊，它不在于犯罪手段有多么隐蔽，而在于未成年人自身认知的缺失。啊，就是很多低龄儿童没有办法分辨身体接触的边界，不清楚私密权益不可侵犯，

在班会上，从部分学生着装开始娓娓道来，就大方地讲述隐私部位的学名，引导学生正视，进而教学生如何保护自我。孩子们的反馈呀，从一开始喊啊，老师换个话题，啊，老师这个话题太脏了，哎，到后来学生们跟老师积极互动来表达。啊，当时那条视频呀，可以说全网走红，获得了大量点赞。为什么呢？因为它稀缺，这种性教育方式太少了。为什么性教育方式它太少呢？羞于表达，知识晦涩，还有这尺度也不好拿捏等等，或许这都是看得见的障碍。还有看不见呢，就是中国传统社会谈性色变这个传统观念。就像这不少人在评论区里说当年生理卫生课上的这一节啊，都是我们自学的，老师都不讲。现在现实中面对孩子问爸爸妈妈我从哪里来的，有的家长直接说甭瞎问，对吧？过往性教育的缺失会导致性知识的代际贫乏，尤其是在偏远的相对滞后的地区啊，这个观念越传统，性教育就越受限。2021年6月1号，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实施，性教育首次被正式写入了法律条文。在学校保护这一章中明确规定，学校、幼儿园应当对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其年龄的性教育。包括在全国两会上，也曾经有全国人大代表表示说，当前性教育多以学科融合、专题讲座等形式零散的实施，教育效果远未达到预期，建议将性教育作为独立课程纳入中小学课程体系。所以说对青少年的性教育和安全教育，学校层面必须要重视起来，要承担起更重的责任。曾经我们这个社会谈性色变，经过这么多年时代的发展，观念越来越进步和开放，但教授孩子性知识这方面可以说仍然是差强人意。2017年的时候啊，当时有这件事，当时也是引发了广大的争议。就是杭州一位2年级的妈妈她干嘛呀，她吐槽这个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说这本书尺度太大了。当时呢，很多网友纷纷留言表示，我成年之前接受这性教育几乎就是零。有些网友也附和这位妈妈说，这读本尺度确实有点大，不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说孩子年纪这么小不太适合接受性教育。不要总以为你家孩子还小，犯罪分子可不会因为你家孩子小就放过呀。我们试想一下，如果啊，在家庭或者学校这孩子接受过专业靠谱的合适的性教育，那么一些悲剧是不是就可能会避免呢？著名犯罪心理学专家、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曾表示，性侵害案件中，尤其是针对中小学生的性侵害，其隐案比例啊是1:7。什么意思？就是说，一起性侵儿童新闻的曝光，或许意味着7起案件已经发生了。而且吧，很多性侵害案例啊，往往都是熟人作案。面对熟人，这未成年人孩子们，他更信赖，更缺失了警惕性，坏人得手的几率就越大呀。司法惩戒的价值啊，在于震慑潜在的犯罪，惩戒已有的恶行，它属于一种被动的兜底保障。而普及科学全面的性教育从根源上能提升未成年人的风险辨别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我们不要求一上来就给孩子们教那种晦涩难懂的专业知识，但是最基本的自我保护教育应该从儿时就开始。当他们被侵犯的时候，应当具备说出口的意识，而不是日后成为纠缠一生的噩梦。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百数新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我给大伙送祝福，祝福大家日子越过越幸福，祝福大家都没病没灾的。完，咱们一起使劲儿，一起努力。同时，我有3句话想送给我的至亲，我的兄弟姊妹们。第一句话，人活着得坚强，得往前看。很多事情啊，过去了，不开心呐，不愉快呀，那事儿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很多人呐，愿意合计过去那些个事儿，那些个不开心、不愉快的过往，有的恨的那个人都没了。所以，啥事儿往前看，活着得坚强。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么个想法，说这老天爷不公啊，怎么就让我摊上这么个病呢？怎么我就有这个病呢？怎么我就又高血压又糖尿病的呢？怎么我就脑血栓呢？你这么想， 说的人吃五谷杂粮，哪能没有病啊？你别说你有病，那大夫一样也有病。你就跟我同龄的，就我同学，那都走好几个了。你就不说别人，那你就说我吧。那前几年，打小就有这病。我的家庭，那咱有的老伙伴都知道，我是黑龙江鹤岗市的，工农区，家是农村的。那从小就有这么个病啊，而且我母亲走的还早，谁管呢？你不坚持活着，你咋生存呢？就因为我这个腿的问题，因为我瘸，卫校中专那都考了好几次，人家不录取你呀，难不？从农村到卫生所，到卫生院，到哈尔滨中医药大学，再到哈尔滨中医院，到北京中医院，哪有什么顺风顺水呀？有的就是砥砺前行，一手好牌打得好不算本事，把不好的牌打出好牌来，那才叫本事呢。就我跟大家伙讲吧，我也有冠心病，你就说这一天得说多少话，一天得合计多少事儿，一天得看多少个患者，晚上呢又点灯熬油的写医学论文，研究这个病，研究这个药的。所以我跟大家一样，我是大夫不假，但我也是一名病人，这些年也是靠舒心汤，靠这参柏舒心颗粒维持着。所以不是说这病就在你一人身上，还是那话，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生病呢？所以遇到了病，咱们得坚强地活着。你看我有一个小病人啊，为啥说小病人呢？18岁肾炎，25岁确诊的尿毒症，从肾炎到尿毒症中间也就维持了7年，从25岁开始做透析，1个星期3次。27岁遇到了我，在我手里边这快10年了，今年啊36了。如果说苦，说这孩子苦不？如果说命运不公，那这孩子命运公平吗？那有人会说了，是不是吃的喝的什么造成的呀？这孩子，我跟大伙说，家是农村的，上哪从小去点着外卖去吃啊？上哪从小就喝那个饮料去啊？根本没有，就是自身的免疫出了问题，导致了他的肾动脉、肾静脉淤堵了，血液净化系统瘫痪了，所以需要不断的透析来维持生命。就我们爷俩第一次见着的时候，那孩子那胳膊上全都是那个脂肪瘤一样的黑色小疙瘩，看着那么小的孩子，我看着我都心疼。1周3次透析呀，那胳膊上全是眼儿，密密麻麻的，可以说一入透析门终身得透析。我就瞅着孩子心疼，我打心里边我要帮助他。医院宽敞点儿，有那个参柏舒心颗粒了，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多备上点儿。医院这边要紧张了，我就让他去熬那个舒心汤。完事呢，我又在医院周围那个药房给他找了个工作，当个店员，最起码治病方便。一方面呢，他不多少有点收入，他能维持生活。到今天这快10年了，还挺好。所以你如果跟这样的人比，你是不是就已经很幸福了？所以人活着得坚强，啥事啊得往前看，别老想那不愉快的事儿。第二呢，就是人活着得心宽，就一定得心宽。所有的病全是从气上来的，所以有句话说的多好啊，若不心宽似海，哪来风平浪静？人这一辈子 你有多少计较，你就有多少种病；你有多少宽容，你就有多少快乐。很多事儿放下便是无事儿。一天想的越简单，你的身体就越健康。心宽病自退呀，你就记住这话。所以你看农村那些个9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一个算一个，哪有一个不是心宽的？那心窄的人那早就没了。所以人活着你就得心宽。那第三呢，就是人活着别计较。人讲究什么？厚德载物。什么叫厚德载物？你得厚道啊，做人得厚道。你看是吃亏了，其实你是在给子女积福。前些天我儿子从美国给我打过来电话啊，说这个事儿啊都过去好几天了啊，自己也后怕，完了之后呢就不敢跟我们二老讲，说今天呢就是才敢说这话。怎么事儿呢？就是今年呢，我儿子在那个城市，说旧金山，而且孩子住那郊区，上下班啊他得开车，说是开车来回得一个多小时。他说那天那个路面啊非常滑啊，开车呀拐弯的时候呢，那个车就有点失控了，撞到那个栏杆上了，这一撞上这才停下来了啊，人也没啥事儿，这车呢有个刮蹭啊啊，有个撞击呀、啊。他说在他不远的那个地方啊，也就是说能有个10米8米那位置嘛，那栏杆就没有了啊，也就是说他撞的那个栏杆那是最后一节，底下呢就是什么树林深沟。他说我想想我都后怕，我就再往前多开个10米8米，完了我就得翻沟里去。这孩子跟我说完呢，我也很担心，这美国比咱们这边啊晚一天，咱们正好开门重要。所以那一刻呀，哎呦，我真的今天我一说到这儿我都有点激动，我就在想指定是感动上天了啊，给老百姓给天下这些病友重要，我没有私心，我没想我得到什么我怎么地，所以我就在想这一定是德保佑了子孙。所以我就跟我自己讲啊，跟孩子我都这么讲，就做人呢要真诚，一是一二是二，咱也不坑谁啊，咱也不骗谁，也不哄谁，也不忽悠谁，对不对？你宁可自己吃点亏，很多时候吧你看是吃亏了，其实呢你是在积福。所以做人呢别计较，人呢活着活着你就会知道，天大的事儿你只要顺其自然，这事儿也就不过如此。成年人的生活万般皆苦，不只有你苦，知道吧？关上门过日子，家家都有那难唱的曲儿，对吧？你只有自己想开了。所以你就记住，车到山前必有路，遇山开山，遇水架桥，啥事别计较，苦才是人生，累才是生活。所以生活也好，人活着也好，治病也好，怎么的，见招拆招。所以人活着往前看得心宽，遇事儿别计较。这老话讲了，有病治病，对不？有病咱治呗，你不治你怎么知道能不能好呢？就像过去讲话了，那处对象似的，那处一个就成啊。

你不得相处上一段时间，你彼此之间相互了解了解之后，你才知道适不适合嘛，对不对？你不能说上来咱俩就去领证去，对吧？你不得先了解了解嘛。就像这舒心汤，你不得先自己熬，自己先用一段时间，你才能知道适不适合你嘛。就像这深白舒心颗粒似的，你不得喝上用上，你才知道这药好不好吗？这药好不好？嗯，好不好？得让大伙心里边有杆秤。反正我接触的这些个病友，都说万万没想到，万万没想到收到大林老师送来的这个舒心汤，万万没想到过得这么顺利，这么好，没犯毛病，对不？哎，这是咱大家伙说的最多的，万万没想到。这深白舒心颗粒喝了几天以后，心脏得劲儿了，心脏舒服了，心脏不烦不闷不压气了，前胸后背不那么疼了，俩胳膊俩腿有劲儿了，有的一年多都没下过楼了，这回好了，在家人的搀扶下，人家能下楼溜达一会儿了，有的长期睡眠睡不好的，这回也能踏踏

尤其说这几袋深白树形颗粒喝完，有的讲话了自己能翻身了啊，有的自己啊能坐起来了，有的呢扶着这个床沿啊，哎，试着能站起来了，有的这段时间血压稳定了，有的这段时间血糖稳定了，有不少曾经有过肿瘤的病友。这段时间明显的能感觉到身上没那么乏力了，有点劲儿了，精神头上来点了。有的讲话了，吃东西都有胃口了，怎么的？吃的比原来多了，是不是？所以心里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高兴，舒服啊，得劲儿啊，讲话不那么抑郁了，不那么难受了，不那么郁闷了，有不少关节疼痛的。最近这段时间，那这不都挺好的吗？你像我们有一位听众，叫孔庆凤，这是一女同志，家是沈阳的，那年龄啊比我大啊，我得叫她声老大姐。这老大姐呢就患严重的心梗、失眠，还有高血压，15、6年前就有心脏病，一开始啊就心口窝往下那位置疼。也不知道是心脏病，就以为是胃疼呢。后来呢，就带的后背跟着疼。完了之后上医院一检查，好嘛，这一查冠心病，左心室动脉硬化，就跟我讲，经常犯病，浑身拿不起个来。就这边啊，你在那做饭呢，在那蒸馒头呢，那边犯病了，啊，这浑身就像筛糠了似的，尤其一到晚上。根本躺不下，上不来气儿，难受，一坐就半宿，躺下呀就感觉忽悠一下过去了，就那感觉，忽悠一下子，严重的时候刷碗都不行，没有劲儿啊，后背总疼，吃硝酸甘油都不好使了，只要心脏犯病那就大汗淋漓，全身都是冒凉汗呐，上不来气儿，啊，就像要被憋死了，就那种感觉。因为心脏病，就再次住院，完了给通的血管，等医保那日子到了，就让出院了。啊，出院呢，仍然是走路没有劲儿，上不来气儿，啥也干不了，讲话呢，拿块豆腐都费劲儿。平时这血压呀，总是178，有的时候甚至都能达到200。完了，肾还不好，多少年了，一直就蛋白尿。这老姐姐讲话了，就自打查出这个心脏病到现在，这药就没停过，就什么药都赶不上这个舒心汤和这深白树形颗粒。她说我就开始喝这舒心汤，我在沈阳的同仁堂药铺抓那一副药21块钱，一开始是一天一副，没啥效果，后来呢，我一天用3副，有效果了。啊，但是这一天呐得60多块钱，你再加上人工给你熬啊，加上那工费，一天差不多就合75块钱，一个月算下来就得2000多块钱。但是老伴说了啊，只要见好就行，花点钱无所谓。你看，就人家老伴啊也支持，所以说你说他这病，你说能好的不快吗？有好药了，是不是？哎，又顺心，肯定好得快呀！又收到大林老师送给我的舒心汤，太好了，心脏是一天也没犯病啊，给我高兴坏了。你看，又收到了这成药深白舒心颗粒，又用了几天，他就跟我说，我现在这个血压呀，高压140，好不？低压80。以前我就瞅我这高血压，怎么都不爱降。一天得吃上好几种降压药，吃的我直恶心、直反胃。现在我就吃一种了，我现在这血压啊就降得这么好。完，现在脑袋不胀、不迷糊了，现在浑身呢总感觉热乎的，心脏也热乎的。之前不得啊，之前怕冷啊，尤其那前胸后背那冷的厉害啊，就好像改冰窖里似的啊。这现在行了。浑身热乎起来了，完腿上还有点劲儿啊，这喘气儿啊也感觉不那么费劲了，心脏不憋得慌，不压气儿了。
洗碗呐、啊、洗衣服啊，哎呦，这全都是我干的。

0: 我都感觉我恢复的挺好，就这段时间呢，心脏一点不憋闷，没疼过，就感觉特别好。这是咱们沈阳的一位老大姐，啊，孔清凤，你说这恢复的是不不错？哎，就咱们有心脏病、有高血压的，你听完之后你羡慕不？对不？我听完这消息，我都替这老姐姐高兴。这还有呢，咱们有一位河南的病友，啊，叫岳慧琴，岳飞的岳，这也是女同志，今年是68岁。这个手机号呢是188，尾号是7115。他说：“大林老师啊，我糖尿病11年了。年轻的时候气急，好生气。14年突然间呢，就感觉这个口渴的特别厉害，就一个劲儿喝水，就怎么喝都不解渴。后来呢，有那个同志说：‘你是不是糖尿病啊？你不行，上医院查查吧。’”啊，就这么的到医院一检查，还真是糖尿病。怎么的呢？空腹血糖16.7，从来就不知道糖尿病是个啥。啊，查出糖尿病不知道咋回事，大夫说你吃药吧，也不懂啊。这大夫让咋吃药咱就咋吃吧，反正就吃那个小白片。打前年开始，到医院一检查，查出来肾病了，说有蛋白尿3个加号。完了，肌酐300多，而且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下肢浮肿了，脚面的呀、迎面骨疼啊，就一摁一坑，就得糖尿病。这些年呐，就越来越明显，浑身没劲儿啊，乏力呀、啊，干啥都感觉累，走路那个腿呀、啊、软的厉害。这大夫说了，你肌酐这么高，你不行，你得透析呀、啊。他说我也害怕，就开始吃那个治疗肾病的药。吃的走路都得喘，原打算今年就到医院去做透析去。这我听到大林老师讲化瘀，觉得有道理啊，讲这个舒心汤能化瘀，又开始自己用，喝了能有半个月左右吧，明显能感觉到自己有精神头了，身上啊能有点劲儿啊。为啥感觉这么明显呢？就走路喘差了，不那么喘了，就感觉这个气儿能上来了，这个心口窝这地方啊，就像通开了似的。这后来呀，这又收到了大林老师送来的舒心汤，又收到了送来的这个成药参柏舒心颗粒，这已经吃了几天了。现在用一个词儿来形容，叫非常期待。啊，期待什么呢？因为我现在这个血糖已经从之前的16点多降到现在的11点多了，而且这是餐后血糖啊，我再往下降1个2个，这不就正常了吗？现在明显能感觉到上楼有劲儿了。原本打算到医院去做透析的，结果前两天我这一检查，肌酐从300多降到现在的240。啊，大夫就说了，说如果说照着这样降下去，照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的话，降到100以里，这给我高兴的。所以大林老师啊，你不知道，哎呦，我这身体好了，我这心情就好多了啊。哎呀，你是我们的平民医者啊，老百姓的医生，你得给我们争取这参柏舒心颗粒呀、啊，太好使了这药啊，你得让我们吃得起呀、啊！我代表河南的这些个广大病友感谢你。其实就像这样的病例我们有很多，但咱们说时间的关系，我不能一一的全部给大伙去介绍啊。但是我就想说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堵在了心脏叫心梗，堵在了脑袋叫脑梗，堵在了肝肺啊，堵在了胃肠，那就容易出现什么呢？肿瘤、结节、息肉，对不？哎，那堵在了乳腺叫增生，淤在了甲状腺，那就形成结节啊，淤在了子宫叫肌瘤，淤在了肾脏叫囊肿，淤在了血管形成高血压，形成动脉硬化，淤在了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啊，那么 甚至还容易形成什么呢？糖尿病，对吧？你脾胃也淤堵了，血液也淤堵了，可不形成糖尿病吗？对吧？哎，有人的血脂也高了啊，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啊，这都高了。所以你就记住，十病九瘀，十个病九个是瘀造成的。所以百病生瘀，瘀何毒？你只有全面的化瘀，深度的化瘀，专业化瘀，科学化瘀，坚持化瘀，你才能够好病。你记住没？哎，必须得把这瘀给它化开、散开，你这病才能好。所以你就记住，人最大的幸福就是没病没灾的活着。记住这句话，没病没灾的活着。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0: 你像我们经常有这样的感觉，说疼，有的心口窝疼，有的前胸疼，有的后背疼，有的胃疼，有的肝疼，有的脑袋偏头疼，有的脖子疼，有后腰疼，还有膝盖疼的，反正是浑身上下各种疼啊。你包括那个肿瘤的病人，那到最后疼的没法没法的。那疼是怎么回事呢？疼是怎么来的？大伙想过没？你比如说我心口窝疼啊，可能有些人，哎呦，我光知道疼，你说怎么来的我不知道。过去老百姓不知道心口窝疼是怎么回事，很多人以为是胃疼，因为胃疼啊，它就在这个位置上。很多人说，那怎么区分是胃疼还是心绞痛呢？你记住了，一般胃疼啊，它就在胃这个位置上啊，或者是心口窝这个位置疼，它不会连带后背疼。一般连带着后背疼的，那都是心绞痛啊，就说明你有心脏病，有冠心病。很多冠心病人有心绞痛，他疼的不是很明显，说我上来就心脏这位置疼，不是，有的是前胸疼，有的就是什么呢，肩膀头子疼啊，脖子疼，有的那是下颌疼，就老百姓讲话了，下巴壳疼啊，还有的是啥呢，就是牙疼，但是他这个牙疼啊，他是满口牙疼，他不是说哪一颗疼，有的呢是手腕子疼，有的呢是胳膊肘也疼。所以这个心绞痛它有很多种疼痛。那么就说这个疼一般是什么原因，大伙儿想过没？你就记住咱们中医啊有那么句话叫什么呢，叫通则不痛，不通则痛，知道了吧？你就像肿瘤似的，等到最后疼的那都得打杜冷丁。为啥这么疼啊？就是因为不通了，完全不通了。就像总是头疼，最后怎么的，脑出血似的。为啥最后出血了？那就是因为憋的呀，不通，血管憋的，最后啊给憋爆炸了，出血了。所以你看很多人一瞅那嘴唇，这嘴唇淤紫的啊，你再一瞅这人那个手指盖，就咱说手指甲，手指甲颜色偏深啊，是紫浅色。你包括很多胃出血也好，胃溃疡也好，胃病也好，胃疼也好，其实都是不通，都是因为有淤堵，因为有淤堵所以不通，不通怎么的？不通则痛啊， 哪个地方不通，哪个地方就疼。脑血管不通了，那就脑袋疼；心血管不通了，那就心脏疼、心绞痛；胃不通了就胃疼；肝脏不通了就肝疼；肾脏不通了，那就是腰疼，对不？完了之后出现什么呢？浮肿啊、尿毒症。那骨头关节不通了，那就关节疼呗。所以疼就是不通，那不通就是有瘀。疼那么厉害，就说明什么？不通的厉害呀，淤堵的厉害呀。所以你得学会反推。那么治疗心绞痛也好，治疗高血压也好，这个脑血管病也好，肿瘤啊也好，对吗？你就得化瘀。你就像这个糖尿病人，这两条腿总麻木、总疼，那就是因为啥？不通了。如果说单纯要是疼，还差一点呢。最厉害的是啥呀？是麻，甚至是木。中医不讲吗？疼轻麻重，木难移，对吧？你等到麻木了，那说明厉害了，说明不通的厉害了，淤堵的厉害了。因为不通，因为淤堵，所以才导致了麻木。就像下肢静脉血栓似的，那血管都暴露出来了，你用肉眼都能瞅着。哎呦，那黑紫黑紫的，那就是啥呀？淤堵造成的啊！最后淤堵的厉害了，那怎么办？那没办法，那就得截肢啊！所以中医很多时候一看这情况，说针刺放点血缓解缓解吧，拿那个三棱针一扎，出血了，哎，这血一出来舒服点了，暂时缓解点了，那你不能总放血呀，对不？你总放血，万一又感染了呢？是不是？一旦说那个破溃面啊面积大不愈合，那不更遭殃吗？所以真正的解决就是化瘀，就是化瘀堵。你包括很多肺病的人、心脏病人、老人，总是感觉到呼吸费劲，上不来气儿啊，总感觉憋闷。很多人一检查，大夫说了，你这血氧饱和度不够，太低了。这说明啥？就说明你呼吸这条管道，就是呼吸系统不通，淤堵，心脏循环系统淤堵，所以呼吸不顺畅，总感觉到憋闷上不来气儿，总感觉到迷惑眩晕天旋地转。其实就是你气血不能正常过去，淤堵了，中断了，所以出现这些问题。你包括很多脑血栓的病人啊，这胳膊腿支配不灵活，抬胳膊也抬不起来啊，手也张不开，拿啥东西呢也拿不起来，这腿呀也迈不开。你这个大脑有这方面意识啊，说我想抬胳膊，我想迈腿，但是你这胳膊腿怎么的，他不听你使唤。这就说明啥？说明你那个神经经络不通了，说明淤堵了。你像糖尿病、末梢神经炎似的，很多人总感觉这个手脚热，那就是经络不畅通造成的。你包括很多肿瘤病人，到了晚期的时候，就总感觉到热，哎呦，热呀，啊，这个热呀，啊，衣服都穿不住，啊，恨不得说搂个大冰块，嘴里边呀就嚼冰块，你瞅着你都害怕。他就说热啊，就是感觉热，但是你用手一摸他身上还冰凉。这就说明什么？他已经脏腑不通了，就是里外不通了。我们中医不讲究表里吗？对吧？表里不通了，就像我们正常人吃雪糕似的啊，说我咬上一口有凉，你这个凉啊，他不光说是嘴凉，你能感觉出来又浑身都凉，哎呦，那我就不吃了，对吧？因为这个凉不是说表面做出来的反应，是整个身体里外畅通，脏腑畅通，是这么个做出反应。但他里外不通啊，所以他就感觉热，其实他身体是凉的，但是他感觉热呀。有人讲话了，他心里热呀，对呀。所以你看咱们有很多人说我这个手脚发热，你用手一摸呢，说你也不热呀，但是他就觉得热，哎，非得把这手啊脚啊放在个凉地方上他才舒服。 那就是表里不同。所以就像咱说肿瘤病人到后期他就感觉热啊，所以搂着冰块啊，大口大口吃冰块啊，最后整个人的器官就全都怎么的衰竭了，那人最后也就死了。就是因为淤堵不同，气血不同，经络不同，脏腑不同。你像有那个风湿骨病患者，他筋骨不同啊，人老了二便困难，是什么？是肠道二便不同。所以常见到什么呢啊，疼痛大到心梗脑梗啊，危险到肿瘤，全都是淤堵造成的，全都是不通。所以我们化淤堵的目的就是为了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啊、筋骨通、二便通。换句话来说，是让你全身上下哪哪都通。那么舒心颗粒这个药跟一般的药比起来不一样在哪儿呢？国药准制药，这咱不用提，化瘀去瘀功能咱不用说啊，就说这药不一样在哪儿呢？第一，这药化瘀起来它很彻底，别的药一天两次用，它是一天三次，别的药啊三颗五颗，它这一袋里边是四颗，一袋等于其他两袋甚至三袋的量，所以药的浓度高，药效就好，治病治起来它就有劲儿呗，它就彻底。你看我们内行讲话，药的浓度决定它的效果，量还大，含量还足，所以治这个病它就怎么的彻底呀。一般药做不到这一点，这是第一个不同之处。第二呢，就这药治病治起来很快，你像有的药又是口服液又是胶囊又是片剂又是丸药的啊，就咱说那药丸那都慢。就像有些咱们这些听众朋友提出，为啥不生产出口服液剂型啊？口服液那是啥呀？你说它主要成分是啥？那里边主要成分是水呀，对不对？其实整个那一支口服液里边含量最多的是水，其次才是药物成分。那你说咱家里缺水吗？对不对？那水不有的是啊。这个颗粒剂型呢，里边就全都是药材，实打实的是药材。那口服液里边啊，一般的连三颗药都没有，你这一袋深百舒心颗粒能毁出多少瓶口服液来呀？你算过没？因为它是什么颗粒剂型啊，所以经过了提取、浓缩、干燥、制成颗粒这几关，你按我说的，你可以试一试，你都不需要用热水或者温水，你就凉水，你看深百舒心颗粒能化不？指定化，绝对化，而且化的时间还很快，不信你试一试啊！你看哪个药有深百舒心颗粒这么快？根本没有，拿热水一冲那更快了，瞬间。所以这个药治病就特别快，而且能直达病灶啊，它药物浓度还高，就像咱出门似的，说过年也好啊，节假日啊，或怎么的出门，你为啥知道坐高铁呀？啊，甚至有的说我坐飞机也行，你咋不坐那大绿皮呢？这坐高铁坐飞机多快呀，这坐大绿皮得晃悠我慢慢啊，是不是两天两夜啊？那高铁半天就到了，要飞机更快，是不是一两个小时到了？治病也是，你得快呀，所以深百舒心颗粒这个药治病快。第三，这个药化瘀全面，一般药做不到。你像深百舒心颗粒这里边，丹参是化心脏里边的瘀，沙参是化脑血管里边的瘀，黄柏是化全身血液里边的瘀，牡蛎呢是化肾脏里边的瘀，龙骨，这个龙骨就厉害了，它是化陈旧的瘀，是化你看不见的瘀，是顽固的瘀，化其他药化不了的瘀，因为这药本身是化石啊。你看我跟大伙说过，化石化石连石头它都能给你化了，你说啥样的瘀它化不了？全都能给你化了。所以你就记住，龙骨这药啊，它不是说今年形成的，也不是去年形成的，这不是人参灵芝鹿茸啥的说年年都有，对吧？因为那些东西能养殖能种植， 你就像鹿茸，说我今年嘎完了，那我明年还有呢，对吧？他就跟韭菜似的，那人参灵芝都这样。但是咱说这龙骨，它是上亿万年形成的，这是用一块少一块的药，这是博物馆里边的药，所以森柏舒筋颗粒你用一盒它就少一盒。我跟人家也提了，我说我那些个听众朋友啊太多了，大家都想用，你看能不能照顾照顾。这个森柏舒筋颗粒药厂的负责人小辉就讲说，这个药啊它跟旁的药不一样，它真是用一盒少一盒，储存的龙骨也就够维持几年的。因为这东西啊它是不可再生资源，它稀缺的。所以你看很多老员工也说了，说你可以提高那个生产产量啊，的确生产产量提高了能多挣两个钱，但几年之后我们干啥去呀？龙骨用没了，那我们都得下岗，那上哪维持生计去啊？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说让我们再去就业，上哪就业去？所以我们想让这活啊干得长远一点，我们想让这厂子呢维持的长久一些，一年生产一点啊，一年生产一点，你这样厂子能活着，那药厂的员工呢他也有饭吃，而且呢有保险上，你单位给上保险呢，你这一年全给生产完了，那厂子也就没了，因为你这一年把所有的龙骨都给用完了，那厂子是不是就得停产？讲话了，你停产不干活了，我高啥给你们发工资啊？对不对？那厂子不就完了吗？到时候上哪去交那保险去？所以就达不到一天生产几千盒，只能一天生产100多盒，就这量。多一盒也拿不出来，而且呢就生产出来了还得先可着北京上海深圳这些个大医院先供应。他讲话了，就这一盒药这里边是45袋森柏舒筋颗粒，那就得是45副舒筋汤提取的。一副药的成本我们药厂是12.2块，为啥说比市面上便宜那么多呀？因为一些药我们有自己的渠道，所以光药材成本这块就得是549块钱啊，我们人工消耗水电运输都算一起，一盒药得加上200块钱，所以我们给医院是749块钱一盒，一天吃一袋吃45天，一天吃两袋吃23天到25天左右吧。如果说一天3袋大剂量治疗，那大概呢能吃到半个月。给我们就给咱们这些个老伙伴那200块钱就不加了，一盒药呢就象征性的，我说过给人加1块钱，你这样的话他这一盒药不也好听吗？550块钱一盒。这小辉说完了我很着急，为啥？我怕他一旦反悔呢，对不对？一旦他不高兴了或者说不同意了，对吧？所以说这都没准啊。我说你这样既然说行，那你就赶紧给我们供应。这小辉就说了给不了，怎么的呢？我们都没休息啊，给你生产免费试用的药，这现在员工都是轮班插空休息呢，对吧？你得让人休息呀，对吧？你不休息讲话你都快赶上那周扒皮了，是不是？那不行，而且北京上海深圳这些个医院也得准备提药了。我说我们这边也着急啊，我说这样吧，给我1周的时间，7天之后呢我们取药。这小辉说行倒是行，但是呢我只能说是有多少给你多少，不会说你要多少我就有多少，不会有，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药。所以你看前天啊，这电话当中我是怎么和小辉说的，我就怎么把这事儿啊给大伙还原的，确实没那么多药。他说的也很实在，因为大伙也抓过舒筋汤，这一副药保真的话至少都得在20块钱以上。我们有不少老同志甚至花40块钱一副抓的这药， 所以人家说一副要12.2块，这也是良心价了。

0: 如果按照咱们20块钱一副药去算，那你一天三副药你得多少钱？得60块钱。你这还不算熬药呢，那一个月下来是不是得1800块钱，2000多块钱了？你这一大盒药500多块钱就给解决了，你想想差多少？慢慢用的话，一天一袋药能用45天，就这就一个半月了。我算了一下，和一袋药就这一副药和12块钱。今天我没给人家打电话，啊，我看看这几天呢，我再跟那小辉沟通沟通，我看看怎么操作一下，是不是这一副药啊能低于10块钱。可能大伙对于这一袋药低于10块钱没什么概念，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你算呗，45袋药那就得相当于450块钱，是不是比那550块钱又便宜了100块钱？如果说咱再往下压低一下，看看一袋药能不能低到8块钱，啊，要低到8块钱，那45袋药是不是就合到360块钱？比550块钱能便宜将近200块钱了，我这么一说，你是不是就明白了？你这一算，这不是小钱啊，一盒药就相当于给你便宜了200块钱，少吗？你这样的话，咱大伙是不是就没有经济负担了？所以这件事啊，我还得找小辉沟通沟通。啊，大家伙，你相信我，给我6天时间，咱们一天一天数着点时间。最近几天呢，咱有不少老同志的血压又不稳定了，血糖啊又忽高忽低了，尤其有不少老胃病的，最近几天挺难受，胃疼胃不舒服的，是吧？我给你个解决办法，你买点甘草，完了让药店呢给你打碎了，给它打成粉，然后呢你拿回来，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这个甘草粉你给它敷在肚脐眼上，用这个纱布或者用什么呢，用胶布啊给它粘上，它能缓解胃疼。再者呢，你买香菜啊，完了之后准备黄豆，你煮水，这也能治疗胃疼。就一两香菜15颗黄豆给它煮成水，完了你喝也治疗胃疼。这农村这是老方法，挺好使，有条件的参柏舒心颗粒的你配合着一起用一用，没有的你配合这个舒心汤一起用，这效果也挺好。完，大家伙你有任何问题的时候呢，咱们随时沟通呗。关于参柏舒心颗粒，大伙你等我信儿，完咱们随时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参柏舒心颗粒医院售价749元一盒，出厂价550元一盒，这一盒里面是45袋，相当于45副舒心汤，一袋12块钱左右。病轻的最多能用45天，病重也至少能用半个月。但考虑大家实际情况，大林老师说了，争取一袋药能做到10块钱。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45袋药相当于450元，比550便宜100块。如果这一袋药能低到8块钱，45袋药就合到360。这跟550相比，一盒又能省200。大林老师说了，哪怕1块钱1块钱的抠，也得把这个实惠落在老百姓身上。但现在最难的是产量问题，因为龙骨这味中药现在已经禁止开采，药厂这些年攒下的这点真龙骨用完了就没了，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很稀缺，可以说是用一盒就少一盒。大家给大林老师一点时间，预计6天之后，咱们等待大林老师最终消息。问疾病，问方法，咨询参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哎，大林老师。
0: 你好。
2: 哎呀，你好，你接我的电话呀，我这又激动又高兴啊。那个，我要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叫徐桂荣，参柏舒心颗粒啊，我已经用上了，哎，用的相当不错了。
0: 哎呦，那好啊。
2: 我老伴儿吧，原来他都不相信，
0: 啊，
2: 这一看我用的好了，他也给我争着抢着用啊。哎，也报名也用上了，他用的也挺好的，嗯，
0: 也挺好。
2: 我俩这队友都笑过了，
0: 嗯，
2: 所以说就想嘛，继续用下去，就是要有的话，我们花钱买都行啊。
0: 想长期用一用，这这边呢，我跟药厂那边也联系了，一是啥呀，这个药不多，二一个呢，价格方面我看看。
2: 哦，
0: 怎么能把这价格给它压到最低，让咱们所有的老伙伴都能用，而且都能用得起。
2: 是
0: 你这么的，今年多大岁数了？
2: 73了。
0: 哎呦，那是大姐啊。那你跟我说说，身体什么病啊，哪些方面改善了？
2: 我跟你说，我都好像没出大事儿啊。
0: 怎么的？
2: 你说吧，手里拿钥匙吧，就到处找钥匙。做饭的时候，那个打鸡蛋，我把鸡蛋壳跟那鸡蛋一块煮啊，你说傻的成什么程度了？
0: 哎，
2: 嗯，还有两次，我跟你说，好像没出大事儿啊。
0: 嗯，
2: 就是我在那用那个液化气儿那煮汤的时候，就忘了关火了，也不知道烧到什么时候了。哎呀，等我去的时候，那锅都要烧干了，也把我吓得。你说这一旦你着了火，你说这，哎呀，我说我不堪设想啊，你说是
0: 不
2: 是？我就觉得吧，我这个脑瓜子不好使，记忆力不好啊，记不住事儿啊，和我那个睡觉有关系啊。
0: 对，
2: 嗯，
0: 你睡眠
2: 不
0: 足是不？
2: 我给我闹腾的
0: 啊。
2: 嗯，我跟你说说呀，
0: 嗯，
2: 我睡觉吧，相当相当的不好了。
0: 嗯，
2: 不光睡得不好，就是哎呀，熬的急眼了嘛，还能眯了一会儿，眯了一会儿吧，要有点动静就得醒了。那老伴晚上上趟厕所，出那个马桶那个水呀，流水的那个声音，

0: 不是咋的，睡觉啊就是养身体养命呢。啊，你晚上总是翻来覆去睡不着，有的时候他还不是说我睡不着就瞪眼珠子瞅，睡不着的时候他还愿意合计事儿呢，来回折腾心烦，是不是？
1: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就像播电影似的，一幕一幕的，
0: 对
1: 吧，闹心巴拉的，哎，
0: 对，
1: 哎，就睡不着。那你说晚上睡不着觉，白天哪有精神呢？就像霜打的似的，一天黏黏巴巴的，哎呀。
0: 对，健忘只是他的一个表现，如果持续性的这么发展下去的话，那真有奔着老年痴呆的这个方向去的，哎，所以你真得注意，你用这个舒心汤啊还是深柏舒心颗粒啊，这改善咋样？
1: 我这两样吧我都用了，用的相当好了，我开始的时候你不告诉我们用这个舒心汤，我就开始自己熬啊，自己用，后来我这用上那个深柏舒心颗粒以后啊，这个睡眠也比以前好了，那个睡眠的时间也长了，那能睡3-4个小时了。深柏舒心颗粒我用了3天的时候，我睡觉就能睡6-7个小时了，这多大

0: 就来
1: 你以前不是健忘吗？现在记性咋这么好呢？他还羡慕我呢。
0: 最好觉啊，脑袋上供血足了，哎，所以他这个记性就好。
1: 还有呢，老师，我跟你说，我老伴的病啊，哎，我老伴前年吧，突发那个脑出血了，哎呀，可吓人了，不省人事了。送到医院吧，给那个脑瓜子给开瓢了，做了那个开颅手术，幸亏吧抢救的及时，抢救完了以后大夫说挺成功的，那以后吧没有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吧。
0: 哎呦，那太好了。
1: 他们那个有的那个小的那斑块还有那个栓子都取不出来了，只能吃一些那个活血化瘀的那些药。但是他吧出现什么情况呢？经常就头迷糊、头晕，
0: 那
1: 个手脚吧还发麻，
0: 对，
1: 吃饭吧他自己就是控制不住，不由自主的那个饭粒儿掉出来了。
0: 做手术只是当时为了保住他的命，
1: 你
0: 就记住，咱们有很多时候做手术都是为了保命。那么命保住了之后，后续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家里边老伴儿这情况啊，的的确确就只能通过后期的慢慢的去化瘀。你像他现在出现的什么手脚麻木啊，哎，你包括说吃饭的时候嘴角掉饭粒儿啊，这都是我们说脑梗的一些表现。
1: 哦，
0: 那毕竟说他有过脑出血，而且呢里边讲话了有一些血栓斑块他又拿不出来，那不还是在那堵着呢吗？哎，他之所以出血就是因为什么呢？他堵住了，能明白吧？就跟咱说水管的，那边水管的压力挺大的，你这边呢，哎，给拧住了，完了之后不让他往外出水。结果呢这管子中间哪块破裂了，他肯定这水得找个地方出来呀，对不
1: 对？对，是，
0: 哎，最后这不就脑出血吗？啊，
1: 对，
0: 能抢救过来呀，这就挺好。
1: 嗯，
0: 如果说要没落下这个非常严重的后遗症，那也是不错的。所以后期的化瘀就必须得重视起来了啊。医院给开的不也都是一些活血化瘀药吗？对不对？
1: 对对，
0: 哎，化瘀干什么呢？就给它疏通，疏通的话呢他就能改善症状，啊，不能含糊了。
1: 但是我老伴用咱那个什么舒筋颗粒以后啊，我看到希望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吃了不到三天的时间，他就说呀，他那个右边的手麻呀，缓解了一些，但是头也不那么昏昏沉沉发晕了。我看他这样，我就知道了，他见到效果了。哎呀，我就挺高兴的，我这心里就有底儿了。我就想啊，叫他一定得坚持用下去。以后恢复正常了，那肯定没问题。你说是不是，老师？
0: 对呗。只要他能恢复正常，讲话了，他能自己照顾自己，能自理，这就挺好。
1: 那大林老师，你帮帮忙啊，帮忙帮到底呀，可不能让我们断药啊，你费费心呐。
0: 行。
1: 那个，一定让我们再继续用下去。
0: 行，那你这么的，略微再等一等，家里老伴儿啊有那个化瘀的药，医院开的就先用着啊。你这个睡眠的问题，如果说改善的挺好啊，那咱们呢先维持着。如果说想让他别突然再恢复过去呢，怎么办呢？我告诉你个简单的方法，你到药铺啊，你买那个酸枣仁儿。
1: 酸枣仁儿。
0: 哎，对，酸枣仁儿，让他给你打成粉，或者说呢，有直接卖那个酸枣仁儿粉的。酸枣仁儿本身它能宁心安神、管睡眠的。完了，就是每天晚上你睡觉之前打个鸡蛋，生鸡蛋打到碗里边，再把这酸枣仁儿粉呢，搁上一勺，用热水一冲，就咱说冲那个鸡蛋水喝，完搅拌搅拌，这是一个民间的老方法，对于改善睡眠效果也挺好的，你可以用一用啊。完了之后，我这边呢尽快啊，看看咱们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啥时候能把这事儿给落实下去，到时候咱们好接着用。
1: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大林老师。我家是沈阳的，您记住了 我会常常跟您联系的，老师。
0: 行行行。
1: 哎，好的，
0: 哎，
1: 谢谢谢谢老师。
0: 再见了，大姐。
1: 哎，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刘国中在河北调研时强调，毫不放松抓好三项生产，扎实有效开展常态化监测帮扶。
1: 李鸿忠在河北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0: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将于6月10号到7月10号在雄安新区举办，参赛作品中首发首创技术产品数量创下新高。
1: 锚定新型能源强省建设目标，河北新能源投资热度持续攀升，产业业态日益丰富。截至今年4月，全省可再生能源累计并网装机占比超过70%。
0: 三下临近，各地强化服务保障，全力以赴护航下粮，颗粒归仓。
1: 教育部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
0: 工信部向166家外资企业发放经营试点批复，覆盖全部增值电信业务。
1: 经合组织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到2.8%。
0: 以下是详细内容。6月1号到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在河北调研时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三下生产，扎实有效开展常态化监测帮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6月1号到2号在我省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毫不放松抓好三下生产，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有效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为乡村全面振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刘国中强调，要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精心组织机收作业，防范烂场雨等各类灾害风险，抓好下粮收购，统筹推进下播下管，落实落细大面积单产提升措施。要做好帮扶政策和工作衔接，认真抓好考评评估，发现问题整改，统筹开展帮扶对象识别和动态管理，持续强化就业和健康帮扶，落实兜底保障措施，防止因病返贫致贫。
1: 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在河北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6月2号在河北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时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李鸿忠先后到廊坊、沧州调研。他指出，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要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宪法法律规定，保证人民依法行使选举权利，依法介绍代表候选人，组织选民投票。要广泛宣传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换届选举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
0: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将于6月10号到7月10号在雄安新区集中举办。参赛作品中，首发首创技术产品数量创下新高。大赛以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为主题，将同步开展

0: 新场景展示体验月活动。
1: 本届场景会共有340多家国内外企业团队参赛，涵盖60多家行业龙头企业、230多家国家专精特新企业、40多家科研院所和20多家知名高校，累计收到参赛作品4500多项。每项大赛都涌现出一批创新成果，智能化、无人化技术装备等项目占比大幅提升，首发首创技术产品数量创下新高。经过初审和预赛的层层筛选，1500多项作品晋级决赛。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组委会办公室主任、河北省委雄安办常务副主任吴海军：
2: 本届大赛面向全球发出英雄帖，共有30个国家及港澳的182家企业团队、225项作品报名参赛，其中20多个国家及港澳的88家企业团队将到雄安现场参加国际先进技术决赛。
1: 本届场景会决赛赛道布局也更紧贴新质产业前沿，从6月10号开始，将依次举办绿色能源、空天信息、医疗大健康、机器人、智慧农业、低空交通、安全应急等12项大赛决赛，将在40多个细分领域评选出600多项获奖作品。吴海军：
2: 本届决赛不仅有 PPT 演讲、路演展示等，还增加了实战比拼、智慧农业大赛进行智慧农机、作业控制、无人机熊田等6个赛道的现场实操竞技比拼，安全应急大赛新增无人机和机器人2个应急实战赛道，让先进技术看得见、摸得着，真管用。
1: 在场景会决赛期间，雄安新区还将举办场景会优质项目投资路演，组织场景会基金联动雄安基金，结合雄安重点产业方向与参赛企业创新团队开展1:1资本洽谈、资本对接，助力科技企业创新团队在雄安创新发展。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于国义：
3: 雄安新区始终将创新场景作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载体，着力打造大赛遴选、场景验证、产业落地的全链条转化机制，推动设立2亿元场景会基金，成立10亿元央企纾解基金，构建覆盖科创企业从种子期、天使期、成长期、重大成果转化期全生命周期投资体系，支持场景会优秀技术成果落地转化。
1: 决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为期1个月的新场景展示体验活动，共安排常态化展示体验区3000平方米、临时展示体验区5000平方米，以实物样品、沙盘模型、视频图文、元宇宙等方式，重点展示已经落地和正在落地的约700项高价值小切口和综合性重大场景。同期还将举办雄安国际新能源前沿技术与应用大会、第24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雄安分会等国际化活动，以赛为媒，促进国际交流合作。锚定新型能源强省建设目标，我省立足资源禀赋，深挖绿色潜力。新能源投资热度持续攀升，产业业态日益丰富。截至今年4月，全省可再生能源累计并网装机占比超过70%，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新动能。在张家口华能上亿50万千瓦风电基地项目现场，先期并网风机的硕大叶片迎风起舞，正在将无形的风能转化为清洁电能，点亮万家灯火。作为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构网型风电项目，机组应用了构网型风机这一新兴技术。华能上亿50万千瓦风电基地项目副经理杨艳涛：
4: 传统的风机是根网型，在这个电网失电的情况下不具备独立启动的能力，我们项目采用构网型风机，配备独立型的储能，在电网大面积失电的情况下可以固网运行，能解决新能源高占比情况下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难题。
1: 上亿50万千瓦风电基地项目为国家第3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和我省重点建设项目，由华能上

0: 安电厂建设运营，共建设70台风机，预计总投资30亿元。2025年7月开工建设，2025年12月首次并网。华能上亿50万千瓦风电基地项目经理钟学飞。
1: 三个区域的24台风机已经进行并网，剩余46台风机基础正在进行施工，预计2026年12月份全容量投产。项目全容量投产后，年发电量约12亿度，可满足6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可节约标煤36万吨，减排二氧化碳大约是99万吨。
0: 不只是上亿，我省各地新能源建设项目现场处处都涌动着绿色投资的蓬勃活力。一组亮眼数据能够直观印证我省新能源产业的强劲增长势头。2025年全省实施风电、光伏、抽水蓄能、新型储能等新能源重点项目261个，总投资超2700亿元，全年完成投资约900亿元。2026年全省将推进多个领域的新能源重点项目400个以上，总投资超4600亿元，年内预计完成投资1500亿元以上。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法涛。
2: 我省的新能源投资延续高速增长，是省委省政府抢抓能源转型机遇、加快绿色发展的直接体现。这个趋势呢，也反映出市场对于咱们河北新能源发展前景的高度认可，政策环境持续优化，资源禀赋突出，产业链配套的不断完善，有效激发了社会资本，尤其是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
0: 从单一的风光发电到风光储氢一体化等，我省新能源产业业态也在不断丰富。在沧州沧县，华润电力光火储氢一体化项目已经全容量并网发电，项目光伏厂区总占地面积达4750亩，自投产以来已累计发电3.2亿度。华润新能源沧州有限公司朝阳光伏电站值班员张超。
3: 我们场站的装机容量是24.3万千瓦，按照当前发电功率核算的话，我们一小时的发电量可以达到19万度电，至少可以满足2万居民用户的一天的用电量。
0: 记者了解到，该项目总投资8.5亿元，集光伏发电、储能调峰、绿氢制备等于一体，构建了多能互补的综合能源体系，大幅提升了能源整体利用效率。华润新能源沧州有限公司设备管理部韩军厂，
4: 已具备新能源发、输、储、制一体化的能力。截至今年四月，已累计核发绿证18.4万张，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万吨。
0: 持续加码的投资也带来了能源结构的整体优化。截至今年四月底，全省可再生能源累计并网装机达1.5350千瓦，占全省电力总装机的73.4%。2026年，我省新能源投资将涵盖光伏、风电、新型储能、氢能、抽水蓄能、地热、生物质等多个领域，涵盖范围进一步扩大。河北省能源局副局长王小毅。
5: 15-5时期，我省将统筹抓好新能源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前瞻布局氢能、可控核聚变等未来能源技术和产业，培育壮大人工智能加能源等新模式，力争国家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10项以上。
6: 近日，省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河北省现代商贸物流发展促进条例，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
7: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河北省三区一基地的功能定位，其中一基地就是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条例的出台为河北省加快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深入实施提供重要的法治保障。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办公室副主任边翠平。
8: 条例明确发展目标，规定我省发展现代商贸物流应当以绿色、智慧、融合、安全、高效为导向，以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和现代物流体系为支撑，构筑空间布局合理、基础设施完备、标准体系完善、市场发育健全、服务京津冀、辐射全国、联通世界的商贸物流创新发展高地。
7: 条例规定，河北要加强与京津以及其他省份现代商贸物流衔接协作，推动重大基础设施共建共用，协同构建服务网。

0: 网络。边翠平，
1: 在陆运、海运、空运通道方面，强化与京津及其他周边省份高速公路对接，支持共建环渤海世界级港口群，推动建设京津冀世界级机场群。在应急物流方面，协调完善京津冀跨区域储备调运制度和应急物流统一调度信息平台，深化京津冀商贸物流领域标准化合作。在通行通关方面，推动建立京津冀三地互认的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查验规则，加强京津冀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互联互通。
0: 近年来，我省先后引进中通、圆通、申通、韵达等企业北方总部基地，邮政快递产业加速集聚。截止目前，全省累计有25个大型邮政快递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落户，快递业务量居全国第四位。为进一步释放物流效能，提升运输效率，条例对大宗商品、制造业、冷链、快递、化工、医药、低空物流进行了详细规范。省商务厅政策法规处副处长魏林，
2: 鼓励企业完善港口、陆港、机场集疏运体系，推广集装箱多式联运和多种形式甩挂运输，引进和培育冷链物流企业，鼓励和支持河北净菜品牌冷链物流体系建设，构建低空物流配送体系，支持企业开展低空即时配送、商务闪送等业务。
0: 近年来，寄商出海、寄货出海步伐持续加快，条例还对对外贸易等作出规定，明确要求推动建设内外贸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海外综合服务站，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在监管模式、通关便利等方面探索创新，支持综合保税区开展保税研发、保税租赁等业态，培育产业电商，拓展农村电商应用场景，发展工业品电商直播和农产品特色直播，建设跨境电商物流基地，优化跨境电商服务供给。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5: 从今天起，我省在全省范围全面推行17项人口管理业务全省通办。我省户籍居民可以在全省范围内任意户籍派出所申请办理纳入通办范围符合条件的人口管理业务，其中居民身份证首次申领等10项符合规定的当场办结，新生儿出生登记等7项符合规定的3个工作日内办结。
6: 眼下小麦进入成熟期，我省各地统筹做好农业机械的检修保养和调试等工作，强化交通服务保障，全力以赴护航下粮颗粒归仓。
7: 在邢台市百乡县一家农机合作社，一台台崭新的联合收割机拖拉机整齐排列，技术人员正忙着给这些新成员安装调试北斗无人驾驶导航系统。
8: 以前我们开收割机全靠眼力劲儿和经验，劳动强度就非常大，还有这个漏割的现象。今年我们的收割机新进了这个北斗导航系统，提前可以把地块信息就录进去，机器呢就能自动规划路线，比之前那个人工操作精准多了。
7: 新装备忙着升级，大批农机具也在抓紧体检。石家庄、衡水、沧州、新集等地组织农机技术人员下沉一线，对农机开展拉网式检修保养，重点排查发动机、制动系统等关键部位，对联合收割机的割刀、轴承、油路等重点部位进行维修保养。
9: 出动20辆服务车，巡回维保，应急抢修，保证农机能正常运转。配套建成配件中心库，充足储备各类农机配件，快速响应各类需求。
10: 目前全县1200余台小麦联合收割机、3000余台播种机已全部检修到位，整装待命，随时可以投入田间作业。
7: 农机检修落细落地，后勤保障同步跟进。邯郸广平县在各农机服务站点、田间应急值守点为跨区作业机手配齐矿泉水、绿豆汤、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免费发放。24小时服务热线全天候受理机具维修、作业调配等诉求。
11: 有空调，有水，有防安眠，还有那个医药箱，为咱外来的农机手做好服务。
7: 今年三夏期间，我省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玉米播种机等各类农机具200多万台套，配备固定烘干塔1372座，移动式烘干机52台，日烘干能力达20万吨。407支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域布防，随时应对农机故障、突发天气等情况，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全省交管部门同步开通三夏保畅专线，全天候值守，在高速国省干道设立交通安全服务站，对跨区机收编队实行警车带道、接力护送，保障农机顺畅通行。
12: 构建空地一体、多渠道联动保障体系，在收费站开通三夏农机专属绿色通道，专人引导收割机运输车优先核验，快速放行，减少排队等候，全方位护航农机车辆安全北上抢收。
5: 今年以来，我省坚持以改善水环境质量为核心，聚焦白洋淀流域、京津水源上游等重点区域，持续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今年一季度，我省国控段面水质优良比例达80%，白洋淀水质巩固保持在三类，县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保持100%。
6: 今年我省将围绕打造深度智能驱动、注重实际功能机器人产业，以项目建设、区域协同、场景应用等为重点，深化北京大脑河北转化实践，推动我省机器人产业跑出加速度。
5: 今年以来，河北快递业竞争力持续提升。来自省邮政管理局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省邮政业务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43.5亿件，同比增长9.8%。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41亿件，同比增长10.7%，高于全国平均增幅5.6%。
6: 日前，京张数字产业合作交流对接会在北京举行，吸引37家参加对接会的北京企业聚焦合作。各方围绕算力服务等方面达成合作意向，涵盖智能算力租赁、 AI 数据标注、工业互联网搭建等多元赛道。张家口去年新能源发电总装机突破4500万千瓦。
5: 记者从沧州海事局获悉，黄骅港创新实施双向通航加双区代泊交通组织模式，推动重载双向通航常态化，构建双代泊区模式，实现装船代泊离港无缝循环，船舶代泊时间压缩40%，航道利用率提升40%。
6: 衡水今年在迭代升级工程建设项目、标准地加承诺制等改革成果基础上，在全省率先推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以函代证审批新模式。审批方式从传统证后开工转向多函并行函后开工，有效破解项目落地难、开工慢堵点难题，项目开工时间平均提前60天。
5: 时下在河北沧州沿海湿地栖息的候鸟进入繁殖高峰期，东方白鹳、黑翅长脚鹬、普通燕鸥等鸟类忙着孵化育雏。沧州沿海湿地是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要繁殖地，目前在这里观测到60多种鸟类。
6: 高考临近，考生如何在心理、作息和饮食方面做好调整，以最佳状态备考呢？联播服务台来看医生和教师的贴心提示。
13: 心理医生提醒，高考前考生要保证睡眠充沛，尽量不要熬夜，可在晚上11点前入睡，早晨6点到7点起床，让日间精力达到更好状态。
14: 其实有一点紧张呢，也不要过度担心，适当的紧张呢，可能会帮助咱们表现出更好的这种状态。特别紧张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手放在我们的胸腔，去体察一下我们的呼吸频率，放松我们的身心。
15: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到一个熟悉的环境啊，去找你熟悉的人聊聊天，或者说听听你熟悉的轻音乐，再或者说到你熟悉的运动场去挥洒一下汗水，这些都可以来帮助缓解你的紧张。
13: 饮食方面，医生提示，考试期间家长不要给考生过度进补，应保持原有饮食规律。早餐食谱中的各类营养素含量应占全天供给量的25%到30%，午餐晚餐避免进食生冷油腻食物。
16: 必要的营养和能量还是一定要给

0: 保持一个充足，比如说我们每天的鸡蛋、牛奶，包括呢我们一些面食，那么这些呢能够给我们提供足够的糖类、蛋白，有利于我们高考的时候的高强度的这种脑力的一个活动。
1: 记者从教育部获悉，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强调，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在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方面，将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检出率。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线上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线下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专项抽检共开展监督抽检1307批次，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不合格率为2.3%。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
1: 经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检测，普通话水平测试 APP、 扫描王全能扫 APP、 中国国际航空微信小程序等71款移动应用存在一项或多项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
2: 截至5月底，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80条，每周增开往返航班超过180个。航向结构方面，欧洲航线35条，亚洲航线33条，北美洲航线10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生鲜货物为主。
1: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骑行用户已突破1.3亿。目前国内骑行装备相关专利超1000项，外观与实用新型专利占比达88%。随着骑行人群扩大，折叠自行车因小巧轻便、便于携带且适合多场景使用，市场需求旺盛。
2: 未来3天受冷涡影响，东北、华北多雷雨天气，其中今明2天，东北地区东南部雨势较强，局地伴有强对流。同时，南方新一轮降雨过程持续影响，贵州、湖南等地将迎明显的降雨。
1: 工信部消息，自去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3100家，其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
2: 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对伊朗一处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表示，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美伊谈判已暂停数日。
1: 科威特民航局今天宣布暂停空中交通，并关闭该国领空，以应对当下局势。
2: 韩国第9届地方选举和国会议员补选于当地时间3月6号开启正式投票。本届选举投票，选民将选出全国各级政府负责人，同时将补选14名国会议员。选举结果预计于4号凌晨揭晓。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预警，未来5年出现史上最热年份的概率高达86%，人类社会正加速逼近气候系统不可逆临界点。
2: 经合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说，中东冲突及其引发的能源供应扰动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压力，在能源价格自近期逐步回落的情况下，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到2.8%，2027年回升到3.1%。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王佳玉、严志敬，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人心医者。
2: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1: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2: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1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3: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4: 明天活动全面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5: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

0: 对于咱们眼病患者来说呀，有一件事儿呢，比过年还要高兴，那就是这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这可以说呢，是眼病患者的一次福音，同时啊，也是这次药共用地区的最后一次优惠活动。所以呢，报名的人呐，非常的多，因为大家都明白，一旦活动结束以后，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就会彻底断药。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就是花十倍的价钱，您都买不到药了。所以呢，自从我宣布可以开始报名的那一刻起，每天都有大量的眼病患者争先恐后的给我们打电话。大家呢都希望能参加这次优惠活动，所以呀，这几天我们的报名电话是此起彼伏，从不间断，报名人数呢也是持续的上涨，有增无减，一个高峰压过一个高峰啊，导致我们的活动名额也是下降的非常的快，活动有可能就面临随时结束的结局。所以还没来得及报名的朋友，赶紧的抓紧时间，争取抓住这最后的机会。那从报名电话当中啊，我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能感受到大家的心情跟我一样，都特别的高兴。用一句老大哥的话讲啊，终于不怕失明了。还有的患者呢，在得知报名成功之后，直接在电话里头就笑出声来了，说真的太不容易了。之前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一直断药，自己左盼右盼，终于是盼来了。药到手也了却了最大的一桩心事啊，宁可饭不吃，也不能没有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这眼病可是太折磨人了，如果眼睛不好了，那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呀？没希望，没奔头，这是大部分眼病患者的真实写照。还有的患者呀，激动的声音都颤抖了，说自己能抢到这最后一批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已经是万幸了，没想到呢还有本品赠品。那么仙灵顶上珠的赠送力度还那么大，可真是送到了所有眼病患者的心坎里去了。像这样来自我们广大眼病患者的心声啊，每天都有太多太多了，我就不一一的给大家来叙述了。每次听到这样的声音呢，我都倍感欣慰，我所有的努力付出都是值得的。只要大家能用上这对致眼组合，在这个眼病高发的时段就能平稳度过，自己不遭罪，家人呢也安心。就像我们很多患者朋友啊在电话里说的那样，不论怎样，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能让我们大家活着踏实。最主要的是啊，这次活动优惠力度最大，订购八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啊五盒，订购12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如果您参加16盒的优惠，至少啊能为我们省去10000多的治疗费用。这10000多块钱对于我们很多经济条件好的家庭来说呀，可能并不算什么。而我呢，作为一名眼病工作者，每天都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眼病患者，尽管他们有不同的工作，不同的境遇，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经济条件都不太乐观。 因为常年呢要经过治病、打针、吃药、手术、住院，就是这些经历已经是花了我们太多的钱了。你别说拿出一万块钱了，很多的家庭、很多的老人，可能你让他多拿出一千块钱都非常的难呢。我们常说一句话，叫救急救不了穷，但我为大家争取这最后一批的猛药志愿齐方，明目二十未完，还送大家超值大礼包。我就是想着，咱们既要救急治病，也要救穷，帮我们眼病患者减轻经济的负担，真正做到没有顾虑的去治病。如果从我个人的心意出发，我倒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能无限度的去享受福利，但实在没办法，眼病的患者太多太多了，而我们这最后一批药数量又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之下，我们才做出这次只供应一部分地区的决定啊。但我觉得更主要的是，猛药志愿齐方，明目二十未完，配合仙灵顶上珠，凭借着几十年如一日的好的疗效，赢得了广大眼病患者的信任和良好的口碑，也得到了国内外医学的认可。猛药志愿齐方，明目二十未完，有这么良好的基础，为我们眼病患者打造一个强大的后盾，这不仅让大家可以放心的用药，解决各种眼病的问题，也更是为了我们大家坚持把药用下去的理由。也正是因为猛药志愿齐方，明目二十未完得到了国外的认可，比如我们的邻国，就是为我们提供在家领养角的那个国家，半年前就向我们求购药，当时我很快就答应了，等于是以药换脚啊。因为呢，这既能帮助了我们百姓去摆脱眼病的困扰，也能促进两国友好的往来，叫互通有无。这本来就是最后一批药了，还要分出一定的配额给到我们这位友好邻国，这就等于是导致我们国内患者的这批药少上又少，越来越紧张，更加的供不应求。尽管这样，我相信还是会有很多人错过这次活动，错过这最后的健康机会。所以呢，在这里我想对收音机前广大的眼病患者朋友啊，提出两个爱心建议。一是活动名额啊没有多少了，活动面临随时结束，机会永远都留给有准备的人。还没有参加上活动的眼病患者，现在赶紧和自己当地平台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问清楚名额，给自己呀报上名。二是想通过朋友、亲戚多人报名，一下给自己买个几十盒的人，我呢劝您不要这样做。因为猛药志愿齐方，明目二十未完数量实在是太少了，还是最后一批，活动结束之后一盒都没有了，咱们得把药啊让给更多有需要的眼病患者，比如重症急症的，还有像得病好多年经过反复的治疗花了很多钱但是效果不理想的慢性眼病患者，希望他们都能用上。在这部分人当中啊，就有一位呢山西太原市的何志发何老先生让我记忆犹新。何老先生呢当年已经七十多岁了，患糖尿病二十多年，早就并发了白内障、眼底出血、视网膜脱落等多种糖尿病性的综合眼病。在这个期间呢，他做过手术，换过两次人工晶体。他的第二次白内障手术距离第一次换完晶体还不到八个月的时间， 但即便是第二次还完了晶体，没过多久，老先生视力又开始下降了。因为呀，糖尿病眼病患者呢，这个病情发展往往是非常迅速的，失明的几率也比正常人高25倍。我在临床上见过发展最快的白内障患者呀，仅仅是48小时，白内障就长熟了，人就看不见了。而眼底打激光，何老先生也是打了好多次。因为糖尿病患者呀，眼底反复出现新生血管，这些新生血管呢，越生越多，还越脆弱，稍微有点刺激，哪怕是打个喷嚏、咳嗽一下，或者是出门吹到了冷风，眼底的新生血管就会破裂出血，就得再去打激光。但是你越爱打，它就越爱出血，这个不难理解呀。大家想，我们小孩的胳膊脱臼了，如果脱臼2到3次以上的话，那么就容易形成习惯性的脱臼，哪怕一个很小很轻微的动作，这胳膊就又脱臼了。眼睛也是一样的，反复出血脱落等病变，我们就去做手术，做一次眼睛就越来越脆弱，就会出现更多的问题。而何老先生家全家老小5、6口人就靠种地生活，这几年为了治眼睛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还借了外债。后来呢，我义务巡诊去到了何老先生的家乡，到了那以后啊，我见到了何老先生，他那个时候的视力已经在 0.2 左右了，半米开外都看不清人脸呢。用何老先生自己的话讲，眼前都是白茫茫的雾气。我就给何老先生用上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同时呢配合使用仙灵顶上珠。过了一个来月的时间，他们村的卫生委员呢给我来了电话，说何老先生视力提升到了 0.4 了，眼底出血呀也消失了，2米开外对面来个人他也能认出来了。又过了一个冬天，来年开春的时候，我接到了何老先生啊亲自给我打来的电话。他高兴地说，现在眼睛看东西啊很清楚了，眼睛酸胀疼痛迎风流泪也没有了，平时啊还能上自己的地里头看看自家的谷子。自从眼睛生了病，好久都没有再看见过自家的谷子了，现在眼睛好了，能看清谷子长得那叫一个好啊，好的让人心里好欢喜呀。平时呢还能给上学的小孙子啊做个饭，用他的话讲，现在的日子真是安逸了。虽然我们眼病患者看不清周遭的事物，看不见我们的亲人，心中充满了恐惧和无助，但我想说，其实啊，您并不孤单，因为你还有尹老师，还有更多千千万万追求光明的人。我们手拉起手，肩并着肩，一路同行。通过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仙灵顶上珠，让我们的眼睛得以康复，更是啊，让那道已经被关了许久黑暗的门撬开了一道缝，去感受人性的美好。这就是我当年从医的初心，也是我一直啊辛苦忙碌再难也要费尽气力去给大家争取药的原因。但是现实情况就是，由于客观的原因，在家领养封山繁育，等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啊就彻底断药了。由于订购的人数太多了，活动面临随时结束，所以希望我们广大眼病患者珍惜这最后的机会。好了，时间的关系啊，我就不再多说了，就先讲到这里。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
1: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疗。

0: 眼齐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1: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0: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1: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0: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4: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您好。
6: 尹老师您好。
5: 您好，欢迎您啊。
6: 哎，尹老师。是这样，我把药订上了。我参加的是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4盒、再赠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
5: 您真的很幸运啊。现在的药啊都很少了，有很多地区活动都已经结束了。
6: 是啊，我之前用了有一个疗程，已经断药几天了、一直在等药，没想到要等到了，你还给我们申请了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
5: 这次是咱们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第一次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本品赠送、赠送的仙灵顶上珠啊也最多，也是最后一次赠送。目前呢，想让大家呀花最少的钱治好病，这也是咱们共同的一个目的。因为活动过后啊，这次供应的地区呢不再有药供应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也提醒大家还在饱受眼病痛苦折磨的患者呀，不管您过去走了多少弯路，有过多少的失望，这次的优惠活动都要参加。

0: 胞离子激活酶，对我们受损的炎组织细胞进行溶解、固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从根源上的治疗眼病。天灵顶上珠能够强效打通干眼通道，两者呀强强组合，就能让我们的视力恢复正常，让病呢也好得更快。我想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76了。
0: 啊，
1: 我的眼睛我是有白内障，做手术没做好失败了，又合并了青光眼，都已经7年多了。我用那个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0微丸。和天灵顶上珠治疗眼病之前，我那右眼都已经失明了，左眼视力已经由原来的0.1，现在上升到0.4了，左眼视力比以前都宽了，
0: 改善的很好啊。您刚用了一个疗程，视力呢从0.1啊，咱们就上升到了0.4了，失明的右眼呢肯定治不了了。我呢一直也说，只要咱们有光感就希望。您这个有光感的左眼是可以治好的，这点您放心。
1: 是，眼前的雾啊也变薄了，以前呢一点点变雾，现在是一点点变薄，看东西透亮了。原来的眼压不稳，有的时候30左右，有的时候36左右，眼睛啊非常难受。现在眼压稳了，基本都在15左右。之前呢什么方法都用过了，病啊越来越重，最后没办法做了手术，又合并了青光眼。你的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0微丸和这个仙灵顶上珠和我之前用的药完全不一样，确实是能治好病，这次优惠力度最大。以后啊还没有药供应了，我毫不犹豫地参加了16盒的优惠。
0: 之前我也说了，这对治眼组合呀，如果他治不好眼病，只能说明呢你已经失明了，如果治不好，那其他的药啊就更不可能治好了。这次活动呢史无前例，今后啊也不会有了。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0微丸当中的药材呢是越来越稀缺，它的精药赛迦羚羊角无法供应了。现在呢赛迦羚羊封山繁育，这次活动之后啊确实花钱也买不到药了。所以对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来讲呢，现在能争取到药就千万不要等。明天活动全面结束，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1: 是。谢谢尹老师，有了你的这对治眼期望组合，咱们眼病患者有希望了。
0: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啊，之前很多眼病患者呀走了很多的弯路，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就不再相信任何药了。即使说遇到了能让自己重见光明的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0微丸还有咱们的仙灵顶上珠，也不再相信了。其实啊有时候光明跟着黑暗它就差一步，我们不能因为过去的失败就什么药都不相信了。过去我们用的那药里边有赛迦羚羊角嘛、麝香、牛黄，那您同时用过仙灵顶上珠配合治疗过吗？因为没有任何药能汇集这么多治眼病的国宝级的动物药啊，所以只要您用上了这对治眼组合，您的生活一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您就能够重新看到自己的儿孙的模样，能尽情的去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能够在家里边做一个生活能自理的人、有尊严的人，可以帮老伴儿去分担家务，所有自己期许的那种美好的生活、老年的生活您都会实现，也会过上有希望的日子、有奔头的生活。所以在这里呀、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见光明。好了，老大哥，我们说到这儿，再见。
1: 谢谢尹老师，谢谢你带来的好药，再见。
2: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 第三。

0: 成惊喜，凡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一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五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1: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0: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严老师您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呢。
3: 我真的是着急呀、啊、听节目说、活动明天就要结束了，我怕订不上药啊。打电话就打到您这了，我想订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送4盒、再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您老师能帮我订上吗？
4: 很抱歉啊，名额不在我这儿，我这儿只是接听大家伙的热线电话，给大家呢具体的解决你们眼病的问题。一会儿呢，您赶紧拨打场外电话问一问报名，说一说自己的具体情况吧，我听一听。
3: 我用您的猛药治眼奇方和仙灵顶上珠两个疗程了，我想趁这次最大优惠活动，我直接订购了。
4: 您多大年龄了？
3: 今年68岁了。我是眼底有动脉硬化、青光眼、双眼视神经萎缩，这些年呢、什么办法都用了，可是视力越来越差。我这个视力呀、原来只有0.15了，眼前就能看到巴掌大的地方。
4: 双眼都有视神经萎缩了，眼前只有巴掌大的地方，那您已经是出现管视了。说明您的干眼通道啊堵塞很严重，视神经缺乏了肝肾之精的濡养。人看东西不是单纯的靠眼睛，它是一个眼脑结合的结果。比如外界的光线穿过眼球表面的角膜瞳孔晶状体玻璃体，它会形成一束光束。那么这一束光束落在视网膜上，视网膜上的视细胞接受了光束之后会形成光冲动，通过视神经送达到大脑，这时候呢，大脑接收到之后就会知道我们看到什么了。当视神经萎缩之后，你就会出现看东西看不全，就像坐井观天一样，说明呢，你已经形成管视了，您这个视神经萎缩很严重了。所以这个病啊，想治好就一定要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肝肾之精通过干眼通道濡养视神经，视神经萎缩才能好起来。同时呢，仙灵顶上珠药效更强，强效打通干眼通道。而到目前为止，能真正解决视神经萎缩的只有咱们这对治眼组合，如果其他的药能治好，就不至于说咱们患者一旦视神经萎缩了就只能等着失明了。
3: 是啊，你那药效果真好，现在视力已经恢复到0.7了，就视野再也不用就像从前黑窟窿似的，眼前的黑影全没了，眼前的雾啊也全散了。原来我的眼睛还有固定不动的小黑点，现在也没了。
4: 可以这样讲啊，如果汇集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的猛药治眼奇方和仙灵顶上珠都治不好的眼病，其他的药您根本不用考虑，别的药不可能有这对治眼组合的效果好。您现在改善的非常好啊，很让人高兴。
3: 还有就是我的眼压现在都是15左右。
4: 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毫米汞柱啊，您这个15等于是黄金眼压，现在眼睛应该是非常的舒服，不胀也不疼，是不是？
3: 对，不胀了也不疼了、再也不用受罪了、这次优惠力度大、以后还没有供药机会了，我想订16盒的优惠。
4: 您现在用了2个疗程的药，这次活动呢，您参加8盒猛药治眼奇方赠送1盒，再赠送5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就可以了，正好4个疗程的用药，这些药用完了咱们病好了也不会反复。现在呀，这个药的数量呢不多，咱们把药呢留给呀病更重的患者。
3: 好好好，我听您的，我现在呀就打电话参加8盒优惠。
4: 这次活动是有史以来啊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呢也没有药的供应了，明天活动就全面结束了，咱们患者朋友用够四个疗程就行。还在饱受病痛折磨求医无门的眼病患者，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咱们想治好眼病，做一个生活能自理未来有希望的光明老人，那我们就参加上这次活动。好了，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3: 好的，再见您老师。
0: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1: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0: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尹老师您好。
4: 您好，欢迎您，久等了。
3: 尹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怎么活动才开始明天就要结束了，那你说这也太快了。
4: 确实没办法啊，药太少了，大家都在抢购，明天活动就只能结束了。活动一结束，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呢就不再供应了。我是真怕大家错过了花最少钱治好眼病的机会呀。如果说您也想重见光明，那就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报名吧。
3: 是啊，你说这次活动吧，我想参加16盒猛药治眼奇方，这不免费赠送4盒，再赠送20盒的仙灵顶上珠那个优惠，那我一会儿就打电话赶紧把名报上。
4: 可以，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3: 马上就70岁了。
4: 哦，那赶紧说说您的情况吧。
3: 我有老年性的白内障，看啥东西也看不清楚，一看哪都是那种模糊糊一大片，完了有时候看哪还俩影，大夫说是什么成熟期了，直接手术置换人工晶体就行了，说那样视力会更好，可我做完手术那看东西还是模糊不清，一个月没到眼前就有黑的还有红的，就像玻璃片一样那个东西，有时候还觉得怎么就像冒烟了似的呢。
4: 这个情况出现可不是个好现象啊，说明您手术的过程当中啊玻璃体内有积血了，后期呢很可能会形成玻璃体的液化，甚至视网膜的脱落的。
3: 那时候左眼睛是0.1，右眼0.1，完了医院大夫又给我检查一遍，真像你那说的玻璃体说积血了。
4: 这是手术过程当中啊很容易出现的，一旦手术稍有一点点的失误伤着玻璃体了，形成积血之后啊就会出现您所说的这个情况啊。
3: 是啊，大夫说半年之内就能自然吸收就好了，如果吸收不了还要做手术。我一听啊当时都傻眼了，你说我哪能经得起这折腾，你说找谁去呀、找谁眼睛也这样子了，我实在害怕手术了，就宁愿瞎了我也不想就再做一次手术了。
4: 对，我明白您这个想法啊，当务之急呢是选择更好的方法治疗。白内障本身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干眼通道堵塞，它的病根在这儿，那您治的时候一定要去去除病根。首先呢打通干眼通道，为什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未完在全国各地是一药难求啊，就是因为只有方中的赛迦羚羊角才能打通干眼通道，它是从根上

0: 定的。
1: 嗯，
0: 这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口碑。另外呢，配合仙灵顶上珠打通单眼通道的效果更强，所以这两者呀强强组合，我们的眼细胞呢就恢复正常的功能了，病也好得更快。
1: 嗯，
0: 其实说很多时候不是我们的眼病治不好，是之前这个方法的的确确他没选对呀。
1: 是，这不后来吗，我不打算做手术了，就想保守治疗，也没少吃药，那也不管用。特别幸运的是我用上尹老师这个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日丸和仙灵顶上珠，现在用了一个疗程，感觉这药效果可真是太好了。
0: 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了呢？
1: 我跟你说，我用到六天的时候眼睛就开始往外排毒吧，就有那些黑的，还有发暗的，红色那分泌物特别多，持续了有十多天吧才减少。那时候就感觉眼睛舒服了，冒烟的那种情况是看不到了。
0: 啊，很好，冒烟的情况看不到啊，说明玻璃体不再液化了，液化终止了，后期眼前像玻璃片的感觉就会渐渐的消失，积血呢它也会被吸收了。
1: 是啊，用到有一个多月的时候，过去眼睛里那个雾就开始变薄了，也透光了，小黑点都少了，就不像过去密密麻麻的。现在一个疗程用下来，眼睛里那些个红玻璃片子啊、小黑点子什么的、冒烟那情况彻底没有了。我现在能看到40米之内的东西，真像尹老师说的，选择不对那努力白费。现在我就认准你呢这个治眼组合了，别的药我都不相信。
0: 是的，咱们不要因为过去啊走了弯路就放弃了。就算遇到能治好眼病的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日丸和仙灵顶上珠啊，也不相信了。这对治眼组合呢，咱们是汇集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赛迦羚羊角、麝香、牛黄。除非说我们真的失明了，只要是咱们的眼睛还有光感，咱们就有希望重见光明。所以啊，千万不要放弃这次健康和获得光明的机会，放弃了就等于真正放弃了未来的光明了，就会永远活在黑暗的恐惧还有痛苦当中啊。
1: 是，这是赶上最大力度活动，以后还没有药供应呢，我就想这次多买点，赶上这么好的机会太不容易了，能少花钱还能多拿药，能重新看到东西真是比什么都强啊。
0: 您现在已经是用了一个疗程了，这次呢参加16盒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味丸，免费呢赠送4盒，再赠送20盒的仙灵顶上珠的优惠就可以了。明天活动就结束了，咱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健康的机会。
1: 哎，行，尹老师，那我就听你的，我赶紧打场外电话，先把名字报上去。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嗯，好，再见。
2: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尹老师，我打咱们那个场外电话打了半天，打不进去，老是占线的。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通知了。

0: 这次给大家争取到的最大优惠活动，明天就结束了。所以听到这个消息的患者呀，都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所以咱们这个电话呀就特别不好打。是啊，可难打了。这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那谁要是不参加，真傻呀！我就想参加16盒猛药滋养偏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20盒。
1: 煎饼顶上珠，弄个优惠。这个是优惠力度最大的一个活动项目了。
0: 对对对，算来算去就这个最合适了。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呢？我听听您眼病的问题。
1: 我是白内障，眼睛白内障快4年了，这不一直用的药吗？用的药也没见好，视力感觉越来越差了，最后到0.1那样。
0: 这1年多的时间哈，还添了个新毛病，又有角膜炎了。哦，医院给我开的那个药有2和3星啊，我霉素啊，它没什么用，视力下降特别快。
1: 嗯，
0: 看什么都是灰白那种一片一片那种，看不清。家里要是没人，我自己都做不了饭。当时我都觉得都没希望了，就觉得自己不可能这眼睛再好了。
1: 嗯，这次到我用上尹老师的猛药滋养偏方明目25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以后，我才真正感觉到了这老祖宗的药方子到底好到哪去了。咱们的猛药滋养偏方明目25味丸是治病根的，配合使用仙灵顶上珠，强效打通干眼通道，并好得更快。您是白内障，后期呢又合并了角膜炎，这种慢性疾病啊。 病根呢是干眼通道严重阻塞之后导致我们出现的晶状体浑浊，这个病想治好就一定要用猛药滋养偏方当中的再加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啊，打开干眼通道，两者强强组合，您的眼细胞啊就恢复正常功能了，这个病呢就好了。
0: 嗯，对对对，是，你看现在我用了一个疗程了，就眼睛一点都没感觉到疼了。
1: 之前眼睛疼的我都受不了，那眼泪啊哗哗哗的流，就是不敢见光，一见光就流的更厉害了。这眼睛疼的呀，就好像有木炭在眼前烤的一样的感觉。嗯，
0: 这不我用上第5天，可明显感觉到不那么疼了。到了第7天，就1周的时间吧，晚上就能睡着觉了，睡得可香了。
1: 我之前已经快2个月，那晚上都睡不着觉，要那时候真太痛苦了都。嗯，我用了快1个月的时候，这眼睛舒服了，疼了，也不怎么怕光了。
0: 嗯，以前眼前不是有那种看东西的大雾一样。
1: 嗯，
0: 现在你看这些雾也散了，视力慢慢的也都恢复了，看东西可清楚了都。嗯。
1: 这个情况呢，说明晶状体的浑浊排出去了，眼睛不疼了，是对角膜炎的治疗。当您的雾散开了，说明晶状体在恢复，越来越好了。嗯嗯嗯嗯，
0: 对，是啊，你看我特意到医院，我去测了一下视力，现在视力上来了，0.4了。
1: 嗯，看啥都比以前清楚多了。哎呀，
0: 嗯，
1: 尹老师，要不是遇到您呐，我这眼睛我准得瞎了我。
0: 咱不说那个话了，现在这不是有缘结识了吗？眼睛不也是在1天天的变好吗？
1: 是是是，所以我就想着趁着最大优惠力度多买点儿，就是急病好了，我也再巩固巩固，多用一段时间，以后还没药物用了，我必须我得参加活动。
0: 这次呢，也是大家省钱治好眼病最好的机会，不仅是能用上猛药滋养偏方明目25味丸。
1: 另外呢，配合上珍贵的仙灵顶上珠，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对对对，是，我就想着多买上点儿，所以我就想参加16盒的这个优惠。
0: 对，这次呢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啊也再也没有药的供应了。现在名额应该是全国严重不足了，明天活动我们就全面结束了。我不知道您还能不能报上最大的优惠政策。 所以我建议您赶紧拨打场外电话，赶紧快问一问。
1: 哦，那行行行，那尹老师不跟你多说了，我让我家人也跟我一起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
0: 好，再见。
1: 好，谢谢您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4: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您好。
6: 你好，欢迎您，久等了。
5: 哎，尹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哎呀，在这个世界上啊，真的上哪找像您这么好的大夫啊，很难找到第二个了。
6: 哎呦，您千万不要这么说，我可不敢当。其实啊，有很多的医生啊都有一颗仁爱之心，非常的善良。像我这样的大夫有很多很多，可能只不过是您没有遇到而已。但是咱们结缘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5: 是的是的，真的太感谢您了啊。我用上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两个疗程了，这次的活动又送给我们仙灵顶上珠，我想参加16盒猛药治眼奇方送4盒再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能参加这次活动啊，我还应该感谢我的老同学。我们同学聚会上嘛，因为我的眼睛的问题啊，我就去不了，眼睛呢他不行嘛，所以呢他就特意的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啊，叫我泽银老师。他说他父亲的眼睛嘛，就是您给治好的，这都过去3年了，到现在呀还挺好的。他父亲呢闪电障并发了青光眼，当年结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或仙灵顶上珠治疗的，效果可好了呀。
6: 对，这次活动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及呢咱们明目20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啊，这次也是最后一次赠送了。我们这次参加活动的话，猛药治眼奇方是赠送本品的，而且呢还赠送给大家仙灵顶上珠，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
5: 是是是，你竟然把这么珍贵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都送给我们大家呀，你看我们真的大家都是又高兴又感动啊。
6: 这也是咱们大家呀应该有的福气。之前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是频频的缺药，给很多的朋友治眼病啊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所以说我这心里边一直是对大家伙非常非常愧疚的。这次的能给大家组织到药啊是件好事儿，可是呢它就是数量不多呀，大家就赶紧得自己拨打电话去抢名额。说说您的情况吧。
5: 我呢是2020年的时候虹膜炎引起了青光眼，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一直在用着药，就怕我这个眼睛哪天给瞎了。在我们这里的一个医院呢，眼科也看的都说我视神经呢损伤的太严重了，还有萎缩速度也快，说目前呢视神经萎缩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于是呢就给我配那些药我就回来了，说要是能控制住视力啊不下降，眼压稳定，就不会很快就失明。到后来呢我这个眼睛就只能分清的白天或黑夜了，像那个人站在我面前呢，我只能看到一个影子，什么都看不清了。我要是盖住这个右眼左眼呢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6: 像您这样的患者呀，我经常在临床上接诊到，说实话我真的是内心呢五味杂陈的。很多患者呢往往都是治疗的时候走了太多的弯路了，结果呢就把这个眼病越拖越治，反而倒越厉害。
5: 是是是啊，林老师，您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或仙灵顶上珠，我用上了第8天嘛，我这个眼睛就开始出现了那种排毒的反应嘛，我是当下一起排毒的，眼睛那个分泌物啊都特别多，还有那个排小便也多，还特别的难闻。排那10天呢逐渐的就好起来了，我这个眼睛呢疼的呢它也轻了好多。之前呢不吃止疼药啊，眼睛就疼的受不了，晚上呢也睡不着觉。这个排毒结束以后，我不吃止疼片呢， 可让我真的是高兴得不得了了呀，太高兴了。
6: 虹膜炎它是最遭罪的眼病，它这个疼痛是与众不同的，尤其是夜间疼痛特别严重，别人正是入眠休息的时候呢，您这疼的受不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所以说特别耗人呢。首先呢，您不疼了能睡个安稳的觉，咱们身体的免疫能力随着睡眠的水平的提升之后啊，这个免疫能力就能提高，这个对病情的恢复它也是很有利的。
5: 是啊，大概一个多月的时候嘛啊，这个一点都不疼了，这个眼压呢它也降下来了，视力呢它也提高了，像家里的那些家具啊，这些大的轮廓啊，我都能看出来了。喝水的时候嘛，给我带那个颜色的那种杯子，我都能看到的呢。这就是我这个眼睛看到的这个范围，它也大了，比原来宽多了。我的右眼这些年眼压它高，但是没有红墨连连的那种。当时呢，就是这个左眼它比较严重，视力呢也下降了，是那个0.3。视野呢没有左眼那么严重，就是外眼角啊黑一个边边，现在它都没有了。
6: 哦，太好了。
5: 现
6: 在是用了两个疗程的药吗？
5: 对对对，我相信我这个右眼继续坚持治疗啊，每年的那个同学聚会呀、啊、我肯定就能去了呀、真的太高兴了。
6: 其实啊、我们想要获得到健康和光明呢，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幸福。同学情也是人世间最真挚的一份感情了，我也希望呢、您早一点好起来，多和同学们聚一聚，心情啊、也会越来越好、身体也会越来越好，日子呢越来越美丽。蒙腰镇奇方明目二鼠尾丸和仙灵顶上珠这对组合呀，绝对能让您好起来。他们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赛迦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赛迦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麝香呢带领着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内，仙灵顶上珠强效打通干眼通道。这对治眼组合呀，我还是那句话，如果它都治不好您的眼病，那就证明您的视力完全丧失了。如果说它们都治不好的话，那别的药就更不可能治好了。通过这样整体规范的科学的治疗呢，干眼通道通畅，眼睛的功能呢也就得到恢复了。
5: 是呀，林老师，所以这次活动我一定要参加。还有因为这个药量怎么用，我想请教您呢，再帮我指导指导呢。
6: 按照原来的用量，这两个疗程用的已经非常好了，咱们就是见效不更方。
5: 好的好的，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参加活动了。
6: 那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参加活动吧。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祝您报名成功。我们再见。
5: 好的，谢谢您林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林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2: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英国金融时报2号的报道指出， 美国正在考虑是否在更多北约欧洲国家部署核武器， 以此向盟友表明其不会削弱对欧洲的安全保障。报道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有意在现有六个部署了可携带核武器的双重能力战机国家基础之上增加部署地点，相关讨论正在北约内部进行，包括波罗的海国家在内的北约东翼国家有意让美国在这些国家境内部署双重能力战机基地。 报道说，欧洲盟友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从欧洲大陆撤出美军和关键武器系统的举措感到担忧，而美方讨论扩大核武器部署范围，表明美国虽然要求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负担，但也会履行其提供核保护伞的承诺。目前参与北约核共享计划的有英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土耳其，这些国家获准部署美国双重能力战机和核弹。
1: 哎呀，这怎么说啊，一声叹息吧，到最后就是这么个结果啊，图穷匕首现，很可能到最后真的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就是美国在更多的欧洲国家部署核武器。目前呢，参与北约的这个所谓核共享计划的有英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土耳其，这都是北约盟友啊。那美国和他们进行所谓核共享，说到底美国把自己的核武器放在这些国家，就是在军事基地啊。 如果真的战争爆发，如果美国点头，这些国家他们相应的啊，可以搭载核武器的战机，就可以搭载美国的核武器参加作战行动。但前提美国人得点头啊。刚才我们讲一些欧洲国家，他们手头有这个旋风式战斗机，也翻译成狂风啊，就是一种可变后掠翼的这款飞机，是欧洲多国研发啊，联合研发的，可以挂载核武器。但它已经老旧了，最新的一般说来，美国那F-35可以。 但是挂载的更多是战术级别的核武器啊，那你就得买美国飞机啊，买 F-35
2: 啊。很多北约国家就这么做的。刚才我们说了六个国家参与到美国的核共享，说到美国和欧洲之间这个防务，我们也曾经聊过，在冷战的时候，欧洲呢是美苏最主要的舞台或者叫战场吧，一分为二了，一半加入苏东集团，另一半呢到了美国这边，就北约嘛，双方楚河汉界。 两大阵营军事集团对峙，就这么一个局面。那美国对诸多的欧洲国家提供安全保护啊，提供核共享，当然提供核共享的国家是有限的，这不是六个吗？这是北约盟友享受这种待遇啊。另外，美国在欧洲有大量的军事基地，有大量的驻军。到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一方面美国呢多多少少你肯定要减少这个驻军，减少投入，减少军费；另一方面呢，军事基地。 也会有一些取舍，最关键的我不能走啊，我要留下，我要控制欧洲，我要准备着拉着你们跟俄罗斯对抗呢。北约还要东扩呢，那这个核共享也没有放弃。刚才我们讲这六国就这个样子。那现在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第一个还愿意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就是兑现你的承诺吗？其实不大想，和之前比起来呢，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了。体现在哪儿呢？比如俄乌战争。 这个立场，就特朗普政府的立场和拜登完全不一样了。另外呢，我还想要格陵兰呢。另外，对欧盟、对欧盟国家这个对等关税，对一众贸易伙伴这个经济上的霸凌，贸易上的霸凌，我们看得一清二楚。所以，在这个局面下，北约何去何从？欧洲这帮美国的盟友对美国的依赖还能维持，还能继续吗？而且目前我们看到，因为这个中东的战事嘛，美国让欧洲人帮忙，欧洲人不来啊，不是我们的战争，所以美国不高兴啊。 特朗普再次喊出这北约是纸老虎啊，我们要退出北约。但是前两天我们也分析了，美国退出北约哪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啊？北约整个这组织是你美国攒起来的，你要退出的话，国会得答应啊。国会不批，特朗普也没有办法。那么退而求其次，我撤兵啊，撤一部分军呢、啊，我在欧洲驻军，我往下砍嘛，甚至从德国的这个撤出来的驻军，波兰说来我们家，我们欢迎，还到这个地步。 但是我们不是说了吗？如果你美国的战略彻底发生变化，就是国家安全战略发生变化，你从欧洲撤军那是对的，因为美国主要的竞争对手不在欧洲，在亚太啊。那你应该向亚太、向印太转移，就是说按照他的国家安全战略会这么做。另外呢，就是保西半球啊，保美洲啊，这是他新版的国安战略里谈到的。但如果说美国人按照 一些欧洲国家的想法，波罗的海三国啊，什么波兰来我们这驻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这战略没有改变，不但没有改变， 反而是在之前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一路狂奔了。你想，美国军队要更多的部署到波兰去，那跟俄罗斯离得更近啊，那双方对撞的可能性就风险就更大，那你图什么呀？所以最终我们要说的是，如果美国想从欧洲撤军，他不可能百分百撤啊，但是他撤的多了，他对欧洲的安全承诺就不作数了。就算他有承诺，你还敢信吗？我们不也分析过吗？特朗普的想法呢，你们把军费提高到 GDP 的 5%， 那你们都提高了军费，你们就更有能力自己保护自己了，就不需要我来保护了。但是你们要买美国武器，那我们说来说去都是在常规领域，常规战争，常规武器这个领域，核武器怎么着？那美国现在的想法，现在有6个国家是跟他核共享，就欧洲啊。那这个核共享意味着美军，就美国军队，美国军人得看着这核武器啊。那核共享不是把原子弹扔给你我们就走，不是这个意思，我得看着，这得我说了算，我让你用你才能用啊，我得解锁呀。那美国有可能呢增加这些核共享国家，就更多的国家和美国一起核共享，那美国等于说就把核武器部署到欧洲，有少量的美军在这看着就够了，这样其实成本更低，或者说这个成本欧洲来掏，这不就实现我局部的这部分撤军的这个目标了吗？同时，一旦我兑现承诺了，我向欧洲提供安全保护了，而且核保护啊，这是目前我们看到美国人的想法。那这个想法本身显然也迎合，或者说也顺应了一些欧洲国家的期待，因为他们担心美国人真走，那美国人现在大部队走了，留下核弹，这对盟友的承诺就算兑现了吗？另外呢，还有一个角色我们要聊是法国。我们知道在欧洲呢，法国是有核武器的，法国说可以提供保障。那波兰呢、挪威啊、立陶宛呢，能够享受到这种合作。法国人这个态度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可能性，就是美国真的撤走，这个真空是由法国来填补。那现在美国也承诺要向更多的欧洲国家提供这个核保护、核共享，那俨然是对法国人态度的一个回应啊！你别抢我的戏啊，我还有戏。就核来讲，我不撤走，我还在，这个位置不是你的，不要跟我抢。那美国恐怕就这么一个状况，而对很多欧洲国家呢，他们更多的还是把矛头指向俄罗斯，觉得俄罗斯是对自己最主要的威胁，在常规军力上自己不足以去抵抗俄罗斯，那么我就加入北约，那美国是带头大哥，他总能够帮助我吧，那美国如果后撤，甚至北约变成纸老虎，那还是靠不住啊。那在这个时候，美国的所谓核共享，美国在欧洲部署的核武就成了自己的看家法宝，是不是有些欧洲国家会这么想？但是我们作为围观群众，我们看到的局面是什么呢？如果美国这个想法落实，那意味着欧洲国家啊，至少局部啊，部分欧洲国家和俄罗斯的关系是再难缓和。像以前我们所猜测的一种可能性，就双方首先是能源领域的合作到相当程度，相当密切，最后经贸可以一体化啊。虽然双方在很多领域有不同啊，但是经贸合作达到相当的程度作为基础，大家是可以走得更近，联系得更密切啊。如果那样，在欧亚大陆会出现一个俄欧的一个这经贸领域的共同体。但是如果美国在欧洲一些国家部署核弹，和更多的国家实现核共享，那刚才我们讲的这种可能性依然不会很高。那很多欧洲国家，就欧盟国家、北约国家，还是敢于和俄罗斯为敌，那欧洲和俄罗斯靠拢，这个事儿就变得非常艰难了。那欧洲，特别是欧盟国家对俄罗斯的态度，它很难协调，很难一致啊，这种分歧很难弥合了。那这个对美国来讲当然是好的，对欧洲持续控制，这种控制依然是以保护作为前提，它是核保护，而且这样对美国人来讲成本更低，这是我们一个观察。再一个观察，对于某些欧洲国家，特别是对俄罗斯那种相对敌对的警惕的这些国家，他们如果得到了美国这个核共享的承诺，甚至在本国有美军驻扎，哪怕人数少一点，有核弹，那我们得问一句，这就真的安全了吗？比之前就更安全吗？恐怕你不敢这么说吧？那由此可能带来更多的麻烦呀。那这就是他们做出这个选择要准备着付出的代价了。那最后再说一句话，就是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了。更多的欧洲国家部署了核弹，那对俄罗斯当然构成威胁，俄罗斯感受到的这个威胁比当年苏联感受到的还要强烈呀。那么原来美苏之间在核武器，在其他一系列武器上是有裁军的对话的，谈判是有结果的， 那现在美俄之间是不是应该重启战略武器、核武器的对话？而这个对话、这种互动对两国的安全、对欧洲的安全都至关重要。只不过这个对话本身呢，欧洲又成了局外人，又成了上不了餐桌的菜。

0: 当地时间6月2号，特朗普签署一项备受关注的人工智能 AI 行政令，要求美国 AI 企业在公开发布先进模型前，先向联邦政府提供模型进行安全评估。据媒体报道，新行政令要求 AI 公司在模型正式发布前最多30天向政府提供相关模型进行测试和评估，相比此前讨论过的90天审查期，最终方案大幅缩短了审核时间。特朗普政府还强调，这一机制完全建立在企业自愿参与的基础上。行政令明确写道，本节中的任何内容均不得被解释为建立针对新 AI 模型，包括先进模型开发、发布和分发的强制许可、预审批或政府授权制度。不过此前有报道称，白宫考虑过制定强制性审查规定，但最终未被纳入行政令内容。媒体指出，这项新行政令标志着特朗普政府 AI 政策的重要转变。重返白宫之后，特朗普立即撤销了前总统拜登的一项要求企业自愿向政府提交安全测试结果的 AI 监管行政令。自那以来，特朗普一直避免推出新的 AI 监管措施，整体采取较为审慎的放手策略。
1: 这个新闻其实挺有意思，也挺耐人寻味，就是美国嘛。他有一份关于人工智能的行政令，要求美国 AI 企业在公开发布先进模型之前呢，先向联邦政府提供模型进行安全评估，就这么个事儿，行不行吧？他这个行政令，行的话，特朗普你签字，这事儿咱就这么干了啊。那特朗普呢，本来是要签字，签字之前犹豫了，说别签了吧，签了的话，这会影响什么呢？中美之间的竞争，万一签了这个东西，阻碍了 AI 的发展。啊，让中国领先我们，那怎么办呢？我们是领先的呀，我们不能落在中国人后面吧？那我就不签了吧。就特朗普之前犹豫过，犹豫来犹豫去，现在又签了，挺有意思。最终还是签了，当然这个事儿也不能只是赖这个特朗普犹豫不决啊，因为这个事情在美国国内啊也引起很大的争论。那很多人要站队嘛，支持的不支持的，对吧？那特朗普现在签了，那意思，那万一中国领先怎么办啊？你考虑过没有，是吧？你最后还是选择签呢？中国领先你就认了是吗？是笑话啊！怎么看这个事情？个人以为其实这是对的呀，就特朗普做这个事儿是对的。他这个犹豫啊，就因为怕中国领先于美国，所以他不愿意签这个东西。这个本身其实你仔细想啊，真是被这个利益冲昏了头脑，就是跑偏了嘛。你记得之前我们也聊过，有时候竞争本身呢，破坏你的竞争力。你看中美之间是不是在美国渲染登月，它就是竞争。啊，就怕中国在美国之前登月。从我们来讲，我们是很淡定的。如果你认为1969年美国人就登过月，那现在就是中国人今天登月了，在美国人重返月球之前我们就登月了，那你1969年都登过了啊，我现在就是比你更快，你也不能说我就超越你了。更何况啊，人类探索太空啊，这是一个进程。我抢先在月球上登陆那又怎样，还有火星呢，还有更遥远的未来呢。不着急，慢慢来嘛，这是马拉松，这不是个百米。你非要争这个，你特别在乎这个，你想用这个来证明你自己就比中国先进啊，比中国优越，这是自欺欺人呐。而且你为了领先中国，你可能会放弃自己其他的一些领域的努力和目标，那你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了嘛。这就是我说的，你竞争如果只是把取胜作为唯一的目标，最终它可能会损害你自己的竞争力，损害你自己未来发展。你目标还要不要啊？你方向还要不要啊？这就不好说了。那总之吧，你看这个特朗普，他之所以不签这个东西，他是担心签了之后阻碍 AI 的发展，让中国领先。那最终他签这个东西呢，恐怕是迫不得已，不签不行。那我们当然是外行了，但是从我们这看，很多问题未必看不清楚。有的时候这东西咱离得远看得反而清楚，围观群众反而看得清楚。他倒是只缘身在此山中，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啊？说到底呢，这就是 AI 的发展和政府监管，就这个关系你怎么处，这种平衡你怎么维持，这个临界点你怎么拿捏，其实就是这么个问题。如果你只是监管，监管的非常严，让很多 AI 企业丧失了活力，丧失了竞争力，丧失了积极性，那你当然就慢下来了。更何况 AI 不是你一家在跑，中国也在跑，所以你政府操作不当，监管过严，阻碍或者延迟了 AI 企业发展的这个步伐，那罪莫大焉，对吧？ 所以特朗普担心的就是这样啊。可另一方面，你如果放开政府不加监管，你就让 AI 让 AI 企业随便跑，它跑到哪儿去你知道吗？你有把握吗？你控制得住吗？如果 AI 发展跑偏了，带来巨大的社会问题，让整个社会甚至世界付出惨重代价了，那你还能说你跑得快吗？你这么高的成本可能带来的是一地鸡毛啊，那你和中国竞争可能你损失更大呀。那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就是说如果你只一味的就是强调企业的发展啊，自由的发展，野蛮的生长，你没有监管，你没有规则，它也可能跑偏啊，可能跑得更偏，和你期待的那个方向那个目标可能距离是越来越远啊。南辕北辙这词儿听说过吧？所以你看真正的问题就是说，政府监管肯定要监管，只是你监管到什么程度，怎么监管，怎么既促进这个行业的发展又防止它跑偏，这是你的本事，你的能力啊。那你看一个单位一个企业，它有领导对吧？有的人领导能力就强，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那有的领导呢，这蠢，将帅无能，累死三军。那什么叫聪明领导？什么叫愚蠢的管理？你想吧，你体会吧，这里边的道道很多。所以管理本身就是一门艺术嘛。这是咱们从宏观上讲。第二，我们再说什么呢？从美国国内现实情况讲，因为美国确实在 AI 领域，它和其他国家，包括和中国，还真不一样。它这方面的投入太多。他把宝就压在这儿了。我们不是说吗，这美国他自己 GDP 的增长相当程度上就靠 AI 的投入，他真要是投错了， AI 泡沫破裂了，那是致命的呀，那会带来巨大的麻烦。他不只是对美国经济美国社会带来麻烦，对全球都会产生影响，甚至都会波及到中国的。那么由此美国因为他投资非常多呀，他在 AI 领域的成果确实讲也不少，那这个成果我们需要仔细的审视，它不一定是促进社会进步啊，不一定是促进人类福祉啊，这可不一定啊。这种技术它本身肯定是双刃剑。你比如很多美国在 AI 领域的这投资者呀、技术大咖呀、金融大鳄呀，他们当然愿意 AI 狂飙突进啊、野蛮生长，因为利益在这儿呢。只要这条路还是通的，只要你在一路狂奔，你就有收益，你就有利益。那我当然不希望任何人阻碍我，不希望任何人约束我。可是另一方面 AI 的负面的东西你看不到，或者说你看到了你不想承认，有些人忧虑啊，有些人担心啊。你比如那个辛顿，现在这个大语言模型他号称是之父对吧，但是他现在转身成了一个吹哨人，他放弃自己之前的职业和自己在这个学术方向上的努力，他转而开始担心 AI 给人类世界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负面的影响，他开始警告人类这方面的风险了。另外还有很多人担心是什么呢？那你 AI 成熟之后取代普通人的工作岗位，那我们就失业了，我们就没有收入了，我们怎么活呀？这一系列问题总要有人考虑吧，这涉及到我自己的生存。还有人呢，人家胸怀天下，人家觉得 AI 这个东西一旦成熟到一定程度啊，它对人类世界会构成威胁。我记得上个世纪是80年代了吧，中国引进最早的美国的科幻片叫《未来世界》，这是中国引进的第一部美国科幻片吧。它里面讲的就是未来世界吗？机器人取代人类吗？在一些别有用心一些阴谋家推动之下，这个事儿就可以成真呢，大量的机器人混入人类社会啊，那不要老命了。所以这类的忧虑很早就有，还不是现在，不是现在 AI 成熟大语言模型成熟才有，早就有。所以在美国这样一个社会里确实出现了什么呢？两个很关键的阵营，一个相对就乐观吧，愿意投入，愿意快马加鞭促进 AI 的发展，有。但是与此同时反 AI 反机器人反人工智能这个阵营也在逐渐的壮大。而且美国社会呢跟咱们不一样，有枪，所以我们不是说吗，像奥尔特曼48小时内遭到两次攻击，还有大量的这个反 AI 反机器人的公众的行动。你想他这个社会确实被撕裂了，以前大家讲美国社会撕裂什么，政治上是吧，民主党共和党啊，现在不是了，关于 AI 你支持还是反对，大家是真抓实干动手啊。另外我们讲美国的体制也很特殊，联邦政府它不叫中央政府啊，它有它的权利有它的责任，还有州政府呢，州政府的权利也不小。我明说了吧，就算是特朗普政府联邦政府在 AI 监管领域无所作为，很多州政府也必然会先把这个事情做起来，因为他们接触到的是更基层更现实的东西啊。所以特朗普你不管我管， 当然话要说回来，美国各个州对 AI 的发展啊，他态度是不一样，另外公众也是，好比说你在我们家门口搞个算力中心，那我不高兴，影响我的生活吗？如果这算力中心不在我们家附近，我能更多的享受的是它给我带来的好处，那就无所谓了，我就支持吗？它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特朗普，你作为你政府的首脑，联邦政府，你确实需要有你的态度，这个态度呢还不能极端，你说我就支持 AI 发展放开，那那些反机器人怎么办啊？对吧？那就连你一块攻击嘛。那你要说我现在严格监管，那 AI 发展不起来了，让中国超越我们怎么办呢？是吧？他们需要找到某种平衡。另外咱们再宏观一点啊，就是说人类社会，人类世界现在确实面对一个巨大的挑战，咱们就是人嘛，肉人嘛，碳基生命，对吧？我们这么讲，现在所谓的硅基文明已经出现，它和人类不一样，人类肉人我们不知道，人类的进化史才多少年啊，整个地球才多少年啊，地球上的生命形态它这个进化的过程动不动百万年千万年，是这么一个状况。那恐龙在地球上生活上亿年，最后6500万年前毁灭了，这个物种灭绝了，这是地球传统的这个生命要面对的一种命运，一种宿命，对吧？漫长的发展过程，最后还可能由于各种原因吧，不适应当时的环境，适者生存嘛，那不是你就被淘汰。但是硅基文明、硅基生命可能不是这样子，它迭代太快啊，它远远超越人类的这个经验啊、体验这个过程。那他们会发展到一个什么状况？那个文明是什么样的？对我们传统碳基生命、碳基文明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影响？这都未可知啊。那这个事儿，我作为普通老百姓，我可以不想，但是你作为这个一个国家、一个大国的政府，你不能不想。因为你现在的一些决策，你在很多问题上的态度会影响到 AI 的发展，影响到你的国家社会的稳定，影响到这个世界的安全。确实这个世界不是你一家说了算，作为 AI 领域最主要的这个竞争者嘛，中美互为竞争者，它确实还有什么呢？要有规则。这种监管本身呢，双方还需要在相当程度上要知情，要呼应，要彼此了解，甚至相互支持。你一门心思想领先啊，世界第一，世界第一有很多种， AI 的发展有很多种方向，你一门心思要赢，要拿第一，这个第一是什么第一，你搞清楚没有啊？

0: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一口老膏克慢病，
2: 古老爱心变华夏。这里庆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1: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膏，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100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2: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

0: 老高，要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1: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高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0: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2: 胡家老高，一天喝三口，天天有变化。
1: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3: 胡家老高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4: 我才用了一个多月胡家老高，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0: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九十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1: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0: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1: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0: 名额有限，
1: 抓住机遇，
0: 力度空前，
1: 援助多多，
0: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传家宝，有的是金戒指、金手镯、金银饰品，价值高，还有的可能是书啊、祖训啊这类的东西，精神上的无价之宝。这些东西一代代传，有的整个家族传了几百年还留着呢，这是没法拿钱来衡量的。我们老胡家传家宝就两个，一个是咱们老胡家的家风，这是无形的东西，也是最珍贵的。大夫这个行业和别的行业是不一样的。过去讲三教九流，上九流是帝王将相，大夫排在中间，紧挨着秀才举止，排位还是靠前的。为啥靠前？因为医生是治病救人的，是积德的行业。行医咱们就得讲医德，医德不是咱们嘴上说说的，是上一辈人影响下一辈人，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咱们老胡家一代代传下来的祖训可以说一大堆，从小我们胡家大院的人都背得滚瓜烂熟，背不会就打手板。什么见非义之财勿取，欲合理之事必为，达则济世，守正为民。归纳总结一点，大白话就是好好给人看病，别取不义之财。说起祖训，现在大家伙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看淡了，但是我这辈人还看得很重。受当时家里的环境影响，我父亲那辈、爷爷那辈都是这么做的，身体力行影响着我们，就养成习惯了，想改都改不了了。我这辈子也没啥别的心思，就把老祖宗说的给完全做到，我这就算圆满了。这个家风家训是咱们老胡家的传家宝，这是精神上的。还有一个物质上的传家宝，那就是我们的胡家老高了，传了上百年了，真是不容易。我无论在什么场合，从不避讳和别人说咱们胡家老高好。尽管治什么病，只要是慢性的， 您就用上试一试，一对比立马见分晓了。
5: 导播示意我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先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0: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0: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0: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0: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0: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0: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6: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7: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8: 哎，胡老你好。
2: 你好，欢迎您啊。
8: 哎呀，我这个病呀是严重的心衰呀。
2: 啊。
8: 原来这个走几步路就喘的不行了，就不能出门了，非常苦恼呀。
2: 哦。
8: 后来我就用了这个一年的胡家老高。
2: 啊。
8: 哎呀，身体感不得硬朗了啊。每天还去到公园去锻炼去活动都行了。
2: 啊。太好了。
8: 哎，你看胡老，听说这次这个援助活动力度很大是吧？
2: 啊啊！
8: 这胡老，你费了这个老大劲才给争取来的嘛？
2: 就是就是啊，非常难得 呀！啊，
8: 你看这次活动力度这个这么大，哎呀，我打心眼一看，就知道这个50盒最合适的了，你看。
2: 就是就是，
8: 你说援助这么多的胡家老高。再加上这个宫廷肾宝是吧？
2: 啊啊
8: 啊，省10000多块钱呢、啊！
2: 哎，
8: 哎呀，这个真是太划算了，你啊！嗯，
2: 就是就是，
8: 我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呀、啊，胡老、
2: 哎，没错的。
8: 我订两份，
2: 啊，
8: 一份给我留着自己吃，巩固一下嘛，啊！
2: 哎，就是就是，啊，
8: 一份给我老伴吃，让我老伴口中的这个健健康康的，难度感呢，哈哈。
2: 就是就是，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对吧？啊，
8: 对，嗯，
2: 哎，
8: 你看购买50哈这个胡家老高，那、
2: 嗯、
8: 得到12哈援助胡家老高，12哈援助12哈宫廷肾宝啊，
2: 哎，
8: 这个援助金额就高达10000多块钱的呀，啊，
2: 那可不是吧？这是难得的机会呀、啊，是不是老朋友？
8: 难得的机会，
2: 啊、
8: 嗯
2: 嗯，
8: 可不敢错过这个机会啊，胡老，
2: 嗯，
8: 是你为我办的好事啊，胡老啊。
2: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啊！
8: 哎呀，你可真好，你可真是有爱心，真为这个老病号、老同志们这个负责任呀！嗯
2: 嗯， 只要您得到它，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这个作用。
8: 嗯

0: 是不是啊？也给您的健康恢复了，那太好了啊！我先问问您，您得的是什么病啊？
1: 我昨天心衰过，你说啊
0: 啊，
1: 原来啊就不能晃动，一晃动啊就气就喘不上来过，你说啊？
0: 嗯，
1: 所以说啥也不能干，就待在家里，老伴的照顾是过你啊
0: 啊啊啊啊！
1: 可是又往上面那个护家老高兴了，哎呀！不但治了我的病，
0: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
1: 是
0: 这次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啊，您不仅能买到这个老高啊，而且还能得到宫廷肾宝。关键是什么呢？您马上把电话啊，还有您的姓名留给我们的导播吧，啊，
1: 好，
0: 这样就把您的名给报上了。报上以后呢，您就等待他啊，不然
1: 就
0: 要失掉咱们的机遇了，好吧？
1: 好，
0: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1: 对，我
0: 祝您啊，有幸会真正得到这一次援助活动，好不好？
1: 好了，再次谢谢。
0: 啊，就这样，老朋友，再会。嗯，
1: 再会。
0: 嗯，咱们新政药业和宫廷肾宝的厂家。都是良心企业，能够拿出来这么多的胡家老高和宫廷肾宝回馈患者，说明两家企业有担当。众所周知，胡家老高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它和其他的中药膏方完全不一样。如果您有专业设备，您检测一下浓度就知道了，是经得起验证的。这次企业给这么大的优惠力度，但可惜的是名额没有那么多，这个咱们也得理解，没有办法，利润太低了，企业也得生存，养活那么多员工，每个员工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得给人开支，这都是费用，所以名额只能这么多了，有的患者可能会预定不上，这个也没有办法。昨天活动第一天报给胡家老高厂家的数据，那边的领导就有点发愁了，没想到患者都想买最多的，所以需要量太大，第一天就把名额抢去一多半，最开始定的不设上限，后来不得已昨天只能暂停，不停的话再有一天名额就全没了。咱们这次活动的目的保证公平公正，援助给最需要老高的人，所以从今天开始把名额平均分，每天限量200个名额，怕很多老患者没听到节目，错过了这个机会。另外，这次赠送的宫廷肾宝，咱们以前也说过很多次了，它是专门补肾气、填肾精的。您如果是全身没劲、腰腿疼、尿频、失眠，用起来效果是特别的好。如果要与胡家老高一起治病，对肾这方面的问题解决得更快了。很多人有一个固有思想，认为免费送的东西好像都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这个您可就错了。别的厂家我不了解，但是出品宫廷肾宝的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东西都是精挑细选的，宫廷肾宝是他们的主打产品，拳头产品，质量标准非常高。平时对外销售的话，一盒宫廷肾宝都400块钱，这回全是免费赠送，无论是赠5盒还是赠12盒，厂家都付出了很大的成本，真是不容易啊。老年人肾气都虚，不管是肾炎

0: 阳虚还是肾阴虚，都可以用这个宫廷肾宝，他给胡家老高打辅助，是事半功倍的。拿到手以后，您自己体会去吧。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我是及时给你打电话，我特别激动。哎，
0: 哦哦哦，
5: 我跟你讲啊，胡老
0: 啊，
5: 我呢，我在5年前做过一次脑出血。
0: 嗯。
5: 当时呢，医院的查出来的脑出血量不是太大了，就是15毫升。
0: 哦。
5: 哎，在医院里，治疗过了以后吧，这个几年来吧，我这个脑袋挂着，一直在嗡嗡的叫。另外呢，我的睡眠也不好
0: 啊，
5: 一个晚上吧，也最多睡了个3个小时左右。平时呢，这身体状况啊，我感觉到跟别人比呢，我差得太远了。给我整的真的，可以说这个5年来吧，我是痛苦不堪啊。
0: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5: 你看走路的腿就没有劲
0: 啊。
5: 什么事情也不想做。头脑子吧，整天是昏昏沉沉的，没有精神。因为胡家老高呢，是听我个亲戚说的，跟我讲了，说是胡家老高效果特别好。我这个亲戚呢，他也是老病，他就是用这个胡家老高都已经治好了，他能出门来到我们家里来，给我拜年的。我听他这么说，我就想用，但是呢，我跟你说老实话，我这个经济条件呢。不好，这个几年来把家里的积蓄啊都用光了。
0: 我能理解您这种苦恼啊。
5: 今天呢，我这个亲戚又给我打电话了，特意给我打电话的。他告诉我说胡家老高搞活动，他叫我来。
0: 对，
5: 就错过了。他还跟我说，因为活动最大的那个 最合适了，能省10000多。

0: 没错啊。
1: 我这个亲戚呢，他跟我讲，电话里面跟我讲，他已经成功预定上了最大份的那个50赫。
0: 嗯，
1: 他说买50赫胡家老高就能得到沙尔大河什么宫廷圣宝。
0: 宫廷圣宝，对，
1: 嗯，说明说总额高达有10000块钱。
0: 没错啊。
1: 所以我听我这个亲戚这么一讲啊，哎呦，我出去了，我赶忙给你打电话。我想呢，请你胡老爷帮我订个50赫那个大分量的，你可以帮我。
0: 好的，哎，哎，咱们这次的活动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啊是千载难逢的。每一个受到援助的患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咱们年纪大了啊，肾虚了，每个人都需要什么呢？来补肾。正好这一次呢，他不仅给咱胡家的老高，还给咱宫廷肾宝。刚才您也提到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
1: 嗯，
0: 这次对大家的这个援助太高了啊，能达到10000块钱呐，这个帮扶，这是不容易的啊。
1: 嗯，
0: 所以说不仅能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高，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就是宫廷圣宝，这两款产品强强联合，对老年人肾虚各种老年病都有神效啊！啊，这是难得的机会，以后啊是没有了啊。稍后呢，您赶紧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吧，他会帮助您报上名的，不然就耽误了。抓紧这有利时机吧，不要失掉这个机遇，好不好，老朋友啊？
1: 好的好的，那我赶快打电话。哎，
0: 对，
1: 打
0: 越快越好。就这样，再会。
1: 好的，好，谢谢谢谢，再会。
0: 好，再会。现在大家治病越来越理智了，我总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神药，病是时间堆出来的，也得靠时间去解决。您就说冠心病，您要吃胡家老高一两个月把病治好，这不现实。但是您要说半年左右，这是符合规律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胡家老高治病上，咱也有大数据，这么多年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医案都在那儿放着呢。什么病，症状啥样，吃多长时间，咱们的胡家老高能好利索，都一目了然。我行医这么多年，心里面那已经是滚瓜烂熟了。您就按我说的时间去用，到时间了，一切就全明白了。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兰。哎，你好。
0: 啊，你好。
2: 哎呀，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啊啊。
2: 我是这个一个失明的患者。
0: 哦。
2: 原来吧，每天晚上就能睡着2个小时。
0: 哦。
2: 哎呀，反正总是反反复复的睡不着，这有7、8年了。
0: 啊啊啊。
2: 这真的滋味啊，你就别提了。我就觉得这精神就有点不正常了。
0: 啊啊啊。
2: 哎，说话啊都是东一耙子西一扫帚的。
0: 嗯。
2: 注意力也不集中，还有这个精神老是恍惚。
0: 嗯嗯。
2: 心脏也不好，一犯病总是恶心干呕。
0: 嗯。
2: 哎，可是用完胡家老高之后啊，我现在这一觉都能睡到大天亮了。
0: 你看看。
2: 啊，
0: 对您多有作用啊！啊，效果非常好，是吧？嗯，
2: 对，这所有的失眠药我都停了。
0: 嗯，
2: 心脏也舒服了，哎，能上来气儿了，也不恶心了，哎，
0: 太好了。嗯，
2: 这今天呢，我特意打电话来感谢您的。
0: 啊啊，
2: 就是你推荐我们用这个这么好的药，对这心脏啊、失眠呐、都好。
0: 啊啊啊。
2: 你说要搁一天，这我上哪找这么管事的药去呢？
0: 确实，胡家老高有他独到之处，效果非常突出，非常好
2: 啊。再一个，我打电话就是我身边啊，好多人都跟我一样， 你这心脏也不好，失眠也很严重。
0: 啊，
2: 这不我听说有这个援助吗？这50盒降当援助护家老膏，还有那个宫廷的肾宝，
0: 对，
2: 加起来能省10000多块钱呢。
0: 是这样，没错。
2: 啊，这不这4个人都想让我帮他买药呢，我就寻思着，反正我自己买也得买。就打电话来问问您，看能不能一起多订几份儿，您就把他们呢、
0: 哎、
2: 都给带上。
0: 嗯
2: 嗯，
0: 我告诉您，老朋友、
2: 嗯，
0: 我知道您这种好心，我也替您高兴。您是仁慈的人，不仅来治疗您那么多的严重的疾病，
2: 嗯、
0: 您还要想帮助这4个人都一起买到这次的帮扶、
2: 嗯、
0: 啊，
2: 是，
0: 这是好事。但是有一样。咱们现在东西是非常少了啊，
2: 哦，
0: 这些是胡家老高啊，还有宫廷圣宝什么都非常少了，大家抢的相当厉害、
2: 嗯、
0: 您再给他们买、
2: 哦、
0: 这样做是不行的，您只有管您自己了，老朋友、
2: 哦、
0: 啊，您就争取先报上名啊，您就给咱们导播打电话、
2: 嗯、
0: 把您的姓名啊电话留给他，他留下以后、
2: 嗯、
0: 啊，他就给您啊定下来了啊，这样就更好了。
2: 哦、
0: 确实啊，咱们这次的帮扶工作太紧张了，
2: 对，
0: 现在大家都急了啊，
2: 啊、
0: 哦，哎，排队的人那么多、嗯，打电话的人那么多，都着急急了。您呢？
2: 是，
0: 一句话，我再啰嗦一句，只管您自己，别管别人了。好不好，老朋友？
2: 行行行，好好好。哎呀，那我就得赶紧打着我自己来报上。哎，那你我就定那个50赠12那个，我这量也多
0: 少
2: 了？
0: 哎，您这次选择是非常好的，
2: 是
0: 这是最大的一次优惠、
2: 嗯，
0: 越快越好，好不好？
2: 行行行，我老爷子、
0: 哎、
2: 都赶紧打那个，我跟他们说一声，也别让人家给耽误。
0: 对对对，您这样做太仁义了、
2: 嗯，
0: 太好了。
2: 嗯
0: 啊，您必有好报啊！
2: 哎，
0: 还有一个，我告诉您啊，电话非常忙，不是马上就接您的电话。他说让您等一会儿，您就等，有点耐心。只要他给您写上您的名字了，就算合格了，给咱辅助的这个机会就能得到了。我说
2: 的
0: 您理解吗？啊，我说的啰嗦点儿，但是对您来说很重要，老朋友。
2: 是是，
0: 尤其您是失明的病人啊，我非常同情您、
2: 嗯、
0: 啊，非常理解您，争取您得到这个机会、
2: 嗯、
0: 那您就是最大的幸福，好不好，老朋友、
2: 嗯、好好的好的，胡老、
0: 哎、
2: 谢谢您了，那我赶紧打电话。
0: 好，再见、
2: 啊、
0: 嗯
2: 嗯，
0: 感谢这个听众的好心，他很善良，希望身边的人跟自己一样身体越来越棒，但是这次活动因为名额有限，要严格按照规定去落实，每个人只能给自己报名，不要替别人报，让他们自己来。但是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也挺欣慰，这些年胡家老高大江南北这么多的患者在用，靠我自己是传播不出去的，靠的是像他这样的患者一个传一个，口碑相传。这次举办这么大规模的优惠活动也是感恩大家这份信任，但唯一一点就是名额有限，患者多，不可能每个患者都能参加上，这个请大家多理解。咱们呢还是以胡家老高的老患者优先，因为很多患者都在服用胡家老高，药不能停。赶上这次优惠活动了，以后有没有还不好说，就先让老患者优先享受这一政策，一次性的把病解决利索，能省不少钱。现在大家赚钱都不容易，谁家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能省就省一点，但是新患者呢

0: 也别着急，如果还有名额，也可以预定，可以打电话试一下。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喂，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1: 哎呀，胡老，这电话我可算打通了，我也想参加这活动。我刚才听见您说的报名的人太多了，名额没有多少了，现在都开始限制名额了，是吧？
0: 没错啊，因为咱的药品数量不多呀，有限呢，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1: 那我赶紧给我报上吧，我都想好了，就定那个50盒那档，这个最合适了。哎呀，
0: 没错，
1: 你说啊，我就合计这么好的机会，我可不能错过了。你加不起来，你再赠送我们那个宫廷肾宝，一共能省10000来块钱啊，这也太合适了。
0: 哎，就是这样情况啊，非常难得，所以您一定抓紧有利时机啊。
1: 行行，胡老，我跟你说一下我这情况，然后你给我把名给我报上，
0: 哎、
1: 一定得给我留啊。哎、
0: 老朋友，哇，我先抢一句话。您报名怎么报呢？就是给我们的导播打电话啊，他接了电话以后，您把您的姓名啊和您的电话啊都告诉他以后，他给您只要登上记，您就算得到这次的机会了啊，您理解了吗？
1: 啊，行行，那我理解了。胡老，我以前吧，我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
0: 哦，
1: 还有那个轻微脑梗，也去过不少医院看了。这晚上睡眠不好，这血糖也高，这药我也吃着，胰岛素也扎着，但这病吧一直都不见好。然后我咋说，我跟你有缘呢。后来我听到你的节目，感觉你讲的特别好，然后用上了胡家老杠。哎呀，我用上以后啊，我现在你都不知道啊。我原来我走两步我就喘呢，我这心衰挺重的，出门啥的，也不敢出门，在家里边都得有人得照顾我。我这一天睡眠不好，脾气也大，然后谁一跟我说啥吧，我就感觉闹挺。我老伴一看电视，我都心烦，让他把电视关了。有的时候实在想看了，他就小点声，完我听着我就闹挺。完了，现在我可好了，我都用了1年多胡家老杠，现在我都能。出门啥的都能上公园锻炼啥的了，
0: 你看
1: 简单的，
0: 多好，改变多大呀，是吧？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1: 是，现在吧，我在家里吧，我都那什么了，都能做点饭吃了，而且吧，我老爸看电视我也跟着看，因为我晚上吧睡眠好了，这耳朵吧也不嗡嗡响了，这脑袋也不木了，以前白天一觉一觉睡，现在就没有了。
0: 好极了，这是多大的变化，是不是啊？太好了，
1: 对对
0: 啊！
1: 啊，我刚才我就着急呀、啊，你说我这电话我一直打不通，这打通了，我合计了，我心里我寻思啊，你给我报两份吧，我一份，我老伴一份，我俩一起试。我
0: 哎，这可以，您可以报两份，哎，但是、这次咱的药品很少了，非常紧张啊。不过您争取有利时机、您只要报上您和您老奈两份啊，而且两位都有病，是完全可以得到这个帮扶的啊，没有问题。而且这次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不仅给您胡家老高，还给您宫廷肾宝，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不要以为宫廷肾宝不是什么值钱的好药，不是这样的啊。宫廷肾宝过去您买都买不到、这次您得到这个机会，您能够补肾气啊，固本培元啊，这样对您更好的来解决咱的疾病，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两种重要的药品啊，强强联合会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了，太好了，赶紧去报吧，这是大事儿，别的什么事儿先别做，好不好？不要失掉这一次机会，好吗？
1: 好，那谢谢了，胡老，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订购去。
0: 好，
1: 好，好，再见。
0: 好，再见。一个人就一辈子，

0: 种灾，各种难，谁都得经历。树不修不直，人不修不正，所有的灾难其实都是在给您提醒。病也是一样，为啥慢性病它时间漫长，其实就是给你提醒，给你机会去治疗，去解决它。如果不小心得上病了，找对方法，坚持治疗，早晚能见谅。用咱们胡家老高用本源疗法，那就按时吃，等着结果就行。今天是咱们胡家老高援助活动的第二天，名额到现在为止没剩下多少。这场活动计划举办四天，但是按目前这个情况看，好像四天比较难，顶多就能举办三天了。但是三天也足够了，该知道的都知道了，该报名的我们尽可能在三天之内给大家都报上。活动过后，您再想享受政策，想要买50盒赠20盒胡家老高，再赠12盒宫廷肾宝，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那就没有了，不可能再送了。所以希望大家伙有需要的一定要把这次机会抓住。这次活动可以说是我们节目开播以来最好的机会，最大的优惠。错过了这次活动，恐怕就得等很长时间，等下次吧。下次什么时间还有不一定，这个我就没法给大家保证了。不确定的事儿我从来不说，但是确定的是明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没报上的话抓紧，我能说的就这么多，后天没有了，真的没有了。您不信的话，明天活动结束咱们再看。我这么大岁数了，没有必要故弄玄虚的，我就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好了，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都接听电话。这场活动来之不易，大家尽可量的早点报名。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5: 这电话可算打通了，我是河北保定的，我也是。
0: 哦。
5: 哎，你们的老朋友、老用户了，这胡家老哥我用了，这是5个多月，快半年了。
0: 是吧？
5: 啊。效果不错，这不是听着你们这个援助的活动了，现在能省10000多块钱，我就想参加那个买50盒送12盒那个。
0: 好，您选择的非常好，这是难得的啊。
5: 对对对。
0: 啊，
5: 什么情况呢？我用这5个多月呢，效果是真的非常不错啊！哎，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说实话，这个原来你说这个腰也疼，肠胃也不好，是吧？血压也高，晚上睡不好觉，这个身体真的不好。原来呢，哎，药没少吃，是吧？吃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这半年以来差不多5个多月，哎，还真不错。现在首先呢，我的腰不疼了，感冒腰了。哎，睡眠也好了，现在能睡得着觉了。特别是我血压，哎呦，十几年了，一直这个降压药老吃，这血压还是有时候还不稳定，有时候到150，啊，低压100，有时候呢就降到130-85。哎，现在一直都在130-85的，不高了这回。
0: 啊，非常好啊，正常范围了啊，多好啊！
5: 是啊，现在吃东西吃的也香了，你说吃到嘴里边有滋味了，有食欲了，想吃了。你说这一个年纪大的人是吧？这个能吃能睡啊，这个血压正常，我觉得我们这身体还不错了，这些日子。
0: 这是最关键了啊！这样就健康了，就快乐了。啊，也能长寿了，是不是啊？
5: 哎，对对对，长寿不长寿的，身体没毛病，他不是不遭罪吗？不是，是吧？
0: 嗯嗯。
5: 哎，所以说这个活动呢，我必须得参加这个买50盒送12盒这个，省10000块钱。
0: 哎哎哎哎，啊，您这次选择这是最好的一档啊，太好了啊！但是非常紧张，
5: 紧张，
0: 大家都抢着这一档啊。如果您能够得到这个的话，我是为您高兴的，是不是啊？
5: 哎呀，说实话，平时你没活动的时候，你想买的是吧？费劲的，有时候还就没货，生产不出来，是吧？你现在有这个好机会，还能省10000块钱，还能多买50大盒，这个多好啊！这个。
0: 这是咱想都想不到的，做梦都想不到，
5: 真的，
0: 真是那样，是吧，老朋友？
5: 真不敢想。啊，行啊，胡教授，那您帮我报上名吧，我是河北保定的。
0: 好，再会。
5: 再会。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 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圣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圣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啊，胡老师，您好。
0: 您好啊。
6: 哎，我这听着你说这个给患者申请的这个活动啊，我就特别感动。因为啥？在我们小区，我们也知道，这个胡家老糕啊，你就是没活动，你想买还不一定能买得着呢。他公
0: 那可不是吧？
6: 啊、嗯，胡老师又通过自己的努力又申请，力度这么大，我都听着了。
0: 哦。
6: 你要是
0: 太好了。嗯，
6: 买50盒的话，能得到援助将近10000块钱呢。你说这对老百姓来说，哪家都不是小钱儿。
0: 没错，嗯。
6: 哎，所以说吧，我这回啊，我因为我用着了，效果我是给真真切切感受到了，我用了20年了。我这回我一块儿，不光我贪心点儿，我拿2份50盒的那个，我给老伴儿也用上，我不能再等了。你再等的，你将来以后没这个援助了，不知道啥时候还有优惠。所以说再错过了。
0: 是的，如果您用您买2份的话，同时给您老伴儿用还是非常可以的。但是这次的药品非常紧张啊，少啊。
6: 那是我知道了。
0: 可是您要抓紧有利时机啊，要抢着报名，这是最关键。否则的话您要失机的。
6: 那我胡老师，我长话短说，说说我的恢复情况，我赶紧报名去。因为我
0: 哎，好的，您把您的病情跟我说说好吗？
6: 哎，我之前呀、啊，你没说话，没这么大力气，说一句喘半句的，那心脏老是慌慌憋挺，心绞疼，一个星期得犯2-3回，风湿，血压还高，肠胃还不好，成天天的、你就是没劲儿，你大夏天你得穿线裤，那袜子也得穿厚了，还往里灌凉风，就觉得胳膊腿的，这不是这疼就哪疼。那有好处的时候，现在这个胡家老糕这小半年用下来吧，心绞疼打用上1个月往后我都没再犯过。现在出去
0: 多好，
6: 干啥去？抬脚就走，你上早市，说逛个超市、商场啥的，拎点面条、豆油，都不喘了，不慌慌了，心脏。
0: 你看多好啊！
6: 这关节吧，你到阴天下雨的，它也不准了，也不像以前似的疼的下不来床了。这关节都活泛，也热乎了。血压这小半年的一直都很稳当，就是没往上走过。以前那血压一生气、一累，一感冒啥的，那血压都往上高。现在没
0: 太好了
6: 啊。这就是我这个肠胃，我肠胃不用查我就知道，因为吃东西我长肉了。大便也成型了，那肠鸣也没有了。以前那，吃点东西不对付了，那咕噜咕噜的那个肚子肠鸣可厉害。
0: 这是以前所没有的这种好的现象，您都恢复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6: 那可不，你要是没用上，我没用上，没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不敢说这话，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心脏你首先不用提心吊胆的了，在心梗呀，又是在那个啥的了，在出救命的事儿，这都不担心了。
0: 对对对，
6: 对，我再给你说说老伴儿情况，你给他把把关。
0: 哎，好的。
6: 他是也是脾胃不好，也血压高，他还有啥不？ 他还有常年那个咳嗽，气管不好，有肺心病。
0: 嗯，
6: 你这回我们山东泰安肥城的，要是行的话吧，我俩的胡老师一起都赶紧给俺们拿过来送过来，我报上名去。
0: 哎，好，太好了。哎，看您和您的老伴儿，这些疾病都是非常难治的。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这一次的援助活动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又发放给您宫廷肾宝，这是太好的一个机会啊！啊，宫廷肾宝是咱们老年人肾虚肾亏必须用的一个药，过去咱们买不到啊，所以这次咱们得到这么好的援助的名额，太好了啊！抓紧吧，马上报名吧，好不好？
6: 哎，行行行，那谢谢胡老师啊，我让你报名，
0: 好，越快越好啊，快去啊！
6: 我
0: 都为大家着急呀，啊，好吧，就这样吧，哎，
6: 好嘞。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膏，援助7大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膏，援助20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7: 胡老师，我得谢谢你啊，胡老师。
0: 啊。
7: 是你救了我呀，我现在呀说话比以前利索了。
0: 哎，我听着就说话很清楚了，太好了。您得的是什么病啊？
7: 我高血压、脑血栓都有6-7年了。
0: 嗯。
7: 以前呢说话不行，呜了呜了流口水，走路也不行，
0: 啊，
7: 左边的半拉身子不好使，胳膊腿没劲儿，
0: 嗯，
7: 血压高，哎，平常脑袋迷糊，
0: 嗯，
7: 胡老师，我家黑龙江的，这些年呢没少遭罪呀，
0: 我能理解您的病啊，啊，太不容易了，是不是？
7: 是，
0: 太痛苦了，
7: 哎呀，对，
0: 啊，
7: 现在行了，可下翻身了，通过这个8个月的治疗啊，现在你这说话吧。能6-6说了，不流口水了
0: 啊！
7: 哎，现在就是血压也正常了，走路吧虽然慢点吧，但是自己慢慢能走了，能下楼了。
0: 啊，非常不容易得到这么好啊，是不是？嗯，
7: 是啊，所以呢，得谢谢你呢，胡老师，得给我给救了，我得感谢你啊。
0: 啊，别客气，您应当感谢谁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高啊。
7: 是啊，胡老师，你看我今天通电话吧，一是感谢你，主要是咋的，我一听说这次活动啊，每个省啊才3000个名额。
0: 嗯，没

0: 这就能促进咱们恢复健康了，而且永远不再复发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1: 你说太对了，胡老师，你要感谢胡老师给我们申请这么好的援助活动，这参加活动啊，这一次省10000多块钱呢，这回我想定两份。这回
0: 好的，哎，您赶紧给咱的这个导播打电话啊，只要通了，把您的姓名电话都留给他，那就是最可靠的的，因为这次非常难得呀，而且是药品是越来越少啊，供不应求啊，啊，怕您失掉这个机会，您抓紧吧，老朋友啊！
1: 哎呀，太好了，这谢谢胡老师，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抓紧报名。
0: 哎，好的，就这样，
1: 再见，胡老师。
0: 好，再会。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

0: 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
3: 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4: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5: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4: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6月3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公元907年6月3日，朱温篡唐，唐朝灭亡，后梁建立，五代十国时代也就开始了。然而历史上有很多的巧合，到了979年的6月3日，宋太宗灭北汉，结束五代十国的局面。历史上的今天，再来说说1839年6月3日虎门销烟。当天林则徐下令在虎门当众销毁鸦片，到6月25日结束，历时23天，销毁鸦片总重量达237万余斤。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5: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4: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5: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6月3号，公元907年6月3号，朱温篡唐，唐朝灭亡，后梁建立，这就说五代十国，这个时代可就开始了。这是无巧不成书啊，我们刚才说的这时间是什么来着？公元907年的6月3号是吧？五代十国开始。那五代十国什么时候结束呢？979年的6月3号，宋太祖灭北汉，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都是这天儿，只不过这之间差了72年，很有意思哈。我们聊聊这事儿。刚才我们讲这唐毁在谁手里了呢？朱温。朱温是什么人哈？这个朱呢，就是那个未来的未，左边加一撇那个朱字哈。温呢是温度的温，朱温。他是当年参加黄巢起义，那是公元877年的事儿，就是唐末农民起义，黄巢起义。他还屡立战功，成为大将。后来大齐政权建立之后，就是黄巢那个大齐政权建立之后啊，封他做叫同州防御使，率军攻打河中，但是打得不好，屡战屡败哈、啊，怕受到处罚啊，怎么办呢？我投降吧，就叛变，就降唐，归了唐了。那确切点说，投了谁呢？河中节度使叫做王崇荣，当然皇帝是唐僖宗，一想呀，朱温不错啊，这是改邪归正啊，弃暗投明啊，封左金吾卫大将军。冲河中行营副招讨使，赐个名叫全忠，就不叫朱温了，叫朱全忠。忠当然就是忠心耿耿那忠了。后来又封叫做宣武军节度使，就一路高升啊。哎，他还真不错，甚至还斩杀了黄巢的这个部将叫秦忠权，就给封到东平王。但是当时格局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就是唐王朝和黄巢这叫两败俱伤，或者叫同归于尽呢、啊。你灭了黄巢，另一方面唐帝国本身也几乎是气息奄奄，或者干脆就是名存实亡了，就各方的节度使啊形成了一个拥兵自重，还就是军阀割据的局面吧。其中呢，宣武节度使朱全忠，还有河东节度使就是李克用，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卢龙节度使叫刘仁恭，镇海节度使钱镠，还有淮南节度副大使杨行密，这帮人力量都相当之大了，拥兵自重嘛。所以你说这个唐朝这朝廷还有没有？有，但是号令所谓不出国门，就是说国门就宫门就出不了了，没什么意义了，已经就是一个很卑微的存在。这天福元年就901年呢，昭宗被宦官叫韩全惠还给幽禁起来，当时宰相一看这哪行啊，这救驾呀，就是招这个，实际上就招朱温吧，找个军阀吧帮忙。记住，这位现在可叫朱全忠了啊。这样一来呢，那个韩全惠啊，那怎么办？手头他是没兵啊，投靠一个人吧，凤翔节度使李茂贞。结果呢？结果朱全忠跟李茂贞就干起来了。这李茂贞还不行，干不。

全部干掉，和朱全忠和解。而且那个昭宗不是这个幽禁吗？哎呀，护送送出城，结果昭宗又回到长安。哎呀，这个宦官为害引起大家的不满。朱全忠一看，好嘞，利用这个机会就斩尽宦官，杀了数百人，废了神策军，等于说他倒控制了皇室，然后还给封了个梁王。那是公元901年给封梁王哈。然后到了904年啊，他老哥猛啊，把宰相还给杀了。逼着这个皇帝啊，就昭宗啊，迁到洛阳，就迁都洛阳嘛。这到8月份，壬寅之夜，他是指使朱有功这一帮人啊，把昭宗干脆也杀了。另外再立个皇帝吧，立了他的儿子做皇帝，这叫唐哀宗。你听这名字，他好不了哈。天佑2年吧，这是905年了。亲信鼓动，那亲信叫李振啊，他把朝臣30多人都给杀了，投石于河呀，这叫做白马之祸。怎么叫白马之祸呢？因为是在那个华州白马驿做的这个事儿，就是今年河南滑县，在那个地方就一夜之间杀了30多个朝臣。朱全忠这个人呢，你要往好里说就是带兵严啊，你往坏里说就是一个用法很苛刻很残暴的一个人。你比如大军交战哈，如果大将战死，所部士卒一律处斩，谁也别活啊，陪着，这叫做拔队斩。这属于自家人连窝端呗，这非常残酷啊。你这么搞的话，那你战无不胜啊，谁也不敢呢。问题是有人想跑啊，那不在你这干了行不行？不行，你们都跑了，我怎么打仗？这么着，脸上都纹个记号，到哪儿我都认识你，才来这么一套，是这么个主。那到了907年6月3号，历史上的今天嘛，干脆把唐哀帝废了，自行称帝，改名为晃，建都就在开封，国号是什么呢？梁，史称就是所谓后梁啊，他被叫做后梁太祖。那唐哀宗怎么办？杀了吧？没有，封个王啊，第二年杀的，也是相当狠辣这么个人啊。总之吧，自此唐朝算是结束。唐朝一共是289年吧，到此画了个句号。中国进入五代十国一个纷乱时期啊。这个朱全忠在位的时候呢，倒是还重视农业生产，下令两税之外不要再妄有科配。但是因为连年征战吧，民不聊生。到了910年吧，他和这个晋王李存勖又有纷争。晚年他的宫廷内部也是权力斗争，宫斗啊不息。皇后张氏临死前曾经劝他说什么呢？说君人中英杰，得拍一下哈，切无他虑，唯戒杀远色四字啊，请君留意。死了，不死估计也不敢说啊。那么戒杀嘛，少杀人，远色你别那么好女色，你注意点啊。朱温是生性残暴吧，杀人如草芥一般啊，夫人在世的时候还能劝止，死了以后哪来吧。这不是媳妇说叫什么戒杀远色哈、那翻回来呢就是开杀戒近女色嘛，作嘛。最后在912年吧，他的三儿子把他宰了。这朱温呢，朱全忠死的时候是61岁，在位6年吧。但是不管怎么说，当时这个五代十国这个混乱啊分裂的局面，应该说和他有很大的关系。那五代十国这个局面什么时候结束呢？公元979年6月3号，宋太祖灭北汉，算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到五代后期吧，统一的趋势逐渐就明朗了吧。到后周的时候，周世宗改革，他力量大为增强啊，他是采用了先南征后北伐这样一个统一方针，占了南唐江淮之间大片的土地，还有其他很多地区吧，这为后来就北宋的统一是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呢，赵匡胤不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吗？是占了个便宜捡了个现成的。就是960年后周的大将赵匡胤啊，陈桥兵变建了北宋政权。赵匡胤呢，也就是宋太祖啊，他用了13年的时间消灭南方诸国，接着出兵又打北汉，北汉的都城就是太原了。北汉背后谁呢？辽，辽军援助，所以宋军一度还被打败。宋太祖不久还死了，他的弟弟是赵匡义，也叫赵光义啊，是继承皇位，就宋太宗啊。到了968年，宋太宗是亲自率军四路大军攻打北汉，就这座都城啊，太原这个危城啊，当时辽军也出兵帮忙，最后宋军又无功而返。这到了979年，宋太宗再次征北汉，这时候宋已经统一了南北啊，国力大增，辽再用重兵去守幽州，那能够援助北汉就确实就形单影只了，这就属于捉襟见肘了。

0: 就派不出兵来了。宋军击败辽军，攻太原。到六月三号，这是叫宋太平兴国四年五月初六，北汉王叫刘继元啊，那是外无救兵，内无粮草了，投降吧。北汉亡，持续72年嘛，就是五代十国分裂局面，这算结束。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虎门销烟呢，是1839年6月3号开始吧，到6月25号结束，销毁了鸦片是237万余斤。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反对帝国主义的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在人类历史上应该说这是旷古未有啊，这是壮举。那林则徐到广东戒烟这个事情，其实你像很多电视剧啊、影视作品啊都有。林则徐是1838年12月31号被任命做钦差大臣到广东，就是禁烟呢。当时他是湖广总督，总管湖北和湖南啊。有个词儿叫封疆大吏嘛，当时清朝九位最高级的封疆大臣，他是其中之一吧。

这里面涉及一个问题，就是清廷内部对鸦片的这个争论，就这个看法是不一。话说道光年间呢，主张禁烟和就是持烟的两派官员一直在争，持就是松弛的持嘛，就是不着急，无所谓啊，别管那么紧。所以你看，对鸦片就是两派不同的态度啊。其实就说到英国又怎么样？当时鸦片在英国呢，也并不是违禁物。英国的医学界呢，往往把鸦片作为就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吧，万灵药啊。整个十九世纪，鸦片在英国用的还是比较广泛。在英国，尤其穷人滥用鸦片的状况其实也相当严重。甚至现在有资料显示什么呢？英国市场有种药叫婴儿保静剂，安静的静啊，就是镇静剂吧，那里边是含有鸦片的。而这种婴儿保静剂呢，贫民区的母亲什么保姆啊，甚至育婴堂啊，都愿意用，就让孩子吃一点之后安静嘛。当时英国正好是维多利亚时代吧，几乎每个英国人都在他们生命的某一个阶段服用过鸦片。直到1868年，英国人才搞了一个叫毒品药店法案，开始限制泛滥的英国国内鸦片的贸易。至于完全取缔鸦片呢，是1914年的事儿，这是鸦片在英国啊。那至于鸦片在中国呢，一度也相当之盛行啊。从1821年到1834年，就13年之间呢，当时清政府啊，就是禁烟运动搞过8次之多，但确实也没禁得了。为什么呢？因为吸鸦片的太多。在嘉庆年间呢，就嘉庆皇帝就发现身边太监不少是抽大烟的。那至于民间就很夸张了，凡夫走卒啊，甚至僧尼啊，都有抽大烟的。所以林则徐呢，在奏折里就说，地方官吏吸食者已达十之八九啊。那戒烟是不是容易呢？也很不容易。有一个大臣呢，叫徐乃济，就说呀，吸食鸦片之瘾呢，如食欲一般，是戒不了的。大清禁烟禁了几十年，禁令越严，吸食者越多呀，几乎遍布天下。这也算是一个朝廷大臣对于禁烟的这个理解和认识吧。还有一个大臣叫黄觉滋嘛，就上奏道光皇帝，就是请求严禁鸦片，说得很清楚嘛。他是算账的，说这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1780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就是那个漏，就是遗漏的那个漏啊，岁漏银2000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岁漏银3000万两之多，年复一年，臣不知依于湖底，就是没个头啊。这确实在朝廷就引起了震动啊，那就是皇帝还犹豫不决，让大家讨论，各省督府参与讨论，各抒己见。至于林则徐呢，已经在这个江苏巡抚和湖广总督的任上严禁吸食和买卖鸦片，他有这方面的算是有经验啊。最终呢，道光皇帝也看到了一个是鸦片的这个问题啊，毒害啊，也看到了林则徐的能力，最终下决心禁了吧。因为林则徐官声甚好啊，久为道光帝所知，所以召林则徐进京见一下，然后就是面授机宜嘛。1838年12月31号颁给他钦差大臣官房赴广东禁烟。林则徐到广东之后呢，和英国驻华的商务监督叫义律啊，这就斗智斗勇，最终义律屈服，表示愿意交出鸦片，就配合吧。1839年4月12号当时林则徐呢有一个为英贩烟趸船鸦片禁数成缴折，在这里面就提出来说，把鸦片收缴之后啊，要不就运回京师销毁啊。道光帝还同意。后来呢，浙江督察御史邓莹就说，押解鸦片进京，这劳民伤财啊，况且再让人家给换了，这不是前功尽弃吗？索性当地就解决了吧。所以道光皇帝是采纳了邓莹的建议，又颁旨让林则徐啊，就别了，别往北京来送了，收缴这鸦片呀，你就地就销毁。这样到了5月18号林则徐奏报，英国等船只所成缴的鸦片已经一律收清，这个数字说是这英缴22,83箱之数，更一收就是有多收了1000袋有零。遵照旨意呢，就决定在虎门公开销烟。但是用什么方法呢？这就需要查这个档案资料了。说林则徐曾经使用过传统的方法，叫什么呀？就烟土拌桐油焚毁法烧啊。但是有麻烦在哪儿呢？这个高余会渗入地下，吸食者掘地取土，十得二三。所以这个方法就是你烧了之后呢，烟油啊渗到地底下，有那个瘾君子啊，还能从里边想办法去，那不行。后来又听说呢，鸦片是最忌讳什么盐卤和石灰，所以林则徐呢就找出了第二种办法。

叫海水净化法，就在海滩的高处啊，就挑挖两地轮流净化，而且这个池子平铺石底，纵横各15丈，四旁是蓝桩钉板，就别往外渗啊。前面呢设一个涵洞，后面通一水沟，就净化之法呢，就先把水引进来，就到池子里来，然后就撒盐成卤啊，所有箱内的烟土啊，就切成四瓣扔到这里面去，就泡上半天，然后再把整块烧透的石灰啊放进去，这一下子就烧起来了呀，就如汤沸一般啊。最后呢，等到退潮的时候呢，就起放涵洞，就这东西就冲到水里去，海里边去了。然后呢，还要用清水刷这个池底啊，别留下什么东西。那你这个池子没有搞干净的话，第二天就用另一个池子，就轮流来吧。每化一池，必清一池之底，免得有什么弊端吧。所以可见林则徐对这事儿很上心，非常认真啊。这样到25号吧，在虎门的海边，林则徐是亲督销毁鸦片19187箱，还有2119袋，总量达到237万6254斤，数量之大令人啧舌呀。而且消烟过程中呢，林则徐是把这个广东发现的4种烟土，每种啊留2箱，说这么着做样品，这个运到京师，便于朝廷来分辨呀、其他地方收缴的烟土的真假。道光听说之后说不用了，不留了，就地销毁。当然整个这个过程呢，除了消烟以外，抓人呢，烟贩什么的，烟土烟膏之类的，这个烟具烟锅烟枪什么的，这都收缴了很多。为了保证鸦片悉数销毁啊，同时要感谢道光皇帝对自己的信任，所以林则徐在销烟过程之中啊，特别注意现场监督。有人说，你看当时文武官员就都到现场去看这个销毁鸦片这事儿，这是很风光的一个事儿。其实不然，对他们来说未必是好事啊。很多官员病倒，还有一个哈、是博罗县典史陈荣居然是中毒身亡。为什么呢？就说销烟过程之中呢，鸦片经过盐水浸泡，石灰的这个灼烧啊，是化解成渣子，而且下沉，同时散发出一种恶臭啊，让人心生恶心，不敢靠近。林则徐在奏折里就写说，这个在世大小文武官员啊，就先后患病者10有余员。刚才我们说叫陈荣的那个的巡视啊，在巡视过程中就喊好臭好臭哈，然后是突然晕厥，2天后身故，食指甲巨现青色呀，是因染受烟土晦气所致，这就中毒了呀。当然道光皇帝给了陈荣家属就是抚恤优待吧。当时吸食鸦片的人是很多的呀，而且贩卖鸦片可以获暴利，所以林则徐呢，对于收缴来的鸦片

0: 说叫《我佛山人札记小说》，这里边曾经就有叫什么禁鸦片遗事，就遗留的遗啊，遗事三则里面就讲这个事情，就说这个硝烟过程之中啊，林则徐啊亲自监督，当时林工是用石灰加上海水啊焚化鸦片，但是鸦片太多，外面热了里边还是冷的，所以有人呢请这个义夫啊用打竹棍就翻动，把这个竹棍中的竹节去掉，一插下去呢就半融化的鸦片这不就进入竹筒了吗，一根满了就再换一根。后来这些人啊趁这个硝烟之后奇货可居，还发了财，当然这是小说的情节，是不是真的那就不得而知了。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3: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2: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3: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

0: 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十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四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今天活动全面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4: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断药之前呢，我为大家呢争取到的最后一次优惠活动今天呢就全面结束了。让我欣慰的是啊，很多听众在得知了这个消息以后马上就打电话报名，抓住了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不少报名早的人呢都已经拿到了大礼包了，打电话来呢跟我报喜。像黑龙江的一位老姐姐说，尹老师啊，托您的福，我拿到大礼包了。我老伴儿把礼包打开，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送的太多了，摆了满满一桌子啊，看起来呀就像过年置办的年货一样。不同的是呢，这些年货啊是给眼睛准备的，给眼睛啊过个健康节。还有一位老大哥呀很有意思，他跟我说这个大礼包里边让他最开心的就是多送的四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他说这得多少钱呢？能多用一个疗程啊，啊这眼睛这回算是有了保障了。他是有十几年的高血压，动脉血管硬化导致了干眼通道的堵塞，最后呢得了高血压的眼病。幸亏呀、遇到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眼睛不红不肿啊，也不头疼恶心了。这次呢多赠送的药又能多用一个疗程了，他当然呢非常的开心。关于高血压呀这个眼病呢，我多说一句，很多人觉得高血压眼病没什么大事儿，但是高血压眼病可不仅仅是眼睛干涩、发红、发热，还会引起呢眼睛疼、头疼、恶心、视力下降、眼前固定黑影等等的症状，甚至是失明。所以呀，有高血压的人，最好每年呢咱们都去检查一下眼睛，如果说发现了问题，我们早点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打通干眼通道，这样的话呢治疗时间还短，还能节省啊不少的药费。 尤其是这次断药前，给大家呢开展了最大力度的优惠，这是实实在在呀给我们省钱的活动。每次听到大家报上名参加上活动的好消息啊，我都很高兴，心里踏实了许多。能让更多的人得到优惠，得到眼病康复的机会，那我呢当初各部门打申请，到处寻找机会，这些努力呀就没有白费，就很值得。唯一的遗憾呢，就是名额太少了，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这次呢，还是我之前去中亚国筹集到的一小批赛加羚羊角，才让大家这次有机会啊用上药。还有一个原因呢，我之前在节目里边也讲了，随着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知名度提高，得到国际上的认可，有一个赛加羚羊角出口国提出以出口药作为条件为我们提供赛加羚羊角。也就是说呢，对方给我们提供赛加羚羊角，我们做成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之后，必须出口给他们一部分，用于他们国家的眼病的治疗。所以说这些客观因素啊，让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库存量更加的有限，所以这次活动啊只能是供应一部分地区，虽然不能全部都汇集到，只能说呢尽量的照顾到更多的人。为了公平起见，这些供应的地区我们按照打电话报名的先后顺序来确认名额，如果报名晚了，名额啊没有了，那就只能是跟缘分呢擦肩而过了。说实话呀，我是一边高兴一边担忧。高兴的是呢，有那么多眼病患者抓住了机会，既多得到了药，又省了治疗的费用。最最重要的是，有了这对支眼组合以后啊，完全不用担心会突发眼病，眼病症状加重，这些情况都不会发生。我们可以呀、啊安安稳稳地度过每一天。这样的话呢，我的目的啊可以说是基本上就实现了，让大家呢既省了钱又治了眼病。但是我还是有一些担心，担心呢总有那么一些人遇到机会的时候思前想后犹豫不决，最后错过机会了。要是错过这次机会了，那往后啊您后悔也来不及了。因为一旦活动结束了，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就不再供应了。而且现在呢，眼底血管会痉挛收缩，就会导致啊眼内严重的缺乏肝肾之精的濡养。而我们本身呢就有老慢眼病的人呢，如果没有从根本上治疗，眼病就会加重几分。而过去呢本来眼病就很严重，视力低下的患者呀很可能就会失明。所以这样一个关键时期，用不上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损失是很大的。其实呢我理解这部分人的心情，他们不是不想治眼病，只是啊还有一点顾虑，怕治不好。因为这些眼病患者不是没有治疗，反而啊是治太多了，不知道怎么治了。这样的人呢往往病程时间长，至少都是超过三年以上的，各种方法呀都用过，但是呢结果不尽如人意。比如说有的药当时啊用上有效果，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没效果了，怎么办呢？只能再换别的药。用了不少药，换了不少的方法，但是症状始终没见好，还越来越严重了。想想啊不如做手术吧，一次性的解决了。手术做完是好了， 可是一段时间之后呢，

又复发了，而且呢比之前还更严重了。最后是钱没少花，罪也没少遭，病还没看好，以至于到最后就不想治了，不知道怎么治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呀？原因就在于没有找到正确的根源。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啊，教给我医术的时候，他告诉过我，打通干眼通道是草原上世世代代传下来的治疗眼病的唯一的方法。而打通干眼通道最快的也是最好的方法，自然是蒙药治眼其方，明目二十味丸。方中的再加羚羊角，又名通天眼，顾名思义呀，它通的功效是最强的，可以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降低眼压。还有南海的白蝶贝珍珠，源自深海至阴之物，具备强大的修复能力，可以有效的修复受损的眼底组织，再加上麝香走窜能力强，可以裹挟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迅速的进入到眼组织，改善眼底的代谢和整个眼组织的通透性。仙灵顶上珠啊，强效打通干眼通道，能快速的控制眼病，改善症状。这样的组合呢，让您呢彻底治好眼睛，并且呀不再复发。我刚才提到的打电话来报喜的那位黑龙江的老姐姐，就是蒙药治眼其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的受益者呀。她之所以说给眼睛过个健康年，就是因为她当初赶上冬天，快过春节那阵儿啊，眼病突然严重了。视力呢急剧下降了，仅剩下 0.02， 离失明就差一步之遥了。多亏遇到了这对治眼组合，才让他呀过上了舒心年。这位老姐姐人不算胖，就是血脂啊比较高。她50来岁的时候就有高血脂症，现在都已经将近20年了。这个高血脂症啊，就像高血压眼病一样，初期症状不明显，或者说没有什么症状的表现，等到有感觉了已经是严重阶段了。等他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不但是血脂高，血压也高。他一直呢坚持去吃降脂药、降血压的药，但是这个治疗呢，它是治标不治本呢，而是反反复复的呀，始终没有保持到一个平稳的合格的状态。其实不单是高血压对眼睛的影响，高血脂同样呢会引发眼部的问题。血脂高啊，容易影响身体内呢多部位的动脉血管，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性的疾病。那么也可能呢会引起啊眼底血管视网膜的病变。这位老姐姐吃的降压药呢是隐达帕安片，血压是控制住了。但是他经常浑身没劲儿，饭后溜达500米都走不动，总感觉呀头晕头痛，晕的呀像踩棉花上一样，踩不到地儿上。严重的时候呢，觉得整个房顶子呀都在转，而且呢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以前能做针线活，后来呀切菜不戴眼镜儿都能切到手啊。他自己也买药，老伴儿也给买药，儿女呢也打听哪里治眼病治得好。这几年治病花的钱呢都能买一辆小汽车了。问题呢是他这个眼病啊一点没见好。刚好去年年底，家家都开始准备年货，他跟老伴儿呢也出去逛街买年货。在外边待的时间长了点，回到家呀，这眼睛啊就不舒服了。早上一起来，他感觉右眼睛好像就什么都看不见了。老伴儿呢，赶紧就带他去了医院。右眼睛啊，从 0.5 的视力下降到了 0.02， 几乎啊

0: 就剩下光杆了，跟失明差不多了呀。在医院呢治疗了半个月啊，做了手术也没有什么效果，他是心灰意冷的回家休养，就想着万一哪天自己失明了可怎么办呢，可怎么办呢，日子怎么过呀，每天想的就是这些非常焦虑的事情。赶巧以前的老同事呢来家里头拜年，看他这个情况啊，哎，就让他听一听我的节目。他听了节目之后呢才恍然大悟，治疗眼病的根源在于打通干眼通道，不把干眼通道打开，什么治疗都是白费力气。就这样，他用上了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刚用上一个星期，眼睛干涩红肿，眼窝里边疼的感觉呀都有所缓解了，他感觉呢眼睛滋润了，清凉了，不难受了。用完一盒的时候呢，有一天吃饭的时候，他对老伴说，你这个花生米啊有点炒糊了。老伴呢惊喜地说，你眼睛好了呀，以前别说糊不糊啊，连这个菜是什么颜色的都看不清楚啊。然后到医院一检查，视力从 0.02 升到了 0.3，眼睛也不难受了，视力也逐渐的恢复了，他的心情也特别好，过上了一个舒心的春节。也正是他亲身体验到了这对治眼组合的神奇的效果，这次听到活动马上就报名了，他就是想继续的巩固，继续用。像这位老姐姐呢是比较幸运的，及时挽救了眼睛，没有失明。但还有一些人呢，一直听节目，听别人都好了，哎，心里也着急，但还怕自己用上呢，没有人家效果好。我只能说呀，别人治好了，不代表您的病啊，也好了。谁用上，谁才能体验到好的效果。这次优惠活动啊，今天就结束了。只要您还有光杆，趁着现在呢还能报名的时候，给自己呀一个光明的机会。如果活动结束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就不再供应了。原本呢就有眼病的人可能失去治疗的机会，失去光明。我不希望听到有人失明，所以希望大家都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能看到幸福的生活。时间的关系啊，我就不再多说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
1: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2: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1: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 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2: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3: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4: 今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5: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4: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6: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7: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久等了。
7: 哎尹老师，哎是今天活动就结束了吗？
0: 对的，这次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呐，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还有珍贵的仙灵顶上珠的赠送。大家呢都想用上这对治眼组合，想把咱们的眼病啊快点治好，所以呢大家伙儿啊都在抢名额。但是呢这次药的数量啊本来就不多啊，咱们也没办法，所以呢这个只能是今天活动啊就得结束了啊。
7: 哟，那尹老师我已经参加上活动了，我参加的是那个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送4盒。再赠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这个优惠，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我就担心他把我落下了，就给你打电话了，这就。
0: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报名的人太多了，物流的工作量呢也很大，咱们呀得按照顺序给大家送啊。但是只要是您确定报上名了，就一定会有您的啊。
7: 哦，那我就放心了。
0: 哎。好，那说一说自己的情况吧，您今年多大年龄啦？是什么眼病啊？
7: 我今年70了，尹老师。
0: 嗯。
7: 我现在呀，整个的精气神吧上来了。
0: 嗯。
7: 这眼睛啊，也往好的方向发展呢。
0: 还好。
7: 我这心情啊，可好了。上次买了一个疗程的药嘛啊，这一个疗程用下来，这效果特别明显。原来结膜炎挺严重的，这眼睛啊，又干又红。经常痒的不行，现在基本上不痒了，也不红了，这眼睛啊感觉挺湿润的。另外呢我还有这玻璃体混浊，这原来眼睛里边有那黑线头啥的，这现在也是。

0: 方中其他20多位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通畅的干眼通道上达到目细，使您的晶状体的细胞啊得到激活。它一激活之后呢，开始免疫修复，过去浑浊的晶状体就慢慢的透明了。这样组合治疗呢，病好的就更快了。
1: 是，我在这排队上啊，有6-7年的时间了，这眼睛的毛病是越来越多，我就怕眼睛再瞎了。我现在呀，看到希望了，是有盼头了。就是这药特别难买，这经常断药。这次优惠活动啊，真是为我们省了不少的钱呢。
0: 嗯，我呀，这一辈子呀，就是给大家伙儿啊治疗眼病啊。所以呢，我个人啊是深深的了解咱们眼病患者的不容易啊。太多的人之前走了很多的弯路，也花了不少的钱，但是这个病呢，老觉得怎么治也治不好，怎么治治的也不理想。那现在呢，我们有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咱们的眼病患者呀，就不用再担心失明这个问题的出现了。因为呢，它是汇集了治眼病的3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如果说连他们都治不好您的眼病的话，那我就告诉大家伙儿，其他任何的药咱们就更不用尝试了，不可能治好了。您用上之后，看东西就会逐渐的清晰，眼前的黑线头啊、小黑雾啊、小黑点啊都会慢慢的消失，您的视力呢也会通过我们按照疗程的使用恢复正常。哎，我觉得您非常幸运啊，已经定上了，咱们就安心的在家里等药就行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我也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抓住啊这个花少钱重获光明的机会啊。好了，就跟您聊到这儿吧。
1: 行行行，哎呀，只要能把药送到了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吧，药肯定能送到了啊，安心的在家坐等收药。好了，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1: 哎，好的，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3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啊，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4: 哎呀，严老师您客气了。我第一天报名的时候吧，我就听到这次是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以后还没有药供应了。我呢就赶紧打场外电话，订了16盒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他免费还赠送4盒，再赠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这次机会太难得了，我呢还想给老伴儿啊再订一份16盒的优惠。
0: 可以呀，先说一说您的情况吧。
4: 啊，老师，我是糖尿病引起的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眼底呢还出过血，就看东西就和那个黑棉花糖一样吧，就一团一团的，雾气也重，就根本就看不清楚，这视力呢就一天天的越来越差。
0: 糖尿病啊，它最容易引发呢眼底的病变，尤其是眼底出血，因为血液当中的糖毒啊，它是具备很强的腐蚀性的，当游走到眼底循环的时候呢，我们眼底的这血管又特别细，就细如发丝，血管壁特

0: 别薄，所以说他经受不住糖毒的腐蚀啊，就容易出现呢眼底的出血。出血之后，如果说仅仅的激光止血，这个出血点吸收不了，眼前就会形成黑影，糖毒呢继续的腐蚀，就会反复的出血，视力就会继续下降，长此以往发展下去啊，最终患者他就会走向失明的地步啊。
1: 我当时吧，我就害怕这眼睛失明。
0: 嗯，
1: 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煎灵顶上珠吧，我用了一个疗程。
0: 嗯，
1: 眼前呢就黑棉花团的那些东西吧就都没有了，这眼压呢、也很平稳的降下来了。
0: 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治的是病根儿，方中呢再加羚羊角呢是唯一能打通干眼通道的国宝级的动物药。干眼通道啊畅通之后呢，眼内的垃圾毒素啊就排出来了，防水的流出通道啊就通畅了，防水循环正常了，那您的眼压呢就平稳的降下来了。仙灵顶上珠的珍贵之处就是强效打通干眼通道，让疾病啊好转的更快，让视力呢快速的恢复，这对治眼组合就能攻克一切眼病的顽疾呀。
1: 对对，用上这对治眼组合之后吧，我这眼睛胀疼的感觉吧减轻了，感觉眼珠子也就变软了，尤其这段时间眼前就看东西就越来越亮了，一米以外的东西吧也能看得清楚了。
0: 嗯，
1: 我觉得我继续用下去吧，这视力肯定能完全恢复正常。
0: 嗯，
1: 哎，老师跟你说呀，就遇到治病的好药啊不容易，我一听到最大优惠活动的消息啊，我马上就订了16盒的优惠。
0: 嗯，
1: 另外吧，我老伴儿现在吧他也有白内障了，视力也一天天的越来越差，我就想就趁着最大优惠给我老伴儿也订一份16盒的优惠
0: 啊。您这个想法我是非常支持的。
1: 嗯，
0: 眼病无小事啊，一定得早治疗。嗯，之前咱们患者呀往往就是走了太多的弯路了，药也吃了，手术也做了，眼药水也滴了，视力呢越来越差，有的失明了，大家都很痛苦啊，可就是找不到治病的好药。现在好了，现在我们有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只要您还有光感，我们就有希望让大家的视力恢复正常。首先第一点，他们是治病根的，那么第二点呢，是方中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这都是治眼病效果更好的药，只有这样强强组合用药才能让我们重见光明。你过去的药大家伙可以看一看找一找，你没有任何药有这样的一个大组方。今天呢，
1: 对对，
0: 是活动最后一天了，以后我们也没有药的供应了，所以说大家呢想重见光明，赶紧的拨打咱们场外的电话报名参加活动。
1: 嗯，好好，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给老伴订药。
0: 哎，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嗯嗯，好，再见。
2: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尹老师，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0: 嗯，
4: 我听说吧，这次活动就是最后一天了吗？
0: 对呀，今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了，今天过去之后咱活动就全面结束了。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请讲。
4: 尹老师，这次活动我也报上名了，参加的吧是16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4盒，再赠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我就等这个药了。
0: 报上名啊，就安心等着药到了就行了啊。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59岁。
0: 哦，岁数不大呀。什么眼病啊？
4: 我是家族遗传性的青光眼，有6年了。当年吧，我妈就是因为青光眼，最后两个眼睛都瞎了。什么都看不见了，哎呀，他没少遭罪呀。
0: 嗯，
4: 我姐呢也是先查出来青光眼了，她现在也失明3年了，之前嘛没少用药， 他一心想把这个眼睛治好，眼老金都花没了，眼前呢还是黑的，什么都看不见。
0: 嗯，
4: 后来呢还是我姐打听到尹老师的，
0: 嗯，
4: 他把自己的情况都跟你说了，你和别的大夫不一样，
0: 嗯，
4: 你说眼睛啊治不好了，让我姐姐别乱花钱了，把钱留着以后还要生活用呢。
0: 对呀，啊，我觉得这是任何一个大夫都应该做到的事儿啊。
4: 但是呢其他的医生吧，为了赚钱可不都这样做。所以呢我姐姐特别相信你，信任你，
0: 嗯，
4: 她怕呀我也失明，让我把你的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这个仙灵顶上珠赶紧用上。
0: 嗯，
4: 我现在呀都用了两个疗程了。
0: 用了两个疗程之后，现在眼睛有什么变化了吗？
4: 视力慢慢的改善了，之前是视神经萎缩，左眼睛严重，内角外角都看不全了，都是黑的。
0: 嗯，
4: 又用眼睛能好一点了。
0: 嗯嗯，
4: 内角看不着，外角能看到，这个左眼睛0.1，右眼睛0.2。
0: 现在的视力呢？
4: 现在左眼睛0.3，右眼睛已经0.4了。
0: 嗯，
4: 不光视力提升起来了，是神经萎缩也改善挺大的呢。
0: 嗯嗯嗯，
4: 右眼黑影基本看不见了。
0: 嗯，
4: 哎，左眼睛呢，内角基本上能看见鼻子尖儿的都。
0: 啊，
4: 哦，啊，外眼睛现在也小了很多了。
0: 现在两个疗程都用完了吗？
4: 两个疗程也就剩3天吧。
0: 我经常跟大家说呀，有病了咱不能怕它，别以为是遗传性的眼病啊就治不好，我们一定要面对疾病和它去做斗争。我也跟大家伙说过，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过去走了弯路现在就放弃了。就算遇到能治好眼病的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也不再相信了。这对治眼组合呢，汇集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除非失明了咱们确实治不了了，但只要还有光感就有希望呢，让您重见光明。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放弃啊这次健康的机会，
4: 啊，
0: 放弃了就等于放弃了光明，就会永远活在黑暗的恐惧和痛苦当中啊。
4: 是啊，林老师啊，遇到治病好药啊太不容易了。
0: 嗯，
4: 所以我就参加了16盒的优惠，其实场外老师啊让我参加8盒的优惠，可是我算了一下呢，4个疗程呢是最合适了。我这毕竟是遗传的眼病，我就想多买一点，多用一段时间，心里踏实呀。我想问一下，我现在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丸是早晚各10粒服用的，用不用调量呢？
0: 嗯，不用调量，继续这么治疗就行。这次呢您参加的是16盒的优惠，赠送4盒，我非常的支持，因为这样治疗起来呢咱们用足疗程啊就更踏实了。这次呢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啊也没有药的供应了，今天活动就全面结束了。还在饱受眼病痛苦折磨的患者呀，就不要犹豫，赶紧参加活动，这对治眼组合能让您重见光明，不要错过了。那错过之后以后就真的失明了，你到那个时候说句不好听的话，失明之后什么药也救不了大家了。所以在这儿呢祝大家呀都能重见光明。好了，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再见。
4: 嗯嗯，好，再见。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2: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今年多大岁数了？
5: 我62了。
0: 哦，62岁了。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能够帮助到您的吗？
5: 严老师啊，
0: 嗯，
5: 就是我刚才听广播说哈，活动今天就结束了，
0: 嗯，
5: 这不才开始吗？咋就结束了呢？
0: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因为这次呢药不多，大家都知道蒙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治眼病效果神奇，他们能攻克一切眼病的顽疾。另外呢，这次力度最大，以后啊也没有药供应了，所以大家伙儿啊都在抢，药数量太少了，没办法，今天就只能就活动结束了。
5: 严老师，你看我也想订16盒的优惠，
0: 嗯，
5: 遇到好药啊不容易啊，我也想巩固一下，
0: 嗯，
5: 你看。
0: 可以，说说您的情况。
5: 哎呀，如果没有你的好药啊，我今天不可能给你亲自打电话了。
0: 嗯。
5: 早就啥都看不着了。我现在能自己下楼了，完自己还能上厕所穿衣服，
0: 嗯，好，
5: 嗯呐，还能看电视，哎呀妈，我已经相当满意了，知足了，
0: 嗯，
5: 谢谢尹老师啊，救了我呀，
0: 不用谢啊，您的生活呢，
5: 嗯，
0: 能自理了，幸福感就强了，人活着呀，
5: 嗯，
0: 就希望了，就盼头了。您现在治疗多长时间了呀？
5: 治疗有4个疗程的时间哈。当时吧就是血压高，去年8月份得了一次脑梗，右眼吧当时都看不着了，视力吧就是看着手动手指头看不清，
0: 嗯嗯，
5: 而且吧眼前好大一块阴影不动，完了右眼吧不行了，
0: 嗯
5: 嗯，左眼睛吧也跟着就是慢慢的不行了，
0: 嗯，
5: 后来就不能下楼了，完自己吃饭也看不着菜了，
0: 嗯，
5: 你说
0: 啊，
5: 鞋都看不清左右脚了，
0: 哎呦，
5: 最后吧，
0: 嗯，
5: 就只能靠着两只手去摸呀，我以为这后半辈子呀就毁在这眼睛上了，我这心里啊，
0: 嗯，
5: 就特别特别烦，
0: 嗯，
5: 晚上也睡不好觉，也不愿意多说话了，你说心烦呢，
0: 嗯，
5: 啥药都吃了也没有用，
0: 嗯
5: 啊，我特别就是害怕失明啊，后来是我的命好啊，妈，用上你的那个，
0: 嗯，
5: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用了一个疗程之后吧，哎，我的眼睛开始透亮了，
0: 啊，
5: 嗯，感觉小洞里透亮的地方吧就越来越大了，
0: 啊，
5: 看着也越来越远了，完了那个眼前的阴影吧它也越来越小，
0: 嗯，
5: 差不多2个疗程嘛就彻底的看不见阴影了，
0: 嗯，
5: 现在4个疗程马上快要用完了，完现在基本上生活是没问题了，
0: 嗯，
5: 现在吧自己也能下楼了，还能做饭了，哎，自己还能烧水，
0: 嗯，
5: 能做家务，擦擦桌子啊，扫扫地啊，总之我现在可以做就是这些日常的家务了，
0: 嗯，咱们能做这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5: 嗯，
0: 想上哪儿去抬腿就去，这也就很好了，现在呢您眼睛明亮啊，心也豁亮了，心情也好了，
5: 哎呀，是啊，我恢复的比想象的还要好。
0: 嗯，
5: 完了，我去医院吧，就检查了眼底哈，说眼底没有堵的地方了。
0: 嗯，
5: 嗯，还说我没有白内障了。你说非常谢谢你呀，尹老师啊。
0: 别谢我啊，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呢，是蒙医药留下来的瑰宝。我呢，只是把老祖宗给咱们留下来的呀，这个瑰宝呈现在老百姓的跟前儿了。啊，仙灵顶上珠呢更不用说了，是塞在羚羊角脚尖1厘米的地方，能强效打通干眼通道，它们呢组合在一起呀，能攻克一切眼病的顽疾。您今天给我打电话就是想跟我分享这些好的消息是吗？
5: 哎呀，遇到那个治病的好药真是不容易，然后还有最大的优惠活动，
0: 啊，
5: 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就是想巩固一下。
0: 您已经治疗了4个疗程了，哎，原则上已经康复了，
5: 嗯，
0: 不用再用药了，这次药呢太少了，今天活动就结束了，咱们把药呢留给更需要的眼病患者，您呢把钱省下来，好好的改善一下生活，出去旅旅游，把晚年生活呀过得更加的精彩，更加的丰富，这回活动您就不用参加了，好不好？
5: 好好，尹老师我听你的。哎，你真是为患者着想啊，
0: 哎，
5: 遇到你呀，啊，是我们眼病患者的福气。
0: 您别客气啊，这次活动呢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啊也没有药的供应了， 今天的活动全面结束，我在此呢也提醒一下还在饱受病痛折磨求医无门的眼

0: 病患者赶紧打场外的电话参加活动。我们花最少的钱治好眼病，做一个生活能自理、未来有希望的光明老人。好了，跟您说到这儿，再见。
1: 好，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全面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4: 哎，你好，
0: 等了
4: 李老师啊。哎呀，我真的是特别着急呀。
0: 能帮助到您什么吗？这么着急呀。
4: 我现在吧是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用了四个疗程了，现在吧我断药七天了，我一直在等药啊。前几天嘛，儿子让我上他们家，因为他家吧没有收音机。哎呀，这两天我就心里特别着急呀，他的药到了吧我错过了，我就赶紧从儿子家回来了。
0: 嗯，我刚才听您说已经用了四个疗程了是吧？
4: 啊，对对，没想到我回到家吧，这一打开收音机说药到了。哎呀，还参加了最大那个力度优惠活动。但今天活动就要结束了吗？
0: 对呀，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我们还能够享受到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赠送本品，另外呢额外赠送仙灵顶上珠的这个优惠。如果错过今天呢，以后这药就不再供应了。
4: 哎呀，我也不想错过呀。你看我报不上名嘛，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呗。你说我这多不容易啊，断药七天了。
0: 非常抱歉啊，咱们呀都得拨打场外的电话进行报名。您今年多大年龄了？然后跟我说一说您这个眼病的情况。
4: 我今年66岁。
0: 啊，
4: 我吧有那个白内障，还有那个黄斑变性，那个玻璃体混浊，视力不好，我哪儿也去不了，看就1到2米远，中间嘛还老有那种黑点儿，也不能出门。后来吧，听那个病友介绍的哈，用上了你这对治眼组合。
0: 那您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4: 这个雾啊这个很多，我都能去我儿子家了。
0: 这关键呢，您有黄斑变性啊，您现在这个雾散了呀，说明这个白内障晶状体的浑浊呢在透明。因为您合并了黄斑变性嘛，眼前看东西中心处他这个黑影现在还有没有啊？
4: 没有了。
0: 啊，没有了。过去您眼前那个黑影有多大呀？
4: 哎呀，过去那黑影吧也差不多有鸡蛋那么大。现在没有了。现在能看呢40-50米远了都。
0: 那您停药这七天出现过反复没有？
4: 没有。
0: 我建议您呢最好到医院做一个视力的检查，再做一个眼底黄斑区的检查。做一个荧光造影就可以了啊，去做个检查。
4: 我没有去医院，主要我想着吧，现在活动太优惠了，哎呀，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怕错过机会真可惜了。
0: 优惠活动啊，的确是给大家争取了非常大的福利政策啊，而且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您跟我讲啊，现在这个情况恢复的不错，如果说康复的话呢，我就不建议您占这个名额了，您能理解吗？
4: 哎，我能理解，能理解。
0: 哎，好，您可以啊，今天抓紧时间做一个检查，检查完之后啊，把结果啊给我发过来，我看一下。如果还需要用药的话，咱们再报名。
4: 那好吧，我先上医院检查去啊。
0: 好。 在这里啊，我也提醒大家，这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

0: 动。活动结束之后呢，蒙药之眼及方明目二十尾丸将不再供应，还在饱受眼病病痛折磨的患者，不管您过去走了多少的弯路，有过多少的失望，这次最大优惠活动都要参加，一定给自己啊一个重获光明的机会。因为这对治眼组合汇聚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它们组合在一起啊，能攻克一切眼部的顽疾。如果呢您想重新看到家人的模样，想和老伴儿啊一起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想过上有希望有尊严的生活，这次活动一定要参加。今年活动呢全面结束，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报名，祝大家都能重见光明。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2: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哎
3: 哎，李老师啊，我想啊参加咱这次活动，哎真的是优惠了。
0: 对，这次我们的优惠活动啊是有史以来呢这个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活动结束之后，我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就不再供应了，所以大家伙儿啊一定要抓住这个省钱又治病的机会啊，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进行报名。
3: 是啊，但是吧我打场外电话啊，那个场外老师说呢，我这个情况 先去做个复查，如果没有问题了啊就可以停药了。说我呀不需要着急啊参加这活动呢，我就想呢再跟你商量一下，看看还能不能呢向我呢少买一些也行。
0: 我看看您具体的情况吧，场外老师呢一般让您做复查，告诉您可以停药了，说明啊就病已经治好了，这不是好事吗？行，说说您情况吧，我听听。
3: 我吧哈，主要吧就是有这个白内障，还有这个黄斑的前膜，后来吧就看东西哈就变形重影，还眼前呢还雾蒙蒙的。
0: 您这是重症眼病，白内障是因为晶状体浑浊，眼前呢会出现呢看东西有雾感，病越重呢雾就越厚，看东西呢还会出现重影。黄斑前膜说明您眼底的黄斑区上啊有一层膜给覆盖上了，这一覆盖上之后呢您看东西的时候，第一它变形，第二呢中心视力就会严重的下降了。
3: 是啊，这我之前哈就没做手术哈，我呀就害怕就做这个手术，后来呢就听说哈严老师这个医术高明，哎不用开刀手术就能把这个眼病治好，就说明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效果非常好，里边呢还是这个珍贵的药材，哎又是这个赛加羚羊角啊、麝香啊、就是牛黄啊，还有这个南海这个白蝶贝的珍珠，哎效果非常好，配合仙灵顶上珠哈、效果就更好了。我现在呢用了4个疗程，哎呀效果呀非常好
0: 啊。蒙药治眼奇方一共是25味珍贵的药材，这是目前的治眼病真正的大组方，方中的药材啊极其珍贵， 你像国宝级的动物药塞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这都是治眼病的奇药啊。
3: 是啊，哎，我原来哈、看六七米远都特别的难，还看不清。这都三年多了哈，后来呢，就真的就成了触目难行了。哎，自从用了这对治眼肿以后哈，哎，我现在呢能自己出门了。哎，现在眼睛哈、不再怕这太阳光了。
0: 说明现在眼睛亮了，身体也能自己做主了。
3: 对呀、这过个红绿灯了哈，看那个斑马线，哎，现在都没有重影了，哎，也没有这个变形了。现在呢，就和正常人哈没啥区别了。这次哈正好遇到最大优惠活动，哎呀，我也想啊，巩固下哈，以后呢，怕那没有这药供应了，我就想啊，参加这次活动。
0: 那您现在用量减了没有啊？
3: 减了，现在呢是一天两次，一次呢八量。
0: 减量之后情况出现过波动吗？
3: 没有。
0: 啊，既然减量没有波动啊，停药也不会有波动，这一点您可以放心。您现在啊，是不是因为这次是最大的优惠活动，以后呢也没有药的供应了，您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怕错过了是吧？
3: 对，这个是、
0: 好，我明白啊。我给大家申请这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啊，为的就是给大家呢省钱治大病。药品的数量很少，咱们需要治病的人太多。您之前非常的幸运，已经通过四个疗程的治疗啊，咱们把这个病啊治得差不多了，治好了。有多少人想买药，那个时候都买不到啊。所以呢，我也坚持常来老师的观点，您先去复查。如果复查说了，哟，这病没好利索。那您找我，即便说活动结束了，我这边想方设法我也让您参加上啊。如果说人家说了，哎呦康复了，那不用再花这个钱了，也不需要再用药了，咱们把药把名额留给那些更需要的眼病患者，好不好？
3: 好的，我听您的老师。
0: 太好了，行，那我们就说到这儿，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3: 再见老师。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2: 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1: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严找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严找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就可以点击收听了。另外呢，您还可以在蜻蜓 FM 学习强国等 APP 上也是随时随地可以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来选择收听节目回放的。好，我们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话题啊。我们特别是邀请到了疼痛科的专家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癌痛的治疗以及安宁疗护的相关事宜。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么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有一些癌痛啊或者疼痛的治疗啊，或者说关于安宁疗护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03119610430。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到。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疼痛科安宁疗护病房主任、主任医师朱喜春朱主任。朱主任您好，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人民医院朱喜春医生。大家好，
0: 欢迎您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朱主任，在日常接触的这个癌痛患者啊，以及其他的良性疾病的疼痛患者是非常多的。那现在我们跟大家也要再讲一个新的，我们大家现在关注的比较多，其实也不是很新，但是对于我们大众来说呢，也需要去认知的，就是安宁疗护相关的事宜。那我们说这个肿瘤防治宣传周，我们关注抗癌，可能很多家庭最难熬的有两件事儿，一个就是越到后期啊，疼痛是越难忍受的；第二个就是走到我们生命中末期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做好这个临终关怀。您日常接诊这样的患者是比较多的，能不能先请您给我们简单说说，说为什么现在我们把这个癌痛的管理和这个临终关怀放在一起，要重点给大家来说一说呢？
2: 这是很好的一个话题，不新，但是大家都是人要关注的一个事儿。你说得了肿瘤了，很痛苦，很不幸，但是呢再加上疼痛，那么肿瘤疼痛这一块呢，一般的情况下，它有一个它有个数字。初诊肿瘤的病人，比如说因为疼的大约20%是伴随着疼痛，因为我这儿疼那儿疼，一查各个系统啊得了肿瘤了，但是确诊肿瘤的病人，这是大约50%以上伴随着疼痛。那么晚期肿瘤呢，大约有60%，超过60%，甚至最高到80%伴随着疼痛。所以说，我们经常说得了肿瘤已经很不幸了，但是还疼，这不就是雪上加霜吗？而你今天你提出的话题叫癌痛的管理，我觉得很切合主题，而且呢也切合目前这个是肿瘤防治周，让更多的或者是现在正在伴随着忍受着肿瘤疼痛的病人，给他们一点希望。那么刚才您一提到临终关怀，临终关怀啊，它临床上大家知道就是内外妇儿，其他科室大家都知道。临终关怀它只是一个诊疗科目，临床当中一个诊疗科目。那么我们现在上周我们召开了一个河北省安宁疗护一个环节会，也同时呢也召开了河北省安宁疗护一个学术会议。那么我们为什么叫安宁疗护呢？因为临终关怀是临床的一个诊疗科目，那么在不同的国家叫法不一样，有的叫缓和医疗啊、舒缓医疗啊。那么在我们目前主管部门给我们各临床开的叫临终关怀科，但是我们做的事儿叫安宁疗护事儿。什么是安宁疗护呢？大家挺陌生。我经常在不同场合说，这个是安宁疗护，大家都很陌生的一个专业，可是呢，人人有需要。因为我们有出生入死啊，人生嘛，都有不同的经历。那么安宁疗护就是通过早期识别、积极评估、控制疼痛及其不适症状。那么这个不适症状包括什么呢？喘呀、憋呀、睡不好啊、吃不好啊，包括就是更专业一点叫呼吸困难， 恶心、呕吐、便秘、腹胀、下肢血有血栓啊等等一系列营养的问题、睡眠的问题等等，这些不是症状。那么通过更专业的来帮助患者或者是家属把这些症状给控制住，
0: 嗯，
2: 这是目前临床的一种有效的控制方法。
0: 嗯，
2: 那么我们经常说我们的目的就是让疼痛得到缓解，症状得到控制，生命质量得到提高。
0: 嗯，
2: 让我们无论是综末期的病人还是有一些正经受着各种疼痛、肿瘤等等一些类病人。

0: 让他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里舒适安详，没有痛苦，平静的度过。这就是我们安宁疗护的这项工作。
1: 其实这个事儿摊开在公众面前说，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不太愿意直面，但是好像80%-90%的人我们都早晚要经历哈。
0: 对，人早晚要经历。因为现在大家只是我们传统的里面头疼一疼，脚疼一脚，这儿看病。那么疼痛刚才你也说了，平时我们说的腰酸背痛啊，这是肚子疼啊，这都临时的，可能出现一个疼痛，那么甚至慢性疼痛急性发作，这些呢都好控制。可是肿瘤的疼痛呢，它是进展性，而且呢在控制起来以后呢，要是从综合角度，不是从单纯我给你一个止疼药，单纯用一个办法，这是解决不了的，它是要从全面很综合的角度来控制一个肿瘤疼痛。
1: 这很多老百姓他会觉得说，我们那会儿他们可能会叫临终关怀，是吧？
0: 对，
1: 或者就是说放弃治疗了，或者说我是不是没有其他治疗的办法了，我就这样了，这个理解对吗？就是真正的我们说安宁疗护啊也好，临终关怀他到底是要怎么做或者做什么呢，主任？
0: 这个刚才我提到一个很综合的问题，刚才主持人说这是临终关怀，安宁疗护是放弃治疗吗？它不是放弃治疗，而且呢安宁疗护只是让我们有需要的病人经过我们的评估，确定他刚才我说他各种不适症状，什么营养状况啊，气道管理是呼吸困难，喘憋啊，睡不好觉。我在临床当中出门诊过程经常听到一句话，

0: 的就通过我们用各种办法用综合的评价一个病人的全身的各个系统的临床症状。那么我们最终目的，当然了我们肯定有各种办法让这个病人让别人看得很舒服，不难受。谁看呢？包括家属，包括我们的医务人员，包括亲属，探视者看着这个病人躺在床上不难受睡觉呢，很安详。这是我们做临终关怀，我们做安宁疗护，我们这个一个最终的一个目的，让病人很舒适。
1: 所以现在咱们这个科室里面就会有这样的安宁疗护病房，是不是啊？就是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可能在不同的阶段我们有不同的治疗目的，是不是到了比方说到了安宁疗护这一步的患者主要是晚期患者，前面的一些积极治疗可能对他也不能形成逆转或者延缓性的作用，或者作用不明显，但是他又有很多疼痛啊不适的症状，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主要来治疗或者来改善他这个疼痛的症状，进入这个安宁疗护病房，让他慢慢的人生走向一个有尊严的就是舒适的走向这个人生的这个结束，是这样的吗？
0: 有尊严舒适的，这是我们每个人期待的。但是安宁疗护病房里的病人，因为现在我们正式开安宁疗护病房，而且呢是去年也是审批通过，这个里边的病人各种疼痛各种的各类的这个疾病的都有，比如说 ICU 后的
1: ICU
0: 拔不了管，那么家属又不能陪，进入安宁疗护病房，你比如说有些肿瘤的病人，刚才您说了各种办法治疗，我找不到一个更好的治疗方法了，这就是原发病没有办法再干预了，那么呢进入了安宁疗护病房，通过我们一个全面综合的一个评估，帮他缓解疼痛减轻症状，让他更有尊严，这是一个多数这类的是肿瘤方面的病人，那么还有一类老年的高龄的，失能失智的，神经系统各个系统损伤的，包括有一些只能自主呼吸，那么就各种监测呀，包括进入植入状态的，就这一类的病人非常多，需求非常大，而且家属们在家居家又不能很好的来控制，那么到医院呢不是很专业的科室，控制的又不是很满意，所以这里的病人多数是安宁疗护病房有需求的病人。
1: 您这样一说我们这个画面感就更足了，因为可能很多朋友说听说过，但是这里面什么样的病人是一去住，能对什么样的病人提供帮助，这样就比较可以找到这个针对性的了啊。那我们今天呢就主要说的这个是肿瘤的患者，因为我们肿瘤之后其实很多的就是慢性疾病啊，或者说是重大疾病啊，可能都在最后的很适合进入到这个安宁疗护病房接受更加专业的照护和治疗。
0: 对，所以说这个专业需求量很大，而且确实是能帮助很多人，因为你比如说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肿瘤的病人，肿瘤的病人已经很不幸了，但是又加上伴随着疼痛，那么我们作为肿瘤的患者的家属，他经常出一种很纠结很矛盾，我究竟怎么办，治肿瘤还是治疼痛，那么肿瘤原发病得不到控制，为什么你说有的病人他们越来越疼越来越重，因为他有些肿瘤它进行不包括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听到谁谁谁得了肿瘤了转移了，扩散了，就说明原发病控制不住的情况下全身到处都有了，那这种病人很痛苦，疼痛是他的最主要的症状，那疼痛最主要症状你比如说呼吸系统的肿瘤，肺癌的，那么憋气呀、喘憋呀，消化系统的恶心呕吐啊，包括腹胀啊、便秘啊、乏力、失眠、睡不着觉，
1: 是
0: 烦躁，床上不知道是也说不出来疼痛的具体的性质具体的程度，就是烦躁不安，在床上辗转反侧，这类的病人，这些疼痛都伴随着了，那个病人一定是伴随着恐惧、焦虑、无助。患者家属在纠结啊，患者在无助，像这些病人是急需

0: 有人帮，有人陪，有人管。真是。
1: 那么安宁疗护病房里的病人呢，不是不治疗，刚才我们说不是，是不是到了安宁疗护就不治疗了呢？
0: 嗯，
1: 只是让家在家属在亲人的陪伴下，让我们专业医疗的在我们专业医疗的照护下，让家属让病人更有温度的，
0: 嗯，
1: 更有尊严的，更有更没有痛苦的，
0: 嗯，
1: 我们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0: 嗯，
1: 这是安宁疗护病房。
0: 嗯，您说的这个，我们忽然觉得很温暖的一个事儿哈。有没有让您，比方说让能给我们举个例子，让我们感受一下，让您觉得，嗯，他来了之后，家里人的变化或者他的变化还比较明显的？
1: 刚才有好多人，你刚才还介入你刚才的话题，说我进入安宁疗护病房、嗯、是就放弃治疗了吗？
0: 嗯，
1: 是等死了吗？
0: 嗯，
1: 这个可能说的有点生硬一些啊，可能因为听众朋友听了这句话，可能我得解释一下。
0: 嗯，
1: 来到安宁疗护病房，刚才我说了，是通过我们识别、评估、控制疼痛，有很多疼痛控制住以后。那么当然了，控制疼痛有很多办法，多数是用大量的各种止疼药，因为止疼药分分类很多，比如我们说非代谢的，大家常熟悉的什么布洛芬一类的，
0: 嗯，
1: 那么针对肿瘤病人用的止疼药，多数要上升到高级的强效的镇痛药，叫阿片一类的。
0: 嗯，
1: 我们通过不同的给药途径，比如说消化道肿瘤，他都不能吃饭了，
0: 嗯，
1: 为了解决疼痛要吃大量的药。
0: 嗯，
1: 我经常说空腹吃药和空腹喝酒是不是一个道理。
0: 嗯，
1: 那么他为了控制疼痛要大量的吃药，那么导致了最后消化系统症状加重，能进能出，这才是我们保持平衡。吃了药以后肠蠕动受限了，最后便秘导致了一个那个尿储留等等一切的症状。那你比如说有的其他的重度的骨转移的病人，肺癌骨转移到处都有转移，那么这类的疼痛呢，单纯用药物控制，那么就一段疼，不是全身所有的疼，就骨转移的部位，你比如说胸椎体这块这个部位疼，这个呢单纯用那个阿片的药物控制呢，效果又不是很好。
0: 嗯，
1: 那我们就可以采取叫区域镇痛，就不同针对不同年龄、不同时期、不同肿瘤，我们有不同的控制疼痛的办法。
0: 哦，
1: 那么终究让大家可以就是常规的人理解的说，那我们吃那是靠什么呀？那经常人找我大夫，我家里什么老人，
0: 嗯，
1: 我有膀胱癌，你能给我开点药吗？就是疼痛评估非常关键。我们怎么评估一个人疼痛？你疼痛的部位、疼痛的时间、疼痛的性质、疼痛的程度、诱发因素是什么？我究竟能说清哪儿疼了？
0: 嗯，
1: 那么这个疼痛的时间呢？
0: 频率呀，是吗？
1: 我是黑天疼啊，还是白天疼啊，还是24小时都疼啊？也包括我们正常人，你说我们哎呀，白天活动活动就疼了，我们在坐着做节目。就不舒服了，哎，回家休息一下，洗个澡，哎，没事儿。这个疼都是肌骨方面疼痛。
0: 嗯，
1: 有些人睡觉都睡不着，24小时疼痛，这叫静息痛了，不是活动还休息都疼。
0: 嗯，
1: 那么这个是疼痛的程度就很疼痛的就很严重了。
0: 嗯，
1: 疼痛的性质，你是烧灼样的、刀割样的，还是酸胀样的、牵拉样的，这都不一样。
0: 嗯。
1: 那疼痛程度呢，我们用什么来确定它的疼痛程度呢？我们专业角度有一个疼痛的评分，0分不疼，10分最疼。那对有一些老年人，或者有一些表达不清楚的说不出来，那怎么办？我们就看他表情，就看他肢体表达的情况，再一个就看他能不能睡觉。
0: 嗯，
1: 这个病人都因为疼痛都睡不着觉，不是我们平时所说失眠在床上翻来覆去翻来覆去，但是不疼。那有些病人呢，因为疼痛根本无法睡觉。前段时间我有一个病人，因为是骨髓瘤，又是带状疱疹，5天没有睡觉。我给用了一个镇痛方法，叫吗啡泵鞘内植入镇痛。

0: 买个药，通过壮麻香香来镇痛。这个病人第二天睡不醒，那么经过临床专业检查一看，生命体征没问题，那就让他睡吧。然后醒了以后，这个病人哎又开始吃饭，又开始小范围的活动，这就是睡眠对一个人影响是非常大。
1: 嗯，
0: 所以是这就是我们说，疼痛的病人，不光是单纯疼，疼控制住了以后，那我们还要考虑他睡觉的问题。
1: 嗯，
0: 我也经常说一句话，吃饭和睡觉是睡觉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恰恰是肿瘤的病人伴随着疼痛，吃饭和睡觉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1: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疼痛，一控制疼痛以后，那么这个病人呢，哎，我能好多吃一口东西，我又能好好睡觉。
1: 嗯，
0: 我的免疫力自然提高，免疫力提高以后，甚至可以帮助战胜肿瘤。
1: 嗯，
0: 刚才话题说安宁疗护病房来了以后就不行了吗？就等待死亡吗？不是，通过我们临床专业的帮助病人来控制症状，来缓解疼痛，来包括对于全身综合的管理，多数病人可以出院回家居家来进行疼痛的自我管理。
1: 嗯，
0: 在我们的指导下，
1: 嗯，这个真的是我们今天一个新的认知啊。好，16:23，我们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跟朱主任聊聊关于大家癌痛治疗的相关问题。如果您此时此刻您的家人啊，或者您身边的朋友有正在经受癌痛折磨的这样的经历，需要帮助，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您可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直接留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跟各位来聊一聊癌痛的治疗的相关问题。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省人民医院疼痛科主任主任医师朱喜春朱主任。朱主任在于这个癌痛以及其他良性病的疼痛治疗方面都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那如果您有一些问题想了解和咨询啊，或者想求得帮助，都可以在今天节目中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您在线下听友群留言啊也是可以的，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到。我们刚才讲了讲我们大家对于这个癌痛治疗的一些误区。你看我在上一阶段最大的收获就是我觉得到了癌痛治疗这个阶段了，可能大家对于这个病治疗怎么样可能就觉得放弃了啊，也不是这样，就是我们把疼痛治好了之后，可能他这个人的精气神啊、抵抗力啊、心情啊，或者他的一些食欲啊都上来了，或者他的包括他的这个目标感啊、生活的这个积极性啊也上来之后，可能对他会有很多正向的影响，是吧，主任？
0: 是这样的。
1: 嗯，所以这个我们对于疼痛的治疗哈、啊、有更积极的一个看法，这样对于我们家属在这个送到我们的这个病人去接受治疗的时候，可能心情也不太一样哈。有的去了可能说是走向这一段，其实我们还可以走向更好的一段，但是仍然有很多的朋友会觉得说，你看这个，忍还是能忍就忍忍啊，说止痛药也不敢多吃，或者怕上瘾啊，或者说长期依赖啊，怕伤害身体啊，这个如果忍下去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我们怎么看这样的问题，包括有人说这真的就是都什么办法呀，安全吗，有效吗，啊，您能给我们来解答一下这样的一些误区或者认知吗？
0: 对，这个是 主持人今天问到我了，也是我在临床工作当中很困惑，而且呢也经常面对，也很多人经常问我，我家里谁谁谁得了肿瘤了，现在呢还有点疼，但是呢还能忍，我到什么时候开始用止疼药？
1: 对，
0: 我到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止疼办法？有没有能到最后能不能用什么办法能帮我？经常有家属来给我咨询，我呢这个呢我给大家解答一下。疼痛，先说一下疼痛的定义。疼痛是一种与组织损伤相关的不愉快的感觉和情绪情感体验。你看这个定义里就说出两个意思，第一个是与组织损伤相关的，我们哪块划破个口啊，有个外伤啊，这种损伤这种疼痛愈合得非常快。然而呢，如果一个疼痛包括肿瘤的疼痛，一个慢性疼痛得不到一个及时处理，那让一个人呢，第二个意思叫情绪情感体验，让一个人的心情受到影响了，这就是一个属于叫身心性疼痛了。身心性疼痛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所以说疼痛不能忍，有了疼痛我就想办法要干预。那么怎么干预呢？尤其是肿瘤，今天的话就是肿瘤的病人，不，我们管对于肿瘤的病人我们叫全周期管理，肿瘤的全周期管理，现在肿瘤科的老师们也有一些各种有一些早期的诊断啊，包括有一些药物啊，有些治疗方法呀，确实是有些肿瘤的病人得到了有效的防控。然而在这个全周期过程当中，他的疼痛管理，因为我找到我的都是疼痛嘛，包括家属包括病人本人有了很多担忧，哎，我以后疼你有办法吗？我说我是疼痛科的医生，我是一定有办法能帮你，但是我说你什么时候疼啊？现在疼我忍忍，那么等以后再疼。所以说他们担心的什么，我经常有的病人也问我，我不怕死就怕疼，其实每个人都不怕死，但是就怕死亡的过程，
1: 痛苦。
0: 就包括我妈妈90，有一天问我，他说我要死了的时候你可千万别给我火化呀。我说为什么呀？他说那火化多疼啊。那我后来我说我是专业疼痛科医生，我肯定不会让你疼，但人心跳呼吸停了还要担心疼，这就是说人对死亡的担心是最主要是担心他这个疼痛。那么这个疼痛怎么

0: 要达到中枢镇痛作用。这种办法的好处是什么呢？我口服300毫克药，用这种办法用1毫克就相当于300毫克吗啡的剂量，剂量又小，镇痛效果呢还应该是非常有效。然而又有很多人又担心了，包括主持人刚才说的，那我用这些药我会成瘾吗？我会将来我怎么办呢？
1: 嗯，
0: 我们临床上根据用药的目的不一样来考虑成瘾性。你说我们所有的用药有药物的依赖性、药物的耐受性、药物的成瘾性。药物的耐受性就是说我长期吃一种药，可能剂量会逐渐有增加，但是我又去不了这种药。那么药物的依赖性呢，有一些一类的药可能用药的目的不一样啊，可能就依赖这种药了。你比如说睡眠药，我睡觉以前我不吃一片药就睡不着觉。
1: 对对对，好。
0: 但是有些人吃错了一片，其实不是睡眠药，
1: 也睡着了，
0: 也睡着了，这是依赖。
1: 嗯。
0: 但是对于成瘾性呢，针对肿瘤的病人不考虑，因为他用药的目的不一样，他不是为了快活，为了其他的目的，就是为因为解决疼痛嘛。
1: 这好像刚需一样。
0: 对，像刚哎，对，你说这句话非常好，就像刚需一样，就是为解决疼痛嘛。疼痛一控制了以后，因为在疼的状态下，病人处于的应激状态，血压高了，心率快了，再加上内环境的紊乱，一系列的生理功能全出现变化。疼痛一控制，好好睡一觉，第二天病人很清爽。醒来以后很清爽，精神状态很好，血压、呼吸、心率都很平稳。这就是提高病人的免疫力，内环境又得到相对的稳定。这就是我们控制疼痛一定不要考虑药物的成瘾性。尤其是肿瘤的病人不必担忧，应该考虑全周期都要针对疼痛进行控制，疼痛可控了，再根据我病人的本身的原发病的情况，可以找不同的专业的肿瘤老师再进行肿瘤防控。
1: 这个我觉得今天也挺有收获的啊，因为很多的肿瘤患者，我们说句很不好听又很实在的话，就是都是第一次得肿瘤，大家并没有经验说，哎呀，他也是这么疼着，我也是这么疼着，是吧？我都是去治原发病。如果我的原发病的医生没有告诉我说你特别疼了，去找个疼痛科的，那可能这个肿瘤患者都不会想到说我这个肿瘤疼我要去治，或者说我应该去治，我可以去治，他可能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我去治疗我的原发病上，或者说我可能是在疼的受不了最后才会想这个。我觉得在我，因为我不知道是我自己的局限，还是说目前就是这样的状态，就很多的治疗肿瘤原发病的医生可能不会特别的跟这个患者去说，或者说他在肿瘤的全周期管理过程中，他会对用药的不良反应啊、治疗的不良反应啊，会做一个提前的告知啊或者预防。但是对于这个肿瘤出现的疼痛，可能很多的医生会告诉你说这是自然的过程，就是这样的啊。
0: 其实刚才主任您说这个也是我经常遇到的。肿瘤老师对肿瘤的全周期的管理防控，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关注疼痛。我为什么我有时候出去讲课的时候，我说我看年轻的肿瘤医生，年轻的肿瘤科的医生啊，特别疲惫。我说你为什么疲惫呀？因为肿瘤你们在他经常值夜班啊，在值夜班过程当中经常有病人要找他，为什么找啊？是因为疼痛，
1: 睡不着觉，
0: 晚上不睡觉。所以说肿瘤老师、肿瘤科的老师们也在关注这个疼痛。但是疼痛控制疼痛它是一个综合的，刚才我说通过各种全面评估啊，它这个技术含量还是很高的。不同的药物的滴定不同方法的选择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1: 所以就治疗原发肿瘤你要去找你的原发病科，你治疗肿瘤疼痛其实是要到疼痛科，这是相对来说专业的一个方法，是吗？
0: 就是相辅相成，互补。那么疼痛控制住了，有的病人我把疼痛控制很好，晚上挺高兴，哎呀今天不疼了。那天有个病人疼痛也控制了，好几天不吃饭，吃了很多东西，吃完东西怎么办？最后又出现恶心、呕吐，东西又吃了排不出去，所以这个时候呢，还要，所以说针对肿瘤，包括疼痛，

0: 包括正常的一些疼痛，都是它是一个综合诊疗，不是单纯看一个部位的疼。
1: 嗯，
0: 而因为你刚才也说了，同样的肺癌，同样的胰腺癌，那么疼痛的时间、疼痛的人也不一样，它个体差异很大。因为我们疼痛用药，这里边要求非常精准，那么区域镇痛，那么再要根据病人的公斤体重啊、过去用药史啊，这都要分权衡的来考虑，这就是需要专业技术更强的来进行做专业指导。
1: 是我们日常在给大家讲这个时候啊，很多的这个肿瘤科的老师们、大夫们来够都会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有 MDT 多学科联科诊疗啊，说我们放疗、化疗啊、手术治疗啊、术前术后啊，还是说新免疫治疗，都会大家来商量。是这疼痛科其实应该在这 MDT 里面的，是也挺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吧，主任？
0: 这就是 MDT 安宁疗护，这就是一个多学科的。
1: 嗯，
0: 你像我们现在，我本人是学麻醉的，一开始做给病人控制疼痛，我有各种办法，没有问题。我控制完疼痛，你包括喘憋呀、营养啊、恶心啊、呕吐啊、便秘等等，刚才说了一系列的症状，这怎么管理呢？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安宁疗护，这是一个多学科的一个专业。
1: 嗯，
0: 你看我们科有感染科的、呼吸科的、消化科的，
1: 这都汇聚在这个
0: 身内科的、全科的，加上我们麻醉一些专业，就是相当于一个综合一个全科。就是在我科出现病人出现问题，不用再寻求更多的科室帮助。
1: 嗯，
0: 当然了，
1: 一站式管理。
0: 当然了，也有很多情况下，那么有特殊病人，因为我们医院是一个综合医院，需要更多科学科来帮助，再加上心理科。那说你安宁疗护病怎么去心理科呀？因为安宁疗护病房里的病人和家属，因为肿瘤的病人，他疼痛啊各方面都照顾了以后，我们还要关注肿瘤患者
1: 家属对
0: 心理抚慰，
1: 你说这个我们长期和他们的生活照顾啊担心
0: 他的亲人。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多方面的来关注，这时候才是我们安宁疗护做得更全面一些。
1: 好啊，大家对于这个我们说的疼痛的治疗，那癌痛的治疗，以及我们说到这安宁疗护啊，有了更多的关注和了解哈。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看各位有什么样的问题，会继续来为您回答。
2: 100小时，能丈量怎样的燕赵山河？从太行巍峨到渤海潮生，从千年州府到未来之城，在大河之北的精美之间，我们用镜头追逐时代的风。雄安新区描绘未来之城最动人的画卷。滹沱东去，古城悠悠，石家庄新质生产力的脉动正在沃土中回响。在渤海之滨，运河之畔，沧州五桥让千年杂技在科技光影中焕然新生。4月23日至28日，畅行中国，遇见河北，百家主流媒体融媒传播主题报道活动，百小时对话，用融媒触角见证奔涌的时代正在燕赵大地上磅礴激荡。畅行中国，遇见河北，出发就是答案。做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国产优质好药，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

0: 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照大医生。
1: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照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2: 回来，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照大医生，我是张曼。那今天呢是我们肿瘤防治周最后一天，那我们来看看关于在肿瘤的治疗过程当中呢，癌痛的一些治疗和管理的相关问题。为大家邀请到的河北省人民医院疼痛科安宁疗护病房主任主任医师朱喜春，朱主任，朱主任在这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啊。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在疼痛的治疗哈，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会有哪些问题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朱主任，看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其实家属也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在全程的陪伴和这个帮助的方面，家属特别容易做的几件事儿，做特别容易做错的一些事情是什么？您能给我们提示一下吗？
3: 这个里边既然说单纯说癌痛，那么是可能肿瘤的病人疼痛，大家都不难理解，可能都在穿插在各种肿瘤病房。然而呢，进入安宁疗护病房里，我们一说癌痛或者肿瘤的病人疼痛，我们有办法把病人的疼痛控制住了以后，我们一定要关注家属。那么不同的家属，他那个他这个表现也不一样。你比如说，前段时间有一个女儿陪爸陪妈妈。她每次走到病房里以后啊，就她特别紧张。往她在她妈妈床前走到床前的时候呢，她感觉到很无助。被我发现以后，我就找他谈话。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呢？他说我觉得我妈妈病这么重，我去了以后就得严肃一点，我就不能放松，我一放松是不是对我妈的不敬啊，对我妈的不孝啊。我说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情况呢？他说自从我妈妈有病以后，我一直处于一种紧张状态，甚至我离开病房回到家，我也会这么想，是我哪边做的不对了，是我哪儿做的不好，还是我哪个治疗办法上没给我妈用上。后来我经常跟他谈话，我说作为肿瘤患者的家属，首先呢在我们目前的这种医疗技术水平，我们已能诊断确诊明确他的病了，这就是一个跨越。那么第二个呢，有些病确实是没法解决原发病，那么跟钱没有关系。比如说你有钱先卖个房子，是不是能给妈妈解决问题啊？他说是。我说第三个呢，你一定是要你该做的都做到了，从现在开始不要纠结过去所做的对也好不对也好，因为你不是临床医生，你就是一个孩子，你就是陪伴的患者的家属，以前的事都不纠结了，你要看现在怎么做，以后怎么对待，你要放下，你要放轻松的来帮他。而且呢，你走他的面前，你可能笑笑不出来，你要跟妈妈不停的说话，不停的去抚慰他。你可尤其是肿瘤患者的家属在这边，有时候给老人做做按摩呀压压呀，卧床的一些病人不适合做按摩，但是可以做按摩。你比如说用点乳剂啊，维生素 E 等等吧，给他全身抚擦一遍。这时候呢，妈妈感觉到你跟他肢体接触了，他呢是一个对他的最好的抚慰。那么还有的病人呢，想吃东西就强行的给他喂吃这个吃那个。我说为什么要喂他呢？他说我觉得他需要吃，所以一定考虑是他需要还是你需要。因为肿瘤的病人，尤其是中末期的病人，他消耗很少，他有一点东西就够了。而且有的还怕饿，说是怕饿呀。
2: 但是我们作为家属来说，我们看见他急速的消瘦，就会觉得你多吃点，你快点多吃点啊。
3: 因为他消瘦的原因是我们正常人能吃东西，我们也能吸收，他是吃进去了，他吸收不了，而增加了消化道的负担，反而并不好。那么还有的人说， 你要跟妈妈也好，跟爸爸也好，跟别人也好，哎呀，你要坚强一点儿，你那个忍忍就过去了。这句话呀，不要说。
2: 嗯，
3: 你越这么说，越增加他的负担，越增加他的压力，而且呢，还能起到对患者恢复啊，他这个休养过程当中的一个不好的效果。
2: 嗯，
3: 还有说忍一忍。明天就用欺骗的说，明天就好了，明天就好了。我们就说现在，我们看到的状况，就现在的症状，你现在哪儿不舒服，我们马上帮你来缓解，不要给他期待说明天什么样，以后什么样，不要那么说，那么说以后呢，反而增加他的压力，增加他的负担，这是对肿瘤患者的家属。我的一点建议
2: 呀，您提的这个真的都特别的让我们茅塞顿开。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当局者不太了解他到底应该怎么样做是对的，我们在做我们以为是对的事情，可能做了很多不太正确的。
3: 就是、你们觉得是对的，就是不管是怎么做，因为肿瘤患者的家属，就是无论是做什么，而且呢，就是多也好，少也好，就根据你目前的家庭状况。根据我目前的能力，根据目前的病人的情况，能为家人为亲人多做一点事儿，你将来没有遗憾，没有愧疚，在不久的将来大家一回想起来你不会后悔，就是你愧疚很少。因为我经常说，我说肿瘤的孩子家里家患者的那个肿瘤患者的孩子们家人们，他很无助，因为他始终有一种那个期望值很高，老想有奇迹出现，他出现不了了，那怎么办？我要正视了，我要接受了，正视病情，接受的目前的这个疾病变化，这时候呢，心里啊就很放松，做好陪伴，有机会了就多陪陪，有时间了呢，就是多帮助患者来清洗清洗他的全身的各个部位啊，包括床单啊，床的那个这整理整理他的那个
2: 内物啊，床
3: 啊等等这一类的，这都是他们要做的，不是站在床边无事可做，而且特别紧张，来了以后很放松，住院也好，回到家也好，就是他跟你在一起，他就感到了心里很舒很放松了，病人也感到很放松了，压力也不是很大，这样呢，让他在走的时候就会很安详了，很平静，这是针对家属。
2: 我们有个听友留言，他说我想问问专家，像这个疼痛的治疗是都需要住院吗？要治疗多长时间呢？还是直接住进去就一直在里面呢？
3: 这就是应该是我们一直说的，说肿瘤病人疼痛都需要住院吗？而针对任何一个疼痛，尤其是肿瘤的疼痛，我们一定要评估它疼痛的原因，疼痛的部位，疼痛的时间，疼痛的性质，影响什么了，睡着不着觉了，吃饭受影响了，活动等等，这些评估以后啊，再根据它究竟是什么样的肿瘤，可以这不是顽固性的中末期的病人，一般呢也不需要非得住院。我们通过专业评估以后，给你一个治疗方案。我们治疗方案很多，
2: 所以不是说一定就住进去了，也不是说住进去就出不来了，是吧？
3: 这是
2: 不同的阶段，对不同阶段的。
3: 好多人一住安定疗护病房，可不去，一去就出不来了。那么我们住了安定疗护病房，有一个病人做完以后，疼痛控制了，3年以后，病人再回家什么都干。结果我们把那个吗啡泵给拔出以后，再经过一化验，是前腺癌的病人，当时有骨转移，没有转移了，但这是个例啊。但是这个病人是一个农民嘛，因为他可能家里还需要工作，所以他每天工作啊和什么他都不影响，这是个个例，所以说我们要正视自己的疾病，不要把病呢天天想着这个病怎么样，说调整好心态，这个是个体差异，有的人能做到，有的人做不到。
2: 好，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啊。通过跟朱主任对话呢，我们觉得对于这个癌痛的治疗又有了更多的认识，也走出了很多的误区。其实就是对抗这个肿瘤，它不只是有这个治疗的勇气，更有这种得呵护疼痛的这种细腻，还有这种科学的一些方案啊，才能让大家能够得到一个真正的帮助。

0: 如果疼痛能够被缓解哈，被科学的缓解，其实这个即使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其实我们也会觉得它是平静和有爱的。更何况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还有很多新的希望在一天的发生着哈。我们也希望今天的内容吧，能给有需要的朋友带去一些力量啊，也希望我们每一个生命都能够被温柔以待。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朱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当然最后还有一个听友他问，他说我去哪儿能找到这样的专家？那我们把朱主任这个出诊的时间和地点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1: 嗯，好。嗯，我是河北省人民医院疼痛科安宁疗护病房，我出诊的时间是每周一在本部，每周三在我们分院区龙泉院区，
0: 就是在我们鹿泉那儿的那个医院，
1: 在鹿泉医院。
0: 哎，好，大家有需要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这个不是人民医院的互联网医院上去预约挂号，看看这个主持人的排班就可以了。
1: 以
0: 好，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关于生活，关注健康，就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节目。节目之外，您想要跟我们交流健康问题的，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在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燕赵大医生”，等您收到的二维码就可以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3: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小贴士，
7: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8: 这个跟骨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 跟骨折呢，预防起来啊，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也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0: 15:03，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是一个小时直播的教育总动员节目。我是晨曦，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说到物理这个学科，我们有很多学生和很多家长，大家会有共同的感受，会觉得说这个学科它比较抽象，而且呢也比较难懂。还有的孩子会觉得说，哎呀，公式真的是太多了，想要考高分也是一件挺难的事儿。那很多孩子一说学物理哈，就会觉得有点头疼。那么也是很多家长啊心中的一个焦虑来源学科，会觉得说我们孩子在学物理的时候，好像总是有点学不通、学不会啊。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物理老师高超南来跟我们一起破解一下学习物理过程当中大家遇到的一些难题。高老师，下午好。
1: 啊，你好，
0: 欢迎高老师今天来跟我们分享哈。高老师今天分享的主题是玩转物理，方法对了就很简单，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高老师也会给大家分享很多有用的实用的方法。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孩子们学物理，有的孩子他会非常的机械性的来学这个学科，是不是说其实我们物理学习的过程当中跟我们的这个生活感知要连在一起，就是大家怎么样通过生活来去感知指我们的这个物理学科的这个科学呢？
1: 其实我一直觉得物理从来不是黑板上冰冷的公式，也不是试卷上复杂的考题，它就躺在我们抬头可见的天空、伸手可触的日常里。这也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核心。我见过太多的孩子从对世界充满好奇到被物理公式吓退，核心原因就是我们把物理和生活割裂开了。那在孩子的认知里，物理是课本上的符号，是考试的分数，却不知道它是解释世界的语言。我们常常说格物致知，物理的物就是世间万物，物理的理就是万物运行的规律。孩子天生就有探索欲，夏天会问为什么冰棍会冒白气，冬天会问为什么窗户会结冰花，骑自行车时会问为什么刹车会停下来，那扔东西的时候会问为什么总会往地下落。那这些问题全部都是最本真的物理。我们强调从生活去感知物理，就是要保护孩子这份天生的好奇心。那物理不是学出来的，是看见出来的，是体验出来的。当孩子发现自己每天经历的吃饭、睡觉、走路、玩耍都能用物理原理来解释，他就不会觉得物理是陌生的、遥远的啊，反而会觉得这是一门能帮自己看懂世界的有趣的学科。而且生活是物理最好的实验室，一饭一书、一草一木、一朝一夕都是学习物理的素材，这也是我始终坚持生活即物理、物理即生活的原因。只有扎根生活，孩子的科学之心才能真正被点燃，而不是被应试压灭。
0: 其实今天高老师最开始跟我们分享的这个观点、这个理论，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很多这些话语，也是给我们家长提了一个醒，就是我们不要让孩子在学习的学任何学科的过程当中跟我们的生活割裂开来，是吧，高老师？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物理的起点，我们会发现有的孩子比如说他对物理非常的感兴趣，可能真的不是因为他初中开始学这个物理学科，而是因为他小的时候比如说学科学，是吧，在学科学的过程当中他就觉得哎，这个事儿挺有意思的，然后呢可能在学科学之前，比如说在幼儿阶段，可能他就会发现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就比如刚才我们夏天吃冰棍的时候为什么他就会冒白气儿，虽然可能我们不知道这是用到了物理知识，但是这个刚好就是点燃了孩子们的兴趣。那接下来高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物理可能有的孩子很感兴趣，然后呢也理解的还挺透彻，但是可能比如说一回到课本上的公式啊、原理啊，或者一说我们要做题啊，对吧，有的时候可能就做不对。那这个生活中的物理和我们课本上的这些原理和公式，他们有什么样的核心的一个连接点？
1: 那其实生活中的物理和课本上的这个公式原理从来都不是两张皮，它们的核心连接点就是现象与本质。那我们生活里看到的是现象，课本上的是公式定理，是对这些现象本质的总结与提炼。举个简单的例子，
0: 好，
1: 我们烧开水，水开了就会把壶盖顶起来，这是生活里人人都能见到的现象。而课本上的内能转化为机械能，就是对这个现象本质的一个解释。再比如我们用那个吸管喝饮料，它其实不是吸上来的，而是大气压把饮料压进嘴里的。这个是生活现象，那对应的就是大气压强的原理。孩子在生活中先看到现象产生疑问，然后再去课本里去寻找答案，那公式就不再是冰冷的符号，而是解释自己疑惑的钥匙，那原理也不再是枯燥的文字，而是总结生活规律的智慧。那反过来，课本上的知识又能让我们更深刻地看懂生活。很多孩子背了杠杆原理，却不知道撬棍、起平器、跷跷板全都是杠杆。那他学了折射，可能却不知道筷子放到水里变弯是为什么，这就是连接断了。所以说，生活是物理的源头，课本是物理的一个总结，源头活水不断，课本知识才能活起来。我们教学的核心就是帮孩子搭建起这座桥梁，

0: 让生活现象成为公式定理的一个载体，让公式定理成为生活现象的注解，二者相辅相成，物理才能学懂、学通、学透。
1: 啊，明白了。所以我们的物理学科其实是跟我们的生活连接非常非常紧密的学科，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有的孩子比如说他非常的善于动手，或者说从小到大就经常帮助爸爸妈妈比如说做点什么家务活，你就会发现可能他在理解这个物理知识的时候，他不一定是说他学过这个原理，但是他就是能明白这其中的一些道理，
0: 是
1: 吧？所以我们衣食住行当中我们确实是藏着一些物理知识的。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就是哪些是在我们衣食住行当中，但是同学们又容易被忽略掉的比较常见的经典的例子。
0: 嗯，那太多了，可以说我们生活中从头到脚从早到晚都被物理包围着。
1: 嗯
0: 啊，那我从衣食住行这四个方面每一个那个给大家都说一说。
1: 好，我们先说衣，我们穿的衣服是吧。
0: 嗯，那冬天我们穿羽绒服棉衣会觉得很暖和，很多孩子是以为是衣服发热，这其实是热传递的一个物理知识。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棉衣啊、羽绒服啊，它本身其实是不产生热量的。
1: 嗯，
0: 那它的作用是隔热，会锁住我们身体散发的热量，它阻止外界冷空气进入，减少热对流、热传导，从而达到一个保暖的效果。
1: 嗯，
0: 那夏天的时候呢，我们会穿浅色的衣服凉快。
1: 对，
0: 是因为浅色物体反射光和热的能力强，那深色物体吸收光和热的能力强。
1: 嗯，
0: 那对，这就是一个光的热效应。
1: 嗯，
0: 还有我们穿的那个防滑鞋，鞋底都有花纹。
1: 对，
0: 它其实就是通过增大接触面的粗糙程度来增大摩擦力，防止摔倒，那这就是摩擦力的一个应用。
1: 嗯，所以我们刚才说到的这几点，就是大家都可以跟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的，比如说我们衣服穿的还有我们鞋穿的，我们给它联系起来。我们穿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说我们就穿这件衣服挺好看的，这个衣服挺保暖的，这个衣服挺凉快的，这个鞋不光外观好看，而且它的这个防滑程度也很好，就这些我们其实都可以往我们学的这个物理知识上联系联系，是吧？
0: 是，
1: 就孩子们其实有的时候孩子们比如说想不到，我们家长可以在帮助孩子比如说挑选衣服或挑选鞋子的时候，我们就通过聊天的方式有意识无意识的引导一下，其实就可以让孩子感受到说我们的这个物理知识就在我们的身边哈，也没有说那么难那么难理解。好，这是我们穿衣服，我们从衣说了说，我们再说食吃嘛，这吃的这个民以食为天，就里边太多物理知识了，是吧？
0: 啊，是的，是的。啊，你比如说我们切菜用的那个菜刀，刀刃很薄，它其实就是利用减少受力面积，然后来增大压强，这样才能轻松的切开食物。
1: 嗯，
0: 那我们做饭会用高压锅，那高压锅其实就是利用气压越高沸点越高的一个原理，让水的沸点超过140度，食物熟的就会更快。
1: 嗯，
0: 然后比如说咱们现在夏天了，往后我们会往地上洒水降温。
1: 对，
0: 那就利用的就是水气化吸热，然后带走周围的热量。然后再有咱们的冰箱，冰箱能够制冷，是利用制冷剂的气化吸热、液化放热，实现热量的一个转移。
1: 啊，这个只是其中食的一部分，其实还有特别多，是吧？比如说什么蒸馒头啊什么的，这里面也用到我们很多的这个物理的知识哈。好，再说说我们的住，这个住当中的物理知识，有的同学可能会说自己没太想过，这里面有什么物理知识呢？
0: 啊，你比如说我们住的这个房子，地基它做的又宽又大，它其实就是通过增大受力面积，减小压强，防止那个房子下陷。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用的那个窗户，那都是双层玻璃。
1: 对，
0: 它其实利用的就是真空或者是空气隔热，它减少热量的一个传递，还能保温隔音。
1: 哦，
0: 像咱们的楼梯啊，还有一个坡道啊，它设计成一个斜面，它其实就利用斜面省力的一个原理。
1: 嗯，
0: 那它虽然费了距离，但是能减小用力。
1: 嗯
0: 啊，甚至就是咱们挂窗帘，哎，挂窗帘的那个地方，它其实就是有那个滑轮。
1: 嗯，
0: 并且它都是那个定滑轮。
1: 嗯，
0: 它可以改变咱们力的方向，能方便我们拉动窗帘。
1: 哦，这些藏在住当中的物理知识还真的是不太好发现哈，但其实也确实是有很多用到了我们的物理知识，我们的生活才会变得更加的便利。我们再说说行，出行方面呢？
0: 出行的话，你比如说我们走路，其实就是脚往后蹬地，那地面就会 对脚产生一个向前的摩擦力，人才能前进。
1: 嗯，
0: 然后我们骑自行车，那车把、脚踏板它都是轮轴啊，然后刹车是摩擦力，那汽车的刹车系统它就是通过增大压力、增大摩擦力实现一个快速的制动。
1: 嗯，
0: 那汽车的方向盘、车轮它都是轮轴，那再有就是我们坐车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就是如果车突然启动，人就会往后仰。
1: 对，
0: 哎，如果突然刹车，人就会往前倾。
1: 嗯，
0: 那这其实就是惯性。
1: 嗯，
0: 然后再有就是咱们的飞机能飞上天，它其实就是利用的流体流速与压强的关系。那你像它的机翼上方流速特别快，压强就比较小；那它的下方流速慢，那压强就要比较大，那从而就会产生一个向上的升力。
1: 嗯，
0: 那你像这些例子，其实它就是没有那一些复杂的公式，也没有一些难懂的术语。
1: 嗯，
0: 孩子一听就懂了。
1: 对。孩子们一听一看说，哦，原来这个里面用到的还真的都是物理知识哈。
0: 是的。
1: 嗯，那我们老师在课堂上会对孩子进行引导和学习，我们家长也在生活当中带着孩子，比如说去多发现多观察，然后比如说我们发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告诉孩子答案，我们可以提问，是不是高老师？
0: 啊，是的。
1: 嗯
0: 啊，咱们平时的时候就是如果说孩子问多问了、
1: 嗯、
0: 问了以后，我们其实是少讲一个标准答案的、
1: 嗯、
0: 我们家长不需要做一个知识的那个灌输者。
1: 嗯，
0: 其实要做的就是问题的引导者。
1: 嗯
0: 啊，看到生活中的现象，主动问问孩子，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呀？
1: 嗯，这用到了什么样的你觉得的物理知识是吧、
0: 哎、对、
1: 嗯、
0: 你比如说开灯灯亮了、
1: 嗯、
0: 问孩子电视怎么跑到灯泡里去的呀。
1: 嗯
0: 啊，你比如说下雨后看到彩虹，可以问彩虹为什么是弯的，那为什么又有七种颜色呢？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孩子其实说对了说错了都是没有关系的，那关键是让他主动思考，而不是等着家长给答案。
1: 对，
0: 那咱们理科思维的一个核心其实就是质疑与思考、
1: 嗯、
0: 这都是刷题刷不出来的。
1: 哎，真的是这样。所以培养物理的这个兴趣，有的时候恐怕不是说孩子进入到初中我们开始学这个物理才开始的，恐怕是需要家长在比如说孩子小学阶段，或者说更早一点在幼儿阶段，我们就不断的渗透，不断的提问，不断的引导思考，然后孩子他才会慢慢的种下这颗种子哈。
0: 嗯

0: 感谢您继续来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在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可以来收听直播节目，也可以直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物理教师，全国中教杯教师技能大赛优课类一等奖的获得者高超南老师，来跟大家破解物理学习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难题。刚才我们说到了啊，就是我们家长在激发孩子学物理的这个兴趣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要把生活跟我们的这个物理学科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生活当中的衣食住行每天我们都在跟物理打交道，但是我们可能经常会忽略。那么很多家长呢，其实是特别希望孩子能够具备这种非常敏感的敏锐的这个理科思维，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样下手。接下来我们请高老师给我们家长支支招，就是我们在不刷题也不报班的前提之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比较简单易行的小方法，我们可以引导孩子在理科思维的培养上能够相对来说更加的得心应手。高老师。
1: 嗯，是完全可以的。
0: 嗯，
1: 那其实培养咱们的理科思维，它从来都不是说刷题报班的一个专利。
0: 嗯
1: 啊，反而是越贴近生活它就越有效。
0: 嗯，
1: 那我给大家家长总结了那个5个零成本的小方法。
0: 嗯，
1: 咱们每天花10分钟就能帮孩子慢慢建立物理思维，而且孩子不抵触不反感。
0: 嗯，每天我们就用10分钟，然后又没有什么其他的成本，所以其实家长实际操作起来也没有那么大的难度是吧？
1: 啊，是的。
0: 嗯
1: 嗯，那第一个方法的话，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多问为什么，然后少讲标准答案。咱们主要就是让他自己去主动思考。
0: 嗯
1: 啊，不是说等着咱们家长给答案，
0: 我们可以引导。嗯，就是说这个它是用到了什么样的物理现象，你觉得是用什么，是吧？
1: 哎，对对对，是这样的。
0: 也不一定是说孩子他就得答对，比如说当孩子没答对的时候，我们家长有时候是很生气，这学半天怎么这就答得不对呀，就抬气了。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就是扼杀掉孩子对这个学科的兴趣，是吧？
1: 啊，是的，是的。
0: 嗯，好，这是我们第一个多问为什么。我们再说第二个方法。
1: 啊，第二个的话就是陪孩子做一些家庭的小实验。
0: 嗯，
1: 啊，那这个时候其实是不需要多专业的一些器材，咱们家里的那个瓶瓶罐罐啊，还有蔬菜水果呀，就都能做。
0: 您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就是我们家长可以用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物品就可以来做实验的。
1: 啊，你比如说咱们家里都有的那个鸡蛋啊，还有盐。咱们就可以用鸡蛋做浮沉实验，那咱们把鸡蛋放到盐水里它就会浮起来，那你把鸡蛋放到清水里它就会沉下去。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就能让孩子感受到浮力。
0: 嗯，
1: 啊，这是一个。
0: 嗯，
1: 然后那再有就是家里咱们都有杯子有纸片，那我就可以用杯子和纸片做一个大气压的实验。
0: 嗯
1: 啊，你比如说就让这个杯子装满水，然后再盖上这个纸片给倒过来。
0: 那，我们通常就会觉得说那肯定就是要洒的呀。
1: 啊，但是实际上你一做以后，孩子会发现哎，水居然洒不出来。
0: 嗯
1: 啊，那这个时候就会让他感受到大气压强。
0: 嗯，很强是吧？啊，能够压着就是一个纸片就能托住我们杯子里的这个水，让孩子觉得很神奇。啊，哈，
1: 哎，对，是的。
0: 嗯，还有其他的我们可以做的实验吗？
1: 嗯，再有就是咱们的放大镜，它可以聚光，然后去点燃纸片。
0: 这个一定要特别特别的跟孩子们说，就要注意安全，是吧？
1: 啊，是的，是的。
0: 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就是这个光的折射。
1: 啊，对，这就是光的折射。
0: 嗯，
1: 啊，你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些小实验，可能5分钟你就完成了，并且孩子是亲手操作了，并且亲眼看到了现象，这实际上比做10道题都有用。
0: 嗯，是的，我们在生活当中多做一些有意思的小实验，有助于孩子对于抽象的物理知识的一个理解哈。好，我们再说说第三个方法。
1: 第三个方法就是把咱们的生活场景变成一个物理课堂。
0: 嗯，
1: 你比如说咱们走路的时候就会可以给他说摩擦力。
0: 嗯，
1: 然后咱们坐车的时候可以说一说惯性。
0: 嗯，
1: 然后做饭的时候可以讲热学，那咱们看电视的时候可以给他说讲光学。
0: 嗯，
1: 你比如说带着孩子逛超市，看到电梯你可以讲鞋面，然后咱们推的那个小推车可以讲轮轴。
0: 嗯，
1: 那带孩子去开车的时候 然后出去玩，那我们就可以说讲一下汽车的这个动力，还有刹车，还有惯性，
0: 嗯，
1: 那这些都是咱们随时随地随口就能讲的，然后把咱们的物理融入到日常，孩子就不会觉得是学习，只会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聊天。
0: 明白，这个也需要我们家长，比如说我们可能在这个学科上我们也没那么擅长的时候，我们需要提前做一下功课。但是其实这个给家长提一个醒，不是说我们要当孩子的老师，是吧，高老师？
1: 对对对，
0: 就不需要你讲的就是特别的透彻，或者说讲的特别的细致，你只需要做一个引导，然后呢跟孩子聊一聊这个事情就行。你会发现有的小孩比如说对这个科学特别感兴趣，他其实可能比家长讲的还多，是吧？
1: 对
0: 啊，我们就引导着孩子，让孩子觉得说这个学习他不是说我们想象的那种就做题呀看书啊这样的学习，而是我们聊着聊着我们生活当中就可以这样学习了哈。
1: 是的。
0: 好，我们再说说下面一个方法。
1: 第四个方法就是说鼓励孩子去动手拆一拆装一装
0: 啊。这个家长可能现在比如说我们80后的家长会心想，我小时候拆过好多闹钟，但是我没有装好，我不希望我的孩子拆来拆去。但其实我们是需要孩子们来动手拆一拆的，是吧？
1: 哎，对对对，是的。你比如说如果说你不是说去那个拆新的，是吧？
0: 啊，对，不要搞破坏，是吧？
1: 对对对。但是如果说家里有一些坏掉那个小玩具啊，
0: 嗯，
1: 还有小电器啊，不要扔啊，当然得保证孩子的那个安全的情况下，
0: 对，
1: 可以让孩子去试着拆开看看它的内部结构啊。你比如说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坏掉的闹钟，
0: 对，这闹钟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家里会有好几个，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嗯，
1: 啊，总用时间长了可能又坏了，
0: 对，
1: 我们可以拆开看看它的里边那个齿轮是怎么转动的，
0: 嗯，
1: 那里边的那个弹簧是怎么发力的，
0: 嗯，
1: 啊，再有，当然咱现在用那个手电筒，可能说用的不是太多
0: 了，对，但我觉得家里应该也会有这个手电筒，
1: 啊，对对对，
0: 嗯，如果有的话
1: 有
0: 我们也能拆拆看看，是吧？
1: 哎，对，然后拆开看一看里边有电池呀，有灯泡啊，还有开关呀，它是怎么连接的，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咱们的动手实践其实就是我们理科思维的一个核心，
0: 嗯，
1: 那孩子在拆装的过程中他能够直接的理解机械还有电路还有力的作用，这个时候他其实是比课本上的简单的一张图片它是更直观的。
0: 是的，我们鼓励孩子拆一拆装一装，但是呢如果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在这方面真的非常感兴趣，拆坏了你的比较好的一些东西，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就是不要暴怒，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想说，其实我的孩子就是在这个理科思维的培养上我还是挺成功的，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嗯，就是我觉得很多小男孩相对来说可能就比较喜欢就是拆来拆去的，然后拆出来以后他还要就是再组装回去，对吧？
1: 对，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用到了不仅我们学到的一些知识，还有就是他要思考说

0: 然后可以读一读物理世界奇遇记万物简史这类科普书啊，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孩子喜欢的方式让他了解物理的历史，科学家的故事，还有物理的应用，就可以激发他内在的一个兴趣。
1: 这五个方法真的听到高老师讲完之后真的是零成本啊，不用花太多的钱，也不用每天花太多的时间，就可以让孩子理科思维一点一点的建立起来哈。我们家长可以试试这几个方法，不是说你全要试，你可以从其中的一个或两个选择来试一试，看看我们的孩子在物理兴趣的培养和我们理科思维的培养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变化哈。但是我们家长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其实还是会有一些焦虑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其实挺想引导孩子在生活当中多观察，然后呢我们培养这个理科思维，但是我们最终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是在上学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得去解题，或者说我们还是得去考试。那么我们怎么样就是说能从这种兴趣的引导理科思维的培养的过程当中转化的可以说过渡到我们能够在解题过程当中也能够得心应手呢？
0: 这其实是很多家长最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也是我教学中重点突破的一个问题，那其实趣味感知和应试得分它其实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它是循序渐进并且是层层递进的一个关系，那我们的生活观察它是基础，那解题能力其实就是升华，只要是找对方法就能完美过渡。
1: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您给大家提供的很有用的方法，我们家长可以试试，就怎么样把我们对生活当中的这些观察和理解更好的转化成我们在解题过程当中对这些理论的一些理解。
0: 那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个四步转化法，它是简单易操作的。
1: 先说第一步
0: 啊，第一步就是把生活现象它要对应课本知识点，这是最基础的一步。那孩子在生活中看到一个现象，就要马上引导他回忆课本上的一个知识点。你比如说刚才咱们说的，看到汽车刹车，他就要回忆惯性摩擦力，看到水沸腾水开了，那我们就会引导他气化沸点，然后看到放大镜就回忆光的折射，还有凸透镜成像，让孩子养成一个看到现象就去找知识点的这样一个条件反射，这样看到考题的时候就会像看到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现象，就不觉得它在陌生了，
1: 就是真正的把我们的生活现象和我们的课本对应起来，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对应完了之后，比如说有的孩子也能够把生活当中出现的一些现象用我们的物理知识点来解答或者说来解释，那我们在考的过程当中，考试的过程当中又需要有哪些方法？
0: 那第二步的时候就是把我们的生活疑问它转化成考题，那生活中的问题其实就是考题的原型。
1: 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出题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境化的是吧，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场景可能就是我们孩子经历过的。
0: 是的，那你比如说咱们说的为什么用高压锅做饭快呀，它其实就是我们的考题气压与沸点的关系。然后再有就是为什么鞋底有花纹啊，就是考察增大摩擦力的一个方法。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生活中的那些疑问变成简单的一些小问题让孩子去回答，慢慢的他就会发现其实考题就是生活问题的一个文字版，解题就是解答生活中的疑问，他的恐惧感自然就会消失了。
1: OK， 好，这是我们的这一步，让孩子们感觉到说物理其实不是说特别难是吧，因为有的孩子可能他不是说物理学不好，他是还没学，或者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他还没入门，或者是他会有这种畏难的情绪，一听说哎呀物理还是挺难的，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往下学了。然后通过我们家长跟孩子的这个互动，其实会让孩子恐惧感自然消失，嗨，其实也没那么难，不就是我的生活吗是吧。
0: 是的。
1: 好，这是第二步，我们再说说第三步。
0: 第三步就是用我们的生活经验推导解题思路。那咱们的物理考题它是不需要死记硬背的，它是要用咱们的生活经验去推导的。
1: 那有的孩子会说，那这里面有很多公式那我不得背吗？其实不需要是吗，就推导出来这个更重要
0: 啊。对，就是你理解它是非常重要的。你比如说咱们考 后浮力题，那孩子回忆那个鸡蛋在盐水里浮起来的这个实验，其实就可以知道咱们的浮力其实是和液体的密度有关。

0: 关的。
1: 嗯
0: 啊，你比如说考杠杆，
1: 嗯，
0: 那我们小时候都做过那个跷跷板，
1: 嗯
0: 啊，回忆跷跷板的一个那个玩的方法啊，就知道其实利和利弊的一个关系。
1: 嗯，
0: 那就是我们的生活经验，如果说越丰富的话，那我们的解题思路就会越清晰啊。哪怕说你忘记了咱们的一些公式，
1: 嗯，
0: 那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生活常识给它推导出来。
1: 在初中的阶段，其实我们物理学科没有就是说学的那么的深奥，是吧？跟我们
0: 的
1: 生活还是联系的特别紧密的。当我们的孩子还是那句话，就是生活经验丰富了以后，你就会发现他理解起来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变得更容易一点。因为他比如说他看过，他听过，他拆过，是吧？他经历过，那他就会在整个的这个做题的过程当中把这个场景给还原，他就更好的能理解。有的孩子为什么他不太会做这个题，是因为他好像就是我们大人总觉得说好像就在某一个点他就转不过这个弯儿来，是吧？
0: 是的，
1: 他好像就卡住了，那个地方可能确实是离他的生活很远，他从来没见过，那我们的孩子怎么可能会理解这个问题呢？所以我们的生活经验真的是太重要了哈。
0: 嗯，是的。
1: OK， 好，我们再说说下一步。
0: 嗯，咱们下一步就是用解题的知识去深化生活的观察。
1: 这是怎么做的呢？
0: 你比如说咱们学完知识点做完题，咱们需要再回到生活中去验证。你比如说学完大气压强再做完考题，那再去做咱们吸管喝饮料的实验，你就可以验证大气压的存在。
1: 哦，是这样，就是做完题之后我们又回到生活当中，先是我们观察生活，观察生活完了以后我们去做题，做完题之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生活当中验证一下。
0: 哎，对，这个时候你会有一种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啊，原来这确实就是真的。然后你比如说在学完光的那个反射做完考题再去照镜子观察反射现象。
1: 对
0: 啊，这样一来一回我们的知识就形成了闭环，然后生活观察就会助力我们的解题，然后解题知识会深化我们的观察。
1: 嗯，
0: 那应试能力和趣味感知它会同步提升。
1: 嗯，
0: 这样学生就会从害怕物理就会变成到喜欢物理。
1: 嗯，
0: 然后这样并且会从低分考到高分。不要把那个趣味和应试去割裂，它其实二者是统一的，是一体的。趣味是我们的动力，应试是结果。如果说我们的动力足了，那结果自然不会差。
1: 哎，是的，这些方法就是都可以来试一试。刚才听到高老师讲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也试着把我自己带入进去了。此刻如果我是一名初中的学生，如果我觉得说这个学的知识在我的生活当中，我会发现哇，原来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呀，哇，原来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呀，我会特别的想再去学这个知识，会想那我生活当中可能还会遇到什么，哎，好像也是用的什么什么物理的知识，他就会让孩子主动的去探寻和去钻研这个事情哈。
0: 嗯，是的。 FM 104.3 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总动员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物理这个学科，无论是学习还是说兴趣的引导哈，其实呢都需要我们家长在孩子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呢做更多的这个引领者。你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总会问家长说，我为什么要学这个物理啊，我学这个物理有什么用啊，然后家长呢在这个时候也一时语塞，会答不上来。高老师，您作为物理老师，就是孩子们会不会问您这样的问题，您会怎么样来回答孩子们，让孩子们知道说其实我们生活跟物理简直就是息息相关，就是不可分离的。
0: 是的，这是经常会有很多孩子问的一个问题。那我会用孩子能触摸到的能感受到的一个生活场景告诉他物理的三个价值。改变生活，解释世界，创造未来。
1: 哇，就感觉好高大上啊。你跟我们说说您会跟孩子们怎么样来解释。
0: 首先啊，物理是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我会跟孩子说，你每天用的手机、电脑，像空调呀、冰箱呀，这些都是我们物理的一个应用。那你像咱们 出门坐的汽车、高铁、飞机，它其实都是靠咱们物理的原理去运行。
1: 嗯，
0: 然后咱们住的房子、走的桥，然后给咱们照明用的灯，它其实都是离不开我们的物理知识的。
1: 嗯，
0: 如果说没有物理，就没有电啊，没有网络，没有交通工具，那我们就会回到原始社会。那如果说你学了物理，就能知道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工作啊，就能让自己的生活更便利、更舒适。
1: 嗯，确实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状态。那还有同学们会说，那您说的这个解释世界，那我们怎么解释世界呀？我们为什么要解释世界呢？
0: 啊，对，那这个其实就是物理能帮我们看懂世界的一个真相。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孩子会问很多一些看似傻的问题，
1: 很天真是吧？
0: 啊，对呀。啊，你比如说问天为什么是蓝的？
1: 嗯
0: 啊，星星为什么会亮？
1: 嗯，
0: 然后月亮为什么不会掉下来呀？
1: 太可爱了。
0: 啊，
1: 就初中的孩子问这些问题，问家长的时候，家长会说：“你怎么问这么幼稚的问题？”但其实就是孩子问这些问题的时候，说明他在思考啊，是吧？
0: 哎，对，
1: 嗯
0: 啊，那其实咱们物理就是解答这些问题的一个钥匙。
1: 嗯，
0: 那你学了物理以后，你就不会被谣言欺骗，
1: 对
0: 啊，不会被假象所迷惑，你就能看清楚世界运行的一个规律。
1: 嗯
0: 啊，拥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那这种能力其实是比分数更重要的，是伴随着你一生的一个财富。
1: 是的，我们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别给孩子泼冷水。有时候觉得说，这孩子看着挺大了，有时候比我还高了，怎么就问这个傻问题？那孩子们有这样的想法是很正常的。这时候我们比如说解答不了的时候，可以让孩子求助老师，或者我们可以给孩子买本书，看点什么纪录片，是吧？
0: 嗯，对，
1: 来把他这个心中的疑惑给解开。好，我们再说是创造未来，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价值？
0: 那其实是咱们所有伟大的一个发明，它都是源于物理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爱迪生发明电灯，
1: 嗯，
0: 那他是因为他懂电学。那牛顿大家都很熟悉，那牛顿发现万有引力，那是因为他懂力学。
1: 要不然苹果摘下来，他可能也就吃了，是吧？
0: 对呀，
1: 就没有办法研究那么深奥的力学了。
0: 是的，再有就是爱因斯坦，他提出相对论，是因为探索宇宙的一个物理规律。
1: 嗯，
0: 那如果说你学了物理，就拥有了一个创造的能力，那你未来可以发明一些新的东西，解决新的问题，那就可以改变世界。
1: 嗯
0: 啊，哪怕你未来不做科学家，那物理教会你的一个逻辑思维、分析能力上，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以后你在任何行业、任何工作中都能用得上。
1: 是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自己不知道说原来这是我就是曾经积累的物理知识帮助我解决的，是吧？可能你在解决完了之后，你在复盘的时候才会发现这个情况。所以您跟孩子们会经常怎么说？
0: 我跟孩子说，就是物理其实它不是最无用的一个学科，
1: 嗯，
0: 它其实是一个最有用的一个学科。
1: 嗯，
0: 它并不是说为了考试，而是为了让我们成为一个更聪明、更清醒、更有创造力的人。那当孩子从咱们的生活中感到感受到这些价值的时候，他就不会再问物理到底有什么用啊，反而他会主动去学，主动去探索。
1: 是的，有的时候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我们学的知识都是单拎出来的啊，这个我是用物理知识解决的，那个我是用什么化学知识解决的，那个我是用我学的语文知识解决的，不是这样，它是一个综合的解决问题的一个能力。那这些能力，那也是我们综合学这些学科所得到的一些能力哈。那节目最后的一点点时间，高老师再跟我们分享分享，就是除了我们可以让孩子们感受到我们物理这个学科非常强大，改变生活、解释世界和创造未来之外，我们物理学科还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哪些比较宝贵的思维品质呢？
0: 那咱们的物理学科带给孩子们的，它绝对不是说，绝不仅仅是咱们试卷上的一个分数。
1: 嗯
0: 啊，更重要的就是刚才咱们说的一个思维品质。
1: 嗯
0: 啊，你比如说第一种品质，它就是理性思考，不盲从。
1: 这也就是一个理科思维了，是吧？
0: 啊，对。
1: 嗯
0: 啊，物理它讲究证据，讲究逻辑，
1: 嗯，
0: 讲究规律。
1: 嗯，
0: 那学物理的孩子不会人云亦云，
1: 嗯，
0: 不会被情绪左右，
1: 他会冷静的分析说，嗯，这个事情好像这样是对的。 的，是吧？
0: 哎，对，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会先分析啊，求证，然后用逻辑和证据去判断是非。
1: 对，
0: 那这种理性的思维在孩子的人生中，它是比任何知识都重要的。
1: 是这样的，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他不会就是说先慌了，他会相对来说比较清醒，然后分析完之后再开始做决定和选择哈。
0: 嗯，是的，
1: 这是第一个理性思考不盲从。第二个品质呢？
0: 是敢于质疑，勇于探索。
1: 啊，
0: 那咱们物理的发展就是不断质疑、不断探索的一个过程。
1: 所以我们的孩子们也需要就是，质疑一下，比如说我们前面学过的一些事情。当然也不一定说你的质疑就是对的，但是我们就是要敢于质疑，是吧？
0: 哎，是的。
1: 嗯
0: 啊，你像咱们历史上像哥白尼他质疑地心说，
1: 对，
0: 哎，他提出了日心说，
1: 嗯嗯，
0: 那还有牛顿提那个质疑苹果落地，他就发现了那个万有引力，
1: 嗯
0: 啊，还有就是那个爱因斯坦他质疑经典力学，然后提出了相对论。
1: 这些其实都是就是敢于质疑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研究的结果哈。
0: 嗯，
1: 大概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您再跟我们说说第三种品质和第四种品质是什么。
0: 第三种品质是严谨细致，重逻辑。
1: 嗯，
0: 然后第四种品质就是尊重规律，懂敬畏。
1: 严谨这个我们非常好理解，就是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就是一点点，比如说我这个小数点点错了，或者是我就差0.1的这个结果，那其实都是错误的，是吧？可能我们在这个卷子上感受不到，但是如果要是真正运用到实际生活当中，你就差那么一点点，可能就会造成巨大的一个损失。所以这个就需要我们孩子们来进行这种严谨认真的学习，来保持这种态度哈。那您说的这个尊重规律懂敬畏这块是什么呢？
0: 嗯，就是咱们物理的规律是宇宙的一个法则，不可违背，不可抗拒。
1: 嗯，
0: 那咱们学物理的孩子就会明白，世间万物它都有一个自身的规律。
1: 嗯，
0: 做人做事要尊重规律，顺应规律，不盲干蛮干，不违背自然。
1: 明白。所以说对于规律的尊重，对于这个规律的敬畏，也是我们孩子们在学物理过程当中会形成的哈，会让孩子们比如说我们不仅仅是学物理知识，更教会孩子们做人的一些道理。谢谢高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高老师。
0: 哎，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0: 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1: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也欢迎您通过任何一种方式选择我们的直播节目，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说到地理学科，其实我们想用特别这个词来形容这个学科。有的人呢非常喜欢这个学科，觉得这个学科是包罗万象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人非常的博学，我们会用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来形容哈。但是有的人也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学科真的是挺难以琢磨的，不像理科好像有标准答案，但是也不像文科有非常规整的这个知识体系。那么地理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为什么会让人又爱又恨，产生这样的感觉呢？这个学科我们又应该怎么学呢？今天邀请到石家庄外国语学校的地理老师，石家庄市高中地理学科的首席教师，河北省骨干教师张春义老师，来深度的解读一下地理这个学科。张老师下午好。
2: 你好晨曦，
1: 欢迎张老师哈。张老师您先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同学们对于地理这个学科，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对于这个地理考试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2: 好的好的，提起高中生对地理学科的态度，说起来让人觉得一言难尽。不是简单的喜欢或者不喜欢，而是一种藏着热爱又裹着纠结的那种复杂情感。
1: 确实很复杂哈。您说说大家热爱它是因为什么？我们地理课非常鲜活，非常有意思，是不是？
2: 对对对，热爱就是源于地理课上鲜活的这种吸引力。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这个地域文化，课堂上我们就会把各种各地的文化景观搬进课堂，比如说展示出四合院的格局，陕北窑洞的外观，傣家竹楼的设计，连从民族服饰、饮食偏好也会给同学们展示出来。核心就是一个，让学生看着这些看得见的文化，反过来去推导背后看不见的地理环境的影响。所以课堂上的孩子特别高兴，眼睛都是亮的。
1: 对，
2: 不仅能分析出这些传统民居的布局、朝向甚至结构与当地气候、地形、水文等自然环境的密切相关。当学生们发现这些景观背后藏着这么多地理逻辑的时候，就会忍不住分享自己的见闻。老师，我去过福建，我见过土楼，说是客家人为防御而建的，圆形设计能够无死角的观察。还有的同学说，我在海南见过船形屋，听说能抵抗台风。还有的人就说什么湘西吊脚楼了、广东骑楼了，等等等等。整个课堂特别热闹，根本停不下来。
1: 能够想象到哈，就是孩子们的这个分享的欲望也是非常的强烈。
2: 是的是的，这就是地理课最奇妙的地方。其实就是能够把我们的日常与地理联系起来，学生一发现原来身边的事儿都有地理道理，马上就来兴趣了。比如说日月星辰的东升西落，他们就会觉得，哦，这就是跟地球自转的有关。说到四季轮转，春天的花开，秋天的落叶，又能对上公转带来的热量变化。就连我们平时说的 一场秋雨一场寒，学生们现在都能马上把它解读为，哦，这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冷风过境，冷空气推着暖空气走。
1: 那么我们同学们到了高中阶段，其实大家学习的节奏还是非常快的哈。那我们同学们比较纠结的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地理考试，比如说我们上课的时候学的觉得特有意思，但我们考试的时候会不会大家就觉得说，哎，有点儿不知道该怎么答，或者是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采分点。
2: 您说的太对了，这就是地理让同学们或者是让老师也纠结的地方，就是那个琢磨不透的地理考试。确实是有的时候孩子们考完之后特别高兴，然后兴冲冲找老师说，哎呀，这次特别简单，我答特别好，结果分数出来之后就会傻了眼。有的就觉得平时考的这次考的不是很好，没抱什么希望，结果没想到这成绩却意外的好，于是孩子们都调侃说，地理考试考的不是知识，是缘分。就像拆盲盒。
1: 有点这个感觉哈。
2: 是的是的。这句话说起来好像这个
1: 挺逗的
2: 对，但是其实也藏着老师和同学们的无奈，就觉得学了半天和考的没完全对上，摸不准出题的这个脉，
1: 是有这个感觉哈。就是大家其实对于这个课堂内容都非常的这个有兴趣，而且呢其实同学们在学地理的时候也会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门学科，但是我们在变成比如说考分或者是说变成我们的答题变成我们答案的时候，可能就或多或少跟我们的这个预料之中可能会有预料之外的事情。但我们同学们会不会跟您说，哎呀，那这个学科那我是不是得靠点运气，或者是我得靠感觉来学习。
2: 确实是有这样的。但是这种困惑大概是从2017年就开始了。我的印象特别深刻，那是全国卷第一组题。他给的材料是某个地区道路两侧绿化隔离带曾经按统一标准栽种常绿灌木，可是如今拍下的照片是一侧修剪的齐齐整整，另一侧杂树丛生，灌木凌乱。问的题目是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最可能是什么，给了四个选项，用地类型、居民爱好、景观规划和行政管辖。
1: 这个也是我们的地理题吗？
2: 对了，就是这个困惑当时考下来大家都懵了。没学过的地理的可能懵也能懵对，学了地理的反而没底。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我们就发现这道题还真是地理题，而且是精准地戳中了地理学科的本质，区域差异及其原因。道路两侧之所以有差异，核心就是分属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门，管理的标准能力不一样，背后考察的正是区域认知的思维，只不过我们被绿化修剪的这个陌生的生活场景给困住了，因为我们的课堂上从来没有讲过这个区域差异还能表现在修剪的这个绿化带的差异。所以我们没有想到这也会作为地理考题出现，因此就感觉不像地理学。但是我们说高考题是什么，高考题不仅是考察你的地理知识能力，更主要的是考察素养，也是引导我们教学的方向。所以从那年开始，我们的高考改革就开始朝这种真实情境开始转化，需要我们同学们学了地理知识，还要能够用地理知识来解决生活中的真实的复杂的这些问题，不能仅仅是束之高阁，我就是为了学习而学习的。
1: 所以我们现在的地理考题的类型看上去可能它不像一道地理题，但其实它背后一定是蕴含着很多地理知识，这样的考题会比较多，是吗，张老师？
2: 没错。
1: 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同学们为什么会有一种觉得说地理学科我们得靠点运气，或者说我们得凭感觉，会有这样的一种错觉呢？
2: 那从我们日常的观察看，学生觉得凭感觉多半呢是没把知识学活。比如说就拿刚才说的民居与地理环境这种类型的题，学生可能如果简单的理解为窑洞就是适应黄土高原气候，其他的就不再管了，那这样的学习远远不够，我们得需要分析这种现象背后的逻辑，就是我们的陕北窑洞之所以分布在这儿，首先是跟陕北地区黄土高原的独特的地理环境是有关系的，再加上我们的窑洞能够之所以冬暖夏凉，也是完美适配当地的冬冷夏热的季风气候，所以我们的学习不仅仅是表面上的知识是什么，更需要了解知识背后的逻辑，这才是我们要学习的重点。
1: 您再跟我们说说刚才的那道绿化题，就是我们同学们，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思考这样的地理题？
2: 2017年那道绿化题，我们说肯定不是让学生记住行政管辖这个答案的，记住这答案是没有用的，而应该是从道路两侧这个区域差异的线索出发，地理学习的就是认识空间分布的，那地理事物的空间分布的差异就是我们学习的重点，那这个空间差异背后的原因从哪些地方分析呢？我们可以从自然原因分析，这是我们老师和学生都拿手的，比如说地形差异啊、气候差异啊、水文差异啊、植被差异，但是这道题恰恰在这些方面因为它的尺度小，所以它不能表现出明显差异，那我们就要想我们现在展现的差异不仅是自然差异导致的，也可能是人文因素差异导致的，所以我们就要去想在人文因素中哪种可能会产生区域差异，那在这里面我们说这个规划是人家一开始材料中告诉你了，统一规划，因此不存在差异。第二，居民爱好，爱好好像一个地儿的居民没有说谁去专门去修剪，
1: 对，特别明显的一些不同是吧，
2: 所以那应该考虑到有可能是行政区划恰好分属两个部门，然后呢他们的执政能力管理要求标准不一样，可能就出现了这样的差异，所以这个题的最后最关键的是什么，你要看到区域差异，然后从我们的这个思维路径上说我们从哪些因素影响区域差异，再去判断哪个是这种区域差异。
3: 北京时间3点整，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有趣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欢迎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我们这节目呢，来跟您一块儿追忆老电影，听听歌，怀怀旧，再说一说这个老电影的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那么接下来要说的这部电影啊，那可是很多人童年的最爱。
3: 1974年，电影《闪闪的红星》上映之后，迅速红遍中国大地，电影主题曲《红星歌》也从此深入人心。
2: 没错，就是这部《闪闪的红星》。这部电影呢，是以红军的长征作为背景，讲的就是那个潘冬子跟他那个小伙伴呢，对抗土豪恶霸胡汉三，是这么一故事。那时候呢，有一个历史背景，就说那个年代的小孩们学习的压力不像现在这么大，有很多地方啊，每天只上半天学，上午上学，中午回家吃饭，然后写会儿作业就出去疯玩了。说是疯玩，哪有什么娱乐项目啊，刷手机啊，看电视啊，玩摇摇车呀，没有。那个年代的孩子最高兴的事儿就是学校里边组织看电影，只要提起看电影，这都是一件大事儿，特别兴奋。可是呢，您像有些电影吧，像之前给您介绍过的《冰山上的来客》呀，《红色娘子军》呢，有点太严肃了，孩子们呢看着吧倒是挺新鲜，可是没那么太喜欢。而今天我们所说的这部《闪闪的红星》，这就不一样了。这部电影里边呢，小孩是主角，所以说孩子们特别喜欢看。很多孩子看完电影之后呢，这个每天放学了就没别的事儿了，到这个树林里边撅根树棍削尖了，这就叫红缨枪了。不玩别的，一帮孩子们拿着这个所谓的红缨枪吧，是吧，哼着歌就开始打打闹闹的。当然我们也得说，这部电影呢大人们也喜欢，老少通吃啊。由此咱们可以说，闪闪的红星这是真正的好几代人的共同回忆。那么接下来呢，咱就来说说这部电影的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
3: 一首传唱大江南北的歌曲，一部脍炙人口的电影，一个家喻户晓的童星。在那个样板戏唱主角的年代，闪闪的红星犹如一股清泉，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喜爱，令人难以忘怀。老郭老故事带您追忆老电影，讲述闪闪的红星拍摄前后。
2: 咱们先来说这个故事是怎么搬上大荧幕的。您看，上个世纪70年代，那时候啊，人们的这个文化生活呢相对匮乏，最流行的艺术形态就是那个八个样板戏，红色革命题材的。那么当时呢，即便是红色题材的电影里边，也没有一个儿童题材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就准备拍这么一部儿童题材的电影，可是想拍有这个念头，你总得有米下锅呀。准备了半年多，找来找去没有合适的本子。那时候呢，有一个拍样板戏的这么一个出名的摄影，他的名字叫张东良。你像什么《红灯记》啊，《红色娘子军》呢，都是他的摄影。有这么一天呢，他回到家里边，无意间就发现呢，哎，这个孩子们非常专注的一动不动的搁那听广播呢。于是他顺嘴就问了一句，说这里边播的什么呀，这么吸引人呢？有小孩扭过头来就跟他说，这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说联播，正在播的呀是《闪闪的红星》，可好玩了，里边那个潘冬子啊多有趣啊。张东良这下了班了，正好也没什么事儿，就半听不听的就跟着孩子们一块听起来了。这一听还就真上瘾了，他这是大人又是文化人，于是就专门找来这本小说呢自个儿看。小说的内容这个确实非常好看，这不是适合于拍电影的故事吗？于是赶紧跟这个八一厂的负责人呢做了汇报，就建议说呀，把这本小说把它拍成电影，孩子们肯定喜欢，我这作为大人的呀也被深深的吸引了。那么这个小说一开始的名字并不叫《闪闪的红星》，而是叫《战斗的童年》，描述了年仅10岁的潘冬子一心想要参加红军。想要参加红军呢，有这么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因为冬子的爸爸呢就是一个光荣的红军战士，另外一个呢是冬子发誓要为他妈妈报仇，因为他妈妈呢是被敌人给残酷杀害了。怀着这样的心愿，潘冬子巧妙地跟敌人周旋，冒险给这个游击队送盐呢，送信呢。 并且在这个斗争中呢逐渐成长。这个小说的作者呀是当时济南军区创作部这么一个作家，他的名字叫李新田。这个李新田呢非常擅长写这种儿童题材的革命故事。您比方说早在1961年呢就创作过两个小八路，这个故事反响也不错呀。当时呢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跟他约稿，于是他根据自己所了解的素材呢写了这部以潘冬子为主角的小说了。那是197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拿到稿子以后呢，经过了论证，经过了审查，觉得小说啊写的确实不错，可以出版。但是有一个美中不足啊，就是书名不够响亮啊，叫《战斗的童年》，太一般化了。要求这个作者李新田呢，能不能给他改一名字呢？李新田这儿苦思冥想，最后呢是看到那个解放军那个帽子上面不是有一个红色的五角星吗？这才改成了叫《闪闪的红星》。这个书刊印出来了，紧接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呢就开始做这个连续的广播剧《闪闪的红星》。八一电影制片厂当时的负责人呢叫彭波，他拿到这个小说以后啊拍案叫绝，说太好了，咱筹备了半年多了一直没有好的故事，你看这个既是咱们想要的儿童题材的，它又是革命的历史题材的。经过厂子上下一番的论证，1973年的4月份，八一厂这儿呢迅速组建了《闪闪的红星》电影剧本创作组，还专门把这个小说的原作者呢把这个李新田从济南军区那儿给请过来，你当顾问。到了7月底的时候，《闪闪的红星》电影剧本可就正式出炉了。电影剧本创作期间，彭波啊已经开始物色摄制组的工作人员了，他把这个八一厂的名导演在脑海当中过了一遍，觉得呀李俊导演最为合适，他拍过《回民支队》《农奴》一大堆的优秀献礼片，在业务上绝对是一流的。为了加强这个创作力量呢，彭波啊还在导演组里边加进了那个李昂。这个李昂呢曾经拍过《苦菜花》，影片的摄影就是节目一开始咱们所提到的那个张东良。这个摄制组的主创人员就这么敲定了，《闪闪的红星》拉开了拍摄的序幕。可是我们说，无论你这个摄影的班底有多么强大，电影啊它真正的成败取决于演员，演员的选择这是至关重要的。《闪闪的红星》里边先敲定下来的是谁呢？您比方说扮演潘冬子的父亲呢是那个八一厂的演员，叫赵汝平。赵汝平呢曾经在《烈火真金》《碧空雄狮》《英雄坦克手》和《野火春风斗古城》里边有出色的表现。冬子的妈妈呢是由这个中央实验话剧团的演员郑振尧来扮演，郑振尧这儿演过很多的话剧，在舞台上啊表演细腻，善于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也曾经被誉为叫话剧舞台上的这么一朵奇花。当然了，《闪闪的红星》这是郑振尧第一次亮相大荧幕，大家伙一瞧这个定妆照一致拍手叫好。就这么着呢，这些演员就逐渐确定下来了。还有里边那个宋大爹是由八一厂的这个名角高宝成扮演的，高宝成这儿这个从神态啊从外形上啊特别像老农民。而剧中另外一个主要人物就是那个大反派胡汉三呢反而非常抢手，场内场外有这么好多的竞争者都想演，最终不管是领导还是导演都认为呀，刘江的条件就比较优越了，因为这个不用化妆就特别像坏人，于是刘江这儿呢就成了胡汉三了。
4: 妈妈，胡汉三。
5: 这位父老乡亲，没想到嘛，我胡汉三回来了，郑有清还是我胡汉三的天下。过去谁拿了我的什么给我送回来，谁吃了我的什么给我吐出来，有人欠我的账，那可得一笔一笔慢慢算。
6: 老爷，
4: 潘兴义跑了。
5: 什么？潘兴义跑了？哼，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老子不在儿子还，老公不在婆家还，谁也跑不了。
2: 前面咱们说了这么多儿童题材的电影，它的成败呀取决于这个小演员的表演，所以说呢，《闪闪的红星》选这个小演员呢可费了老鼻子牛劲了。不管是潘冬子还是那个春芽子，这个演员呢不好找。李俊在精心构思台本的同时呢也非常关注这个少年演员的筛选，为了选出满意的少年演员呢，他把这个任务呢交给了那个副导演，让那个施伟去做。施伟当导演之前呢也是大明星， 主演过像什么《儿女亲事》《一场风波》《母亲》《秘密图纸》，人是大明星了。明星也非常懂明星，他选演员呢应该是行家里手的。可是这回呢没那么容易，施伟这儿就为了寻找这两个小演员呢，几乎是跑遍了整个北京城。他每天呢拿着这个公共汽车的月票，在北京的每个区的小学里边转悠。那时候呢已经是夏天了，这天啊出奇的热，很多人呢都是窝在家里边避暑的，不愿意出门。施伟这儿没有打退堂鼓，顶着太阳到处打听。功夫不负有心人，施伟呢首先找到了这个春芽子的扮演者，这是一个13岁的小学5年级的学生，名字叫刘继忠，人这儿马上就要上初中了。哎，小孩长得既活泼又可爱，敦厚朴实，虎头虎脑的，非常符合春芽子的气质。李俊导演瞧完之后说，行，春芽子定了，咱们赶紧找潘东子吧。在这之前，施伟啊已经看了近百位孩子的照片跟录像资料，但是都不太满意啊。毕竟那个时候呢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孩子们有才艺的话呢，这当父母的都是发朋友圈啊，带孩子参加各种比赛呀，在快手上抖音里边不停地给孩子传播。可那时候你就得慢慢找，而且呢整个这个导演组设置组对于潘东子的演员呢这个选择是非常苛刻的，因为全片所有情节呢都是围绕着这小孩展开的。小演员是这个影片矛盾的中心，剧情的中心，表演的中心。所以导演这儿呢就安慰施伟说，咱们呢宁可慢一点也得选好。施伟后来呢又想一招，大面积广撒网，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重点突击，广泛的发动身边的亲朋好友都帮我们物色啊，你们赶紧给推荐。就这么着，施伟呢又过目了几百个孩子，可是还是没有理想的人选。后来正好赶上这个六一儿童节了，北京各个学校呢都会组织这种文艺的汇演，施伟一想这是一个好的机会啊，就到处看孩子们的这个节目表演。最后呢把目光锁定在3、4个孩子身上，其中有这么两个小孩啊给他的印象是最为深刻的。第一个是个3年级的小学生祝新运，浓眉大眼的，机灵可爱。另外一个呢是2年级的小学生叫洪建涛，这小孩啊乖巧好动，招人喜欢，还特别有镜头感。唯一的美中不足呢，因为这个洪建涛呢只有2年级啊，胆子略微小点啊，见生人啊有点发怯。这两个施伟呢都喜欢，到底选谁呢也拿不定主意。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有个朋友啊给他推荐说，我发现一人啊，是在这个北京电视台播放的节目里边呢有这么一孩子，特别有精气神，特别可爱，让人呢过目难忘。施伟一想，那我再瞧瞧去。一找发现，哎，巧了，就是施伟犹豫不决当中二选一的那个祝新运。
6: 祝新运，1963年10月出生在北京市一个普通家庭。10年11岁的祝新运长得浓眉大眼，机灵可爱，很符合剧中人物的形象。
2: 因为这个祝新运呢出生的时候啊正好赶上那个叫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的召开，所以说取名呢叫祝新运。他在家里边是老小，平时啊活泼好动，喜欢文艺，特别善于表演，并且呢这孩子懂事，非常招人喜欢。施伟把这个祝新运呢领到导演李俊的跟前儿，这个导演一瞧，这么着吧，先表演个才艺吧，朗诵一首儿歌，这个题目呢叫小蜡笔，小蜡笔手中拿，小弟弟会画画，后边太幼稚了不给您念了。反正这个祝新运呢一边朗诵一边表演，惹得周围啊掌声不断。李俊导演一瞧，行嘞，这个就是咱们所要的潘东子啊。
3: 千挑万选，正在上小学3年级的祝新运进入导演的视线。导演们如何把还在上小学的祝新运培养成合格的演员？电影的拍摄过程中又遇到了哪些问题？老郭老故事继续带您追忆老电影，讲述《闪闪的红星》拍摄前后。
2: 剧本定稿了，摄制组成立了，导演演员都已经到位了，那就开拍吧。不行，这里边有问题呢。电影当中无论是潘东子还是春芽子，这都是来自于农村的孩子，可是他们所挑选的这个小演员呢都是打小啊在城市里边长大的，形象气质一看就不一样。这还真是啊，我老家呢是唐山农村的， 你看我们小时候呢，偶尔啊有这个城市的亲戚也是小孩就来串亲戚了，你就不用说话，一瞧就知道哪个是农村的，哪个是城市的。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嘴里边说着当地的方言呢，还管着那个外来的孩子啊，你们说的是普通话是吧？不对不对，我们觉得呀你们说话垮。而且我们这帮农村的小孩打眼一瞧，呵，这个城市来的孩子啊，衣服穿的板板整整的，做事呢规规矩矩的，让你跟我们去偷苞米都不敢，上树掏鸟窝你都不行。可是慢慢的，这个城市的孩子呢跟我们玩熟悉了，也能够学我们说当地方言了，也敢去掏鸟窝了，也敢偷苞米了。想说什么呢？农村的孩子和城市的孩子，咱且不说形象气质啊、阅历啊、学识啊、谈吐啊，把这些全抛开，单从这个生活的经验方面，这就完全不一样的，往那一杵你一眼就能区分了。说那怎么办呢？让他融入生活呀。那时候演员演戏呢必须得去体验生活，你如果演一军人你先下部队，你演一农民先到这个山村里边去体验生活去，不像现在看看剧本，导演这儿呢启发一下，上来就开始演了，哪那么简单呢？为了让这两个孩子更加接近于农村穷苦人家孩子的形象，导演呢带着他们俩就去往农村了。这俩小孩啊，什么事先不用干啊，每天晒太阳，先晒黑了再说，然后学会穿草鞋走路。
7: 但他晒不可以扔，就几天以后吧，他就回来了，这样就得画那种很厚的那种，铺那种很厚的底色，我可能用的是最重的那种底色，所以画出了一个最后他们看说像一个印度的一个傻王子这样的一个。
8: 我是家里边最小的一个，让我穿上一双草鞋，那肯定刚开始走路就像那个特夸张那种小孩走路那种蹑手蹑脚的，就哎干嘛好好走，疼啊。
2: 有的时候呢，这个导演呢还用激将法，跟那个朱新运就说，孩儿啊，山里边孩子穿着草鞋挑着柴火满街跑，你能吗？孩子就怕激将法，我怎么不行呢？担起这个柴就往前跑，看着这个农村的孩子做农活简单，真一上肩他跑不动，主要是用这个劲儿，这是有门道的，没走两步就咔嚓摔倒了。你看我们小时候农村的嘛，去井里边打水，就把这个拴着绳的这个桶往里边扔，这都是有技巧的。你说这个桶口朝下给它扔进去，这不行，桶口朝上呢它又在水上飘着，这里边都是门道。不过呢，祝新运这有股子韧劲儿，每天就练呢，

0: 砍柴呀，担柴呀，下地干活啊，穿草鞋呀，都能行了。
1: 为了拍好潘冬子，杜新运学会了劈柴、担柴、扛枪。那时一切都是真刀真枪干，不像现在用道具来代替。在体验生活时，小新运最喜欢的还是背枪。人还没有枪高的小新运，背上枪，在老师指导下抬头挺腰，还真神气呢。
0: 学会了劈柴担柴，学会了扛枪，这个不等于说表演就学会了。刚开始那阵儿呢，师伟这儿一有空呢，就给他讲故事。这潘冬子是这么一个状态，可是啊，光讲他也入不了戏。您看这个影片里边呢，有这么一场戏，就是冬子的妈妈为了掩护群众撤退呢，被胡汉三率领的这个白狗子还乡团活活烧死了。就这场戏呀，导演呢要求潘冬子，你望着熊熊烈火，强忍悲痛，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啊试图阻止那些乡亲们。我们说这样的戏呀，您还别说小孩了，即便是有演戏经验的成人演员，他也不是说想哭就能哭出来的。祝新运这儿当时是怎么哭也哭不出来。市委这儿就赶紧启发呀，说你想想啊，你爹走了，你妈死了，就剩你一个人了，你可怎么活呢？市委这儿越说越动情，自己这儿啊掉眼泪了。啊，对了，跟您说一声啊，选角的副导演施伟，这是一女的，容易动真感情。她这正哭呢，再瞧这个祝新运啊，这个潘冬子，觉得挺好玩，不吃他就给笑了。
2: 我没有进入到这个规定情景里去，脑子里边还是外人。妈妈就死了，你孩子心里不疼？你不知道你妈妈死了，要笑什么笑？不是这话，很严肃有点强。
0: 这时候导演李俊可就没这耐心了。板着脸狠狠地把他训了一顿，这一训呢倒是把孩子给训哭了。副导演施伟这儿心软，一边抱着他一边安慰说，这个李伯伯呀，不是生你的气，是真着急呢，你看这么多人都等着你呢，想让你进状态，你要是一次不行，大家伙还得陪着你再来一次。有朋友说，哪儿那么费劲呢，拍电影不是有那个眼药水吗，往眼睛里边一涂，哎呀，这个眼睛作的呀就受不了了，就掉眼泪不就行了吗，挺简单的呀。可是我们说，涂了这个眼药水的这种哭，跟真正的发自肺腑的哭啊，还别说专业演员了，咱普通观众一瞧就能瞧得出来。反正李俊跟施伟，一个红脸一个白脸，朱新运这儿啊很快就找着状态了。
3: 宋大姐，宋大姐，
4: 爷爷，妈妈是党的人，绝不让群众吃亏，这是我妈妈说的。
0: 打那以后，朱新运这儿懂事多了，拍戏拍得越来越好。后来呢，又有这么一场戏，就是冬子妈妈坐在床头，一边打草鞋，一边呢跟这个冬子的父亲道别。哎，有朋友说不对，你刚才不是讲到了吗？冬子的妈妈都已经被胡汉三给烧死了。列位，拍电影的时候啊，他不是按照这个剧本的顺序啊，从头到尾的拍，他是按照场景来的。这说远了，咱们就说这个冬子妈跟冬子爸爸道别，并且呢就哼唱起了《映山红》。当这个时候啊，冬子的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出来了。哎，这个眼泪淌的呢不温不火，恰到好处，大家伙呢都是非常满意的。不过我们说，孩子嘛，他毕竟就是孩子，拍戏的时候啊，大人们总得给哄着点儿。咱们不能说打个巴掌给个甜枣吧，既得有这种板着脸的，也得有这个给点甜头的。那时候呢，有这个剧组人员给他准备一个小饭盒，这个饭盒里边啊，一半是巧克力，一半是酸话梅。列位，那个年头啊，这都是好玩意儿，好东西。一看这个小孩朱新运饿了的时候呢，给他塞块巧克力。一瞧他哎呦有点犯困的时候，给他这么一个酸话梅，一吃啊，哎呦流酸水，他就不困了。时间一长，这个朱新运呢也发现这规律了。想吃巧克力的时候他就假装饿，想吃酸话梅了他就假装眼睛睁不开。这点小伎俩大人们早就瞧明白了，但是无所谓了，小孩表现这么好，想吃就吃吧。不但他吃，有的时候呢剧组人员也从他这个饭盒里边啊拿巧克力吃。这小孩一瞧啊，吃我东西是吧，瞧着我的吧。有一回他把这个巧克力吃完了，把那个糖纸啊给他抹平了，找来一块小肥皂，用这小刀给刻的有模有样的，外表上一瞧就跟这个巧克力是一样的。他用这个糖纸啊把这个肥皂给他包好了，放到饭盒里边。剧组有一个照明师呢，一瞧哦，巧克力，拿起来放嘴里边，哎，有滋有味的正嚼着， 哎呀，进口的巧克力吗？怎么那个味儿有一股子肥皂味儿呢？再一张嘴冒泡了。那个演胡汉三的刘江啊，在旁边给笑的没招没招的，就说你看你这照明师啊，一下成了螃蟹了，怎么冒泡了呀？不过在这个祝新运这儿啊，刘江的命运不比这个照明师强到哪儿去。闪闪的红星里边呢，有这么一段，潘东子要揍这个胡汉三，根据剧情的发展呢，潘东子要骑在胡汉三的身上，然后打他，打完之后还不过瘾，还得狠狠地咬一口。拍摄的时候啊，导演就告诉他说，这段戏一定要真实。祝新运这有点担心，万一给人咬坏了那可怎么办呢？试拍的时候呢，拿过胡汉三的手放到嘴里边意思一下，不曾想到真拍的时候啊，一进入角色可就真下了狠手了，不对，下了狠嘴了，一下啊把这个刘江咬得滋儿吧乱叫，导演这大喊，呵，真棒啊，不愧是老戏骨啊，你瞧瞧演的好像真有那么疼。这刘江揭发说，什么演的像啊，真咬疼了，瞧瞧这一排小牙印儿啊。祝新运的表演是可圈可点的，老演员刘江所饰演的胡汉三呢，给大家伙的印象也是极为深刻的，因为在很多演员里边呢，他对角色的把控这是非常到位的。在影片当中，这个胡汉三的设计呢，是面容和善，暗藏杀机，也睡觉的时候也琢磨着我怎么样把你们赶尽杀绝喽。其中胡汉三在那个米店里边喝酒那场戏啊，最吃功夫，最考验演技。这场饭局将要结束的时候呢，胡汉三对这个沈老板呢说这么一句经典台词，家贼难防啊，
3: 米浩破点财是小事，耽误了搜山的军事行动，事情可就大了。
5: 胡团总，来斟上吃菜呀。
6: 小三呢？小三，
5: 哎，
3: 这牙子是哪人呢？
6: 本地人，有铺宝，家就在镇子外
5: 啊，离这儿不远。
6: 行，
3: 家贼难防啊，还请老板在店里彻底查一查。
6: 是，
3: 兄弟愿意帮忙。
6: 哎，多谢胡团总。
0: 跟同时期一些故事片相比呢，闪闪的红星里边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它既真实又细腻。这个主人公啊，在生活当中是有原型的，有很多情节呢也是来自于真实的生活的。您比方说凭着军帽找父亲，这是真人真事儿。还有这个潘东子啊，把这个盐给化开，把盐水呢撒到棉衣上，然后再骗过白匪军过了关卡，这个也是取材于苏区老百姓跟这个敌人斗争的真实故事。这些真实的故事呢，使得闪闪的红星带有浓厚的传记的色彩，让人呢是倍感亲切。我们说闪闪的红星，它里边描写的是阶级斗争的残酷，可是这个主体内容啊，却有一种舒缓的轻快的调子用来展现。您比方说里边有很多的这个风景的镜头，满山的青竹啊，遍野的映山红啊，乱鸟鸣于山林，就这种景色呢给予观众视觉享受，这是它比较出彩的地方。此外还有呢，就是有那么一段啊，宋大爹跟这个潘东子一块儿撑着竹筏顺江而下，这段景色拍得太美了，清澈的江水，这个竹排呀，时快时慢，时急时缓，两岸的青山呢慢慢的往后退，翱翔高空的雄鹰组成了天人合一的生动的场景。这样的戏在这个剧本当中只有一句话，叫一直竹排顺江而下，可是到这个江西的天湖拍摄外景的时候啊，摄像就发现了这个外景地景色实在太优美了，于是摄影师呢从各个角度各种景别拍摄了东子蹲在船头，宋大爹呢持着长杆稳坐船尾，两岸青山随着竹排而走的这么一个优美的镜头。跟这个镜头相配的是那首让人难以忘怀的歌啊，

0: 闪闪的红星能够成为经典，这里边三首歌啊功不可没，分别是红星歌、映山红和红星照我去战斗。这三首歌都出自于一个人的之手，谁呢？傅庚辰。
1: 傅庚辰1935年出生在东北，曾任总政歌舞团团长、军艺院长，并被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除了闪闪的红星中三首经典的作品外，还创造过雷锋《我们的

0: 但是有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要知道，那个时候一张电影票5分钱，5分钱能收80万，还要翻着翻着收，那可想而知了。
1: 闪闪的红星红遍大江南北，歌曲呢风靡大街小巷。那么即便是现在，当这部电影里边的歌曲再次响起的时候啊，那份历久弥香的魅力依然呢能够让我们陶醉，去追忆那个激情似火的年代。好，关于闪闪的红星咱们就聊这么多。好，列位，咱们一会儿见。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1: 老郭老故事节目继续，我还是老郭。

0: 一听到这首歌，大家也知道了啊。接下来咱们要聊的这个老电影呢，是《洪湖赤卫队》。这一首《洪湖水浪打浪》，相信很多朋友是非常熟悉的，也都能够跟着哼唱。那么这首歌呢，就跟咱们原来所说过的《娘子军》的军歌一样，它不光是电影的主题曲，也是歌剧的主题曲。红色经典歌剧《洪湖赤卫队》到现在呢，也是久唱不衰。《洪湖赤卫队》的故事也让很多朋友念念不忘。在2010年的时候，这个故事呢还被拍成电视剧了，播出的时候啊，收视率也不错。那么我们说，电影《洪湖赤卫队》它到底讲述了怎么样一个故事呢？它拍摄过程中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往事呢？接下来咱们就慢慢开聊。
1: 洪湖水浪打浪，曾经家喻户晓、取自湖北民谣的优美旋律，感动了一代人，激励了一代人。真实的历史故事是如何被搬上舞台的？它又是怎样在人物原型的提议之下被搬上大荧幕的？老郭老故事带您追忆老电影，讲述《洪湖赤卫队》的故事。
0: 电影《洪湖赤卫队》这是1961年上映的，那个时候啊，咱们中国电影的产量是非常低的，可是只要出一部，它就是一部精品。而这部《洪湖赤卫队》呢，可以说代表着当时中国电影的最高水平，堪称是经典的战争片。
1: 电影《洪湖赤卫队》讲述了发生在1930年夏天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故事。在湖北洪湖地区，贺龙领导的红军团在同敌人斗争拉锯战中暂离彭家墩，国民党保安团和当地湖霸彭霸天趁虚而入，地方革命武装洪湖赤卫队在韩英和刘闯的领导下，依托湖区跟敌人巧妙周旋，沉重地打击了来犯的敌人。
0: 电影《洪湖赤卫队》其实呢是根据当时家喻户晓的同名歌剧所改编的，电影当中演员的大量的唱段呢，也是从歌剧里边原封不动地给照搬过来。这部歌剧啊，最早呢是湖北歌剧团在上个世纪50年代根据湖北洪湖革命根据地一些故事啊整理加工而成。所以说今天咱们要聊这个电影的话呢，咱得从这个他的同名歌剧从这儿啊开始聊起。话说那是1958年的时候，湖北省歌剧团为了给这个来年的国庆10周年要献上一份厚礼，特意啊派出这个创作组到湖北洪湖进行采风创作。在这个采风的过程中呢，创作组就了解到一个故事，就是早在1928年，像贺龙啊、周逸群呢，曾经到过这儿，领导了当地的土地革命。为了反抗国民党的武装清剿，各地呢陆续建立了赤卫队，最后由这个闵阳、监利这俩县的赤卫队呀，组成了后来赫赫有名的洪湖赤卫队的总队。创作组一听就觉得这段历史非常好啊，于是开始呢寻找当年的这个赤卫队的队员，包括找一些老乡们了解细节，再讨论创作，很快拿出了这么一个6场歌剧的定稿本。这个歌剧的剧本内容啊，跟咱们后来所看到的电影情节呢大致一样。歌剧里边这个音乐创作可就非常重要了，为了使这个歌剧的音乐有这个鲜明的特色，团里边主要负责歌曲创作的那个作曲家张静安，他就想啊，以湖

0: 北天闽花鼓戏以及天闽黔江一带的民间音乐，以这个呀作为歌剧的主要基调。在采风的时候，他就发现了一首叫做《香河谣》的民谣，这个民谣啊旋律特别优美。后来呢，张静安的夫人周慧华，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回忆说，当时啊张静安第一次听到这首民谣就被它的旋律给深深吸引了。
1: 它是一个诉苦的歌，洪湖水呀、长又长啊，洪湖年年发水黄啊，是这样一个歌。非要把这个香河谣啊用在哪个歌剧里头，这个曲调这个旋律太美了。
0: 这首香河谣它所唱的是灾荒中的老百姓的疾苦，张静安就觉得哎呦这个基调啊有点不太好，他跟那个洪湖边上的美景不太搭，所以改编的时候呢只把这个旋律给拿过来了，至于说原来歌词里边那种浓厚的哀怨呢、委屈啊都给清除了。您比方说原唱里边呢有这么一句叫年年洪水冲破堤，他给改成了四季野鸭和灵偶。反正吧，经过改编以后的洪湖水浪打浪透出了浓郁的抒情的气质，既欢快又富有激情。

等到1959年的金秋十月，这是咱们新中国成立10周年，洪湖赤卫队赴京演出，这一下可就演红了，场场爆满。等到第二年，也就是1960年的1月份，歌剧《洪湖赤卫队》迎来了他的第100场演出，在哪儿演出的呢？就在中南海的怀仁堂。像咱们的周总理呀，还包括陈毅、李先念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剧场观看。演出结束之后啊，周总理还亲自上台，跟全体演员呢一块高歌一曲，所唱的就是这个《洪湖水浪打浪》。

0: 刚才咱们也说到了，洪湖赤卫队这是开国元帅贺龙建立的，故事的内容呢也源于贺龙元帅领导革命的真实历史，所以当时呢还给这个贺龙进行了一个专场演出。演出的时候啊，当这个舞台上的韩英跟狱中母亲话别，韩母唱道：“洪湖赤卫队，快跟贺龙回，活捉彭霸天，消灭白集会。”这一段刚唱完，观众席的第一排正中间啊，站起来一个高大身影，非是旁人，就是贺龙元帅，激动地起身给鼓掌。为什么这么激动呢？一方面演员演得太好了，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主角韩英的原型啊，就是贺龙的大姐贺英。贺英的小名呢叫香菇，在她的姊妹兄弟当中威信是最高的。一般小孩吵架呢，互相吵闹之后呢，都会找父母告状去，但是在他们家不一样啊，谁受欺负了谁挨打了，嘴里边说的呀都是说我找大姐告状去。据说当年这个洪家官呢流行着一句歌谣：贺家香菇谁不夸，十二三岁就当家。这个贺英啊，不光是能当家，还敢于反抗封建礼教，坚决的不肯裹脚。因为这事儿啊，家里边七大姑八大姨都过来劝呢，啊，你不裹脚将来谁敢娶你呀。人贺英这儿呢，我就是不裹，人顺顺利利的啊，就是没裹脚，长了一副大脚板。正因为如此呢，他干这个粗活的时候比那个棒小伙啊还棒呢，肩上挑100多斤，稳稳当当的。可毕竟在那个年代呢，父母虽然觉得这个贺英呢是家里边顶梁柱，可女大不中留啊，她迟早得嫁出去啊，为贺英的婚事非常发愁啊。我们家的孩子女汉子也没裹脚，这可怎么办呢？事实证明，当父母的呀考虑多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啊。洪家官那儿因为长时间的受到封建统治，受到这个残酷的压迫，自打明清以来呢，他们就有一个团队，就是一些这个敢作敢为的好汉们共同对付贪官污吏。他们成立了一个组织叫光棍会，这个光棍会的大哥呢叫古虎。古虎啊特别喜欢贺英，就认为这才是豪气冲云天的女子呢。于是贺英呢20岁的时候跟这个古虎拜天地结婚了。可是好景不长啊，因为这个古虎呢一直以来就是以劫富济贫为旗号，又专门的跟这个土豪劣绅作对，自然呢就成了反动势力的绊脚石了。当地的土著那个军阀叫陈渠珍，派人呢杀害了古虎。哎呦，那您琢磨琢磨，贺英得多伤心呢。可是伤心的背后是坚强，把手底下弟兄们召集起来，眼泪擦干了，拿起丈夫留下的这个双枪走马上任。他这儿带出一支队伍来了，开始了自己跌宕起伏的革命生涯。贺英这儿出生在穷苦人家，知道穷人家的这个生活呀，这个日子不好过，半路上遇见衣衫褴褛的妇女呢，就直接把自个儿衣服脱下来双手送给对方。这个乡里边无依无靠的寡妇啊，包括一些孤儿啊，他都去关照。那这么一来呢，也开罪了恶势力了，这些人把他房子也给烧了。没办法了，贺英只能是带着队伍躲进山里边，平时呢开荒种地，有事了集中作战。这个队伍可就越来越大了，有300-400人之多，成了湘鄂边上一支不可小觑的武装力量。1928年3月，贺龙呢回到洪家关组建赤卫队，大姐贺英这儿非常支持。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边，贺龙这儿啊集合了3000多人的人马，成立了工农革命军，贺龙呢担任军长。后来敌人对他这个革命军呢进行了疯狂的反扑，他大姐贺英这儿呢费尽心思给贺龙拉队伍送给养。在1933年5月5号这天晚上啊，因为那个叛徒徐黄生的告密，当地的团防队长带领300多人呢，带着土匪们就把他们团团包围了。贺英为了掩护队员撤退，自个儿光荣牺牲了。这个背景说完您就知道了啊，当贺龙元帅看这个洪湖赤卫队的时候，他肯定会想起很多的往事。演出结束以后呢，贺龙元帅跟这个洪湖赤卫队的演员们聊起了当年的革命往事。他就问那个王玉珍说，你知道那个洪湖的封口河吗？王玉珍这说知道。贺龙就给他解释说，那时候啊，敌人把我们的同志们的脑袋砍掉就扔到那个河里边，那个附近的河水啊都被染红了。
1: 洪湖赤卫队是如何从歌剧变成电影的？主创人员又是如何演绎经典的？一个小小的配角张副官暗藏着怎样的小玄机？ 电影拍摄过程中他们又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老国老故事继续带您追忆老电影，讲述红湖赤卫队的故事。
0: 到了1960年，贺龙元帅就提出建议，说能不能把这个歌剧《红湖赤卫队》给它搬上大荧幕呢，拍成电影呢？这样的话呢，更多的人就能看到了。于是，北京电影制片厂跟湖北电影制片厂他们联合拍摄，导演呢是谢天。可是电影拍摄还没开始呢，谢天呢就为定演员的事儿给伤透了脑筋了。因为这里边最大的争议啊，就是那个女主角韩英。韩英这儿是红湖赤卫队的灵魂人物，不仅要演得好，唱功还得好。如果说这个角色立不起来，可以说呀，这部电影他就成功不了。哎呦，韩英这个角色可不好演呐！别看她是女战士，但是她的身上呢，既有勇又有谋，既能够冲锋陷阵，还得巧用计谋。
2: 韩书记，韩书记回来了，韩老师，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队伍正要出发，要向敌人讨还血债。
3: 对，
4: 讨还血债。
5: 对，向敌人讨还血债，我们要叫白匪来一个死一个，来十个灭无双。
6: 牛闯大头阵，我要让白狗子尝尝赤卫队的铁拳。
7: 同志，
8: 目前我们不能硬打。
7: 啊，
8: 同志，
7: 道理啊！
8: 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县委决定各乡赤卫队马上撤退。
7: 啊，
8: 黑虎同志，
9: 有，
8: 带领你的小队去七里渡口监视敌人，等大队撤退后，再由小河下湖。
9: 是，
7: 三小队的，快跟我到这边来集合。
0: 当年在歌剧《红湖赤卫队》里边饰演韩真的就是咱们前面所提到的王玉珍，她在歌剧里边的表演呢，观众们一致叫好，所以导演谢天呢原本就打算仍然呢由这个王玉珍来出演电影的女一号。可是有人就提出来了，最好是把王玉珍呢给她换掉。理由是什么呢？王玉珍这儿啊，放在大荧幕上她不够漂亮，是吧？你看她又不是明眸皓齿的，又不像电影明星啊。这个事儿

最后呢，周总理知道了，周总理非常生气呀，这不胡闹吗？演韩英这是演英雄呢，这又不是演美人儿。就这么着呢，周总理是一锤定音的，王玉珍的人生旅程上处处打上了鲜明的洪湖赤卫队的烙印。很多观众是通过大荧幕呢听到了这首由王玉珍所演唱的《洪湖水浪打浪》。

了这首经典的歌，在剧中呢，王宇珍还演唱了《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还有那首《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很多经典的插曲呢，都是她唱的。

王玉珍这儿把韩英演得入木三分，这个演技呀，跟她的个人经历有很大关系。王玉珍1935年出生于湖北仙桃的沙湖镇，打小做梦也没想到自个儿呢将来会走上大舞台，会成为艺术家。1949年，14岁的王玉珍跟随父母到了武汉了，误打误撞的走进了湖北省文艺艺术团的大门，打这以后啊，就踏上表演之路了。在文工团，王玉珍的感觉呢，那真是如鱼得水呀。自己从平民家庭出来，现在呢有了职业了，特别知足，特别感恩，也特别上进。团里边像什么服装啊、道具啊、灯光啊、群演呢、无论什么杂活他都愿意干。戏曲里边的唱、念、做、打、楚剧、汉剧、川剧、河南梆子，样样都学。也正是这段时期呢，他就跟那个海绵吸水一样啊，学习积累，这给他后来的演唱之路呢夯下了坚实的基础。

0: 1959年，歌剧《洪湖赤卫队》正在筹备要上演了。24岁的王玉珍被选上了，让她演这个女主角，演这个韩英。应该说这是好事啊，可是刚开始啊，她并不乐意。她回忆说呢，刚开始的时候就觉得吧，这个剧情太简单了，这里边没有跌宕起伏啊。但是等她潜下心来了解剧中所反映的历史的时候呢，是深受感动。
1: 下午听了老革命的故事，听完了之后大家的满脸呐、流着眼泪，然后去化妆去演出，你晓得带着那个气氛去演出，所以我们那个感情是完全是投入进去的。
2: 我们这儿不是井冈山，
3: 我们这儿有千里洪湖啊，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党和毛委员的教导，只要我们像葵花向阳那样听毛委员的话，时刻和党连在一起，才有力量排山倒海，按自己的想法闹革命，往往是会碰钉子的。
0: 跟王玉珍这不一样，那个男主角刘闯啊，可是演员夏奎斌争来的。夏奎斌湖北武汉人，16岁那年呢，父亲去世了，他被亲戚介绍到剧团里边去讨生活。1959年1月，团里边号召大家全力以赴啊，赶拍这个歌剧《洪湖赤卫队》。夏奎斌看到这个本子以后啊，对于刘闯这个角色呢非常喜欢。您看一开始的时候啊，男女主角呢是四个人来扮演，谁不想演 A 角呢？其他那几个就是 A 角的替补。只有当这个 A 角呢有事了，或者说嗓子唱倒了不能唱了，把后来候补的呢给他调过来给替补一下。后来呢，团长梅少山在会上就宣布，谁的功底好谁。

0: 演的棒，谁呀就上这个 A 角。夏奎斌这儿可下了苦功夫了，早晨5点起床吊嗓子，到7:30去上班接着练，每天下午下班以后呢还是再练，经过半年的磨练，终于得到了 A 角的刘闯。正是因为基本功练的呢啊非常的扎实，所以说他把这个刘闯啊也是演得淋漓尽致。
1: 同志们准备出发，
2: 刘闯哥，刘闯哥，
1: 彭霸天带领白集会配合国民党保安团沿路消杀，已经到达十里渡口。
3: 好啊，敌人是鱼儿偷网来了，
1: 不怕死的跟我来。
0: 你看在这部戏里边，红湖社会队最大的对手啊是当地的那个恶霸地主，反动团体白集会的头目那个彭霸天。彭霸天是陈金鹏演的，演完这部电影以后呢，他这儿有了一个新的称呼，叫活

0: 电影里边啊，彭霸天他出场的时候唱的歌，短短几句歌词把这个角色的阴险狡诈、鱼肉百姓，把这种嘴脸啊就都给勾画出来了。陈金鹏这儿本来是戏班子里边一个当家的小丑，武汉解放以后呢转入到新型的文工团，后来呢又并入到歌剧团。在饰演彭霸天这个角色的时候，他每次演出啊都是提前到场，化好了妆，穿好了这个衣服，找个没人地方闭目静坐体验角色。演出的时候呢也不跟别人聊天，散场了直接回家，始终沉浸在戏里边。凭着这样的努力呢，彭霸天这个反派让他演的是丝丝入扣。在这个洪湖赤卫队里边还有一个演员呢很特别，这个角色呀很多朋友可能都没注意到，张副官，彭霸天身边这么一个卧底的红军战士。特别之处就在于他呀是这部电影的导演，就是那个谢天。虽然说张副官这个配角出场的时间不长，但是在故事里边呢作用又很关键，特别是他为了掩护赤卫队英勇就义那个场景啊，让人呢印象非常深刻。
1: 姚哥啊，你可真是一把能打能踢的好手啊！
2: 哎呀，张副官，你可太夸奖了呀！
3: 张副官，你别管我，听我的命令，快走！
0: 有朋友可能会说，哎呀，这个导演这不是以权谋私吗？能够指导这么一部优秀的作品，自个儿呢还能过一把演员的瘾。其实我们说，这个电影拍摄的时候，他可谈不上幸运。虽然说他们所拍摄的地方是鱼米之乡那个洪湖，但是啊，演员们呢都经常挨饿。这部电影拍摄于1961年，当时正赶上呢全国连续的3年自然灾害，粮食极其的短缺。在北京拍这个内景戏啊，在这个影棚里边拍摄的时候啊，剧组每天吃的就是棒子面窝窝头。那个汤是什么汤呢？就是煮白开水，里边放点盐，放点酱油。很多演员呢来自于湖北。本身呢只有那个湖北的粮票，没有全国通用粮票，到北京这儿你去买粮食这买不着啊，以至于大家身体呢非常虚弱。当时演刘闯的那个夏奎宾饿得腮帮子的肉都没了，要让这演员符合角色的形象要求，这怎么办呢？
4: 导演说你这越来越瘦了，化妆师一看你这脸上老是瘦啊，怎么搞啊？后来我想了个办法，我说我搞棉花把它撑起来行不行？他说试试。
0: 用这个办法啊，解决了刘闯的人物造型的问题。可演员呢遭了老罪了，棉花在嘴里边长时间的摩擦，嘴里边啊都起了泡了，甚至出了血了。尽管如此，人这儿一声不吭。导演谢天这儿呢也更是殚精竭虑，那时候为了赶进度，腊月39天还得拍这个夏天的戏，那时候北京的气温0度以下，演员一张嘴呢都有那个哈气，说这可怎么办呢？剧组呢先是在屋里边生炉子提高室温，可北京那时候的冬天呢太冷了，生点炉子压根就不管用。我们说这个哈气的产生呢，是因为我们口腔身体里边比较热，外边气温呢比较冷，一说话有这个气儿的时候呢

0: 凝结成水蒸气了，就出现白气儿了。所以演员们呢，演这个对白之前呢，先含上冰块，这一下呢，再说话就没有哈气儿了。哎呦，那可遭了老罪了。不过我们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1961年，电影《洪湖赤卫队》，它在上映的时候呢，大受欢迎，在全国各大影院呢，掀起了热潮。
1: 是网里的鱼，笼中的鸟，它逃不脱，飞不掉。我们这次撤退是根据井冈山打白匪的经验决定的。
2: 井冈山的经验？
1: 对，毛泽东委员在井冈山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方法，打垮了千千万万的白匪军，使苏区和红军有了发展，革命的红旗举得更高了。
2: 毛委员，他真用这个方法打仗？
1: 对。
0: 随着时间的流逝，第一代演出歌剧的老演员们都已经是慢慢离开舞台了，也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就当他们觉得自个儿几乎被遗忘的时候呢，到了1998年的8月份，长江那块起了特大的洪灾了。湖北省在洪山体育馆进行赈灾的义演，于是乎您就瞧吧，夏奎宾以刘闯的形象登台亮相，大喝一声，不怕死的随我来，顿时啊满堂彩。那次义演呢，在众多的影视剧情当中，夏奎宾呢他所出演的时候啊，筹到的捐款是最多的。由此可见，人们并没有忘记这个经典的故事，这个经典的人物。好，关于这个洪湖赤卫队呢，咱们也就聊到这儿了。今天带您追忆老电影的旅程呢，到这儿咱们也先告一段落。好嘞呗，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河北梆子版本的《四郎探母做工》当中的一段。我们请大家欣赏的是由许和英和邱瑞德演唱的。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京剧桑园会当中夫妻对唱的一段啊，是由马连良先生和尚小云先生两个人的演唱录音。

0: 查达王亲了。
1: 啊，可见咱莫非是你母父？
0: 吾乃当民闻信家，
1: 有民见之，无民不晓。
0: 今秋民父子刚强，
1: 可见咱他何事？
0: 我与那秋兄有八拜之交，托我带来的私信，故而主问。

0: 年到父亲要面见犯人，
1: 你若不见犯人命，
0: 只好自怨自愧悔。

0: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汾河湾呢也是一出夫妻的对儿戏了。我们来听听梅兰芳先生和马连良先生的一段对唱录音。
1: 儿子会大于年，一笑都会笑死过去了。梅兰芳

0: 吃蒙古，有空赶快娃娃，是我永久的故乡茶。
1: 啊，是啊。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黄梅戏夫妻关灯呢也是夫妻的对儿戏了啊，我们来欣赏夫妻二人到城里看花灯时的对唱。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那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由陈春演唱的河北梆子《苏牧羊》当中的一段唱。
1: 为国捐躯，我愿自

0: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百数新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呢，又在这儿相聚了。昨天呢，跟我们一位听众朋友打电话交流，那么这位朋友啊，他就跟我说，说大林呐，大林老师，我现在这个心情很悲伤。我说你怎么的了？完他跟我说，说我妹妹昨天没了。你看说完这话呀，他就哭了。哎呦，我说多大岁数没的？他说才64。我说那挺年轻啊，心梗没的呀？他说是。啊，你说对了，大林老师，我就这么一个妹妹。以往老妈活着的时候，我们姊妹之间一年还走动走动，这老妈走了好几年了，我也70多岁了，所以姊妹之间走动的就差了，有的时候发个微信，有的时候打个电话问一问。他说上午我给我这妹妹打电话，我说你忙啥呢？他跟我说刚吃完饺子，那孩子一家三口去看电影了。我说那你干啥呢？他说我没事，我躺着呢，昨天晚上睡得比较晚，这孩子们走

0: 了，我寻思躺一会儿。我说你那心脏咋样啊？他说还那样，总闷得呼的，说疼不疼，就总是不痛快。我妹妹还跟我说呢，说想去抓点那个舒心汤熬一熬喝。我说你喝点行，反正我喝的挺好，我就跟他讲，我说舒心汤啊，我都喝一个来月了，就自己熬的，喝的挺好，那药也不贵。我最近的心脏啊就没怎么犯毛病，我这还有几副，不行一会儿孩子回来让孩子上我这儿来取吧，你先喝上。我妹妹就跟我说，说不用，一会儿我出去看看，看药铺开门不，我自己抓点儿。这老大姐呢就跟我说啊，说我和妹妹呀、还有一个弟弟，我们心脏都不怎么好，这老母亲活着的时候就有心脏病。他说我记得老母亲年轻那时候心脏就不咋好，所以我们姊妹几个心脏啊也就都很一般。我是60多点查出来的冠心病，就总是感觉身上没劲儿，总像是上不来气儿似的。这一开始啊也不知道是心脏的问题，就后来呀、总感觉这肩膀头子疼，就总酸叽溜的。一开始呢就合计是肩周炎嘛，又是吃药啊，又是扎针灸啊。后来呢人家就说了，你这可能不是肩周炎，你要不行的话你上内科看看吧，啊，做个心电图看看。等到了心内科，人大夫一眼就看出来了，说你这就冠心病，你这冠心病。那一开始还不信呢，结果一检查还真是冠心病。这不出屋啊，这心脏都犯病，就赶那坐着呢，突然间这个前胸疼，肩膀头疼，带的脖子也疼，然后就不敢动弹了，就那俩手握拳头都握不上。这老伴儿一看不行啊，就赶紧打的120。这120来了2个人啊，完了之后就跟老伴儿说，说你看今天呢算上你家大姨，就7个急性心梗的了，有一个在家就走了，我们到那儿一看这人就不行了，还有一个在车上啊，去医院的路上也不行了，有的呢是到了医院急诊都赶上排长队，完都给先安排在那个急诊那个观察室那病床上。人家大夫就说了，说今天这个病人呢特别多，家属啊你都上点心，都看好了自己家人，有啥事就赶紧喊我们。刚才有一个患者自己从观察室那床上就坐起来了，然后突然间就又倒下去了，到现在的人还没醒呢，啊，我们得抓紧抢救。所以家属啊都上点心，都看好自己家人啊，别让这病人乱动啊，有啥事你就赶紧喊我们。完这老大姐就说，哎呦，我旁边那床那老人心梗就没抢救过来啊，那急诊室里边那哭声一片。所以呀、我有这个病，我这心里边负担挺大，我就害怕说孩子们都来了，你说心脏这一旦有啥事儿，说不好听的万一在死家里怎么整啊，往后这孩子可怎么过。但是我今年呢我就过得特别好啊，因为一直喝着舒心汤，喝的就感觉心脏挺有劲儿啊，身上也有劲儿。最主要是啥呀，就我喝完这药什么呢，我这心里边挺痛快啊，心里痛快。之前呢也因为有这个病睡觉也睡得不好，就没有一天说这觉能睡得踏实的，完了血压也不稳。这老姐就跟我说，说以前呢没有高血压呀，是最近这几年才有的。你说我也不怎么吃肉啊，那抽烟喝酒咱更谈不上了，就不明白什么原因这血压就升高了，有时候那高起来就直迷糊，走道那俩脚都没根儿，晕晕乎乎的。这有的时候啊你都不用问，只要这脑袋一晕乎，指定是血压又高了。所以我这心脏病啊只要犯病这血压就高，完事呢尿频尿急，后腰也疼，就像那个肾炎犯了似的。今年为啥我说过得特别好呢，自打喝上这舒心汤，你看 喝的我就感觉挺好，心脏也挺好，挺舒服的，睡觉也挺好，这最起码睡觉睡踏实了，梦少了，就要总做梦，总梦见我爹我妈啊，有的时候还梦见我大爷，梦见我大娘，总梦见这些死去的人。完第二天呢，哎呦，这身上肯定就来病，不是脑袋疼就后背疼，要不就腰疼。但自打喝上这舒心汤，你看这有一个来月了，哎呦，睡得可踏实了，就心脏一点没犯病啊，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我又收到了达林老师你送来的这舒心汤，我心里合计，这等于是达林老师给我的护身符啊，所以我过得就特别好。我做饭又包饺子，我又给老头打下手啊，这在去年前年就这几年，那你根本不敢想。尤其达林老师说送我们那个舒心汤成药，那参柏舒心颗粒，哎呦，我可期待了，你多钱都行。因为说句实话，我也不爱熬药了，费劲，你还得看着，这有现成的啊，有那成药多好啊。所以那天呢，我就跟我妹妹还说呢，我说有这个参柏舒心颗粒的免费试用，到时候你也跟着喝点。我这药啊，一开始自己熬着喝，喝的挺好，我都没犯毛病。因为我妹妹心脏不也不好吗，她也60多岁查出来的心脏病，总说胸痛，总是这个气闷得慌，堵得慌。我说你上医院你检查检查吧，估计啊弄不好啊也是冠心病。但我妹妹这个人呢，她犟，她就不爱去医院，自己有啥事她挺着啊，就挺有主意的那么个人，一整就挺一挺挺一挺，你看后来挺不住了，上医院，人大夫说了你这冠心病啊，人都给开好那住院单了，但人说啥不住，自己呢到药房买点药吃，就这么对付着。我还合计呢，我说让他吃点啊咱那个参柏舒心颗粒的药，因为我吃的确实好啊。我跟他说完，他说我不行，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检查完了之后再说。你看这结果还没检查呢，就出事儿了。这不后来嘛，这我妹夫跟我说昨天突然之间呐，就吵吵胸口疼，疼得满头大汗呐。我说咱上医院看看吧，他还不干呢。这上什么医院？这妹夫说你妹妹上来那劲儿你也知道，那老倔了，非得要睡觉，说待一会儿就好了。等晚上的时候疼的就厉害了，哎呦，那脸呐，你看就蜡黄蜡黄的，嘴唇那颜色可深了，就告诉我说胃疼的厉害。这妹夫说你看我也不懂啊，一个劲儿的就催他上医院，说咱上医院吧，咱别在家挺了啊，上医院吧。这最后你看挺不住了，说行啊，上医院。就在穿衣服的过程当中，他就在沙发上就突然间就往后仰，完事就倒地上了。哎呦，这给我吓懵了啊，我就赶紧打的120求救电话。这人来的时候人就说了，说不太好，所以在救护车上就给他打上药了，就始终处于一个昏迷状态。到急诊大夫那儿一给他拉那个单子，说整个心下壁梗死啊，咱也不懂啊，人说挺严重的，这家属要有心理准备。这妹夫说哎呦，我当时一听我这脑袋我都懵了，天旋地转的，还经历过这事啊。我就求那大夫，我说花多少钱都行啊，无所谓呀，得把这人抢救过来呀。这大夫就说这跟钱没关系，不是多少钱的事儿，你先联系家里孩子吧，啊，看看让孩子过来吧。这半道抢救过程当中啊，这还明白几秒钟啊，瞅瞅这个瞅瞅那个，完就又不行了，除颤除了两次那都不行，半夜人就没了。我一看这大晚上的，我也没给你打电话，所以这不一早上早早的我就通知你一声。完了这个老大姐她就跟我说，大林老师啊，妹夫给我来电话的时候我这心里咯噔一下，你看平时吧有啥事吧 都是我的妹妹给我打电话，这突然说我这妹夫来电话了，我这心里咯噔一下。等听到这消息的时候，我真是受不了。那几天前就咱姊妹俩还通电话呢，还说一起出去溜达溜达，这你说这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这老大姐跟我说完就又哭上了。哎呀，其实啊，我就特别能理解，自己亲妹妹比自己还小，这大活人没了。所以呢，这就像我说的，人这辈子他没有下一次。说我这辈子没活好，那我下辈子啊，我下辈子好好活，我下辈子怎么怎么地。你看哪个人有下辈子？所以你就好好的珍惜这辈子吧。你记住，时间不等人，生命不等人，健康不等人。那老话怎么说的？病来如山倒。这病来了，它就像这个山呐、倒下去一样，它说倒就倒。你没见过那山倒，你见过那房子拆迁没？那不一下子呼啦一下就倒下了吗？所以那就是瞬间的事儿。咱们呐，都这岁数的人了，所以你就记住，第一，听人劝。那老话说，听人劝吃饱饭。身上有点问题，别拖，别扛，别无所谓。你等有所谓的时候就晚了。很多人的病啊，他不是说你拖一拖就能拖过去的。你说我心梗，我拖着；心绞痛，我拖着。我先吃点救心丸。你一次行，两次行，你次次都这么吃，一旦真出大事了，这救心丸还管事不？讲话了，你天天喊狼来了，狼来了，天天喊，那等这狼真的来了，你怎么办？那很多病它不就是这么拖的事吗？那你看我在哈尔滨急诊的时候，有一个中年小伙子，30多岁就没了，啊，他家里人就说总吵着胃疼，啊，总吵着后背疼，谁也没理会啊，疼了一个星期了，也没上医院看看，爱人呢也没给他当回事儿。后来有一天凌晨就不行了，送医院路上这人就没了。但你说送到医院了，你就告诉他说不行了，你这人呐不行了啊，不管了，那家属肯定他接受不了啊。所以这医生没办法，完了又给上了那个心脏除颤，说看一看能不能有奇迹出现。本身他年轻啊，但是咱说实话，你根本就救不回来。所谓的医学奇迹，100个里边能有一个两个，那就不错不错的了。第二天早上我去接班，我就问着值班大夫，我说这什么病啊，这么年轻？就告诉我心梗，死那个是他爱人，30多岁，俩人刚结婚1年，啊，刚才还自责呢，说为啥不带他早点来呢？其实你也不能怨人家，对不？你作为病人，你自己干啥呢？总以为拖一拖能过去，扛一扛就好了。就跟着他一起来的那不还有一个同志吗？搁那说他上班的时候吧，还真提到过不舒服，但是呢也没人当回事啊。你说我们这个岁数他也不懂啊，对不？他那个同事就说啊，说他总说胃疼，有时候后背疼，但是呢也没当回事啊，所以这人没了啊。30多岁。你像前几年我接诊过一个河北哪儿的了，就是河北的啊，他那口音挺重的，我就记住他河北的，但哪儿的没记住。就有一天呢干农活，突然之间呢说这嗓子那就有这一道就疼的厉害，疼的就活都干不了了。回去的时候呢，这老太太就跟老伴儿说了，这老伴儿呢也是处于关心，可能啊多少说是明白点儿啊，就说你看明天咱上医院看看吧。第二天呢吃完早饭就到镇上医院了，做了个心脏彩超没事儿。这孩子就说了，说不行到那个大医院检查检查，再不行的话做个心脏的冠脉造影。这老太太一听不去啊，这彩超做完了都没事 啊，做那个心脏造影滋啦贵的，花那钱干啥？对吧？彩超做完了都没事，心脏造影肯定没事啊，说啥不去。没过多长时间，有一天呐，这心脏疼的前胸后背疼的厉害了。他那儿子在北京工作，啊，知道这事儿之后啊，就赶紧给叫了个车，完事儿就给拉北京来了。一查，心脏三根大血管堵了两根，剩下那一根啊，就剩下那一点缝隙了，就靠那一根儿在那过血呢。大夫就说了，说你这个赶紧手术，你要不然呢，命都保不住。老太太合计说，大夫是不是吓唬我呢，让我做手术啊？完了之后又找这熟人，哎，找到我这儿，说你看看，你给看看吧，老大夫。我一看这片子，我说你要是稍微能强一点儿，我都不建议你做手术。可你现在这情况，你不手术不行啊，那都淤堵，讲话都给堵满了，堵死了，就随时都有可能心梗猝死。那为啥说你现在还能站在这儿跟我说话呢？可能这跟你常年干农活有关系，要搁一般人，我说早就堆那儿了。我说你今天晚上啊，你就哪儿也别去了啊，你就安安心心的在这住院吧。毕竟说你在医院住啊，他有啥事儿他好处理呀，对不对？你这要是回家了，说不好听的，在半道出事儿都来不及，对不？你就好好在医院住着吧。这不嘛，当天做的手术，光搭桥就搭了两段，完了之后下了四五个支架，说这命算是保住了。后期呢，一直用那个深柏舒心颗粒维持着，要不正常就吃的什么玻璃维呀、阿司匹林呐、啊、也行，但是副作用太大。很多时候这个玻璃维呀、阿司匹林的效果呢也不尽如人意。所以手术后一直吃这个深柏舒心颗粒维持着，这一晃好几年，这不也挺好吗？就为啥吃上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呀？因为就是害怕他再次淤堵，尤其是在那个搭桥和下支架那位置上，那是最怕淤堵的，讲话那最要命的。你最后血栓再次形成，你再次在这块聚集了，那完了。所以吃这个深柏舒心颗粒，一方面给他稳心，因为龙骨这药啊，除了深度化瘀以后，最大的作用就是稳心啊，稳定心脏。因为龙骨它属于化石，在中药分类当中啊，它属于矿物质药材，所以它能够镇静安神，它能稳心，这是所有的心脏病人最需要的。你无论是什么心律不齐呀、啊，你是房颤早搏啊，你是冠心病啊，心绞痛，二尖瓣、三尖瓣的反流狭窄啊，就所有的心脏病人平时最需要的，除了这个化瘀溶栓之外，最需要的就是稳心，就稳定心脏。讲话了，得让你这个心呢能踏实下来，对不对？别忙着。所以呢，这老太太从手术后到现在，你看八九年的时间了，这不一直挺好吗？一直没犯病，一直也没吵吵哪不舒服。所以很多的时候你就记住了，时间不等人，感情不等人，生命它也不等人。因为人生啊，有太多太多的来不及，一眨眼一天过去了，一回头这一年过去了，一转身就是这一辈子。所以活到老，弄明白一件事，啥是幸福啊？幸福就是一家人在一起没病没灾的啊。你像别的毛病，你说你挺一挺啊，说心脏毛病、脑袋问题、血压、血糖、血脂问题，你包括一些疼痛的问题啊，你说我这辈子怎么怎么的疼了，尤其晚上啊，尤其是半夜疼的厉害，就这样的问题，我跟你说，你千万别等，你千万别挺，该看看，该治治，该吃药咱就吃药。那过去老话讲，好死不如赖活着，对不？你这人呐，天大的英雄没了，你说有啥用，对不对？所以咱们呐，就是普通老百姓，这一辈子呢，咱没啥大能耐，我觉得这样也挺好。这老百姓的生活，它不就是柴米油盐吗？ 所以呀，咱把这身体啊都给看住了，都给看好了。所以平时啊，前胸疼啊，心口窝不得劲儿啊，总胃疼啊，后背疼啊，肩膀头子疼啊，脖子不舒服啊，脖子硬啊，下巴壳难受啊，嗓子不舒服啊，就总像有个东西似的，总满口牙疼的，胳膊肘肘尖疼的，手腕子疼的，后腰坠坠着疼的啊，多往心脏上合计合计，对不对？你往这儿想一想，平时啊多画画鱼，就像我那天说的，你就按每年有1%的淤堵来算，你今年多大岁数了？有人说啊，我75了，那你是不是淤堵75%了？那心脏淤堵75%，那离猝死那是不是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就说哎呦，那我今年80多岁了，那你是不是淤堵都达到80%以上了？所以为啥你哪哪都不通啊？为啥供血也不好？为啥心脏总闷呢？为啥一检查大夫总说你血氧饱和度低呀？为啥总手脚麻呀？为啥眼睛总干涩，看东西看不清楚？为啥身上总这儿疼那儿疼的？那不就是因为你身上淤堵吗？所以经常的化化瘀，经常的通一通，从这个时候开始化化瘀，通通堵，让气血通一通，让经络通一通，让你的脏腑呢也通一通，是不是挺好？人老了不求大富大贵，不求大鱼大肉啊，不求前拥后抱，最起码得求一个平安呢。所以平时啊应该好好化化瘀，平时呢你就喝点这舒心汤，或者吃点这参白舒心颗粒。你看那天有个老同志还讲呢，啊，说我高血脂症，平时啊血脂都7点多，大夫让我住院，我这段时间呢，我连着喝那个舒心汤，再吃着参白舒心颗粒，我现在觉得挺好，血压最近下来挺多，心脏感觉挺好的，脑袋也不迷糊了，要不之前总脏乎乎的。这段时间真挺好，唯独啊就是有点排便不好。我说那你排便怎么不好啊？一天呐得上好几次厕所。我说你检查过没？你查过肠镜没？他说查过，那大夫说有几个息肉，但是我这岁数太大了，人家大夫呢就不爱给我做。我说为啥我问你查过肠镜没？我就怀疑你这个问题。我说那肠子息肉啊那也叫瘀，我说你喝这个参白舒心颗粒，不仅给你化瘀，给你解决心脑，就肠子上的这个息肉它也是瘀，是瘀它就得化，是瘀这药它就管。另外我说我再告诉你个办法吧，给身上好好排排毒，正好呢每天喝这个参白舒心颗粒化瘀，你再配上我教你这办法，你把这毒往外带一带。什么办法呢？你准备那个生姜片儿�生姜切片，切3到5片，完了家里有花椒啊，你准备20到30粒，完了再有那个白萝卜，记住了是白萝卜，可不能用青萝卜哈，是白萝卜，切个5-6片，完了再弄半块豆腐，给它切成小块，白菜呢就一颗白菜呀，咱准备个1/4，完了就给它切成片儿。啊，就这些东西放在一起，你就煮着吃，不放油，不放味素，也别放盐，就啥都别放，清水煮，啊，煮完了你就吃，你就这么吃，你连续吃上7天就行。可能有人说，那我吃点主食不？那就看你想吃不，随意。连续你喝上7天，有舒心汤配合着舒心汤喝。啊，有参白舒心颗粒呢，你就配合参白舒心颗粒吃，化瘀的同时再带着排毒，能把你的毒啊给你往外带一带，尽量把它都带出来。就这个方法呢效果挺好啊，也花不几个钱儿。有的人讲话了，这个东西正好能当饭吃，的确，所以你试一试吧，试一试。
1: 参白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白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 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0: 那昨天我们有一位老同志啊，就说起来了，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太着急了，我就想马上用上你这深白舒筋颗粒，完我还想给我湖北的妹妹邮过去20盒的药，我想请大林老师帮帮我。我说老哥呀，你看你这头一次跟我张嘴，按理说呢，我不能驳你这面子，可你也听到了，药厂现在有药厂的难处，因为一天就能生产100多盒药，它没有那么大的生产量。为啥这药进可着北京啊、上海、深圳这些大医院呢？为啥它不可着全国的3甲大医院推广呢？因为它没有那么大生产量。不是说药厂小了，不是，咱这个深白舒筋颗粒药厂其实它不小，整个比那足球场还大呢。药厂的工人呢也能招收到，但为啥这药一天就能生产100多盒呢？为啥生产进度这么缓慢呢？就是因为这个深白舒筋颗粒这药啊，它是以龙骨为主药。我记得我跟大伙讲过，如果深白舒筋颗粒这药的主药它不是龙骨，讲话了给它换成别的，人参啊、灵芝啊、鹿茸啊，你包括那三七啊，它也不是这个生产进度。因为这些药材它叫随叫随到，随时都有，因为它都属于什么呢？种植药材、养殖药材，年年种、年年养、年年就有。就像那个鹿茸、梅花鹿、鹿茸似的，你今年你给它割下来了，等明年3-4月份前，那个鹿茸它又长出来了，又能用了，所以你还得割。所以这个叫什么？可再生资源。但你像龙骨啊，它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就用一块少一块，明令下令了就禁止开采。可能有人就不明白了，说这么好个东西为啥不让开采呢？对不，这造福百姓啊，为啥不让开采呢？你可能不知道龙骨这药是啥，可能有的就听我讲过，说龙骨是化石啊。对，是化石，是上万年前恐龙化石。它这个东西啊，不是说在表层啊，说我回到家里边我拿锹啊，拿镐头，我上地里边我挖两锹，我刨两镐，是不是我就挖出来了？不是，它是经过上万年的演变才形成的化石，而且呢它不是说哪儿都有，能明白不？你看有个人叫王懿荣，大家听说过没？甲骨文第一人，而且他还是我老乡呢，他是咱山东烟台福山的，他是第一个发现甲骨文的。就甲骨文这文字啊，在1899年的时候，当时这个叫王懿荣的人呢，已经病入膏肓了啊，大家可以去查，去查一查的资料，现在上网都方便。王懿荣他家呀是非常有钱的那么一个大家族，他本身呢也是一位大才子，被称为清末四大书法家之一。那么在1899年的时候，也是他大限将至的前一年，有一位郎中给他诊病。他这个人呢，除了喜好书法之外呢，他也非常喜欢中医。正好那个时候呢，清末明初的那么个阶段，有很多外国来的思想和学潮，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人那就抨击中医啊，觉得西医好啊，因为中医不治病。所以他作为一名中医爱好者，他就特别支持中医，所以他就 奔走相告，为这中医发声。那么当时国家呢也是内忧外患，他本身呢也是一位爱国人士，所以呢就这么的积劳成疾，在当地呢找了一个非常有名望的郎中给他看病，就给他开了那么一味药，就龙骨，让他回去煮水喝。但当时给他用的那个量很大，就这龙骨啊一次要用到50克，你看一般咱们用多少，15克、20克、25克就顶天了，对不，他得用50克这么个剂量。那个时候京城除了这个同仁堂之外还有一家老堂，就比同仁堂创办的时间还要早，叫鹤年堂。说到鹤年堂啊去抓这龙骨这味药，因为本身王懿荣也是一位中医爱好者，龙骨这药呢他也没见过，所以他就合计我先看看这药长什么样，你毕竟说带个龙字，说那个时候啊能用龙字的只有皇帝呀。啊，很有意思的是啥呢，他发现抓的这个龙骨上面居然有符号，你说像文字吧还不像文字，不像文字吧看着还倒像个字儿，这种符号象征着什么呢，是不是，他这一下子就激发起他的兴趣了，于是他就开始研究。本身呢就身体不好，完了之后呢还带着这些有学问的人一起研究，又结合当时的历史学家很多专家吧，就现在讲话了就是考古学家啊，现在你看有很多考古学家嘛，专家聚一起那研究，最后发现啥呀，这个龙骨上面这些符号是文字，因为是刻在这骨头上了，所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命名为甲骨文。然后呢这个王懿荣先生啊就开始大量的收购这种带有文字的龙骨，所以你看后世说他是我们国家奠定甲骨文研究先河的人。为啥我说这人值得敬仰啊，就因为当时摆在他面前的一是治病，二一个呢就保留这些龙骨，两种选择啊，因为你要保留这些龙骨啊那就等于说保留了这甲骨文，但你要治病呢，治病你就得熬药啊，你熬药你就得用这些龙骨啊，对不，那你历史上的这些东对不，那你历史上的这些东西就不复存在了。你看咱们说这很容易啊，就是拿这生死做考虑。所以当时这个王懿荣老先生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什么呢，就保留这些龙骨，保留这龙骨上面的这些文字，就保留这甲骨文。他说我死不怕，我怕后人不知道咱们中国人的伟大，因为你从历史可记载也无非就2000来年，可甲骨文有5000多年的历史，你中间有一段是空白的，那么这些文字可以让我们去了解这段历史。所以你看大家现在你去那个什么首都博物馆呐、啊，去北京考古博物馆呐、啊，北京历史研究院呐、啊，他们那里边都有龙骨的陈列，那上面都有甲骨文。所以龙骨作为中药，它属于古生物化石类矿物药，属于不可再生的地质遗址保护物质。你看在2011年实施的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以及发布的古生物化石分级标准，再有就是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名录当中，将龙骨列为一级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就受到保护了。第一呢它是不可再生资源，第二呢就已经开采的就那么地了，国家现在呢啊已经给予回收了，就是已经开采的啊让你入药用，那没开采的你再开采那你就触犯法律了。所以药材界不有那句话吗，龙骨虽好可不要犯法，对不，你别这药好啊完了之后呢哎我就偷摸开采，那不就犯法了吗。那么在他们眼里，这个龙骨治疗阴虚阳亢的好药，是治疗眩晕烦躁的好药，所以高血压病人喝完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为啥血压开始稳定呢？为啥迷糊眩晕差了呢？为啥心里烦好多了呢？为啥很多心脏病人喝完这个舒心颗粒之后 以前总心神不宁，总是神志不安的，总心悸的，总心慌的，总失眠。

0: 年的，总是胆小，有点动静吓一激灵的，是吧？包括有些人总是就不自主的爱合计些事儿的，总有恐惧感的。你这段时间用完了森柏舒心颗粒，你感觉心里稳当了呢？你包括我们有位老同志，他说，啊，说他老伴儿说，自打喝完这个森柏舒心颗粒之后啊，就好像明白了点似的。这什么情况啊？他老伴儿老年痴呆，啊，老年痴呆好几年了。他讲话了，有的时候啊，都管我叫爸爸。是这段时间呢，就像明白事儿了似的，说话开始有板有眼了。啊，你包括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讲，说老伴儿以前呢得过肺结核，常年倒背咳嗽，一天呢那痰老了。可自打喝上这森柏舒心颗粒之后，肉眼可见的咳嗽减轻了，肉眼可见的那痰减少了，啊，这就说明什么？说明化瘀了，肺子气管里边的瘀已经明显的给化开了，对不对？所以你看他就感觉舒服多了。其实就是龙骨这药起的作用，因为龙骨这药它对你正的，自汗盗汗，久咳不愈，脱肛虚泻不止，疮口久不愈合。你包括女同志的崩漏、子宫出血都有帮助，所以这个药的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也造成什么呢？造假的越来越厉害。其实越好，它造假的就越多。你看，不有一种说法吗？10块龙骨9块假。所以你就知道这药的造假程度有多厉害了。不就因为它好，需求量大吗？啊，这也是森柏舒心颗粒药厂为难的原因。但很多人说，那你就大量采购呗，采购啥呀？90%都假的。所以你看，人药厂的小辉就说了，说我不能保证外面，但我能保证啥呢？就咱们这个森柏舒心颗粒这里边的龙骨是货真价实的，唯独这个药就是用一盒少一盒，那没办法啊，储存的龙骨也就够维持几年的。因为这东西，刚才我也说了，它属于不可再生资源，稀缺，所以达不到一天生产几百盒、上千盒的这个量，只能是一天生产100多盒，就这么个量，多一盒也生产不出来。而且呢，还得先可着北京、上海、深圳这些个大医院先来。他讲话了，这一盒药，啊，里面45袋森柏舒心颗粒。45副药提取的，一副药的成本，我们药厂是12.2块。为啥说比市面便宜那么多呀？因为有些其他药材我们有自己的渠道，而且这个龙骨啊，不是按照今天的这个价格算的，是按照20年前收购的那个价格算的，所以这一副药合12.2块，所以光药材成本就549块钱。我们人工消耗、水电、运输都算一起，这一盒药呢加上200块钱，所以我们药厂给到医院呢是749块钱一盒，一天一袋吃45天，要是一天2袋呢，能吃上23天吧。如果是一天3袋，这是大剂量的治疗，那大概就是半个月左右。给我们呢一盒药就象征性的加1块钱。549的成本加1块钱，不550块钱一盒吗？你看这事儿落实完了之后，我就很着急，我怕他一旦要反悔呢，一旦有啥变动呢，这都没准儿啊，所以我就马上让他给咱们供应。这小辉就说了，给不了，那给不了，我们现在都休息，那时候啊给你生产药免费试用，现在员工啊都查空轮班休息呢。你得让人休息呀，而且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医院呢也准备提药呢。我说我这边也着急呀，就那也没办法，所以最后呢就确定以7天为限，7天之后啊我们取药。这小辉说了可以，但是到时候就只能说有多少给你多少，有多少给你多少，你别给我定量，因为没有那么多药。所以呢，我跟大家伙也是实话实说。你说我想拿多少多少， 我拿30盒，我拿50盒，我拿几百盒，没那么多药。再一个，大伙呢也抓过舒心汤，一副要保真的话，至少都得是在20块钱以上。你看我们有不少老同志，人家花40块钱抓一副药，所以人家说这一副药12块2，这也是良心价。那如果按照我们20块钱一副药算，那一天是3副药，那就得60多块钱，一个月那就得1800块钱，2000块钱了。你这一大盒药呢，500多块钱，哎，给解决了。慢慢用，一天用一袋，这一盒能用45天，刚好一个半月。啊，我算了一下，和一袋药这一副是12块钱。我这几天呢，想办法再跟小辉沟通沟通，看看怎么做能让这一副药低于10块钱。可能大家对于这一袋药低于10块钱没什么概念，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你算呗，45袋药就相当于是450块钱，是不是比550块钱又便宜了100块钱？如果说这一袋药要是能低到8块钱呢，是不是45袋药能合到360块钱？那比550块钱是不是便宜了将近200块钱？我这么一说，你是不是就明白了？这可不是小钱啊，一盒药就相当于给你便宜了200块钱，少吗？要真这样，那咱大伙是不是就没有什么所谓的负担了？是不是就都能吃得起了？就都能用得上了？那身体是不是就都好起来了？所以这件事啊，我还得找小辉沟通啊。大家伙呢，你等我信儿，大家再给我5天时间，咱们一天一天数着点时间。最近几天呢，你看不少老同志啊，腰疼腿疼的又来了，你先别着急往医院跑啊。听说最近呢这几天流感的特别严重特别多啊，我给你个办法，30颗桂枝，30颗生甘草，你煮水喝。记住了，你到药铺抓药的时候是生甘草，不是炙甘草，别买错了。先把这个疼给止住，如果说想彻底的治一下，你得化瘀。那参柏舒筋颗粒配上药酒，参柏舒筋颗粒必须得用，因为你这病啊，你颈椎病也好，腰椎病也好，膝盖呀、关节啊，你不管哪儿疼，这在中医叫啥呀？这叫痹症。什么叫痹呀？痹呀，说白了就是瘀，不通为痹呀，瘀为不通，所以痹就是啥呀？不通了，堵住了。所以治疗原则就是化瘀。我有一个药酒的老秘方，配合这参柏舒筋颗粒，可以说是治一个好一个。所以你就记住了，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10个病9个瘀毒，那还有一个呢，就是马上也要瘀毒了。所以治疗原则呀，就是化瘀去瘀，化毒去毒。你无论是心脑疾病，还是三高，还是其他的什么并发症，都是这个原则。所以这几天你注意听着我的节目，听着点时间，参柏舒筋颗粒这药有什么变动，大家好随时掌握知道。咱们再等5天时间啊，我这边呢再去跟小辉那边协商协商，看能不能这药再便宜便宜。完，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咱随时沟通。关于这个参柏舒筋颗粒的，大伙儿你等我信儿啊，咱们不有电话吗？400-619-1525，400-619-1525。有啥事儿的时候啊，你通过电话你跟我联系，好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参柏舒筋颗粒医院售价749元一盒，出厂价550元一盒，这一盒里面是45袋。相当于45副舒心汤，一袋12块钱左右。病轻的最多能用45天，病重也至少能用半个月。但考虑大家实际情况，大林老师说了，争取一袋药能做到10块钱。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45袋药相当于450元，比550又便宜100块。如果这一袋药能低到8块钱，45袋药就合到360。这跟550相比，一盒又能省200。大林老师说了，哪怕1块钱1块钱的抠，也得把这个实惠落在老百姓身上。 但现在最难的是产量问题，因为龙骨这味中药现在已经禁止开采，药厂这些年攒下的这点真龙骨用完了就没了，所以深柏舒心颗粒这药很稀缺，可以说是用一盒就少一盒。大家给大林老师一点时间，预计5天之后，咱们等待大林老师最终消息。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你好。
3: 你好。
2: 哎呀，能和你说上话，太激动了，我有点激动。
3: 别激动，别激动。家是哪儿的？
2: 我是沈阳的。
3: 啊。挺口音。
2: 我叫那个赵正南。
3: 哎
2: 呀，我是吧哈，受益者。
3: 受益者。
2: 就这段时间吧，用了你的舒心汤和那个成药。深柏舒心颗粒，哎呀，我恢复的挺好。今天呢，我是来感谢你的。
3: 哎呦，你这说感谢就客气了。你好了，我高兴。
2: 大林老师，我身上的病吧可多了。就是有那个三高，完了吧哈，心脏吧也不好。
3: 那肯定啊，三高都有了，心脏就好不了了。
2: 是啊。但是吧，就是那个最那个主要那个哈，就是这个糖尿病。我就一点都不夸张，就这些年哈，我就吃那个药，就是降糖那药，说句不好听的呀，都能用那个车装了，我就用的老了药了。那个降糖药吧哈，我啊就是一顿都不落的吃啊。这并发症吧，我也没控制住。
3: 降糖药，它是降糖的，它不是控制并发症的。
2: 啊，就是，哎呦我天哪，就是那个尿频尿急。晚上吧，就得起回，哎呀，我记得得4-5回呢。
3: 哎呦哈，那还睡啥觉啊？
2: 是啊，那小便的时候哈，就那味儿道啊，特别的大，就和那个烂苹果似的。哎呦我的天哪，可难闻了。
3: 那就
2: 那颜色吧，就可重了。那味道还难闻，结果还有泡沫。大林老师，我不怕你笑啊，我那小孙子一来吧，就说，哎，奶奶，你这家的这厕所这味儿，这太难闻了，太臭了，都不爱搁俺家上厕所。我不怕你笑我。
3: 哎呦，这小孩啊，有啥的说啥呢？的的确确就是因为咱们这糖尿病导致的，烂苹果味儿的产生啊，这就说血糖过高，有点酮酸了
2: 啊。
3: 那你当时那个血糖究竟控制的怎么样呢？
2: 这血糖吧哈，我觉得吧一般吧，那时候还能控制住，就是餐前7左右，那个餐后哈10左右，但是只要是着急上火，这血糖一下就上来。
3: 那是
2: 啊，完饭前吧都能到9左右
3: 啊，
2: 那餐后就更高了，13、14个。
3: 哎，
2: 我就合计吧，我寻思我吃点好的，它高就高吧，那怎么着急上火，它怎么还那什么血糖还高呢？
3: 着急上火
2: 啊！
3: 其实我跟你说，包括很多老伙伴也都听说过，这个世上本无病，只因淤和堵，就是淤堵所产生的。但是呢，淤堵是什么原因呢？有很多人呢，他是打气上来的，就是遇到事着急上火了，肝郁气滞了。你旁的不说，你就说正常人没有病的时候，你包括你年轻的时候啊，你遇到事儿了，你着急上火了，那个时候可能都知道，哎呦，一上火，嘴角起泡了。
2: 哎呀，对对，大家老师对对，
3: 这不
2: 确实是那样，
3: 就是火吗？这不就是着急吗？一着急，肝郁气滞，久而久之。他就容易出现这个什么的糖尿病，所以为啥我说咱大伙儿，你别老生气，你不管啥事儿，别着急，别上火，别生气，你生气呀，最终伤的是自己啊！
2: 真是，
3: 你那个时候你吃什么降糖药呢？
2: 我吧，这之前吧都换了好几种了，完了吧哈，那不是控制的不好吗？完现在大夫吧就给调的就是达格列净。和那个比格列酮
3: 啊
2: 这两个一起吃，但是这药吧，哎呀，吃完吧一会儿腹泻，一会儿便秘的，也给我整的呀，吃饭也不香啊，晚上睡觉吧也睡不着，白天吧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完了吧身上吧还没有力气，但是吧后来哈，我就和你结缘了，大林老师，真的用上了你讲的那个舒心汤， 没成想吧，就这几味药的小方子，哎呀，比我用其他的药啊都管事儿。真的，我第一次吧，买了半个月的药，哎，我记着吧，我就喝了五六天，这浑身吧就开始有劲儿了，就不是像那种浑身没有劲儿的乏力，我也爱动弹了，特别是晚上起夜的次数吧，刚开始我记得捡的早了一次，完不是半个月嘛，我就用完了，完我就发现嘛，我尿尿的颜色浅了不少，而且味道吧也不那么重了，完了吧，哎呀，我这起夜吧也少了，也就两三次了，完了吧，就那个泡沫也没多少了。我们一看，我这一上厕所吧，我就瞅啊，哎呦我，老啊看看色儿，看那个泡沫，就像做病了似的。
3: 不，
2: 啊，
3: 咱们呢养成这习惯挺好，这叫什么呢？
2: 啊，
3: 回头望便。你看有胃肠不好的，你回头望一望，看看你这大便成不成形。
2: 啊，
3: 你包括有人说大便发黑，你就知道了，你就肯定有陈静性出血，对不对？到了，你就肯定有陈静性出血，对不对？所以这是好事儿，知道吧？
2: 最主要的就是啥呢？血糖吧，它也往下走了。
3: 嗯，
2: 真的，就这几天吧，哈，我还担心的。但是呢，这几天我天天测，一点也没升高。大林老师，你说多好啊，哈！
3: 哎，的确是挺好的。
2: 后来又赶上你用药，哎呀，这个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我也报上名了。
3: 是啊。
2: 是啊，第三天吧，就给我送来了。一共吧是九副药。我现在吧都用完了，我发现吧。这九副药比我自己熬那个半个多月的都好，喝了这几天呢，脑袋清楚，腿脚轻快，吃饭吧也有食欲了，大便吧也特别的顺畅，一天一次，真的可好了。晚上吧，起夜就一次，你要是水喝多了吧，能有两次。泡沫啊少了一多半，不细看吧都看不到了。血糖吧现在是越来越稳定。
3: 多少？
2: 餐前吧六多点儿，餐后吧也就九多点儿。
3: 可以，可以。
2: 我寻思等我再好一好，这降糖药是不是就能减量了？
3: 你要是血糖能正常的话，那你就不需要吃降糖药了。
2: 那
3: 对不对？
2: 大力老师，我现在吧已经断药了，我可着急了。这药啥时候能大批量来呀？
3: 咱说大批量，具体多大个批量，我现在也没有数。所以呢，你只能说先等等信儿啊，等个四五天吧。
2: 行，
3: 等个四五天。一方面呢，咱说我多跟药厂那边争取，多争取一部分。第二一个呢，价格看看能不能再往下压一压。
2: 真太好了！现在像你说的吧，一副药啊，真是要十块八块的，哎呀，那可给我们省了不少钱呢。
3: 是。
2: 真的，你看我们都是个普通老百姓。
3: 对。
2: 真的。我这一个月吧，三高药，再加上我老伴儿那个腰腿疼吃的止疼药，
3: 老伴儿也吃药，
2: 得花，也得花几百块钱呢。
3: 你瞅瞅，
2: 我俩吧，你真的退休金吧都不高，加一块儿吧，也就那个三千块钱。你说
3: 那
2: 不能光吃药，还得生活呢，对吧？
3: 那可不嘛。
2: 哎，所以大人老师，我就希望价格方面吧，一定给我们便宜点儿，让我们能吃得起。
3: 哎，行行行，这个你放心。咱说现在等这四五天等啥呢？就是等咱们说这个价格，等这个数量。你正常来讲，一个月老两口三千多块钱，咱正常吃喝足够了，对不对？但是你要说有的时候有个病，有个灾儿看病了，那就没数了。
2: 那可不，
3: 你别说三千了，你三万甚至三十万也是他，对不对？
2: 真是。
3: 所以说呢，我看看给大伙争取争取。
2: 哎呀妈，
3: 如果可以的话呢，你像家里老伴儿身体不舒服，有那腿疼、腰疼、关节疼，那不也是淤堵吗？
2: 是啊，
3: 对吧？
2: 啊，
3: 那都不用我说，天一冷，你说咱东北的、沈阳的能不知道吗？天越冷，那病越重，因为天越冷，它淤堵越严重啊，对不？到时候有机会也跟着一起用用啊。
2: 行，
3: 不差这四五天。讲话了，好饭不怕晚。
2: 好好，
3: 哎，
2: 是吧？到了药一定告诉我一声啊。
3: 行，放心吧，这两天你就关注我节目，听我讲课就行了。
2: 好，哎，谢谢大林老师啊。
3: 哎呦，客气了
2: 啊。
3: 好
2: 嘞，再见再见。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

0: 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百数新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呢又在这儿相聚了。昨天呢跟我们一位听众朋友打电话交流，那么这位朋友啊，他就跟我说大林呐，大林老师，我现在这个心情很悲伤。我说你怎么的了？完他跟我说我妹妹昨天没了。你看说完这话呀他就哭了。哎呦，我说多大岁数没的？他说才64。我说那挺年轻啊，心梗没的呀？他说是啊。你说对了大林老师，我就这么一个妹妹，以往老妈活着的时候，我们姊妹之间一年还走动走动，这老妈走了好几年了，我也70多岁了，所以姊妹之间走动的就差了，有的时候发个微信，有的时候打个电话问一问。他说上午我给我这妹妹打电话，我说你忙啥呢？他跟我说刚吃完饺子，那孩子一家三口去看电影了。我说那你干啥呢？他说我没事，我躺着呢，昨天晚上睡得比较晚，这孩子们走了，我寻思躺一会儿。我说你那心脏咋样啊？他说还那样，总闷得乎的，说疼不疼，就总是不痛快。我妹妹还跟我说呢，说想去抓点那个舒心汤熬一熬喝。我说你喝点行，反正我喝的挺好，我就跟他讲，我说舒心汤啊我都喝一个来月了，就自己熬的，喝的挺好，那药也不贵，我最近的心脏啊就没怎么犯毛病，我这还有几副，不行一会儿孩子回来让孩子上我这儿来取吧，你先喝上。我妹妹就跟我说不用，一会儿我出去看看， 看药铺开门不？我自。

0: 抓点儿。这老大姐呢就跟我说啊，说我和妹妹呀、啊、还有一个弟弟，我们心脏都不怎么好。这老母亲活着的时候就有心脏病，她说我记得老母亲年轻那时候心脏就不咋好，所以我们姊妹几个心脏啊也就都很一般。我是60多点查出来的冠心病，就总是感觉身上没劲儿，总像是上不来气儿似的。这一开始啊也不知道是心脏的问题，就后来呀、啊、总感觉这肩膀头子疼，就总酸叽溜的。一开始呢就合计是肩周炎嘛，又是吃药啊又是扎针灸啊。后来呢人家就说了，你这可能不是肩周炎，你要不行的话你上内科看看吧，啊，做个心电图看看。等到了心内科，人大夫一眼就看出来了，说你这就冠心病，你这冠心病。那一开始还不信呢，结果一检查还真是冠心病。这不出屋啊，这心脏都犯病，就赶那坐着呢，突然间这个前胸疼，肩膀头疼，带的脖子也疼，然后就不敢动弹了，就那俩手握拳头都握不上。这老伴一看不行啊，就赶紧打的120。这120来了两个人啊，完了之后就跟老伴说，说你看今天呢算上你家大姨，就7个急性心梗的了，有一个在家就走了，我们到那儿一看这人就不行了，还有一个在车上啊，去医院的路上也不行了，有的呢是到了医院急诊都赶上排长队，完都给先安排在那个急诊那个观察室那病床上。人家大夫就说了，说今天这个病人呐特别多，家属啊你都上点心，都看好了自己家人，有啥事就赶紧喊我们。刚才有一个患者自己从观察室那床上就坐起来了，然后突然间就又倒下去了，到现在这人还没醒呢，啊，我们得抓紧抢救。所以家属啊都上点心，都看好自己家人啊，别让这病人乱动唤，有啥事你就赶紧喊我们。完这老大姐就说，哎呦，我旁边那床那老人心梗就没抢救过来啊，那急诊室里边那哭声一片。所以呀、啊、我有这个病，我这心里边负担挺大，我就害怕说孩子们都来了，你说心脏再一旦有啥事儿，说不好听的万一在死家里怎么整啊，往后这孩子可怎么过。但是我今年呢我就过得特别好啊，因为一直喝着舒心汤，喝的就感觉心脏挺有劲儿啊，身上也有劲儿。最主要是啥呀，就我喝完这药什么的，我这心里边挺痛快啊，心里痛快。之前呢也因为有这个病睡觉也睡得不好，就没有一天说这觉能睡得踏实的，完了血压也不稳。这老姐就跟我说，说以前呢没有高血压呀，是最近这几年才有的。你说我也不怎么吃肉啊，那抽烟喝酒咱更谈不上了，就不明白什么原因这血压就升高了，有时候那高起来就直迷糊，走道那俩脚都没根儿，晕晕乎乎的。这有的时候啊你都不用问，只要这脑袋一晕乎，指定是血压又高了。所以我这心脏病啊，只要犯病这血压就高，完事呢尿频尿急，后腰也疼，就像那个肾炎犯了似的。今年为啥我说过得特别好呢，自打喝上这舒心汤，你看喝的我就感觉挺好，心脏也挺好，挺舒服的，睡觉也挺好。这最起码睡觉睡踏实了，梦少了，就要总做梦，总梦见我爹我妈啊，有的时候还梦见我大爷，梦见我大娘，总梦见这些死去的人。完第二天呢，哎呦，这身上肯定就来病，不是脑袋疼就后背疼，要不就腰疼。但自打喝上这舒心汤，你看这有一个来月了，又睡得可踏实了，就心脏一点没犯病啊，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我又收到了大林老师你送来的这舒心汤，我心里合计， 这等于是大林老师给我的护身符啊，所以我过得就特别好。我做饭又包饺子，我又给老头打下手啊，这在去年前年就这几年，那你根本不敢想。尤其大林老师说送我们那个舒心汤成药，那参柏舒心颗粒，哎呦，我可期待了。你多钱都行，因为说句实话，我也不爱熬药了，费劲，你还得看着。这有现成的啊，有那成药多好啊。所以那天呢，我就跟我妹妹还说呢，我说有这个参柏舒心颗粒的免费试用，到时候你也跟着喝点。我这药啊，一开始自己熬着喝，喝的挺好，我都没犯毛病。因为我妹妹心脏不也不好吗？她也60多岁查出来的心脏病，总说胸痛，总是这个气闷得慌，堵得慌。我说你上医院你检查检查吧，估计啊弄不好啊也是冠心病。但我妹妹这个人呢，她犟，她就不爱去医院，自己有啥事她挺着。啊，就挺有主意的那么个人，一整就挺一挺，挺一挺，你看后来挺不住了，上医院，人大夫说了你这冠心病，啊，人都给开好那住院单了，但人说啥不住，自己呢到药房买点药吃，就这么对付着。我还合计呢，我说让他吃点啊咱那个参柏舒心颗粒的药，因为我吃的确实好啊。我跟他说完，他说我不行，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检查完了之后再说。你看这结果还没检查呢就出事儿了。这不后来嘛，这我妹夫跟我说昨天突然之间呢就吵吵胸口疼，疼得满头大汗呢。我说咱上医院看看吧，他不干呢。他说上什么医院？这妹夫说你妹妹上来那劲儿你也知道，那老倔了，非得要睡觉，说待一会儿就好了。等晚上的时候疼的就厉害了，哎呦那脸呐，你看就蜡黄蜡黄的，嘴唇那颜色可深了，就告诉我说胃疼的厉害。这妹夫说你看我也不懂啊，一个劲儿的就催他上医院，说咱上医院吧，咱别在家挺了啊，上医院吧。这最后你看挺不住了，说行啊，上医院。就在穿衣服这过程当中，他就在沙发上就突然间就往后仰，完事就倒地上了。哎呦，这给我吓懵了啊！我就赶紧打的120求救电话。这人来的时候，人就说了，说不太好，所以在救护车上就给他打上药了，就始终处于一个昏迷状态。到急诊大夫那儿一给他拉那个单子，说整个心下壁梗死。啊，咱也不懂啊，人家说挺严重的，这家属要有心理准备。这妹夫说哎呦，我当时一听我这脑袋我都懵了，天旋地转的，啊，经历过这事啊。我就求那大夫，我说花多少钱都行啊，无所谓呀，得把这人抢救过来呀。这大夫就说这跟钱没关系，不是多少钱的事儿，你先联系家里孩子吧，啊，看看让孩子过来吧。这半道抢救过程当中啊，这还明白几秒钟啊，瞅瞅这个瞅瞅那个，完就又不行了，除颤除了2次那都不行，半夜人就没了。我一看这大晚上的，我也没给你打电话，所以这不一早上早早的我就通知你一声。完了这个老大姐她就跟我说大林老师啊，妹夫给我来电话的时候我这心里咯噔一下。你看平时吧，有啥事吧，都是我那妹妹给我打电话，这突然说我这妹夫来电话了，我这心里咯噔一下。等听到这消息的时候，我真是受不了。那几天前，就咱姊妹俩还通电话呢，还说一起出去溜达溜达。这你说这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这老大姐跟我说完，就又哭上了。哎呀！其实啊，我就特别能理解，自己亲妹妹比自己还小，这大活人没了。所以呢，这就像我说的，人这辈子他没有下一次，说我这辈子没活好，那我下辈子 啊，我下辈子好好活，我下辈子怎么怎么地。你看哪个人有下辈子？所以你就好好的珍惜这辈子吧。你记住，时间不等人，生命不等人，健康不等人。那老话怎么说的？病来如山倒，这病来了，它就像这个山呐、啊、倒下去一样，它说倒就倒。你没见过那山倒，你见过那房子拆迁没？那不一下子呼啦一下就倒下了吗？所以那就是瞬间的事儿。咱们呐都这岁数的人了，所以你就记住，第一，听人劝。那老话说，听人劝吃饱饭。身上有点问题，别拖，别扛，别无所谓。你等有所谓的时候就晚了。很多人的病啊，他不是说你拖一拖就能拖过去的。你说我心梗我拖着，心绞痛我拖着，我先吃点救心丸，你一次行，两次行，你次次都这么吃，一旦真出大事了，这救心丸还管事不？讲话了，你天天喊狼来了，狼来了，天天喊，那等这狼真的来了，你怎么办？那很多病它不就是这么拖的事吗？那你看我在哈尔滨急诊的时候，有一个中年小伙子，30多岁就没了，啊，他家里人就说总吵着胃疼，啊，总吵着后背疼，谁也没理会啊，疼了一个星期了，也没上医院看看。爱人呢也没给他当回事儿，后来有一天凌晨就不行了，送医院路上这人就没了。但你说送到医院了，你就告诉他说不行了，你这人呐不行了啊，不管了，那家属肯定他接受不了啊，所以这医生没办法，完了又给上了那个心脏除颤，说看一看能不能有奇迹出现。本身他年轻啊，但是咱说实话，你根本就救不回来。所谓的医学奇迹，100个里边能有一个两个，那就不错不错的了。第二天早上我去接班，我就问着值班大夫，我说这什么病啊？这么年轻，就告诉我心梗，死那个是他爱人，30多岁，俩人刚结婚一年，啊，刚才还自责呢。说为啥不带他早点来呢？其实你也不能怨人家，对不？你作为病人，你自己干啥呢？总以为拖一拖能过去，扛一扛就好了，就跟着他一起来的，那不还有一个同志吗？搁那说他上班的时候吧，还真提到过不舒服，但是呢，也没人当回事啊。你说我们这个岁数，他也不懂啊，对不？他那个同事就说。啊，说他总说胃疼，有时候后背疼，但是呢也没当回事啊，所以这人没了。啊，30多岁。你像前几年我接诊过一个河北哪儿的了，就是河北的啊，他那口音挺重的，我就记住他河北的，但哪儿的没记住。就有一天呢干农活，突然之间呢说这嗓子那就有这一道就疼的厉害，疼的就活都干不了了。回去的时候呢，这老太太就跟老伴儿说了，这老伴儿呢也是处于关心，可能啊多少说是明白点儿啊，就说你看明天咱上医院看看吧。第二天呢吃完早饭就到镇上医院了，做了个心脏彩超没事儿，这孩子就说了，说不行到那个大医院检查检查，再不行的话做个心脏的冠脉造影。这老太太一听不去。啊，这彩超做完了都没事儿，啊，做那个心脏造影滋啦贵的，花那钱干啥，对吧？彩超做完了都没事儿，心脏造影肯定没事儿，啊，说啥不去。没过多长时间，有一天呐，这心脏疼的前胸后背疼的厉害了。他那儿子在北京工作，啊，知道这事儿之后啊，就赶紧给叫了个车，完事儿就给拉北京来了，一查。心脏3根大血管堵了2根，剩下那一根啊，就剩下那一点缝隙了，就靠那一根赶那过血呢。大夫就说了，说你这个赶紧手术，你要不然呢命都保不住。老太太合计说，大夫是不是吓唬我呢，让我做手术啊。完了之后又找这熟人， 哎，找到我这儿，说你看看，你给看看吧，老大夫。我一看这片子，我说你要是稍微能强一点儿，我都不建议你做手术。可你现在这情况，你不手术不行啊，那都淤堵，讲话都给堵满了，堵死了，就随时都有可能心梗猝死。那为啥说你现在还能站在这儿跟我说话呢？可能这跟你常年干农活有关系。要搁一般人，我说早就堆那儿了。我说你今天晚上啊，你就哪儿也别去了啊，你就安安心心的在这住院吧。毕竟说你在医院住啊，他有啥事他好处理呀、啊，对不对？你这要是回家了，说不好听的，在半道出事都来不及，对不？你就好好在医院住着吧。这不吗？当天做的手术，光搭桥就搭了两段，完了之后下了四五个支架，说这命算是保住了。后期呢，一直用那个深柏舒心颗粒维持着，要不正常就吃的什么玻璃维呀、阿司匹林呐、啊、也行，但是副作用太大。很多时候，这个玻璃维呀、阿司匹林的效果呢，也不尽如人意。所以手术后一直吃这个深柏舒心颗粒维持着，这一晃好几年，这不也挺好吗？就为啥吃上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呀、啊？因为就是害怕他再次淤堵，尤其是在那个搭桥和下支架那位置上，那是最怕淤堵的，讲话那最要命的。你最后血栓再次形成，你再次在这块聚集了，那完了。所以吃这个深柏舒心颗粒，一方面给他稳心，因为龙骨这药啊，除了深度化瘀以后，最大的作用就是稳心啊，稳定心脏。因为龙骨它属于化石，在中药分类当中啊，它属于矿物质药材，所以它能够镇静安神，它能稳心，这是所有的心脏病人最需要的。你无论是什么心律不齐呀、啊，你是房颤早搏啊，你是冠心病啊，心绞痛，二尖瓣、三尖瓣的反流狭窄啊，就所有的心脏病人平时最需要的，除了这个化瘀溶栓之外，最需要的就是稳心，就稳定心脏。讲话了，得让你这个心呢能踏实下来，对不对？别忙着。所以呢，这老太太从手术后到现在，你看八九年的时间了，这不一直挺好吗？一直没犯病，一直也没吵吵哪不舒服。所以很多的时候你就记住了，时间不等人，感情不等人，生命它也不等人。因为人生啊，有太多太多的来不及，一眨眼一天过去了，一回头这一年过去了，一转身就是这一辈子。所以活到老，弄明白一件事，啥是幸福啊？幸福就是一家人在一起没病没灾的啊。你像别的毛病，你说你挺一挺啊，说心脏毛病、脑袋问题、血压、血糖、血脂问题，你包括一些疼痛的问题啊，你说我这辈子怎么怎么的疼了，尤其晚上啊，尤其是半夜疼的厉害，就这样的问题，我跟你说，你千万别等，你千万别挺，该看看，该治治，该吃药咱就吃药。那过去老话讲，好死不如赖活的，对不？你这人呐，天大的英雄没了，你说有啥用，对不对？所以咱们呐，就是普通老百姓，这一辈子呢，咱没啥大能耐，我觉得这样也挺好。这老百姓的生活，他不就是柴米油盐吗？所以呀，咱把这身体啊都给看住了，都给看好了。所以平时啊，前胸疼啊，心口窝不得劲儿啊，总胃疼啊，后背疼啊，肩膀头子疼啊，脖子不舒服啊，脖子硬啊，下巴壳难受啊，嗓子不舒服啊，就总像有个东西似的，总满口牙疼的，胳膊肘肘尖疼的，手腕子疼的，后腰坠坠着疼的啊，多往心脏上合计合计，对不对？你往这想一想，平时啊多化化瘀，就像我那天说的，你就按每年有1%的淤堵来算，你今年多大岁数了？有人说啊，我75了， 那你是不是淤堵75%了？那心脏淤堵75%，那离猝死那是不是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就说哎呦，那我今年80多岁了，那你是不是淤堵都达到80%以上了？所以为啥你哪哪都不通啊？为啥供血也不好？为啥心脏总闷呢？为啥一检查大夫总说你血氧饱和度低呀？为啥总手脚麻呀？为啥眼睛总干涩，看东西看不清楚？为啥身上总这儿疼那儿疼的？那不就是因为你身上淤堵吗？所以经常的化化瘀，经常的通一通，从这个时候开始化化瘀，通通堵，让气血通一通，让经络通一通，让你那脏腑呢也通一通，是不是挺好？人老了不求大富大贵，不求大鱼大肉啊，不求前拥后抱，最起码得求一个平安呢。所以平时啊应该好好化化瘀，平时呢你就喝点这舒心汤，或者吃点这参柏舒心颗粒。你看那天有个老同志还讲呢，啊，说我高血脂症，平时啊血脂都7点多，大夫让我住院，我这段时间呢我连着喝那个舒心汤再吃这参柏舒心颗粒，我现在觉得挺好，血压最近下来挺多，心脏感觉挺好的，脑袋也不迷糊了，要不之前总脏乎乎的，这段时间真挺好，唯独啊就是有点排便不好。我说那你排便怎么不好啊？一天呐得上好几次厕所。我说你检查过没？你查过肠镜没？他说查过，那大夫说有几个息肉，但是我这岁数太大了，人家大夫呢就不爱给我做。我说为啥？我问你查过肠镜没？我就怀疑你这个问题。我说那肠子息肉啊那也叫瘀，我说你喝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不仅给你化瘀，给你解决心脑，就肠子上的这个息肉它也是瘀，是瘀它就得化，是瘀这药它就管。另外我说我再告诉你个办法吧，给身上好好排排毒，正好呢每天喝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化瘀，你再配上我教你这办法，你把这毒往外带一带。什么办法呢？你准备那个生姜片啊，生姜切片，切3到5片，完了家里有花椒啊，你准备20到30粒，完再有那个白萝卜，记住了是白萝卜，可不能用青萝卜哈，是白萝卜，切个5、6片，完了再弄半块豆腐，给它切成小块，白菜呢就一颗白菜呀，咱准备个1/4，完了就给它切成片儿。啊，就这些东西放在一起，你就煮着吃，不放油，不放味素，也别放盐，就啥都别放，清水煮，啊，煮完了你就吃，你就这么吃，你连续吃上7天就行。可能有人说，那我吃点主食不？那就看你想吃不，随意。连续你喝上7天，有舒心汤配合着舒心汤喝。啊，有参柏舒心颗粒呢，你就配合参柏舒心颗粒吃，化瘀的同时再带着排毒，能把你的毒啊给你往外带一带，尽量把它都带出来。就这个方法呢效果挺好啊，也花不几个钱儿。有的人讲话了，这东西正好能当饭吃，的确，所以你试一试吧，试一试。
1: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柏山，药材到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9-1525，400-619-1525。 4006191525。

0: 那昨天我们有一位老同志啊，就说起来了，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太着急了，我就想马上用上你这深白树形颗粒，完我还想给我湖北的妹妹邮过去20盒的药，我想请大林老师帮帮我。我说老哥呀，你看你这头一次跟我张嘴，按理说呢，我不能驳你这面子，可你也听到了。药厂现在有药厂的难处，因为一天就能生产100多盒药，它没有那么大的生产量。为啥说这药尽可着北京啊、上海、深圳这些大医院呢？为啥它不可着全国的3甲大医院推广呢？因为它没有那么大生产量。不是说药厂小了，不是，咱这个深百树心颗粒药厂其实它不小。整个比那足球场还大呢，药厂的工人呢也能招收到，但为啥这药一天就能生产100多盒呢？为啥生产进度这么缓慢呢？就是因为这个深百树心颗粒这药啊，它是以龙骨为主药。我记得我跟大伙讲过，如果深百树心颗粒这药的主药它不是龙骨，讲话了给它换成别的，人参呢、灵芝啊、鹿茸啊，你包括那三七啊，它也不是这个生产进度。因为这些药材它叫随叫随到，随时都有，因为它都属于什么呢？种植药材、养殖药材，年年种、年年养、年年就有。就像那个鹿茸、梅花鹿、鹿茸似的，你今年你给它割下来了，等明年3、4月份前，那个鹿茸它又长出来了，又能用了，所以你还得割。所以这个叫什么？可再生资源。但你像龙骨啊，它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就用一块少一块，明令下令了就禁止开采。可能有人就不明白了，说这么好个东西为啥不让开采呢？对不，这造福百姓啊，为啥不让开采呢？你可能不知道龙骨这药是啥，可能有的就听我讲过，说龙骨是化石啊。对，是化石，是上万年前恐龙化石。它这个东西啊，不是说在表层啊，说我回到家里边我拿锹啊，拿镐头，我上地里边我挖两锹，我刨两镐，是不是我就挖出来了？不是，它是经过上万年的演变才形成的化石，而且呢它不是说哪儿都有，能明白不？你看有个人叫王懿荣，大家听说过没？甲骨文第一人，而且他还是我老乡呢，他是咱山东烟台福山的，他是第一个发现甲骨文的。就甲骨文这文字啊，在1899年的时候，当时这个叫王懿荣的人呢、已经病入膏肓了啊，大家可以去查，去查一查他资料，现在上网都方便。王懿荣他家呀是非常有钱的那么一个大家族，他本身呢也是一位大才子，被称为清末四大书法家之一。那么在1899年的时候，也是他大限将至的前一年，有一位郎中给他诊病。他这个人呢，除了喜好书法之外呢，他也非常喜欢中医。正好那个时候呢，清末明初的那么个阶段，有很多外国来的思想和学潮，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人那就抨击中医啊，觉得西医好啊，因为中医不治病。所以他作为一名中医爱好者，他就特别支持中医，所以他就奔走相告，为这中医发声。那么当时国家呢也是内忧外患，他本身呢也是一位爱国人士，所以呢就这么的积劳成疾，在当地呢找了一个非常有名望的郎中给他看病，就给他开了那么一味药，就龙骨，让他回去煮水喝。但当时给他用的那个量很大，就这龙骨啊一次要用到50克。你看一般咱们用多少，15克、20克、25克就顶天了，对不？他得用50克这么个剂量。那个时候京城除了这个同仁堂之外，还有一家老堂，就比同仁堂创办的时间还要早，叫鹤年堂。说到鹤年堂啊，去抓这龙骨这味药，因为本身王懿荣也是一位中医爱好者， 龙骨这药呢他也没见过，所以他就合计我先看看这药长什么样。你毕竟说带个龙字，说那个时候啊，能用龙字的只有皇帝呀、啊。啊，很有意思的是啥呢？他发现抓的这个龙骨上面居然有符号。你说像文字吧，还不像文字；不像文字吧，看着还倒像个字儿。这种符号象征着什么呢？是不是？他这一下子就激发起他的兴趣了，于是他就开始研究。本身呢就身体不好，完了之后呢还带着这些有学问的人一起研究，又结合当时的历史学家，很多专家吧，就现在讲话了，就是考古学家啊。现在你看有很多考古学家嘛，专家聚一起那研究，最后发现啥呀？这个龙骨上面这些符号是文字，因为是刻在这骨头上了，所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命名为甲骨文。然后呢这个王玉荣先生啊就开始大量的收购这种带有文字的龙骨，所以你看后世说他是我们国家奠定甲骨文研究先河的人。为啥我说这人值得敬仰啊？就因为当时摆在他面前的，一是治病，二一个呢就保留这些龙骨，两种选择啊。因为你要保留这些龙骨啊，那就等于说保留了这甲骨文。但你要治病呢，治病你就得熬药啊，你熬药你就得用这些龙骨啊，对不？那你历史上的这些东西就不复存在了。你看咱们说这很容易啊，就是拿这生死做考虑。所以当时这个王玉荣老先生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什么呢？就保留这些龙骨，保留这龙骨上面的这些文字，就保留这甲骨文。他说我死不怕，我怕后人不知道咱们中国人的伟大。因为你从历史可记载也无非就2000来年，可甲骨文有5000多年的历史，你中间有一段是空白的，那么这些文字可以让我们去了解这段历史。所以你看大家现在你去那个什么首都博物馆呐、啊，去北京考古博物馆呐、啊，北京历史研究院呐、啊，他们那里边都有龙骨的陈列，那上面都有甲骨文。所以龙骨作为中药，它属于古生物化石类矿物药，属于不可再生的地质遗址保护物质。你看在2011年实施的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以及发布的古生物化石分级标准，再有就是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名录当中，将龙骨列为一级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就受到保护了。第一呢，它是不可再生资源；第二呢，就已经开采的就那么地了，国家现在呢啊已经可以回收了，就是已经开采的啊，让你入药用。那没开采呢，你再开采，那你就触犯法律了。所以药材界不有那句话吗？龙骨虽好，可不要犯法，对不？你别这药好啊，完了之后呢，哎，我就偷摸开采，那不就犯法了吗？那么在他们眼里，这个龙骨治疗阴虚阳亢的好药，是治疗眩晕烦躁的好药，所以高血压病人喝完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为啥血压开始稳定呢？为啥迷糊眩晕差了呢？为啥心里烦好多了呢？为啥很多心脏病人喝完这个舒心颗粒之后，以前总心神不宁，总是神志不安的，总心悸的，总心慌的，总失眠的，总是胆小，有点动静下一机灵的，是吧？包括有些人总是就不自主的爱合计些事儿的，总有恐惧感的。你这段时间用完了参柏舒心颗粒，你感觉心里稳当了呢？你包括我们有位老同志，他说啊，说他老伴儿说，自打喝完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之后啊，就好像明白了点似的。这什么情况啊？他老伴儿老年痴呆啊，老年痴呆好几年了，他讲话了，有的时候啊都管我叫爸爸。是这段时间呢，就像明白事儿了似的，说话开始有板有眼了啊。你包括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讲，说老伴儿以前呢得过肺结核，常年倒背咳嗽， 一天呢那痰老了，可自打喝上这森柏舒心颗粒之后，肉眼可见的咳嗽减轻了，肉眼可见的那痰减少了，啊，这就说明什么？说明化瘀了，肺子气管里边的瘀已经明显的给化开了，对不对？所以你看他就感觉舒服多了。其实就是龙骨这药起的作用，因为龙骨这药它对你症了，自汗盗汗，久咳不愈，脱肛虚泻不止，疮口久不愈合，你包括女同志的崩漏、子宫出血都有帮助，所以这个药的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也造成什么呢？造假的越来越厉害，其实越好它造假的就越多。你看不有一种说法吗？10块龙骨9块假，所以你就知道这药的造假程度有多厉害了。不就因为它好需求量大吗？啊，这也是森柏舒心颗粒药厂为难的原因。那很多人说那你就大量采购呗，采购啥呀？90%都假的。所以你看人药厂的小辉就说了，说我不能保证外面，但我能保证啥呢？就咱们这个森柏舒心颗粒这里边的龙骨是货真价实的，唯独这个药就是用一盒少一盒，那没办法啊，储存的龙骨也就够维持几年的。因为这东西刚才我也说了，它属于不可再生资源，稀缺，所以达不到一天生产几百盒上千盒的这个量，只能是一天生产100多盒，就这么个量，多一盒也生产不出来。而且呢还得先可着北京、上海、深圳这些个大医院先来。他讲话了，这一盒药啊，里面45袋森柏舒心颗粒，45副药提取的，一副药的成本我们药厂是12.2块。为啥说比市面便宜那么多呀？因为有些其他药材我们有自己的渠道，而且这个龙骨啊不是按照今天的这个价格算的，是按照20年前收购的那个价格算的，所以这一副药合12.2块，所以光药材成本就549块钱，我们人工消耗、水电、运输都算一起，这一盒药呢加上200块钱，所以我们药厂给到医院呢是749块钱一盒，一天一袋吃45天，要是一天2袋呢能吃上23天吧，如果一天3袋，这是大剂量的治疗，那大概就是半个月左右。那给我们呢一盒药就象征性的加1块钱，549的成本加1块钱，不550块钱一盒吗？你看这事落实完了之后我就很着急，我怕他一旦要反悔呢，一旦有啥变动呢，这都没准啊，所以我就马上让他给咱们供应。这小辉就说了，给不了，那给不了，我们现在都休息，那时候啊给你生产药免费试用，现在员工啊都查空轮班休息呢，你得让人休息呀。而且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医院呢也准备提药呢，我说我这边也着急呀，就那也没办法，所以最后呢就确定以7天为限，7天之后啊我们取药。这小辉说了，可以，但是到时候就只能说有多少给你多少，有多少给你多少，你别给我定量，因为没有那么多药。所以呢我跟大家伙也是实话实说，你说我想拿多少多少啊，我拿30盒，我拿50盒，我拿几百盒，没那么多药。再一个，大伙呢也抓过舒心汤，一副要保真的话至少都得是在20块钱以上。你看我们有不少老同志，人家花40块钱抓一副药，所以人家说这一副药12.2块，这也是良心价。那如果按照我们20块钱一副药算，那一天是3副药，那就得60多块钱，一个月那就得1800块钱，2000块钱了。你这一大盒药呢500多块钱，哎，给解决了，慢慢用，一天用一袋，这一盒能用45天，刚好1个半月啊。我算了一下，和一袋药这一副是12块钱。我这几天呢想办法再跟小辉沟通沟通， 看看怎么做能让这一副药低于十块钱。可能大家对于这一袋药低于十块钱没什么概念，如果真能低到十块钱，你算呗，45袋药就相当于是450块钱，是不是比550块钱又便宜了100块钱？如果说这一袋药要是能低到8块钱呢，是不是45袋药能合到360块钱？那比550块钱是不是便宜了将近200块钱？我这么一说，你是不是就明白了？这可不是小钱啊，一盒药就相当于给你便宜了200块钱，少吗？要真这样，那咱大伙是不是就没有什么所谓的负担了？是不是就都能吃得起了？就都能用得上了？那身体是不是就都好起来了？所以这件事啊，我还得找小辉沟通啊。大家伙呢，你等我信儿，大家再给我5天时间，咱们一天一天数着点时间。最近几天呢，你看不少老同志啊，腰疼腿疼的又来了，你先别着急往医院跑啊。听说最近呢这几天流感的特别严重特别多啊，我给你个办法，30颗桂枝，30颗生甘草，你煮水喝。记住了，你到药铺抓药的时候是生甘草，不是炙甘草，别买错了。先把这个疼给止住，如果说想彻底的治一下，你得化瘀。那参柏舒筋颗粒配上药酒，参柏舒筋颗粒必须得用，因为你这病啊，你颈椎病也好，腰椎病也好，膝盖呀、关节啊，你不管哪儿疼，这在中医叫啥呀？这叫痹症。什么叫痹呀？痹呀，说白了就是瘀，不通为痹呀，瘀为不通，所以痹就是啥呀？不通了，堵住了。所以治疗原则就是化瘀。我有一个药酒的老秘方，配合这参柏舒筋颗粒，可以说是治一个好一个。所以你就记住了，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10个病9个瘀毒，那还有一个呢，就是马上也要瘀毒了。所以治疗原则呀，就是化瘀去瘀，化毒去毒。你无论是心脑疾病，还是三高，还是其他的什么并发症，都是这个原则。所以这几天你注意听着我这节目，听着点时间，参柏舒筋颗粒这药有什么变动，大家好随时掌握知道。咱们再等5天时间啊，我这边呢再去跟小辉那边协商协商，看能不能这药再便宜便宜。完，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咱随时沟通。关于这个参柏舒筋颗粒的，大伙你等我信儿啊，咱们不有电话吗？400-619-1525，400-619-1525。有啥事儿的时候啊，你通过电话你跟我联系，好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参柏舒筋颗粒医院售价749元一盒，出厂价550元一盒，这一盒里面是45袋，相当于45副舒心汤，一袋12块钱左右。病轻的最多能用45天，病重也至少能用半个月。但考虑大家实际情况，大林老师说了，争取一袋药能做到10块钱。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45袋药相当于450元，比550又便宜100块。如果这一袋药能低到8块钱，45袋药就合到360，这跟550相比，一盒又能省200。大林老师说了，哪怕1块钱1块钱的抠，也得把这个实惠落在老百姓身上。但现在最难的是产量问题，因为龙骨这味中药现在已经禁止开采，药厂这些年攒下的这点真龙骨用完了就没了，所以参柏舒筋颗粒这药很稀缺，可以说是用一盒就少一盒。大家给大林老师一点时间，预计5天之后，咱们等待大林老师最终消息。问疾病，问方法，咨询参柏舒筋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你好，
3: 你好。
2: 哎呀，能和你说上话，太激动了，我有点激动。
3: 别激动，别激动。家是哪儿的？
2: 我是沈阳的。
0: 啊
2: 啊，
0: 挺口。
2: 我叫那个赵凤兰。
0: 啊，嗯。
2: 哎呀，我是吧哈，受益者。
0: 啊，受益者。
2: 啊，就这段时间吧，用了你的舒心汤和那个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哎呀，我恢复的挺好。
0: 啊。
2: 今天呢，我是来感谢你的。
0: 哎呦呵呵，你这说感谢就客气了，你好了我高兴。
2: 大林老师，
0: 嗯，
2: 我身上的病吧可多了。
0: 啊，
2: 嗯，就是有那个三高，
0: 嗯，
2: 完了吧哈，心脏吧也不好。
0: 那肯定啊，三高都有了，
2: 那个，
0: 心脏就好不了了。
2: 是啊，
0: 嗯，
2: 但是吧就是那个最那个主要那个哈，
0: 嗯，
2: 就是这个糖尿病。
0: 嗯，
2: 我就一点都不夸张，就这些年哈，
0: 嗯，
2: 我就吃那个药，就是降糖的药，
0: 嗯，
2: 说句不好听的呀，
0: 嗯，
2: 都能用那个车装了，我，
0: 啊，
2: 就用了老了药了。
0: 啊，
2: 那个降糖药吧，哈，
0: 嗯，
2: 我啊就是一顿都不落的吃啊。
0: 嗯，
2: 这并发症吧，我也没控制住。
0: 降糖药，降糖药，它是降糖的，它不是控制并发症的。
2: 啊，就是，哎呦我天哪，就是那个尿频尿急，晚上吧，
0: 嗯，
2: 就得起不，哎呦，我记得得四五回呢。
0: 哎呦哈。那还睡啥觉啊，
2: 嗯，是啊，那小便的时候哈，
0: 嗯，
2: 就那味儿道啊特别的大，嗯，就和那个烂苹果似的，哎呦我的天哪，可难闻了。
0: 那就
2: 那颜色吧就可重了，
0: 嗯，
2: 那味道还难闻，哎呦我还有泡沫。大林老师，我不怕你笑啊，我那小孙子一来吧就说，
0: 嗯，
2: 哎奶奶你这家的这厕所这味儿这太难闻了，太臭了，都不爱跟俺家上厕所，我不怕你笑啊。
0: 哎呦这小孩啊，
2: 嗯，
0: 有啥的说啥呢，
2: 嗯，
0: 的的确确就是因为咱们这糖尿病导致的。
2: 是
0: 啊，烂苹果味儿的产生啊，
2: 嗯，
0: 这就是说血糖过高，有点酮酸了。
2: 啊，
0: 那你当时那个血糖究竟控制的怎么样呢？
2: 这血糖吧哈，我觉得吧一般吧，
0: 嗯，
2: 那时候还能控制住，就是餐前七左右，
0: 嗯，
2: 那个餐后哈十左右。
0: 嗯。
2: 但是只要是着急上火，这血糖一下就上来。
0: 那是
2: 啊，完饭前吧都能到九左右
0: 啊，
2: 那餐后就更高了，13、14个。
0: 哎，
2: 我就合计吧，我寻思我吃点好的，它高就高吧。那怎么着急上火，它怎么还那什么血糖还高呢？
0: 着急上火
2: 啊！
0: 其实我跟你说，包括很多老伙伴也都听说过，这个世上本无病，只因瘀和毒，就是瘀毒所产生的。
2: 啊，
0: 但是呢，淤堵是什么原因呢？有很多人呢，他是打气上来的，
2: 对，
0: 就遇到事着急上火了，肝郁气滞了。你旁不说，你就说正常人没有病的时候，
2: 嗯，
0: 你包括你年轻的时候啊，你遇到事了，你着急上火了，那个时候可能都知道，哎呦，一上火，嘴角起泡了。
2: 哎呀，对对，大家老师，对对，
0: 这不
2: 都是那样，
0: 就是火吗？这不就是着急吗？
2: 嗯，
0: 一着急，肝郁气滞，久而久之。他就容易出现这个什么呢，糖尿病。所以为啥我说咱大伙儿，你别老生气，你不管啥事儿别着急，别上火，别生气，你生气呀，啊，最终伤的是自己啊。
2: 真是真是，嗯
0: 嗯，你那个时候你吃什么降糖药呢？
2: 我吧这之前吧都换了好几种了。
0: 嗯，
2: 完了吧哈，那不是控制的不好吗？完现在大夫吧，
0: 嗯，
2: 就给调的就是达格列净和那个比格列酮
0: 啊，
2: 这两个一起吃，但是这药吧，哎呀，吃完吧，一会儿腹泻，
0: 嗯，
2: 一会儿便秘的，也给我整的呀，啊，吃饭也不香啊，晚上睡觉吧也睡不着，
0: 嗯，
2: 白天吧，
0: 嗯，
2: 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完了吧，
0: 嗯，
2: 身上吧还没有力气，但是吧后来哈，
0: 嗯，
2: 我就和你结缘了，大林老师，真的，
0: 啊，
2: 用上了你讲的那个舒心汤。
0: 嗯，
2: 没成想吧，就这几味药的小方子，
0: 嗯，
2: 哎呀，比我用其他的药啊都管事儿，真的。我第一次吧，
0: 嗯，
2: 买了半个月的药，
0: 嗯，
2: 哎，我记得吧，我就喝了5、6天，
0: 嗯，
2: 就浑身吧就开始有劲儿了，就不是像那种浑身没有劲儿的乏力，
0: 嗯，
2: 我也爱动弹了，特别是晚上起夜的次数吧，
0: 嗯，
2: 刚开始我记得捡了早了一次，
0: 嗯嗯，
2: 然后不是半个月嘛，我就用完了。
0: 嗯，
2: 完我就发现吧，我尿尿的颜色浅了不少，而且味道吧也不那么重了。
0: 嗯，
2: 完了吧，哎呀，我这起夜吧也少了，也就2、3次了。
0: 嗯嗯。
2: 啊，完了吧，就那个泡沫也没多少了。
0: 嗯，
2: 我吧一看，我这一上厕所吧，我就瞅啊，哎呦我，
0: 嗯，
2: 老啊看色儿，看那个泡沫，就像做病了似的。
0: 不，
2: 啊，
0: 咱们呢养成这习惯挺好。 这叫什么呢？回头望便。你看有胃肠不好的，你回头望一望，看看你这大便成不成型。你包括有人说大便发黑，你就知道了，你就肯定有沉静性出血，对不对？哎，所以这是好事儿，知道吧？
2: 最主要的是啥呢？血糖吧，它也往下走了。
0: 嗯，
2: 真的，就这几天吧，哈，我还担心的。
0: 嗯，
2: 但是呢，这几天我天天测，
0: 嗯，
2: 一点也没升高。大林老师，你说多好啊，哈！
0: 哎，的确是挺好的。
2: 后来又赶上你中药，
0: 嗯，
2: 哎呀，这个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我也报上名了。
0: 是啊，
2: 是啊，第三天吧就给我送来了，
0: 啊，
2: 一共吧是九副药，
0: 嗯，
2: 我现在吧都用完了。我发现吧，这九副药比我自己熬那个半个多月的都好。
0: 啊，
2: 喝了啊，喝了这几天呢，脑袋清楚，腿脚轻快，吃饭吧也有食欲了，
0: 嗯，
2: 大便吧也特别的顺畅，一天一次，真的可好了。
0: 哎，
2: 晚上吧起夜就一次，你要是水喝多了吧，能有两次
0: 啊，正好。
2: 泡沫啊少了一多半，不细看吧都看不到了。血糖吧现在是越来越稳定。
0: 啊
2: 啊，
0: 多少？
2: 餐前吧六多点。
0: 嗯，
2: 餐后吧也就九多点儿，
0: 可以可以
2: 啊。我寻思，等我再好一好，这降糖药是不是就能减量了？
0: 你要是血糖能正常的话，那你就不需要吃降糖药了。
2: 啊，那
0: 对不对？
2: 大力老师，我现在吧已经断药了，我可着急了。这药啥时候能大批量来呀？
0: 啊，咱说大批量，具体多大个批量，我现在也没有数。啊，所以呢，你只能说先等等信儿啊，等个四五天吧。
2: 行，
0: 等个四五天。一方面呢，咱说我多跟药厂那边争取，多争取一部分。第二一个呢，价格看看能不能再往下压一压。
2: 真太好了！现在像你说的吧，一副药啊，真是要十块八块的，哎呀，那可给我们省了不少钱呢。
0: 是，
2: 真的，你看我们都是个普通老百姓。
0: 对，
2: 真的，我这一个月吧，三高药，再加上我老伴儿那个腰腿疼吃的止疼药，
0: 啊，老伴儿也吃药，
2: 得花，也得花几百块钱呢。
0: 你瞅瞅。
2: 我俩吧，你真的退休金吧都不高，加一块吧也就那个3000块钱。
0: 哦，
2: 你说你不能光吃药，还得生活呢，对吧？
0: 那可不嘛。
2: 哎，所以大林老师，我就希望价格方面吧，一定给我们便宜点，让我们能吃得起。
0: 哎，行行行，这个你放心。咱说现在等这四五天等啥呢？就是等咱们说这个价格啊，等这个数量。你正常来讲，一个月老两口3000来块钱，咱正常吃喝足够了。对不对？哎，
2: 对，
0: 但是你要说有的时候有个病，有个灾儿看病了，那就没数了。
2: 那可不，
0: 你别说3000了，你3万甚至30万也是他，对不对？
2: 是，真是，真是。
0: 所以说呢，我看看，给大伙争取争取。
2: 哎呀妈，
0: 如果可以的话呢，你像家里老伴儿身体不舒服，有那腿疼、腰疼、关节疼，那不也是淤堵吗？
2: 是啊，
0: 对吧？
2: 啊，
0: 那都不用我说，天一冷，你说咱东北的、沈阳的能不知道吗？天越冷，那病越重。因为天越冷，它淤堵越严重啊，对不？哎，到时候有机会也跟着一起用用啊。
2: 行行，
0: 哎，
2: 啊行，
0: 哎，不差这四五天。讲话了，好饭不怕晚。
2: 好好，
0: 哎，
2: 到了药一定告诉我一声啊。
0: 行，放心吧，这两天你就关注我节目，听我讲课就行了。
2: 好，哎，谢谢大林老师啊。
0: 哎呦，客气了
2: 啊。
0: 好
2: 好嘞，再见再见。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0: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7: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3: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 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

0: 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五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1: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林石膏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2: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

0: 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2: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6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5: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实践大事，聚力是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2: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6: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7: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6: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7: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乞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8: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9: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8: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10: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11: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2: 阿龙，
13: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12: 加掉什么船？
13: 四千八百五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11: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12: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11: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14: 他做事情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11: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12: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11: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12: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轮。
11: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1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12: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1: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 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三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6美元，收于每桶96.02美元，涨幅为2.41%。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1美元，收于每桶97.81美元，涨幅为1.89%。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1: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三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0: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三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1: 韩国方面四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三号举行的第九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15: 听今天，知全天。之声，今天。
16: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刘国中在河北调研时强调，毫不放松抓好三下生产，扎实有效开展常态化监测帮扶。
3: 李鸿忠在河北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2: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将于6月10号到7月10号在雄安新区举办，参赛作品中首发首创技术产品数量创下新高。
3: 系列荣媒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今天播出山海通途迎客流。
2: 三下临近，各地强化服务保障，全力以赴护航下粮颗粒归仓。
3: 教育部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
2: 工信部向166家外贸企业发放经营试点批复，覆盖全部增值电信业务。
3: 经合组织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2.8%。
1: 新闻时政要闻。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6月1号到2号在河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毫不放松抓好三下生产，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有效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为乡村全面振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刘国中强调，要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精心组织接收作业，防范烂场雨等各类灾害风险，抓好下粮收购，统筹推进下播下管，落实落细大面积单产提升措施。要做好帮扶政策和工作衔接，认真抓好考核评估发现问题整改，统筹开展帮扶对象识别和动态管理，持续强化就业和健康帮扶，落实兜底保障措施，防止因病返贫致贫。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6月2号在河北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时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李鸿忠先后到廊坊、沧州调研，他指出，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要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宪法法律规定，保证人民依法行使选举权利，依法介绍代表候选人，组织选民投票。要广泛宣传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换届选举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
2: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将于6月10号到7月10号在雄安新区集中举办，参赛作品中首发首创技术产品数量创下新高。大赛以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为主题，将同步开展新场景展示体验月活动。
0: 本届场景会共有340多家国内外企业团队参赛，涵盖60多家行业龙头企业、230多家国家专精特新企业、40多家科研院所和20多家知名高校，累计收到参赛作品4500多项， 每项大赛

0: 都涌现出一批创新成果。智能化、无人化技术装备等项目占比大幅提升，首发首创技术产品数量创下新高。经过初审和预赛的层层筛选，1500多项作品晋级决赛。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组委会办公室主任、河北省委雄安办常务副主任吴海军：
1: 本届大赛面向全球发出英雄帖，共有30个国家及港澳的182家企业团队、225项作品报名参赛，其中20多个国家及港澳的88家企业团队将到雄安现场参加国际先进技术决赛。
0: 本届场景会决赛赛道布局也更紧贴新质产业前沿，从6月10号开始将依次举办绿色能源、空天信息、医疗大健康、机器人、智慧农业、低空交通、安全应急等12项大赛决赛，将在40多个细分领域评选出600多项获奖作品。吴海军：
1: 本届决赛不仅有 PPT 演讲、路演展示等，还增加了实战比拼、智慧农业大赛、进行智慧农机、作业控制、无人机熊田等6个赛道的现场实操竞技比拼。安全应急大赛新增无人机和机器人2个应急实战赛道，让先进技术看得见、摸得着，真管用。
0: 在场景会决赛期间，雄安新区还将举办场景会优质项目投资路演，组织场景会基金联动雄安基金，结合雄安重点产业方向与参赛企业创新团队开展1:1资本洽谈、资本对接，助力科技企业创新团队在雄安创新发展。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于国义：
2: 雄安新区始终将创新场景作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载体，着力打造大赛遴选、场景验证、产业落地的全链条转化机制，推动设立2亿元场景会基金，成立10亿元央企纾解基金，构建覆盖科创企业从种子期、天使期、成长期、重大成果转化期全生命周期投资体系，支持场景会优秀技术成果落地转化。
0: 决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为期1个月的新场景展示体验活动，共安排常态化展示体验区3000平方米、临时展示体验区5000平方米，以实物样品、沙盘模型、视频图文、元宇宙等方式，重点展示已经落地和正在落地的约700项高价值小切口和综合性重大场景。同期还将举办雄安国际新能源前沿技术与应用大会、第24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雄安分会等国际化活动，以赛为媒，促进国际交流合作。
3: 锚定新型能源强省建设目标，我省地足资源禀赋，深挖绿色潜力，新能源投资热度持续攀升，产业业态日益丰富。截至今年4月，全省可再生能源累计并网装机占比超过70%，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新动能。
0: 在张家口华能上亿50万千瓦风电基地项目现场，先期并网风机的硕大叶片迎风起舞，正在将无形的风能转化为清洁电能，点亮万家灯火。作为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构网型风电项目，机组应用了构网型风机这一新兴技术。华能上亿50万千瓦风电基地项目副经理杨艳涛：
4: 传统的风机是根网型，在这个电网失电的情况下不具备独立启动的能力，我们项目采用构网型风机，配备独立型的储能，在电网大面积失电的情况下可以孤网运行，能解决新能源高占比情况下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难题。
0: 上亿50万千瓦风电基地项目为国家3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和我省重点建设项目，由华能上安电厂建设运营，共建设70台风机，预计总投资30亿元，2025年7月开工建设，2025年12月首次并网。华能上亿50万千瓦风电基地项目经理钟学飞：
5: 3个区域的24台风机已经进行并网，剩余46台风机基础正在进行施工，预计2026年

0: 年12月份全容量投产，项目全容量投产后，年发电量约12亿度，可满足6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可节约标煤36万吨，减排二氧化碳大约是99万吨。
1: 不只是上亿，我省各地新能源建设项目现场处处都涌动着绿色投资的蓬勃活力。一组亮眼数据能够直观印证我省新能源产业的强劲增长势头。2025年，全省实施风电、光伏、抽水蓄能、新型储能等新能源重点项目261个，总投资超2700亿元，全年完成投资约900亿元。2026年，全省将推进多个领域的新能源重点项目400个以上，总投资超4600亿元，年内预计完成投资1500亿元以上。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法涛。
2: 我省新能源投资连续高速增长，是省委省政府抢抓能源转型机遇、加快绿色发展的直接体现。这个趋势呢，也反映出市场对于咱们河北新能源发展前景的高度认可，政策环境持续优化，资源禀赋突出，产业链配套的不断完善，有效激发了社会资本，尤其是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
1: 从单一的风光发电到风光储氢一体化等，我省新能源产业业态也在不断丰富。在沧州沧县，华润电力光火储氢一体化项目已经全容量并网发电，项目光伏厂区总占地面积达4750亩，自投产以来已累计发电3.2亿度。华润新能源沧州有限公司朝阳光伏电站值班员张超。
3: 我们场站的装机容量是24.3万千瓦，按照当前发电功率核算的话，我们一小时的发电量可以达到19万度电，至少可以满足2万居民用户的一天的用电量。
1: 记者了解到，该项目总投资8.5亿元，集光伏发电、储能调峰、绿氢制备等于一体，构建了多能互补的综合能源体系，大幅提升了能源整体利用效率。华润新能源沧州有限公司设备管理部韩军厂，
4: 已具备新能源发、输、储、制一体化的能力。截至今年4月，已累计核发绿证18.4万张，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万吨。
1: 持续加码的投资也带来了能源结构的整体优化。截至今年4月底，全省可再生能源累计并网装机达1亿5350.2千瓦，占全省电力总装机的73.4%。2026年，我省新能源投资将涵盖光伏、风电、新型储能、氢能、抽水蓄能、地热、生物质等多个领域，涵盖范围进一步扩大。河北省能源局副局长王小毅。
5: 15、17，我省将统筹抓好新能源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前瞻布局氢能、可控核聚变等未来能源技术和产业，培育壮大人工智能加能源等新模式，力争国家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10项以上。
6: 沿着高速看河北，
7: 路连着千家万户，系着民生冷暖，每一条路都承载着出行的期盼，发展的脉动也见证着公路人的默默守护。今天起，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高速集团共同推出融媒系列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报道将用朴素的文字和真实的镜头记录公路养护如何让出行更顺畅，让乡村更振兴，让城乡更紧密。
8: 随着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深入推进，秦皇岛市高速路网不断完善，京哈高速、京秦高速等主要高速公路大幅缩短了京津冀与东北地区的通行时间，成为带动沿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黄金通道。融媒系列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今天请听第一篇，山海通途沿客流，协同发展正当时，由河北台记者白雪峰、秦皇岛台记者朱黎勇、李丹采制。
9: 随着启航汽笛的鸣响，五月末，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蔚蓝海岸迎来了2026年全国帆船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帆船冠军赛的启幕，也宣告了秦皇岛正式扬帆迈入帆船运动时节。来自北京的选手陈楠在粼粼波涛间破浪疾驰，奋勇角逐。
10: 秦皇岛这里的风一年四季都非常好，风力比较适合帆船比赛和训练，这里也有帆船训练基地，我们从北京过来走高速也非常方便，训练也很方便。
9: 秦皇岛有1805平方公里海域和184.88公里海岸线，每年有长达7个月的试航期，让这里成为天然的海上运动天堂。全市现有帆船经营主体18家，船艇1000余艘，年均参与海上运动超10万人次。2022年落户秦皇岛蔚蓝海岸的中帆协北方总部基地是北方最大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主要承担着承办国际国家级帆船帆板赛事、开展青少年帆船培训、夏令营及大众体验项目。基地依托四通八达的高速路网，拉近城际距离，串联滨海风情与趣味文旅体验，让河北周末游的文旅名片照进现实。远洋蔚蓝海岸基地北京航海中心运营总经理何法强：
11: 每年我们都会举办近10场涵盖国家级专业赛事、区域性竞技比赛以及大众趣味赛事，同时常态化我们还开设差不多15期青少年帆船训练营，主题夏令营和大众体验营，依托京哈高速等高速路不断完善。截止目前，我们的帆船帆板培训体验人数累计已经突破10万人，常年参训的青少年和运动爱好者数量持续稳步增长。目前基地接待的帆船运动爱好者与体验游客中，京津游客占比90%。
9: 作为连接华北与东北的重要交通枢纽，近年来秦皇岛高速路网持续优化升级。目前从北京、天津、唐山等主要城市前往秦皇岛，车程分别稳定在2.5小时和2小时以内，形成了周末休闲交通圈。旅游旺季临近，北戴河新区蔚蓝海岸各个酒店每个周末客房都处于满房状态。远洋蔚蓝海岸体育文化负责人王晴宇：
12: 一到周末，我们蔚蓝海岸的亲子酒店、万豪度假酒店还有蔚蓝海岸的民宿基本上都能住满，入住率有100%。以前大多数都是京津冀的朋友过来玩，现在不一样了，天南海北的游客都会特意过来，还有像举办体育赛事活动吸引来的外国朋友，比如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美国、法国等，大家都喜欢来这边游玩和度假。
9: 智能化、便捷化、一体化的高速路网正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京津冀乃至更多地区人们的休闲生活方式。如今秦皇岛迎接的不仅仅是京津冀的游客，更吸引了全国乃至国外游客纷至沓来。进入旅游旺季，作为全国首个长城文化主题服务区，山海关服务区单日最高车流量达到2.6万辆。为应对出游高峰，山海关服务区聚焦人防、物防、技防三方面，做好保通保畅。河北高速燕赵易行集团有限公司山海关服务区经理李文亮：
13: 我们重新规划了停车动线，利用这个潮汐停车位增加了停车位数量至这个1000余个。同时呢，我们依托智慧平台，联合这个高速交警、路政，动态这个处置拥堵和这个突发事件。在这个生活物资和油品储备方面，我们调配了3台供油车辆，24小时保供。
9: 2025年底开通运营的山海关古城收费站，终结了车辆绕行20公里才能进入山海关古城的历史。距山海关古城仅2.4公里，距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3公里。从此，京哈高速不仅是一条过境通道，更成为了直达5A级景区的旅游快线。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与东北全面振兴两大国家战略的交汇点上，为高速公路服务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提供了生动样本。
6: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4: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 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

0: 物，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2: 好，我们来扫描燕赵。从昨天起，我省在全省范围全面推行17项人口管理业务全省通办。我省户籍居民可以在全省范围内任意户籍派出所申请办理纳入通办范围符合条件的人口管理业务，其中居民身份证首次申领等10项符合规定的当场办结，新生儿出生登记等7项符合规定的3个工作日内办结。
3: 6月15号到8月14号，石家庄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在市内5个受理点共开设44场中国公民出入境暑期办证夜间专场，统一延时开放至20点。
2: 眼下小麦进入成熟期，全省各地统筹做好农业机械的检修、保养和调试等工作，强化交通服务保障，全力以赴护航下粮颗粒归仓。
4: 在邢台市百乡县一家农机合作社，一台台崭新的联合收割机拖拉机整齐排列，技术人员正忙着给这些新成员安装调试北斗无人驾驶导航系统。
5: 以前我们开收割机全靠眼力劲儿和经验，劳动强度就非常大，还有这个漏割的现象。今年我们的收割机新进了这个北斗导航系统，提前可以把地块信息就录进去，机器呢就能自动规划路线，比之前那个人工操作精准多了。
4: 新装备忙着升级，大批农机具也在抓紧体检。石家庄、衡水、沧州、新集等地组织农机技术人员下沉一线，对农机开展拉网式检修保养，重点排查发动机、制动系统等关键部位，对联合收割机的割刀、轴承、油路等重点部位进行维修保养。
6: 出动20辆服务车，巡回维保，应急抢修，保证农机能正常运转，配套建成配件中心库，充足储备各类农机配件，快速响应各类需求。
7: 目前全县1200余台小麦联合收割机、3000余台播种机已全部检修到位，整装待命，随时可以投入田间作业。
4: 农机检修落细落地，后勤保障同步跟进。邯郸广平县在各农机服务站点、田间应急值守点为跨区作业机手配齐矿泉水、绿豆汤、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免费发放。24小时服务热线全天候受理机具维修、作业调配等诉求。
8: 有空调，有水，有防安眠，还有那个医药箱，为这外来的农机手做好服务。
4: 今年三夏期间，我省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玉米播种机等各类农机具200多万台套，配备固定烘干塔1372座，移动式烘干机52台，日烘干能力达20万吨。407支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域布防，随时应对农机故障、突发天气等情况，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全省交管部门同步开通三夏保畅专线，全天候值守，在高速国省干道设立交通安全服务站，对跨区机收编队实行警车带道、接力护送，保障农机顺畅通行。
9: 构建空地一体、多渠道联动保障体系，在收费站开通三夏农机专属绿色通道，专人引导收割机运输车优先核验，快速放行，减少排队等候，全方位护航农机车辆安全北上抢收。
3: 近日，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河北省现代商贸物流发展促进条例》，将于今年7月1号起实行。来听河北台记者徐晓彤的报道。
10: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河北省三区一基地的功能定位，其中一基地就是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条例的出台为河北省加快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深入实施，提供重要的法治保障。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办公室副主任边翠平：
11: 条例明确发展目标，规定我省发展现代商贸物流应当以绿色、智慧、融合、安全、高效为导向，以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和现代物流体系为支撑，构筑空间布局合理、基础设施完备、标准体系完善、市场发育健全、服务京津冀、辐射全国、连通世界的商贸物流创新发展高地。
10: 条例规定，河北要加强与京津以及其他省份现代商贸物流衔接协作，推动重大基础设施共建共用，协同构建服务网络。边翠平：
11: 在陆运、海运、空运通道方面，强化与京津及其他周边省份高速公路对接，支持共建环渤海世界级港口群，推动建设京津冀世界级机场群。在应急物流方面，协调完善京津冀跨区域储备调运制度和应急物流统一调度信息平台，深化京津冀商贸物流领域标准化合作。在通行通关方面，推动建立京津冀三地互认的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查验规则，加强京津冀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互联互通。
10: 近年来，我省先后引进中通、圆通、申通、韵达等企业北方总部基地，邮政快递产业加速集聚。截止目前，全省累计有25个大型邮政快递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落户，快递业务量居全国第四位。为进一步释放物流效能，提升运输效率，条例对大宗商品、制造业、冷链、快递、化工、医药、低空物流进行了详细规范。省商务厅政策法规处副处长魏林：
12: 鼓励企业完善港口、陆港、机场集疏运体系，推广集装箱多式联运和多种形式甩挂运输，引进和培育冷链物流企业，鼓励和支持河北净菜品牌冷链物流体系建设，构建低空物流配送体系，支持企业开展低空即时配送、商务闪送等业务。
10: 近年来，寄商出海、寄货出海步伐持续加快，条例还对对外贸易等作出规定，明确要求推动建设内外贸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海外综合服务站，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在监管模式、通关便利等方面探索创新，支持综合保税区开展保税研发、保税租赁等业态，培育产业电商，拓展农村电商应用场景，发展工业品电商直播和农产品特色直播，建设跨境电商物流基地，优化跨境电商服务供给。
2: 在65环境日即将来临之际，记者昨天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生态环境状况新闻发布会了解到，2025年河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正式发布。来听河北台记者冠华的报道。
13: 2025年，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为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好水平。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巩固保持三类。美丽河北建设成色更足，底色更绿。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发布了一组振奋人心的数字。2025年，全省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平均为3.82，比2024年下降7.7%，比"十三五"末的2020年下降25.8%。
14: 2025年。

0: 臭氧四项主要污染物浓度与2024年相比也实现下降。
1: 梅世彤介绍，我省地表水环境质量也持续改善。2025年，全省实际监测的201个地表水国省控断面中，达到或好于三类的水质断面占88.6%，比2024年上升2.6个百分点。没有五类和劣五类水质断面。河流主要污染指标中，化学蓄氧量和总磷超标率比2024年分别下降0.6和1.2个百分点。同时，海洋环境质量保持稳定，全省近岸海域水质优良面积比例达到98.8%。
0: 全省重点湖库店中，港南水库、桃林口水库等13座水库达到二类水质，水质优；潘家口水库、官厅水库等5座水库和白洋淀衡水湖为三类，水质良好。近岸海域沉积物综合质量状况为优，烟海3市均为优。唐山曹妃甸海草床典型生态系统呈健康状态，秦皇岛市老虎石和平水桥浴场水质等级均为优。
1: 过去一年，全省生环境质量基本稳定，11个社区市昼间区域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升级为54分贝，比2024年上升0.1分贝。影响市级城市区域环境的噪声源主要为生活噪声和交通噪声。此外，全省辐射环境质量总体良好，环境电离辐射水平处于本底涨落范围内，环境电磁辐射水平低于国家规定的相应限值。省生态环境厅辐射安全管理处处长尹松：
2: 截至2025年底，我省辐射环境监测网国控点共72个，实现了3个全覆盖，即监测区域全覆盖、监测对象全覆盖、近岸海域全覆盖。同时还突出了省会城市和秦皇岛近岸海域、白洋淀、官厅水库等重点区域的监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强辐射环境监测，不断提升监测网络预警和安全防护能力。
3: 今年我省将围绕打造深度智能驱动、注重实际功能机器人产业，以项目建设、区域协同、场景应用为重点，深化北京大脑河北转化实践，推动我省机器人产业跑出加速度。
4: 今年以来，河北快递业竞争力持续提升。来自省邮政管理局的数据显示，1至4月，全省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43.5亿件，同比增长9.8%。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41亿件，同比增长10.7%，高于全国平均增幅5.6个百分点。
3: 日前，京张数字产业合作交流对接会在北京举办，吸引37家参加对接会的北京企业聚焦合作。各方围绕算力服务等方面达成合作意向，涵盖智能算力租赁、AI 数据标注、工业互联网搭建等多元赛道。张家口去年新能源发电总装机突破4501万千瓦。
4: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高考考前提醒，准考证将于近日由中学或者县区招办发给每一位考生，请牢记考试时间，提前规划复考路线。
3: 高考临近，考生如何在心理、作息和饮食方面做好调整，以最佳状态备考？联播服务台来看医生和教师的贴心提示。
5: 心理医生提醒，高考前考生要保证睡眠充沛，尽量不要熬夜，可在晚上11点前入睡，早晨6点到7点起床，让日间精力达到更好状态。
6: 其实有一点紧张呢，也不要过度担心，适当的紧张呢，可能会帮助咱们表现出更好的这种状态。特别紧张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手放在我们的胸腔，去体察一下我们的呼吸频率，放松我们的身心。
7: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到一个熟悉的环境啊，去找你熟悉的人聊聊天，或者说听听你熟悉的轻音乐，再或者说到你熟悉的运动场去挥洒一下汗水，这些都可以来帮助缓解你的紧张。
5: 饮食方面，医生提示，考试期间家长不要给考生过度进补，应保持原有饮食规律。早餐食谱中的各类营养素含量应占全天供给量的25%到30%，午餐晚餐避免进食生冷油腻食物。
8: 必要的营养和能量还是一定要给保持一个充足，比如说我们每天的鸡蛋、 牛奶，包括呢我们一些面食，那么这些呢能够给我们提供足够的糖类蛋白，有利于我们高考的时候的高强度的这种脑力。

0: 的一个活动。
1: 记者从沧州海事局获悉，黄骅港创新实施双向通航加双区代泊交通组织模式，推动重载双向通航常态化，构建双代泊区模式，实现装船代泊离港无缝循环，船舶代泊时间压缩四成，航道利用率提升四成。
2: 衡水今年在迭代升级工程建设项目、标准地加承诺制等改革成果基础上，在全省率先推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以函代证审批新模式。审批方式从传统证后开工转向多函并行函后开工，有效破解项目落地难、开工慢、堵点难题。项目开工时间平均提前60天。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3: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省文旅厅、省气象局日前联合发布2026年河北省避暑旅游路线图，展示万木葱茏、西依高原、东临渤海的经济福地，正以清凉绿意等待游客享受夏日时光。
2: 6月16号，位于廊坊市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将完整开城，新剧《大观戏镇24少》将正式公演。完整开城后的幻城戏剧时长超1500分钟，成为国内剧场数量演出时长首屈一指的戏剧群落。
1: 时下在河北沧州沿海湿地栖息的候鸟进入繁殖高峰期，东方白鹳、黑翅长脚鹬、普通燕鸥等鸟类忙着孵化育雏。沧州沿海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要繁殖基地，目前在这里观测到60余种鸟类。
2: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
2: 新能源汽车集体增重，记者调查如何跳出盲目堆料恶性循环。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80条。
2: 日本打算通过防务合作来架空和平宪法，专家解读在再军事化道路上日本还要走多远。
5: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10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10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2: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最近市面上的乘用车正在悄悄集体变胖增重，其中新能源汽车成为了增重主力。不少主流新能源车型的装备质量超过了2吨，有的新车装备质量达到了3.8吨，相当于比一辆轻型卡车还要重。
1: 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新能源乘用车平均整备质量达到了1939.3公斤，较2020年增长27.5%。在短短的6年间，一辆乘用车的体重胖了超过400公斤。 车子越造越重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
0: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就置换的需求，大家也希望做更宽敞更舒适的车。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市场当中像很多车厂的九系车，也就是说最大的车型呢，占的比例也是相对增加的比较快，是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导致的。
1: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表示说，乘用车持续增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车上。动力电池系统作为新能源汽车能量储存与供应的关键，是增重的主要来源。电池包重量往往是发动机的几倍。直观来看啊，以同品牌同款式的中型轿车为例，内燃机版本整备质量1600公斤左右，纯电动版本则要超过2000公斤。
6: 电动车增重的主要是续航焦虑，倒逼下的电池的堆叠，它为了提升续航的里程，不得不在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
2: 智能化背景下，随着辅助驾驶系统、智能座舱、多传感器融合等功能加速普及，车辆配置持续提升，也带来50公斤左右的新增重量。另外，为了满足更高等级碰撞安全、防护性能和用户舒适性需求，部分车型在车身结构、隔音材料和底盘系统等方面都进行了强化，重量也随之增加。
1: 车辆增重带来的最直观问题呢，就是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3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那么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可以降低7.5%左右。日积月累之下，能够有效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呢，车身越重，也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就越多。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汽车大型化、重型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满足了个人舒适用车需求，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行业的良性发展。
0: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确对于豪华车的这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么如果说从过去我们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呢，这种车变大变重呢，实际上对于环境的影响啊，比方说能耗的增加，对于道路资源的使用啊，是有负面效应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个人的需求跟社会的效益是有一些矛盾的。
2: 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政策层面已经关注并出台相应措施。国家标准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通过更严格且系统的指标设计，迫使车企限制能耗水平，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中提到，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迭代升级。2026年实施的购置税技术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车企无限制增重。
1: 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经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证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专家指出，轻量化是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需要多方发力，实现用户体验、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
2: 好，我们再把新闻视线转向日本。日本共同社6月2号报道说，日本、英国和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六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观察员机制。三国国防部长拟于7月举行会晤，届时将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 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就是向战机的潜在买家共享项目的研发进展和数据，向观察员国家推销战机。
1: 据此前报道，日本、英国和意大利三国联合推进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其目标是在2035年之前推出具有高性能传感器、隐形性和网络化作战的第六代战斗机。项目由日本三菱重工、英国 BAE 系统公司以及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联合主导研发。去年五月了，该计划公开了战斗机的模型，但并没有公布详细信息。日英意三国此次磋商建立的观察员机制，面向的是不参与研发但有采购意向的国家。在保密规则基础上呢，不仅将共享战斗机性能参数与项目研发进度，未来还计划在零部件生产制造等领域展开合作。
2: 三国防长的会谈计划于七月下旬在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期间召开。日本还在统筹安排加拿大国防部长麦金蒂参会，以促成四国防长会晤。共同社还称，德国、瑞典和波兰等国已经表达了相关合作意向。
1: 自放松武器出口限制之后，日本政府近期不断地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上月底，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赴新加坡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不但大肆推销日本护卫舰，还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这引发了舆论的担忧。据日本共同社报道，5月30号，小泉进次郎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加速推进先进中程空空导弹和改良型拦截导弹标准3N Block 2A 导弹的共同研发与生产。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期间还向多国防长来推销日本的护卫舰，推动实现日本护卫舰的出口。
2: 共同社报道说，5月30号，小泉进次郎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三方会谈，就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次日，小泉又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将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双方还基本同意，为了在2027年度内出口一架日本海上自卫队教练机 TC-90 而推进讨论，并强调日菲将强化防务领域协作。不仅如此，5月31号，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大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宣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当中承担所谓的新角色。从出口护卫舰到与西方多国共同研发战机导弹，日本这一系列动向只是单纯的装备技术合作这么简单吗？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分析。
7: 日方这一系列密集带有突破性质的军工举动，其背后真实意图值得我们警惕。第一点呢，是日方以此渐进切香肠的方式架空和平宪法，实现所谓军事大国梦想。长期以来专守防卫原则与武器出口原则呢，是制约日本战后军事扩张的法律基石。在安倍晋三执政时期就解禁集体自卫权，通过新安保法等手段正式松绑了军事化进程。高市早苗上台以后，这一在军事化进程显著加速。那如今呢，日本政府通过军事合作和解禁武器出口等方式，用具体的军工订单和合作项目这些既成事实去倒逼国内安保政策的突破。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法律文本彻底修改之前，就在操作层面让和平宪法的体制的制约力大打折扣，推动了日本自卫队和军工产业的角色从防御性的盾向具备进攻和威慑能力的矛实质性转变，最终将自己从过往的一个和平国家变成一个拥有强大武装的所谓正常国家。
1: 日本所谓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在当前日本加速调整安保政策、放宽武器出口、不断图谋修改和平宪法的背景之下，这种话术透露出怎样的政治野心呢？孟明明。
7: 是借力多边，重塑全球军事大国地位。此前长期以来，日本主要依托美日双边同盟，而现在在防务合作上主动联络其他西方国家，特别是北约成员国，这表明日本的军事视野正在走出亚太， 它与西方国家的防务合作加深的同时呢，通过编织这张庞大的多边军工网络，日本意图拓展外交安全空间，构建更广泛盟友网络，将更多的域外国家的力量拉入东亚地区，将水搅浑，同时也力图重新站上大国博弈的牌桌。总的来说呢，日方所谓在地区

0: 防务中承担新角色，实质上是在对外输出军事对抗风险，打着和平与合作旗号松绑本国的军事发展，不仅无助于地区局势的缓和，反而会让东亚地区更加危险。对于这种深刻影响地区力量平衡的动向，国际社会理应保持充分的理智与警觉。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记者从教育部获悉，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将于6月7号开考。教育部强调，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在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方面，将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检出率。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线上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线下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专项抽检共开展监督抽检1307批次，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不合格率为2.3%，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
1: 经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中心处理检测，普通话水平测试 APP、 扫描王全能扫 APP、 中国国际航空微信小程序等71款移动应用存在一项或多项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情况，国家网络安全通报中心作出通报。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部署为期2个月的专项治理，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偏名、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
1: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骑行用户已经突破1.3亿，目前国内骑行装备相关专利超过1000项，外观与实用新型专利占比达88%。随着骑行人群扩大，折叠自行车因小巧轻便、便于携带且适合多场景使用，市场需求旺盛。
2: 南水北调东线17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到2026年度调水工作日前结束，截至5月底，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
1: 近日，我国科研团队成功实现直径超2米的光板整体推进剂柱箱箱底的量产，将制造周期缩短90%以上，有望为商业航天的高频次发射降本增效。
2: 故宫博物院本月对坤宁宫进行屋面检修，7月1号重新开放。在此期间，坤宁宫区域将暂时封闭施工，观众参观需要从交泰殿东西两侧分散绕行至御花园。
1: 今后3天受冷涡影响，东北、华北多雷雨天气，其中东北地区东南部雨势较强，局地伴有强对流。同时，南方新一轮的降雨过程持续影响，贵州、湖南等地将迎来明显降雨。受降雨的影响，华北、黄淮多地将退出高温圈。周末前后，伴随着降雨，体感将清凉不少。
2: 工信部消息，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3100家，其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
1: 截至5月底，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80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80个。航向结构方面，欧洲航线35条，亚洲航线33条，北美洲航线10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和生鲜货物为主。
2: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1: 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伊朗一处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自卫性空袭， 伊朗方面表示，作为对美军

0: 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美伊谈判已暂停数日。
1: 科威特民航总局3号宣布暂时停止空中交通并关闭该国领空，以应对当下局势。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
0: 韩国第九届地方选举和国会议员补选于当地时间3号6点开启正式投票。本届选举投票中，选民将选出全国各级政府负责人，同时将补选14名国会议员。选举结果预计于4号凌晨揭晓。分析说，本届选举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首次在全国范围内举行的选举，是今后政治走向的重要风向标。
1: 日本政府3号在临时内阁会议上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根据该预算案，补充预算总额约 3.11 万亿日元，其中 2.5 万亿日元为应对中东局势预算费，主要用于继续实施汽油价格补贴政策。分析认为，补贴虽然短期内能够抑制汽油价格上涨，但财政成本高昂，难以长期维持，也无法解决日本能源对外依存度较高的根本问题。
0: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经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六次征战世界杯。
1: 经合组织昨天发布一期经济展望报告说，中东冲突及其引发的能源供应扰动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压力。预计2026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的 3.4% 放缓至 2.8%。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佳玉、严志静，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